0: 禁止上车站，请耐心等待放行。另外呢，在郑州市区之前，车友反映说，在中原路工人路附近有西祥东方向无法通行，接近15分钟，交警二支队回复，原因是之前进行了临时的管控，目前呢已经解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西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也欢迎大家在路上看到任何情况都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毛宁也说，今天大家都在上班，所以路上真的好多人，好多车啊。各位注意安全啊，平平安安的才是咱们到达目的地最近的路途。说到平安，也是家人对我们的期许啊。一家人在一起，那就是幸福和美满。眼看呢，中秋也要到了，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房子住的时间久了，人一家人在这儿，居住，发现这个空间规划。 可能没有那么合理了，或者一些智能的家居啊、家电啊用不了了，怎么办呢？可以把咱的老房子也翻新翻新。现在正是金九银十家装季，我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正在进行，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参与就送精品礼盒，还有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 品质家装节，没有增项，没有延期，不偷工减料，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呀。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我是李先。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看到了很有趣的一张照片啊，这是米哥发来了一张，这是在路边看到了一匹马吗？
2: 这是马吗？
1: 不太确定啊。然后他说什么呢，米哥发一张图，谁能猜出来这是郑州市区的哪一点儿？首先声明，在郑州市区啊，7:50拍的，猜对了发红包啊。
2: 这是啥呀？
1: 这个是真不好猜，这个地方太有限了，就是拍了一个马路牙子，然后在马路牙子远处呢，这个就是算是不知道是花园呢还是绿化带呢，然后可能是那种旁边的街心公园吧，沿线的那种或者绿植景观，在那个里面有一匹马在低头吃草。
2: 哦，
1: 这个反正我是猜不出来了。
2: 你要不跟我说是个动物，我以为是一处绿化呢，我以为是一个矮木丛，真的。
1: 我的天哪！
2: 你说就只是深绿色而已
1: 啊？这个还是挺明显的呀。
2: 放大看出来了。你远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它就是个植物。后来你跟我说是马，我仔细看了看才发现，哦，确实是。
1: 好家伙，你看，由此就见得每个人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对吧？所以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了一些你和别人呢有一些就是意见相悖的时候呢，不用去怎么说呢？去咋说自己有时候自己生气，他为啥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2: 或者
1: 凭什么想的不一样啊？
2: 或者非要
1: 他明明就是这样啊，他为什么会那么想啊？你看，就是很简单一个事情，你在你看来你觉得不可思议，
2: 嗯，
1: 但是在别人看来他就是这么想的，
2: 嗯，
1: 世界没有对错的。
2: 你现在可以，你现在每次一说话就是把它就上升到一种价值上，
1: 拔一下嘛。
2: 对对对，你
1: 拔一下啊。生活当中处处留心皆学问嘛，
2: 往上堆的还挺高的，你别说，
1: 哎，那都是生活的小智慧，小智慧啊。然后还有这个夏雨林这位朋友说，正上路和庙王路交叉口啊，说这个红绿灯，这个什么正上路西向东左转红绿灯时间过短了，
2: 哦，
1: 好多车呢都是先用逆向车道左转。哦，然后高峰期呢，可能有时候需要等待3到4个红绿灯，这样做很不安全。希望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正上路和庙王路交叉口的红绿灯，这个左转的红绿灯时间有点。

0: 好，我们收到这个信息会一并反馈一下。
1: 张月生说，中原路桐柏路往西20米吧，有两车事故，堵了不少车啊。中原路桐柏路往西20米，有两辆车出现了事故。
0: 哎，同样也感谢一下 Josh 这位好朋友啊，也是告诉我们了，中原路桐柏路口是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有一点排队出现了。还有一位朋友叫再努力一把，说李现，你准备一个就是11期间的躲过敏源之旅吧，那我一定来报名。
1: 11期间我组织一个躲过敏源，
0: 你们就是你带着一波鼻子比较敏感的朋友，
1: 鼻炎患者们，咱们一块儿去找一个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把刚才吃草那匹马一块儿牵走啊！
1: 让我们策马奔腾，策马扬鞭。我们在那个世外桃源里面，各位鼻炎患者，我们能尽情的、畅快的、大口的呼吸。
0: 哎呀，行了。
1: 再也不用吸溜鼻涕了。
0: 你们在畅快出行之前，别忘了把车险都买好啊！把车险都买好，就是尤其是这种在节前，大家有一些远途规划的时候，都先琢磨一下咱的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到期前30天就已经进入黄金续保期了。反正买车险这事儿吧，大家都会比，你下意识的就会去比价格。但要提醒各位，你千万别只比价格，因为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其实不大。如果有那种非常非常低的，低的有点离谱的，你反倒要多个心眼儿。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有朋友拿那种特别低价的单子问咱们的车险坐席了。咱们这边车险坐席是只服务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的，就是他不接受社会咨询的。所以大家放心，自己人儿是吧，而且一对一的给你讲解。然后我们的这坐席一看就说，你这都不是正规车险啊，你这叫车辆统筹啊，里面有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风险。后来这个车友最后还是踏踏实实的办了正规车险。所以大家别只比价格，低价呢有可能里面还有一些隐患，如果是太过便宜了，可能就里面会缺一些关键的保障，也有可能。所以您直接发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咱们的坐席呢，真人坐席啊，会直接按照你的联系方式给你打电话，了解了解你的用车情况，一对一的给你梳理保障，这个还是比较有用而且比较难得的啊。真人坐席不用你去那儿一二三再按那个键，特别麻烦了。
1: 对，
0: 发车险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直接沟通都能听得明白。
0: 对对对、
1: 还有六六也说了，说十一呢，我也想跟着交通广播自驾游，赶快搞路线吧。
0: 都非常信任我们是吧？
1: 对呀，看来如果大家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挺强烈的话，我们可以和同事商量商量，我们开始策划一些这个自驾的活动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然后还有林就说，韩姐回来了，说你也不用倒个时差嘛，回来就上班嘛。我是去哪儿我就倒时差，说那个螃蟹
1: 他是去苏州，
0: 对呀、
1: 啊，不是去苏格兰。
0: 说那个我是去吃螃蟹，不是去吃打卤面。他说螃蟹吃的过瘾不？太过瘾了，就到最后，你说谁家一大早起来早餐空着肚子，咱就去吃螃蟹去了呀？咱就过上这种生活了。而且那个螃蟹的鲜甜味儿啊，我就说，我经常说，现在大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一年四季你想吃啥都吃得到。但是唯独就是这个东西，它就一年吃这几个月，就是9月底开湖吧，9月28号开湖，后面10月、11月也就吃这2-3个月，你再往后就又到了去下蟹苗的时候了，就春天又要下蟹苗了，你就吃不上这个时期的阳澄湖的大螃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这算起来2种4对8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规格更大了。上一波咱是4两的公蟹都说不小了，跟可乐罐似的，那4.5两比可乐罐还要大，这市场上都不多见。这种规格可以说非常肥美。就是我这周去到阳澄湖吃螃蟹的时候，你看还不到开湖的时候啊，那个蟹腿里面已经满满的都是肉了，就没有空腿的，而且你掰开那个蟹黄，随机掰开都已经顶满了。我的天，今年这个涨势确实不错，而且它那个八只脚张开啊，如果是4.5两的，比你家里的盘子还大一圈，很撑场面，硬菜。所以今天买这个特大规格的4.5两，也是最后一波蟹卡了。不仅这个价格打下来，而且保证是阳澄湖正宗的，因为我专门跑去那儿看了啊。说价格吧，一只在就是那个市场上你要买阳澄湖的4.5两的得100多，那八只就得800块了。今天我们4.5两的公蟹4只，母蟹3两的4只，一共只要388。便宜不便宜？8只啊，388。而且今天你要买就买2单，为啥呢？下2单再额外送1张2.5两的8只全母。

0: 谢谢卡，全部谢谢卡不要钱送你了，相当于776拿下了三张谢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规格的，加上8只 2.5 两的全母蟹。你说这个超大规格的多显心意，那全母蟹卡自己吃，因为一开壶最开始好吃的肯定是母蟹，对吧？母蟹成熟的早嘛，咱可以先提母蟹，发送秒杀，赶紧冲，这卡量也不多啊，发秒杀，
1: 秒杀。
0: 另外，前面有一位姓许的朋友，许先生一直在说，说你们调价了，你们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可以退差价？没有调价，没有调价。您看到的原先这个全母卡不是198吗？现在还是。为什么你那儿可能，他说我这个为什么显示便宜了10块，可能是商城随机发了一些优惠券，
1: 嗯
0: 啊，你可以拿这个优惠券再去下其他的单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好了，解释完毕。
1: 好嘞，还有一位叫陈 CC 啊，陈 CC 说，像哥前几天你说的那个诊所啊，就是治鼻炎那个诊所，大家好多朋友都在问的。他说我年年去，
0: 哦哟
1: 啊，而且呢，就去一次就好透了。
0: 哦，那你还年年去？
1: 对，我也想问你，
0: 这有点矛盾呢。
1: 去一次就好透了，年年去，就是纯粹为了支持嘛，为了感谢是吧？
0: 啊，
1: 也可能年年都去看望那个医生啊，就只是表达感谢呢。
0: 哦，我明白了，他年年犯这个鼻炎，年年都是去一次就好了，第二年又犯了，又去了。这能理解
1: 好吧？啊，这管一年，反正至少那也不错了呀。
0: 那也不错，对。
1: 他说，我就觉得太神奇了啊，说这钱花的太值了。但是呢，的确是因人而异。
0: 哦，
1: 我有个朋友呢，去扎针了，只管一个月。
0: 哦，第二个月就又出来了
1: 啊，也有完全不管用的。
0: 嗯，
1: 反正对他来说特别管用。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嗯，然后呢，于是他就开始在自学这个艾灸。
0: 哦，
1: 啊，最近在学习艾灸，说正好书上看到。有一些这个针对的穴位啊，是针对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他说：“那我应该就不是鼻炎，属于支气管炎。说这俩症状呢，应该有些类似，
0: 有点像，
1: 所以才会有的人有效果，有的人没效果吧。”他说：“这仅是个人的一些见解啊。”说：“欢迎专业人士来指正。”
0: 嗯，
1: 我正好前段时间犯鼻炎了。刚有症状，我就艾灸这些穴位几天，
0: 哦，
1: 自己给自己灸好了。
0: 哇哇，你这是久病成医啊！开始自己看那个医书了，你看，
1: 还买的这个书给我们发的，你看，
0: 嗯，截图，
1: 自己在找那个穴位，怎么去艾灸，怎么去弄更有效？
0: 厉害厉害！你说你这精神头，你干啥事儿干不成啊？
1: 哎呀，
0: 点赞
1: 回来，不会也自己慢慢就有自己的诊所了吧？啊。My Land 说哪个诊所呀？大概是在龙海路秦岭路附近，
0: 嗯嗯，
1: 是在那个地方。
0: 嗯，还是因人而异啊。再说一下，因人而异。刚才很多朋友都说了，有的人可能比较效果比较好，有的人可能就没什么效果。
1: 对，张凤杰说到了京广快速路过了北三环，往北100米，南向北左边车道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横着停在那儿。
0: 嗯，
1: 啊，京广快速路过了北三环，往北100米。南向北的左边车道啊，左边车道有一辆白色小轿车横着停在那儿。
0: 嗯，提醒一下后方车友注意，也回复一下一生一世等等很多朋友的问题啊，说今天限号吗？限几啊？限号，今天限2和7。
1: 对，2和7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扩散啊，因为今天问这个限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你看陆宾鹏、梁晓、黄东浩、娄新远、杨仔、红星闪闪、好日子、纵横天下、旺旺。
0: 哎呀，好了，
1: 小董就念不完，根本念不完。哦，今天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
0: 好了，
1: 今天是正常工作日。
0: 是的，今天的天气呢也有点阴，那具体的状况怎么样，我们也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这两天咱们省仍然多阴雨天气，其中中西部、西南部是降水较为频繁的区域，尤其是今天降水的范围扩大，中西部和西南部有中雨，其他大部呢也会出现小雨或者零星小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低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受到阴雨的影响呢，2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回落，大部地区降至25度左右，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只有20度出头。阴雨相伴，体感呢会明显转凉。22号起呢，随着降水的减弱，白天气温会较快的回升，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30度左右。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中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省会郑州阴天转小雨，20到2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中美将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
0: 我国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1: 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举措，
0: 4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

0: 企业被查。
1: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举行。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立案调查。
0: 昨天，第二十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1: 昨天，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
0: 近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
1: 中央政法委公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授予拟授牌命名名单，其中河南3个市6个县入选。
0: 洛阳市住房公积金新政明确，取消异地购房限制，全国买房都能提取住房公积金。
1: 近年来，郑州大力发展智能经济，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实现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全市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8000亿元。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看到魏斯阿赫提醒说，这个北环陈寨这块呢也下雨了，大家也注意点啊。
1: 韩科说诊所啥名字，李珠马上下车了。我还真不知道啥名字，这好早就有人推荐了。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这个不要把它当作是万能药。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个病症引发的这个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说很有用，对于有些人来说没啥用。
0: 是。
1: 所以这只是好多朋友去过觉得还行。也有人在私下问我，就是我不太建议跟大家去做这个大范围的去推荐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就像吃东西口味一样。就可能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吃，哎呀，我都好吃极了，我就推荐给谢涵，推荐给身边朋友，大家一吃发现，就那样，没有多好吃，甚至有人觉得，哎呀，真是太难吃了啊，所以是这么个情况啊。
0: 尤其是身体健康这件事情了，
1: 对，这个更要谨慎一些。还有好多朋友在问，今天限号吗？限什么号？来，今天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
0: 是的，是的。好了，那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再算算日子啊。中秋、国庆，这几乎就连着来了。今天一上来节目呢，很多朋友就说他们要连休13天，让我们很是羡慕。就今年这两个节之间呢，差了3天的时间。这3天如果一休息，就整个就连起来了嘛。要眼看着到了这个休息的时候，长假模式也要开启了，出游啊、打卡呀，很多小姐就更加关注自己的皮肤状态。前面有一些朋友也说了，说这个这两天可能要加加班，把假期里面本来需要这个时间干的工作提前给结束。那如果你日夜颠倒，再加上换季的温差，皮肤也会给你找麻烦，怎么办呢？这个节假日啊，想让皮肤有个好状态，咱们提前可以备上一套能够稳住换季加上熬夜的铁三角皮肤修护礼盒，来给大家带来爆款商城的知名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赫莲娜家的这个王牌产品啊，这个精华也拿过各种各样的大奖，主打的就是修护。这款产品呢是适合

0: 秋天来使用的。新积水200毫升，里面含有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的皮肤就是需要补水补水再补水嘛，它又温和的代谢老废的那些角质，清洁疏通毛孔，同时呢改善暗沉的状态，细腻你的皮肤。还有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如果说这个皮肤底子薄，特别容易过敏泛红啊，这类朋友就是皮儿薄的这类朋友可以试试这款精华。轻乳霜是50毫升的，雪绒花加上玻色因这种组合，睡前呢厚敷来使用，也不需要太复杂的步骤，就是整夜都能够持续的滋养和修护你的皮肤，模拟院线 SPA 级的修护体验，也适合这个假期，如果你有一些熬夜啊，然后有一些聚会啊，频繁外出啊，保证你的皮肤拥有一个好的状态。那这个价格各位听一听啊，官网的三件总价是4780，今天我们带来价格只要1199，还不到官网的2.5折，而且呢爆款商城还会再发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券后只要999，还有一些这个定制的礼盒啊，定制的礼袋啊，直接给你包邮到家。但是这个补贴价就是只能是昨天今天就这么两天了，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老顾客有积分的能打99折，就抓紧时间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赶紧发大牌
1: 大牌。哎，还有一位叫天地无茶的朋友，就是刚刚在路上看到了一个情况，我们也跟辖区的交警部门反映反映，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来核实核实有没有什么危险啊。
0: 嗯，
1: 听听他怎么说。
2: 南山黄陂华夏大道交叉再往东一个红绿灯路口，闯着一个上身光着的男士。
0: 嗯，啥情况这是？
1: 南三环华夏大道，
0: 嗯
1: 啊，再往东一个路口，那不就是再往东一个路口？我看看啊，京开20大街，应该是这里啊，因为再往东是那个京港澳的那个互通立交，
0: 嗯，
1: 然后再往东边一点呢是京开20大街这个路口，也就是南三环京开20大街这儿，
0: 嗯，
1: 说有一名上身光膀子的男士躺在那儿
0: 啊，
1: 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啊啊。所以也想经过这里的朋友再和我们核实核实，您看到这位男士他状况如何？
0: 嗯
1: 啊，如果旁边车不多方便的话呢，您去这个可以这个去看看具体的情况啊。
0: 哎，我们也把这个情况抓紧时间反馈一下。
1: 对对对，哎，感谢这位叫天地无茶的朋友。然后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说今天限不限号？限啊，2和7，2和7。还有这个周小飞啊，周小飞说的好险，好险。在我即将拐入金水路的前一秒，听到了宪哥说今天限号2和7，好险，
0: 好险！
1: 关键是前一秒你来不及做反应啊，咋弄？
0: 哎呀，
1: 就站那不动了，就木头人啊，不动了。
0: 你别吓人啊！你猛的一刹车，后面可能还
1: 对对对，
0: 真的危险呢。
1: 感谢感谢啊，谢谢这个就是给我们来做反馈。今天2和7，2和7，提醒大家注意，要不然的话呢，这可能今天就白干了又。
0: 哎呀。有一位姓张的朋友也说，调休真是给调懵了，说今天闯限行的车好多呀，因为好多2和7嗖嗖嗖的从他旁边这个走过去啊。
1: 嗯，还有一位叫有磊就说到了，说宪哥，这个治疗鼻炎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每天晚上来点小酒，
0: 嗯，
1: 晕晕乎乎的睡着了，就是不难受了。
0: 哎呀，说点什么好呢？对于这样的建议，
1: 就晕晕乎乎睡着了，就是你当他没发生是吧？
0: 就自己骗自己玩嘛。
1: 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喝酒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尤其是有鼻炎的朋友，头天晚上你喝完酒，第二天早上你的鼻炎会加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0: 啊？
1: 也可能是不是在你这晚上你以为没事的这一夜，他在负重前行呢？
0: 哎，这鼻子真是老
1: 鼻子就说，鼻子说好啊，你们几个脑子是吧，脑子你们是睡着了，
0: 嗯，
1: 老子在这哼哧哼哧喘气呢啊，你们是没感觉了，压力全给到我这儿，
0: 嗯，
1: 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子会堵，
0: 对对，鼻子更难受。
1: 还有一位朋友林家东，人家的建议啊，我觉得是实打实的建议啊，就刚刚那个喝酒那个我不予置评啊，这个林家东说，他说以前我也鼻炎，经常买鼻炎的药，
0: 嗯
1: 啊，而且呢鼻炎一犯呢头疼，
0: 哦，这就比较严重了
1: 啊，闷疼，头闷着疼。他说不知道是不是偶然，自从去年跑步以后鼻炎一次没犯过。
0: 哦，那他这意思是这种鼻炎可能也和身体的抵抗力有关系。
1: 一定有关系，跟身体的抵抗力一定有关系。
0: 嗯，

0: 目的是什么
1: 啊？
0: 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吃。
1: 哦，
0: 有些人这个吃完一顿大餐之后会有罪恶感。
1: 对，
0: 哎呀，吃了这么多，我又得长肉了。但是有些人呢，他能胡吃海喝，
1: 为啥呢？
0: 毫无顾虑。
1: 嗯，
0: 为啥呢？因为他自律啊。
1: 嗯，
0: 每天坚持健身呢、啊，或者定期坚持运动、跑步啊等等的。哎，人家就觉得我这样自律就是为了能让我更自由。
1: 嗯。是的，是的。
0: 所谓的自律让你更自由，这也是一种体现。
1: 嗯，
0: 这不是快到中秋节了吗？
1: 嗯，
0: 咱们又该吃月饼了。
1: 嗯，
0: 好多朋友一提到月饼就说呀，太油太腻。哎，这个虽然这是节日的一个
1: 标配，
0: 一个符号，但是呢，又吃不下。
1: 嗯
0: 啊，所以最近段时间啊，我们交往领航呢，专门就跑到了八米这个食品这个公司，去跟人家去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卖的这款月饼怎么让大家吃得更好、吃得更美啊，更实惠的同时还更健康呢？所以呢，咱们交往领航在今年的这个中秋的时候就推出了一款网红大月饼，跟人家盘子差不多大。
1: 嗯，
0: 一个月饼足足就是一斤重。
1: 哎呀，
0: 用料非常的扎实，
1: 很实在。
0: 两个主推口味现在卖得特别好，两个主推口味，一个是抹茶茉莉味的、一个是这个汉饼，就是我们说的
1: 原味的，
0: 原味的吧，
1: 原味的
0: 啊，抹茶味的不用说了，抹茶配上茉莉的清香，一口下去全是这种东方味道，
1: 就很清新。
0: 年轻人可能会一口就爱上，配茶呀，配咖啡呀都适合啊。而且我们主持人也现场都吃过，那个味道它不冲，也不重。
1: 而且你发现现在各大那种什么奶茶店，就这种抹茶是比较受欢迎的，很轻呢，很清新的感觉嘛。
0: 还有呢，就是咱的这个传统口味的，那就不用说了，咸蛋黄、肉松啊，还有这个麻薯。芋泥五层馅料，这个是经典的这个闽南传统的汉饼，在咱们这儿就是网红的大月饼。这你提一饼，这个过节的时候去走亲戚，
1: 哎，它包装也很好看，
0: 不一样，
1: 就是红彤彤的，
0: 哎，人家是一小盒一小盒的，咱们是一大饼，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我们专门做了减糖的设计，
1: 哎，
0: 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不齁，
0: 对你多吃几块一点问题没有。来，两块到手只要89，现在啊，两块到手只要89。你要知道，原来就是日常这一个网红大月饼，
1: 嗯，
0: 在网上卖。70多，
1: 嗯，
0: 对，您回复月饼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月饼。当然你说我只想要一块，怎么办？一块48啊，一块是48
1: 啊，
0: 两块就是两盒带包装的带礼提带那个礼品袋的89块钱。
1: 嗯，
0: 如果你是交往领航会员，还有额外的优惠的。
1: 来，直接发送月饼两个字，赶紧去下单。
0: 真心不错啊，强烈推荐大家。这个虽然是广告，但是是真心的好事。
1: 因为我们自己也买啊。
0: 对，你配上茶，配上咖啡，或者是饭后甜点。
1: 嗯，
0: 中秋节反正你少不了月饼了。
1: 对对对，
0: 试一试。
1: 发月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反正一说到鼻炎呢、啊，这个因为现在的这个
1: 病友太多了，
0: 群众基础太好了。
1: 哎呀，
0: 就是身边人，你要没个3、4、5、6个，就是鼻子不舒服的，
1: 对，
0: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1: 哎呀，什么标配啊，这是
0: 啊、嗯，那个再看看啊。
1: 嗯，
0: 我看看这会儿要还有没有新的患者了。好多朋友还在问说那个是什么地方，我们回头在群里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就这种东西我们建议还是不是说能大范围的去推广的。
1: 嗯嗯
0: 啊，因为第一呢，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再一个就是接受你真实的这个病因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它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果，
1: 因人而异啊。
0: 对，有些人很好，有些人就没用。
1: 青阳说哎呀，听广播听晚了，完了，说听到你们说限号的时候我已经上中州大道了，这咋整啊。今天真的是有限号的朋友们。
0: 对，2和7，2和7，
1: 我们得反反复复的说啊。
0: 哎呀，还有冯朝峰这位朋友也在问限不限号，限2和7，2和7、明天呢是星期一，明天呢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就是1和6。
1: 嗯，好嘞好嘞，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就是在南三环经开20大街这个地方，他不是看到有一个人在地上躺着吗？
1: 对对对，
0: 这个路口的西向东现在已经开始出现 有点小排队了。
1: 嗯嗯。
0: 啊，我地图放大之后看到了南三环经开二十大街这个路口西向东，这个路口附近呢，刚才有一位朋友提醒，有一个男士光着这个上半身在地上躺着。
1: 对。
0: 我们也联系辖区的。

0: 报警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的朋友们也帮忙核实核实啊，看看具体什么情况。今天呢，因为是工作日再加上下雨，所以呢今天可能开车的朋友比较多。截止到目前为止，郑州市区的早高峰比周一还要夸张，
1: 可不嘛？今天有朋友就说了，说怎么路上全是人和车呀？
0: 你看现在这个西三环平常没有这么堵的，今天西三环北向南，从陇海高架一直排到了五龙口南路，几乎是市区的这一整段了啊。西三环从陇海高架往北一直排到了五龙口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不好走，还有像北三环农业路高架，这不说了，常规性都是这样。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断断续续的到松山路，而且呢，这是西向东啊，而且呢，东向西在陇海高架，西三环附近一直到桐柏路，这个东向西也开始排队了。
1: 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路况，或者是说一说你看到前方排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啊？
0: 好，还有没有这个？我看看，哎呦，大鹏这是来分享什么呢？大鹏来晒卡了，来，他说谢卡昨天收到了，买了好几年了，每年都不一样，还是那么的精致，卡好，谢更好。
1: 我的天哪，你这个广告做起来了，
0: 哎、
1: 这你这，
0: 还真是，你看他拍了好几张，今年买了四张，然后还有往年的，有些可能还有没有用完的。
1: 对，
0: 感谢支持。
1: 哎，每一年我们都要跑去阳澄湖给大家做这个溯源啊，也就要让带大家看看这个卡到底是什么，给大家最后提到的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今年可以说这个螃蟹的涨势很好，因为我刚从阳澄湖回来，去了几天都晒黑了。那边到了中午的时候，湖面上特别的晒，因为百亩蟹田嘛，这里面也是看到那个蟹农从地笼里面捞出来的那个大螃蟹横着走，咔咔咔。他们搏斗的有多激烈啊，在那个蟹笼里相互打架的时候，把那个大钳子都给钳掉了，我的天。然后蟹农大哥跟我讲，我说我能不能，就是我看他们绑蟹绑的不是很熟练吗，我说能不能让我试一下，他说我建议你别试，上一个这么想的人我都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直接那个大钳子夹的手鲜血直流的。确实是有劲儿啊，就因为他们的生长环境也好，哎呀，那个蓝天白云碧水是吧，吃的小鱼小虾玉米之类的，而且今年的涨势又格外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4.5两的公蟹四只，然后3两的母蟹四只，一共是8只4对。你知道4.5两啥概念了？就是比可乐罐还要大。你要是拿出去送朋友什么的，哇，那太拿得出手了。表达了你满满的谢意啊。而且呢，每一只螃蟹收到都是那种膏满黄肥的，肉质饱满紧实的，你送给人家谁，到时候人家提货的时候时时刻刻能想到你。然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最后一波蟹卡了，这个规格的不仅是价格直接给你打下来，而且呢大闸蟹的品质也很能被保障，4.5两的不常见，那市面上一只可能都得100多，咱们直接4.5两的四只，3两的母蟹四只，一张卡只要388，开壶前的福利真的做到位了。但是建议大家你买两张啊，因为2张388的，我们就再送你一张正在售的价值198元的2.5两的全母蟹，相当于776，直接拿下了3张蟹卡。送的那个全母蟹咱自己吃，就是一开壶9月28号嘛，你就可以刮开后面的提货码去提了，先吃母蟹。然后那个特大规格的，你走亲访友的时候是吧，表达谢意的时候更有面儿。来，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啊，卡型不多了，发送秒杀。
0: 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刚才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现在这个真的是路上人也多车也多，大家都是在今天要去调休努力工作，为啥呢？为了咱的小家呀。所以近期如果咱的小家也有一些装修打算的话，咱要把这个钱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呢正在进行，促销活动多，然后优惠力度也大，参与还有精品礼盒相赠，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啊！发家装节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有 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有需求的朋友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郑州绕城高速的18公里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5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12车道，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避让。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车友提示，京广快速路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在过了北三环大概往北100米的位置，左边车道有一个白色小轿车停在那里，横停在路边，但是呢没有造成拥堵，各位注意小心避让了。谢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
0: 嗯，也跟各位兄弟们来说一下，这最近如果有想换手机的，肯定都会关注到 iPhone 18 Pro 上新了嘛。但是大家也知道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有些呢还要加价。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携手中国联通为咱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还能补贴加码。前50个报名的朋友呢，在立享立减200元起啊，就是最低减200元，再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发送联通。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快来参与啊，发联通两个字。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六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刘振强说：“宪哥，你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
3: 是什么呀？”
2: 发了一张照片，他在路上拍到的。
3: 哦，
2: 前方车流当中呢，有一辆车，车后面这个后玻璃探出个头。
3: 嗯，
2: 哎呀，兄弟，探出一个什么头呢？探出一个白色的狗头。
3: 哎呀，我跟你讲，他这个角度我看的其实我很紧张。
2: 嗯，
3: 我总感觉他这个整个身子探出来了得有三分之二吧。
2: 嗯，
3: 差不多吧。
2: 这是应该是个萨摩吧，是个大狗。
3: 对对对对，我就很担心的突然从这个里面跳下来，很吓人的。
2: 如果是经常坐车的这个狗，他是不会的啊，就是出来兜兜风，把头伸出来兜兜风。
3: 哦，
2: 啊，那舌头在后面哇哇哇很爽。
3: 嗯，不管怎么说，带宠物出行，大家还是注意点啊！
2: 啊，还有骑电动车的，好多骑电动车的这个前面，站着一只狗，
3: 嗯，
2: 有的时候那个尾巴都拖着地了。
3: 有，
2: 我见过有一只金毛啊，还是一只
3: 大狗是吧？
2: 对，还是一只边牧啊，它蹲在那个小电动车的前面脚踏上。
3: 哦，
2: 因为它个头太大了嘛，它只能蜷缩在那儿，蹲到那儿。
3: 嗯，
2: 然后后面的那尾巴就耷拉下来了，
3: 扫着地
2: 啊！
3: 哎呀。这回去主人还得给他洗洗尾巴，你说？
2: 感谢刘振强，你看也是发现生活当中一些小有趣的小画面。然后刚才还有一些朋友在说，就是我们关于那个治疗的事情啊。
3: 嗯。
2: 确确实实，这个现在是挺常见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跟大家去推荐这个地方？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呢去把握把握啊。
3: 嗯、
2: 刚才。孟辉啊，孟总也说了，说他自己也去过，对他来说好像没什么用。
3: 嗯 嗯，
2: 所以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去治疗，
3: 是的，
2: 去查清楚原因，
3: 对，
2: 对症用药，
3: 因为这跟健康跟身体有关的，咱都不能大意了。
2: 对啊，没有万能药啊。
3: 嗯 嗯，
2: 还有再刷新一下，这个我们的平台，好多朋友还在问说这个，哎，现在的谢卡。就上个礼拜的那个卖的四两的那个蟹卡停了吗？
3: 停了
2: 啊，停了，但是换成更大规格的了。
3: 对对，就是大家买这个蟹卡呀，它都是这样的啊。然后就是买了这一波完了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了，下一波再来。为什么要先买蟹卡？就是因为你开壶再去买的话，它的价格就高，也有可能你就买不到了。先预定一波再说。
2: 嗯、
3: 来，我们现在就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张驰，不是上周也尝了尝吗？感觉这个螃蟹怎么样？你好。
4: 嗯 ，Hello， 这个。螃蟹啊，说不出的美味，这一口下去就是秋天的这一季的鲜。所以说大家呀，务必要尝一尝，这份钱啊，花的是真值。那不得不说，咱们连续第七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也是收到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好评，还有复购。尤其是临近节前这几天，基本上后台都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名字。然后每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就想到来我们这儿买阳澄湖大闸蟹了。毕竟是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保证品质。那今天呢，距离开湖啊还倒计时有八天，但是距离中秋只有四天了。所以各位想要走亲访友、送客户、自己吃、表心意的，抓紧时间，您回复秒杀来下单了啊。那这一次呢，这个今年大闸蟹涨势特别好，咱有机会啊吃到性价比高的这种大蟹。今天带来的就是公蟹4.5两、母蟹3两的4对8只的。非常大规格的一个大闸蟹了啊，这个规格实打实有这个分量，4.5两的公蟹，这个个头多大啊？就跟一听可乐还要大，如果四只脚张开的话，比家里边盘子可能还要大上一圈啊，比成年人的这个手掌还要长。4.5两的大闸蟹啊，往年不常见，您就算买到了，估计也得100多一只，买8只啊，就得小1000块钱了。今天up商城，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给各位做到只要388元，您就到手了。并且今天您下单2单这样的388特大蟹卡呢，我们再额外送您一张啊，现在商城在售的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这个蟹卡，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现在回复秒杀下单776元，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 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还有8只全母蟹啊。这2张超大蟹卡您可以送人，1只全母蟹自己吃，特别的满足。支持您全网或者说这个各种比价，我们也有信心这个才敢推荐给大家。另外大家抓紧下单啊，不要每次结钱的时候总有几个这个大马哈，这个我下了单了还得专门私信我给我的这个蟹卡呀，我搭着邮费寄给您，您自己回复秒杀两个字就来下单就行了。
3: 嗯，好嘞，谢谢张弛，这服务到位不到位，自己搭着邮费给听众寄，
2: 就是为让每个人都能够这个尝到这口鲜，
3: 对对对
2: 啊，
3: 所以提前点发秒杀啊，早点下单，啊，早点省心了。
2: 对，发秒杀就行了。许时峰也在问了，怎么限行啊？限行尾号2和7，2和7啊。还有妞姐问了，刚才说那个网红大月饼，咱们那个大月饼发什么关键词？发月饼，
3: 哎，就是你想的，哎，就是你想的，
2: 啊。大月饼，一个抹茶加茉莉的，再加上一个汉饼，两斤啊，2斤，就一个就是1斤。
3: 对，正好你可以买2个，好像还有优惠，
2: 啊，
3: 是吧？
2: 咱那个成年人脸盘比脸盘还要大，
3: 嗯，
2: 就是那个一个，俩到手是89。
3: 哎哎哎，
2: 啊，发月饼就行了。
3: 嗯。
2: 好，还有，哎呦，哦，还是再多说说吧。好多朋友还在问，几乎一刻不停的在问，今天限什么号，
3: 嗯，
2: 什么号？
3: 嗯，
2: 今天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啊，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今天是星期日，但是因为十一国庆调休的原因，今天调的是星期二，所以就按照星期二的规则去限。明天呢是星期一，一切恢复正常。明天是1和6，后天还是2和7。
3: 嗯，是的，是的，
2: 大家要注意了啊。
3: 好，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新旺还在问说怎么买怎么买，你说的是螃蟹吗？螃蟹你就发秒杀，然后那个月饼你就发月饼，想买酒就发团购啊，不同的关键词供您选择。
2: 惊涛骇浪说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比往常晚走半个小时，
3: 嗯，
2: 晚出门半个小时，走的是京广路的辅路、长江路、连云路、航海路、中州大道辅路、京北六路、东风南路，这会儿已经到单位楼下了。
3: 哎呀，
2: 比走高架呀快半个小时。
3: 哦，快半个小时。
2: 哇，这个发现还是挺震惊的啊。
3: 哦，
2: 今天首先是晚出门。
3: 对，
2: 半个小时。
3: 那感觉就要迟到了呀。
2: 还是准点到。
3: 是。
2: 哎，走的是什么，大家就参考参考啊。京广路、辅路、长江路、连云路、航海路、中州大道辅路、京北六路、东风南路，这会儿已经到目的地了。
3: 嗯嗯嗯，是的，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吧。在今天这个堪比周一的周日早上，好多人说今天觉得好像比周一还要忙活，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啊。
2: 是的。
3: 也提示一下，今天呢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咱们正常上班，所以是有限号的，限行尾号。郑州三环内限行尾号是2和7，2和7啊，尾号是这个的车友，大家也要注意注意啊。那我们在。此刻呢也提醒各位，互动方式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把您在路上看到的情况随时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有一位叫做 SSSYYYY 的朋友啊，说哇哇哇哇哇哇，哎呀呀呀，
3: 吓我一跳，
2: 哎呀呀，刚过三环，刚过三环，限号啊，哎呀呀呀呀呀，
3: 哎，所以就像那位朋友说的，说这主要是一调休给大家调懵了。
2: 对，赶紧啊，就近找个地方，车停好，然后打车呀，或者是骑车，或者是坐公交地铁。
3: 趁还没被拍住。
2: 对，啊，赶紧，刚进三环啊，
3: 嗯，
2: 找个地方停好了。
3: 好运王也在问说，郑州汽车限号吗？限号的朋友们啊，再次提醒一下，今天限尾号2和7呀。
2: 还有森雨之森说，一盒一个吗？
3: 月饼。
2: 哦，他先问的说是2个89两盒吗？对的，
3: 对，
2: 两盒、
3: 啊，
2: 一个是抹茶味的，一个是原味的。
3: 对，
2: 两盒啊，都有礼袋，都有这个小提袋。
3: 嗯，你买两盒更划算嘛？
2: 对，这个真心是好吃啊！就喜欢喝茶的朋友当茶点，
3: 我最喜欢
2: 觉得
3: 里面那个麻薯，你知道吗？你咬下去一拽，它还特别那个有那个韧劲儿，很好吃。
2: 你知道原来那个奶茶，就那个沪上阿姨奶茶刚出来的时候，
3: 哦，
2: 好多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3: 你超爱，
2: 我超爱他们家的一款，就是那个厚淤泥麻薯。
3: 嗯，
2: 就是那个，哇，太爱了，你知道吗？这个店如果没有， 我会去跑另外一家店去买，
3: 就为了吃那个麻薯是吗？
2: 对，它里面那个口感，
3: 嗯，
2: 很滑溜溜的，
3: 嗯嗯嗯，
2: 啊，很软糯，
3: 就还带点韧性，不是你说了吗？
2: 啊，然后再配了那个小甜水一喝，哎，嗯，好喝，嗯，那段时间巨痴迷这个，后来好像，再去吃的时候就不是最早那个配方了，
3: 你是不是吃伤了？
2: 不是，
3: 人家配方没变，你吃伤了。
2: 嗯，现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3: 嗯，反正
2: 现在就不喝了。
3: 喜欢吃这个麻薯这种口感的朋友，大家就直接发送月饼啊，发月饼去买我们的大月饼就可以了，包装也很好看。
2: 好的，好，还有没有？再刷新一下我们这会儿路况啊。今天早上路况还是挺那个什么的。嗯，现在你看8:50了，现在西三环啊，农业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京广快速路南段啊，这是以上说的这些是不好走的，
3: 嗯，
2: 车辆有点多。
3: 嗯，
2: 西三环呢，相对于20分钟前呢，这会儿已经缓解了一些了。刚刚是通红，现在呢是已经逐渐疏通了啊，逐渐疏通了。就是从五龙口南路到陇海路这一段的北向南啊，这段现在是逐渐的疏通当中。北三环和农业路高架呢也是在逐渐的降温。陇海高架呢，我想问问这东向西是咋回事啊？陇海高架东向西，刚过西三环这儿开始堵起来，后方呢排队到了桐柏路，啊，排到了桐柏路，东向西堵起来了。
3: 嗯，
2: 还有就是中州大道和京广快速路，这是属于一个也是常规性的车多通行缓慢，大家总之稍安勿躁啊。今天这个车流量确实有点大，所以我们猜测可能是会不会跟今天大家一看都要下雨开车出门的有关系。
3: 嗯嗯嗯，好嘞，那各位也可以随时来补充路况。你看现在多方便，你出门前拿出手机看一看地图啊，哪儿红啊哪儿黄啊，就可以规划路线了。所以一部好手机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设备了。有人说就是好像我们的外挂器官一样嘛，你出门啥忘带了都没事儿，就是忘带手机得赶紧回家去。这个手机的更新迭代也非常快，现在好多人就比较关注那个18，说18啥时候上啊，有没有些优惠啊等等等等。
2: 嗯，想买 iPhone 18 Pro 的朋友呢就发送联通两个字先去看一看啊，发联通两个字。中国河南交通广播的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车友送福利了，专属的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啊。第二呢，就是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
3: 嗯，
2: 以旧换新，补贴加码。最后呢，是前五十名报名的朋友，在立享减200块钱起，再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3: 是
2: 啊，您回复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

0: 行了。
1: 嗯，是的，就发联通两个字就好了。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也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稍后呢，也请各位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哪些情况，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我最后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微信上还在问说，这个今天限不限行？再次提醒大家吧，想想啊，就是今天可能很多人问就忽略掉这一点了。今天呢，限行尾号二和七，从即刻起到晚上的九点钟啊，晚上的九点钟，这是限行的时段。区域呢是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就是在三环上面你可以随便走，但是进到三环以内就不行了。
1: 嗯，
0: 啊，这是今天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最后再跟大家提醒啊。
1: 哎，这两天的天气呢也比较多的阴雨天啊，出门前也别忘了在爱车里面放一把伞。今天省会郑州是阴天转小雨，20到24度，各位注意身体健康，也当心感冒啊。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3: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2: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3: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周日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7: 你好，李鹏。目前呢，省内高速的两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在郑州绕城高速的18公里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5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12车道，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过。另外呢，在郑州市区过了早高峰，现在在西三环农业高架的北向南、龙海高架未来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较长拥堵，各位请小心通过。李鹏，
6: 感谢李雷的提示。我们看到鹏飞提示大家，在几分钟前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进入金水东路转盘中段啊，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占据了两个车道，会造成一定的拥堵。我们也提示大家，在中州大道啊，由北向南进入金水东路的转盘匝道的位置啊，在匝道的中段啊，是有两车的刮蹭事故，占据了两个车道，也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啊，通过的时候慢一点，安全第一。我们在后台依然看到很多车友在问到今天限号吗？限行吧。那今天虽然是周日，但是因为是涉及到国庆调休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啊，今天郑州市区三环以内

0: 开三环，对于机动车尾号的限行的尾号是2和7，也提醒大家注意啊，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政策，因为其实在节目中反复也在说这个事儿。那今天限行的尾号郑州市区啊，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限行的尾号是2和7。那观察完路况，我们再看自己的车险啊，车险可以提前一个月续买，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说呢，我们有自己的保险团队给大家提供专门的服务，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会收到咱们专属客服啊一对一的服务和联系。那我们接下来先听一下咱们的车险客服的一个分享。
1: 我是交广车险那个小雅，我的一个续保客户，他第一年买的话是一个交强加三责，当时没有买车损。第二年的时候我说，老师你这个车价格也挺高的，一个路虎，我您看咱要不要把车损加上。当时就是客户也再三考虑，价格也比较高，下来10000多块钱他把车损买上了。就买上这一年他发生个事故，他自己修车是花了8000多，然后赔付对方的话是40000多块钱，总共下来是理赔了50000多。今年续保的时候他这一块的话幸好是买上了那个车损险，要不今年我自己这车8000多块钱那我就自己掏了。在续保期第一天他直接就把他车险给续上了，非常的满意。
0: 那如果说大家想得到专属的服务啊，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属坐席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包括日常的一些车险的服务啊，包括您车险根据您的车辆使用情况给您出最优的报价，也帮您分析一些事故呀，甚至说我们的咱们车友买完车险之后，哎，车辆发生了故障，也问咱们的车险客服，那客服一查询发现啊，这个送的有是救援服务的，那直接帮助咱们车友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大家想体验啊，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轻微的交通事故视频快手呢，已经成为咱们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重要渠道。那周口的王先生之前就使用了事故视频快手，那现场也确实很快就处理完了。可问题是啊，他一直没有见到事故认定书，怎么回事呢？
3: 7月8号，鹿邑县栾台路与那个鄱阳路交叉口有个车辆逆行，然后和我撞到一起了。走的是那个1213嘛，视频快手，对方全责，对方逆行睡着了。我的车就是一直在那个 4S 店等着修嘛，他们在等那个认定书，他没出那个电子版的。我想问怎么那么多天他还没处理好呀，就是一直在那个第三步责任认定，一直显示处理中。
4: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看看是系统出了问题还是这个认定书没下来。
2: 那究竟是数据传输的问题还是认定书就没根本就没有下，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交管113客服热线。
5: 谁的 APP 有问题，让谁通过谁的 APP 意见反馈一下。反馈的流程是点我的，点交管小安，给他发送两个字反馈，然后点他弹出来的继续反馈，再点击他弹出来的咨询反馈，最后点问题反馈。谁的 APP 有问题，在谁的 APP 按照这个流程反馈一下。
2: 那交管113客服人员告诉记者，如果说是数据传输出现问题，那建议当事人呢通过交管113 APP 上的交管小安板块提交意见反馈进行解决。那考虑到王先生申请之后呢还需要等待，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事故处理机关鹿邑县交管大队。那事故中队也很快调取到了这起事故的处理记录。那后台显示呢，事故认定书呢当时就出具了，那王先生无责。那事故中队推测呢，很可能是当时官网数据传输呢出现了异常，他们会再次向当事人推送事故信息。那当天下午记者回访了王先生，那事故认定书能查到了吗？
3: 能查到，现在短信提示，然后我接那个123上面才看到的。认定书可以直接下载，谢谢。
2: 那这里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流程啊。通常是事故发生之后啊，我们先报警。那报警之后，如果说可以通过交管113进行视频快处的话，会跟后台民警进行连线。那视频连线结束之后呢，那后台民警会先完成事故责任啊认定。那一通常在视频连线中会告知，然后将事故定责之后的信息呢录入官网，然后制作事故认定书，然后再通过互联网段进行推送。那通常视频挂断之后呢，只需要几分钟，咱们当时呢交管113的 APP 就会收到推送的事故认定书的信息。如果说长时间没有收到事故认定书，那驾驶员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辖区交警，或者是大家可以通过交管113的 APP， 在我的板块啊，有交管小安的板块，您可以发送反馈啊，通过点击继续反馈，然后点击咨询反馈，里边有一个问题反馈，那选择反馈地和事故发生地，发生的处理机关，可以描述一下问题，上传截图。那通常提交之后呢，一个工作日呢也会收到咱交警部门的答复。那如果说都不好解决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6: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7: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一周了，这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 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2: 那这也是咱们两位车友在用完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之后呢，油耗有明显的降低啊。如果说您的油车啊出现了油耗明显的上升呀，包括这个发动机的抖动呀，说怠速不稳这些情况，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了解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万通系列产品啊，除碳养护的，针对老油车，比如说公里数啊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甚至说更多的，推荐您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是239。那专门为行程咱们8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呢，深度研发，那强力清除积碳，那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三瓶啊，咱们是每3000公里用一瓶，一套是239元，三瓶都是一样的啊，您可以直接啊先用一瓶，之后跑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10000公里下来啊，咱们的这个老油车的积碳问题基本上解决7七8八，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如果说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型，那给您推荐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三瓶，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咱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那这三款的话，大家可以按照说明书按顺序进行使用，都使用办法跟这个金装礼盒都一样啊，都是一次用一瓶，那每次加油之前先加万能通再加油就可以了。同时的话，我们有拍摄有评测视频，大家通过视频也能看到啊，这个发动机内部通过使用万能通啊，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啊。而且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包括下周的咱们的中秋假期，包括下下周的咱们的国庆假期，那在假期期间您开车上一上高速啊，高转速的使用情况下，会让咱们万通的使用效果也会咱们事半功倍啊，清理积碳的效果也会更加明显，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9: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0: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9: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财经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这会儿看到仍然有很多车友在问到限号啊。今天虽然是周日，但是因为涉及到国庆假期调休，所以说郑州市区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我们也提醒尾号是2和7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啊，今天啊对于2和7的尾号是有限制的啊，今天等于是按照调休的周二进行了这个限号，所以说提醒大家注意。那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第一路直播热线，那线上的是卢先生，你好。
14: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
2: 有什么能帮到您？
14: 我一个车辆就是这个违法处理都处理过，但是在那个交警那个12123上那个首页还是显示那个未处理。
2: 您是哪里的车，哪儿的违章，什么时间处理的？
14: 我是那个郑州的牌照，郑州的车，也是这个我这个，违章也就是这个违法停车，那有几个，我是9月10号处理的。
2: 9月10号处理的。
14: 对。
2: 都是通过。
14: 9月10号。
2: 都是通过交管113处理的吗？
14: 对，是的，是的。
2: 现在首页就是，首页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14: 对，首页就是点开这个，就是机动车这个这一栏之后，它会显示那下边显示就是有违法未处理。但是这样，但是在点开那个违法处理的那一项，那里边显示是未有违法处理，等于说已经全部处理过了。
2: 关于这个交管113的，按照您的描述，大概率是这个咱们的数据的同步异常了。那这个情况其实很简单，您挂断电话之后，可以自己先尝试在交管113上操作一下。就是您打开113之后，刚才你们是提到嘛，点击您的车辆信息之后，显示这个就是还是有这个违法未处理，对不对？
14: 那都操作，我就是退出，重新登录，又把这个 APP。重新删掉，又重新下载，又重新登录。还有就是打他个客服电话，让我去那个线下窗口，那我也去。去那个窗口的民警说是他们从后台查我这个也是没有这个违法记录，已经全部处理过了。
2: 我知道呀，就是如果说您早点电话，这趟路应该就不用跑了。大概的操作就是您打开自己的113之后，不是点击您的车辆显示违法未处理吗？对不对？
14: 对，
2: 把这个截图截一下，同时的话您再点进去违法状态显示不是空的嘛，对不对？这两张截图截一下，然后您点击113右下角有个我的，对吧？您点击我的之后，然后会进入我的界面，里边有个交广小安。您点击交广小安的板块，刚刚其实在节目中我们也说过啊，您直接发送一个字啊，反馈。您发送反馈两个字之后，他会收到一个这个咨询反馈，您点进去之后啊，按照操作流程继续点击，他最终会出现一个问题反馈的流程，到时候您选择违法问题，然后选择郑州，然后把这个信息把这个截图上传，然后再描述一下，一般一天后台就会接收到，然后直接给您刷新。就这个就直接到了咱们这个您这个科技部门直接帮您刷新，因为他这个比如说你去到这个咱们交管窗口，它可能存在一个权限的问题。我说的是您现在就可以操作，可能您现在操作完中午或者下午就好了。如果说还不好，我们帮您联系也能帮您解决这个事儿，明白意思吧？
14: 现在您等于说是借两个截图，等于说在反馈页面，等于说给他提交一下，是吧？
2: 对，这个相当于您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嘛，对不对？因为其实你说太多，这个截图是能说明问题的，对不对？就您通过交管小安发送反馈，然后按照流程，一步一步往下操作，然后这个操作一下，如果快的话，可能您上就是挂断电话反馈，说不定中午就好了。
14: 行的，
2: 因为后台是有值班人员，这个是之前我们在多次跟郑州市交管支队确认之后啊，这个一个就大家都比较就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操作流程。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经常说，如果说还不行，那我们下午帮您直接联系，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好吧？
14: 好的，
2: 您可以自己先操作一下。同时的话，其实针对于刚刚给卢先生这种，就是只要大家在交管113上遇到了，不管说是事故处理包括这种违法处理包括一些驾管的一些问题，只要出现了，比如说这种信息刷新的状态不正常的情况，都可以打开自己的交管113，然后点击我的进入交管小安的板块，然后进入之后发反馈，然后按照流程一步一步的操作进行，最终在问题反馈的页面提交咱们相应的问题，还有这个归属地，基本上就是正常情况下这个一般的问题都能很快进行解决，因为大家可能去交管窗口有时候涉及到权限的问题，包括这个上报呀，所以说有时候处理可能没有那么顺畅。两个方式大家在线上反馈或者联系我们都是可以的。那其实卢先生挂断电话之后就可以操作一下。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70-688-9494。
15: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那距离中秋节呢还有4天，咱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呢即将开火，没有品尝过秋天这口鲜味的一定要试试吃过之后一定让你每年都惦记。那今天阿伯商场给大家带来最后一个螃蟹的卡的福利那就是比成人手掌更都要大的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那这款大闸蟹呢也是咱们之前前几天 主持人西涵也是亲自去到了阳澄湖当地考察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情况，高黄满意啊，整个一个是鲜甜香美。那 4.5 两的大闸蟹呢是不常见啊，通常一只都要100多，非常贵啊。今天阿波长城给您带来的是公蟹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的大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那自由养殖基地啊，阳澄湖直发价是388，那开户之前给大家来到福利，那今天是两张388元的特大蟹卡，我们再额外送您一张商城再售的价值198元的 2.5 两的八只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776元，可以直接拿下三张的蟹卡，到手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八只 2.5 两的全母蟹，那两张超大的蟹卡送心意，一张全母蟹可以自己吃，送人自吃啊，全满足，支持性价比也是非常高。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息就可以了，价格给力，售后保障也是丝毫不打折扣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还有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联系期间热卖，只为大家选好蟹。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5: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张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2: 嗯，请讲。
16: 我就是最近7到9月老是收入一些短信，就比如说9月5号的时候有个广东交警。就是发信息的是广东交警12123449，发了两个验证码发过来，然后再往前是有个陕西交警，每老是给我发这个，您的车辆连续长时间行驶存在安全风险，请驶离高速或进步去休息。然后还有重庆交警也是说就提醒这个连续行车，然后有一个河北交警最奇怪了。河北交警就7月份发了一个什么高速一支队提示，您驾驶车辆豫 A17771V 已连续行驶4个小时，然后后边还有7月31号有一个您的大型车辆豫 A17771V 在哪一个高速上超速，就这种的，老是收着这种短信，因为这车都不是我的车。
2: 嗯，车都不是您的车，那您的意思是很多台车吗？
16: 因为我名下有2辆自己的车，3辆单位的车。
2: 嗯，
16: 但是我们都是没出过郑州啊，就没怎么出郑州。
2: 我知道。
16: 他这些短信都感觉都跟别人盗号了一样。
2: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首先您说的是这么多短信对吧？
16: 对。
2: 嗯，这个我刚才大粗略数7-8条是有的。这个
16: 对对对，有。
2: 嗯，然后这么多短信都是提醒您，比如说是长时间驾驶呀，或者超速违法呀。车牌号一致吗？
16: 车牌号不一致，有我都看到有好几辆车了，什么陕 A， 就陕西那个陕、陕 A 的车，豫 A 的车，
2: 嗯，
16: 还有啥呀，反正都不是我的。
2: 因为
16: 哎，会不会我看湖北交警这个也是提示。
2: 首先是
16: 去过他提示，
2: 我知道呀。首先是要确定车牌号，因为其实在节目中就是接到异地交警的这种提醒的情况偶有发生，就是我们也接到这种热线，因为现在这种短信的触发它是自动的，首先是比如说后台自动触发的，它会存在比如说啊会存在有些车牌号它识别错误，确实我们有遇到过，就是比如说识别错误之后啊，然后这个信息到您这儿了，是就是比如您名下的车啊收到一个提醒，但是其实您没去过，有时候是识别错误，但是您的意思是这些车牌跟您都没有关系？
16: 对
2: 啊，都没有关系，
16: 都没有关系。
2: 嗯，那而且是这么多车牌都
16: 对，稍等，那个你好。
2: 嗯，
16: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也就前两天刚想起来，然后山西交警什么6支队8大队还是个给我打电话，交警给我打电话是固话打的。
2: 嗯，
16: 就说问我那个有一辆车牌忘了是啥了，就这个牌是不是你的车，我说不是，他说不是，为啥挂的留的是你的电话，我说我不知道，我经常收入这些短信还有电话。然后他还说那你看抓紧时间得处理一下这个，反正还可能后续还有问题，还把我吓一跳。
2: 啊，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不是您的车，肯定您也处理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您的电话，因为您首先您也提到您这个这个首先您是有自己名下有两台车，公司有三台车都绑在您这儿了，对吧？
16: 对对。
2: 啊，那这个情况可能会存在，就首先您要看一下这些车牌上跟您有没有关系啊啊。另外就是，那如果说都没有关系，那可能就要联系各地交警确认一下了，因为很可能，比如说是这些车辆在办理入户的时候，他是不是啊是这个信息登记错了？那也有，因为之前我们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像您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了，可能需要一个一个来核实确认。如果说确定这个车都是您的，跟您有关系，只是说它是啊，比如说识别错误，因为这个会有存在，就是我们之前有遇到过会存在，比如车牌识别错误。但是像您这样，车都跟您没关系，那还都跟您发短信，那肯定是后台登记的这个问题。
16: 对，
2: 那具体这个情况，您得一个一个排查看一看，看看。首先，因为刚才您也提到，我只接到一个1771的车牌，就是郑州的。就是我觉得本地的您可以先排查一下，排查完之后可以联系郑州车管所，把这个情况说明一下，看看是不是后台登记啊错误。如果登记错误，那是比如说是服务站办理的时候登记错误，还是说是在这个当事人提供错误。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特别是这样大型车辆来说，他留自己的电话其实是相对要好一些，因为这个违法通知呀，包括甚至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究竟是哪个环节登记错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联系沟通一下。另外就是您也要汇总一下自己的这些信息，车牌信息，还有这个具体是车牌识别错误了，还是说他就是啊这个联系电话留错了？我觉得可能这么多短信还是得梳理一番，咱要把所有的截图留存一下。您
16: 这个就是去车管所来查这个事儿是吧？
2: 您可以先电话联系一下，
16: 联系就是比如说郑州这个车管所是。
2: 对，
16: 先电话跟他沟通一下。
2: 对，先电话沟通一下，就是可以，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他可能不会给你提供，但是你可以让他排查一下是不是，比如说录入错误这个情况是可能存在的。然后您先联系，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安排记者到时候协助您，好吧？因为您这个情况跟之前遇到的还是真的是有区别不一样的。就是人家可能就是识别错误非常偶尔，可能一年有一次或者几年有一次，

0: 纠错，因为这种这么高频次的出现，而且出现了不同的车辆，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识别错误能解释的这个问题了。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中秋节快到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答谢客户啊，酒可以作为咱们赠送礼品的优选啊。如果说特别喜欢酱酒，而且这几年也有酱酒热嘛，如果大家想了解酱酒，或者说喜欢酱酒，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包管商长给您带来的是，这个镇龙烧坊啊。首先说品牌啊，是出自贵州五星酒业集团，也是茅台镇啊老牌大型的酱酒集团，也是怀仁市的十强白酒企业，茅台镇的核心产区，53度的纯粮昆沙。酱香口感，您直接发送啊团购，发送团购了解一下，包装也很贴心啊，100毫升白色的小瓷瓶设计，那日常自饮定量小瓶啊不贪杯，而且是节日作为伴手礼啊，出差旅行携带也非常方便啊，您直接发送团购了解一下。那品鉴装100毫升的5瓶精致礼盒，市场价是198元，直接5折99元，到手一盒是5小瓶啊，100毫升乘以5，如果说是两盒的话，再减10元。只需要188，同时的话，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元。如果说老顾客有积分下单，还能再打个99折啊！您想了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是镇龙烧坊的这款酱酒，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变化。目前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4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大车道的D3和D4，还有应急车道。另外呢，小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郑州绕城高速的18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D3和应急车道。那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郑绍高速的西米段15公里的北半幅，这应该是东向西方向发生了起三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D1和D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刚刚也有车友问到，说郑绍高速为什么这会儿不好走啊？就是因为郑绍高速的西米段1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D1和D2车道，目前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咱们的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那最近咱们很多车友都在说啊，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那咱们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那办理合约直降7元，依旧欢心，补贴加码，而且前50名报名呢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您可以直接发送联通啊，发送联通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170和65889494。那这儿我们看到仍然有很多车友在问到限号啊。今天郑州市区啊，因为这个国庆假期调休，其实今天是工作日啊，调休的是周二，所以说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我们也提醒各位车友注意了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啊，您一定要注意了啊。大家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可以看到咱们的两路回复，同时的话也有这个回复链接啊。如果说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可以直接点击链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我们还看看啊，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您想购买月饼啊，特别是走亲访友，今天给大家交光领航带来的闽南特色大月饼来了。首先是分量特别足啊，每个月饼足足500克，一斤重，像家里的盘子一样大，用料也十足，适合全家分。另外是减糖配方，那买月饼其实最担心就是买到带甜腻的，老人孩子不能吃，我们大月饼采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啊，不腻口，大人孩子都非常爱。而且有两种口味，一款是经典的闽南传统汉饼，五层馅料啊，还有咱们是这个芋泥绵密，还有麻薯能拉丝，裹着咸蛋黄和肉松，一口咬下去啊，这个甜咸交融。您可以直接发送啊月饼，发送月饼。那这款闽南特色大月饼，首先是市面同款厂家销售是70元一盒，咱们交广车友粉丝价是48元每盒，一次性买两种口味或者买两盒是89元，交广会员还有额外的优惠，您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我们还看到这个，因为还是有很多车友在问到限号啊，再次提示大家，目前郑州市区限行的尾号是今天啊，因为工作日调休，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三环以内，不含三环。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我们接下来再关心帮助和关心一下咱们开封的崔先生，他前段时间是开车帮忙人送了一趟人啊，可是却送出了麻烦，我们来听一下怎么回事。
2: 前几天去那个东明干活的时候，工人说他那个活干完了，想让我开车把他送回家去。他找老板借一辆小车，开着从东明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兰考西高速口西边一点，被交警拦下，说他那个车上的违章比较多，必须得处理。当时我说这个车是借的，不是我的车。他说呢，就开几个不扣分的单子，拉出来3个不扣分的单子。当时说不会影响到我，现在私家车的车主他一直不去处理这个违章，现在我也联系不到他，我找那个工人联系他，他说他不管。我大货车在那个信阳有违章，现在我的违章罚款我已经交过了，就是他这个违章现在一直在我这个驾驶证上绑着嘞，我就是感觉我非常的冤枉，你知道吧？那个违章也不是我的，那个车也不是我的。当时开出来了3个违章停车的单子，就是罚款200，他一直不交，现在滞纳金加在一起已经1200了。
3: 这个事儿我们节目之后也帮您去联系一下开封交警，看看有没有撤销的可能性。
1: 那听得出来崔先生也是一肚子的委屈，那本来是纯帮忙啊，自己根本没有收取任何。

0: 报酬。那现在驾驶证上不仅多了600元的罚款，而且还产生了600元的滞纳金。节目之后，我们也给崔先生进行了确认，这个借来的车是不是，还不是这个雇佣方老板的，而是老板临时借别人的，现在根本联系不上实际车主。那考虑到崔先生并不是实际违法人，那罚单是被交警拦停之后呢，现场处理了被借车辆的违法。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开出罚单的开封祥湖区交管大队。
1: 我要查查这个当时联系看到底咋回事。
0: 那当天下午啊，开封祥湖区交管大队也明确回复记者啊，如果这三条违法记录跟崔先生没有关系，他们会按照相关程序呢，将这三条违法进行回退，也是撤销这三张罚单。那不过需要当事人配合。第二天下午啊，崔先生在开封祥湖区交管大队联系了记者。
2: 我刚才去了那个祥湖区交警队的那个法制科，找到人了，他让我写了一个那个情况说明，把这个过程给他说了一下。他说那边需要调查核实一下，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让我等个两三天给他打个电话看一下进度。谢谢谢谢。
0: 那三天之后呢，崔先生告诉记者啊，事情有了新进展。
2: 刚给那个李主任打电话了，他说已经上报完了，就差一个审批，就这一两天应该能解决。
0: 那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呢，祥湖区交管大队确认崔先生并不是违法当事人，已经为他申请了罚单的回退。那又经过三天的等待，那崔先生通过交管123查询了驾驶证的最新状态。
2: 刚看了一下那个12123上面确实那个违章没了，祥湖区的三个那个违章停车的违章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你。
0: 那问题顺利解决。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魏先生，你好。
7: 你好，老师。
0: 有什么帮到您？
7: 我就是今年的学法减分减不了。他给我申请失败的原因是名下有逾期未检验的机动车，或者未报废的机动车。他反那个申请之后，申请几次全部的失败。
0: 那如果说您名下确实有这个，比如说没有这个进行逾期的，或者说未强制报废的，那他确实是会影响您的学法减分呀。另外就是通常申请失败之后，他会给您有短信提示，而且短信提示上会给，应该是会给您标注车出这周这个，比如说哪个车牌在您的名下。那您看到这个信息了吗？
7: 有这个。
0: 那对呀、啊，那这个车牌跟您有关系吗？
7: 这车牌是一个摩托车十几年呢。
0: 那不管是几年，不管是一年两年十几年，那这个车牌是您的不是？
7: 是的。
0: 当时办理报废了没？
7: 没有。
0: 那是呀，那您没有办理报废，现在这个车牌影响到您了。那您是哪里的车呀？
7: 我是驻马店的，但是有个情况，老师，我去年的学法减分就可以申请通过，今年学不了。
0: 那您不能说之前可能是比如说系统因为没有核查到，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没有同步到信息，这个没有让您，等于说前几年让您这个钻空子了，我只能这样说。
7: 那去年的时候我也申请了几次也是全部受理失败，然后再申请，申请成功了。
0: 因为按照规定，如果说你名下有这种，比如说逾期未检验，或者说逾期未检验，或者说像这种就是逾期就是没有强制报废的车辆的话，是会影响到您的学法减分。那可能啊，您这个因为您这个系统上有一些数据的异常，您通过多次尝试申请成功了，但是正常情况下您不应该申请成功。所以说这个您要想就是以后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还是要联系一下当地的车管所，看看针对您的这种车辆有没有可能进行无车报废。
7: 哦，其他就只现在等于说只有这种办法，是吧？
0: 对，你想就是彻底解决，只有这一个方式。
7: 嗯，好的，好的。
0: 好吧，因为按照规定，您这种情况确实，是不能，因为我也不知道您怎么申请成功的，因为之前在节目中遇到案例会有那种，比如说前期这个数据没有同步，那后期同步之后他再申请就申请不成功了，已存在这种问题。但是您这种申请不成功，多次尝试又成功了，第一次听说，但是。正常的逻辑是申请不了的。
7: 反正我所以说我今年的疑问点就在这儿。我说去年我申请了几次，哎，他申请通过了，但是今年无意中闯了个红灯，然后我再去学法减分的话，哎，申请一次失败，我连续申请了几次，都是失败。
0: 就像您这个怎么说呢？就像您这个闯红灯一样，您是无意闯的，但是只要被抓拍了，那肯定是要处罚的呀。
7: 是的，是的，
0: 好吧，按照规定它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也不存在说是谁拿着信息卡您，那刚才也跟您核实了，您也收到短信了，这个车牌确实在您的名下，那您可能需要联系一下辖区，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您可以走当地的无车报废。刚刚听您说您是驻马店的是吗？
7: 对，驻马店的。
0: 驻马店的话，那您联系一下当地吧，看看当地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因为每个地区的政策不一样。比如说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许昌当地就办过针对摩托车专门的这种报废的这种业务啊，就是说明情况之后写个情况说明，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牌照信息或者证件啊，这个都可以办理。但是每个地区这种情况可能是阶段性的，所以说您得联系当地具体了解一下。
7: 好的，老师，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嗯，尽快联系处理一下吧，因为如果说你不处理，你只靠这种侥幸，它并不是一个正规的这个路数，好不好？
7: 是的，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0: 好吧，您抓紧联系当地解决一下吧。这个如果说能解决是最好的了，解决之后，那以后进行学法减分，那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 6588-9494。
3: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那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那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想正起双重补贴，家居家电有特大的优惠，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保金先行赔付，那这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普城市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您可以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告别增项套路。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那我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3: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我们这儿通过交广里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农业路高架过了这个京广快速路之后，这是西向东方向，目前是不太好走。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今天仍然有很多车友在问到限号今天是虽然是周日，但是因为涉及到调休今天现行的尾号是二河西，现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我们看到这个一名就说到是中州大道陈旭路南向北下道口的附近最左侧车道有两车的追尾事故。我们还看到之前有咱们有一位车友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他是网约车，大概的意思是2023年的网约车，然后现在保险到2026年没有出险，这个月公司把车转到另外一个公司，车牌也变了，那下年保费优惠还有吗？那针对这个保险的优惠如果说您车辆进行了过户变更了车牌，那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所有人没有变更，那您在申请的时候应该还能保留。但是如果说所有人也变更了，车牌也都变更了，就像您说的公司也变了，那很可能就是您需要这个累计的优惠，比如说3年没有事故这种优惠，那现在是没有了，这点也需要给您提示一下。
8: 四 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9: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8: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9: 四对八只装。

0: 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买苹果要新鲜，
1: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0: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千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五十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0: 好香，
1: 好值，
0: 好划算！
1: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0: 哎，等等我！
1: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3: 我们这儿看到仍然有很多车友在问到限号啊。目前今天啊，郑州市区啊，因为调休啊，正常工作日，今天的限行的尾号是2和7。那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我们也提醒各位注意了啊，这个今天是有限号的，虽然是周日，但是因为调休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咱们车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看到很多车友在问到这个问题。如果说大家想购买咱们的大闸蟹啊，发送秒杀；然后想购买月饼啊，直接发送月饼啊。刚刚在节目中也都说过了，发送月饼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会收到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咱们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郑州绕城高速18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清理现场的作业，现场占用的是D3和应急车道，D1、D2车道可以通行。再看郑绍高速新密段的15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D1、D2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洛滦高速松县段的41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D1车道、D2、D3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咱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如果是了解限行和限号啊，今天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后台发信息，其实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开始进行提醒了，今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大家一定注意哈，今天尾号限行是2和7。那如果说就是有一些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这个事情忽略的话，咱们一定哈就是就近找地方去停车。它的这个限行范围呢是郑州市3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限行的这个时间哈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另外就是如果说闯限行的处罚呢是驾驶证记一分，罚款100块钱，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了啊。了解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在9月25号哈就已经进入到中秋假期，那本来是一个周五，但是呢9月25号就不限行了。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的规则，我们再次强调，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限行或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看我们的这个就是尾号是8995的朋友在问哈，今天的话尾号是限行的，限的是2和7。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苏苏发来的信息，我们看到您发的是这个精装版哈，感谢您对于我们这个就是万能通储碳养护。

的一个关注，今朝版的这个万能通呢，它比较适合的是车辆行驶在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它解决的是我们的车辆怠速抖动，尤其是往秋冬季走的各位哈，在等红灯的时候，如果说车辆出现怠速抖动，或者是您觉得车辆近期的这个动力在下降，油耗有增高的朋友，都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对应关键词大家一定记好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和车消费相关的任何问题，有犹豫纠结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我们还是来回复大家哈，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依然在问限行和限号。上街这朋友，我们回复你哈，今天是限号的，限号的这个尾号是2和7，因为涉及到工作日调休哈，今天尾号限行是2和7。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查收我们2026年9月份给大家一个限行日。另外一定记得哈，抓紧时间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方便大家来及时了解和掌握这样的信息。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启增啊，也问到了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大闸蟹。首先哈，我们跟您说咱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大闸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先简单提醒哈，今天您拍两单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全母蟹卡的一个赠送，所以说大家发完秒杀之后呢，点击的第一个链接进去之后一定要记得哈，拍2、4、6这样子去拍，然后我们会再加赠一张全母蟹的卡，待会儿我们会做详细的介绍，先给您提醒对应的关键词，您发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详细内容了。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客服都是随时在线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客服及时咨询。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群落当中哈，就大家近期也一直在讲，我们老说这个金九银十，也是一个购车的旺季。那么朋友们在选择这个车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就是在今年8月份，我们这两天一直在盘就上个月的这个榜单，因为它榜单出的比较晚。那在 SUV 整个这个销量当中呢，前7名哈是清一色的全是绿牌的。那么领跑的 A10 它是卖了有3万多台，然后 Model Y、 方程豹的泰7、比亚迪的元 UP、 长安起源的 Q05、 包括理想的 i6、 宋 Ultra 都是紧随其后的，可以说是整个新能源哈已经把住了这个整个头部阵营。那另外我们关注的哈，就是在SUV 的这个榜单当中，咱们说前10位哈，虽然说前7位都是由新能源车来霸榜的，那么能够冲到这个榜单的表现比较亮眼的这种传统的燃油 SUV 还有谁？首先卡罗拉的锐放是卖了14678辆，博越是卖了14302辆， RAV4 荣放是卖了14062辆。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视野扩大到整个燃油 SUV 市场的话，你会发现哈，还有就是探岳、途观也上榜了。那么探岳是卖了11825辆，途观 L 呢是卖了11748辆。也就是说呢，目前哈这五款车型它还是就是虽然说也很难，还算是稳稳的守住了这个万辆车的一个关口。这样的一些合资车型，它其实加在一块儿哈，累计的这个销量肯定是破到50000了。当然，这个燃油车的这个零整比比之前肯定是下跌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有下跌的一个40%。那么留下来的这几款车，为什么大家依然会去选择它？我们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四款燃油 SUV 被大家列为确定性的选项的原因是什么？也用这个信息来回复给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在我们这个节目群里头哈，来咨询的这个朋友。确实就是现在呢还是会有很多朋友比较坚定的认为说，哎，我想要选择这个就是纯油的 SUV。 那我们先说一下，先看这个卡罗拉锐放，它其实是一个降维的价格来撬动就是大家的一个选择，连续2个月在这个榜单的位置的位次排的都还不错。它的官方价格是12万6800，有6个配置，

价位区间从12.68万起步到159.8万。其实它终端的这个真实的交易价格哈，是远比官方给的这个价格要低的。你像就是基本上有很多这个经销商可能给到的一个优惠幅度会到33,000到37,000左右，那也就意味着说入门的这个裸车的价格基本上要下探到90,000元这个区间了，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优惠，对吧？其实就是如果说大家的这个预算在100,000以内的话，那卡罗拉的锐放这个产品确实是值得选择。但是这个车呢，它是相对紧凑一点哈，因为它的轴距呢只有2.640米，现在很多这个 SUV 的这个轴距都要跨到2.8米以上了。那你像这个在大六座大七座的肯定就是2.92米以上，或者是甚至达到3米以上了。那么动力方面呢，它是2.0的自吸和2.0的一个智能的电混的双擎，有两种选择哈，供大家来参考。如果是双擎版的话，它的综合油耗是100公里，大概就是4.5左右。另外全系标配的都是 L2 级别的一个驾驶辅助，它可以覆盖全速的一个自适应巡航，包括车道的保持以及主动的刹车等等。坦白来说哈，就这个车的内饰其实它谈不上很精致，甚至有一些低配的车型你会觉得它那个塑料感稍微还强了一些。那可能它锁定的人群就是10万以内去买车的朋友，又喜欢这种就是传统的油车，考虑到它后续的这个养护成本哈，那大家可能也会忽略掉说，哎，那塑料感强一些我可以忍，我可能需要换取的更多是它一个是油耗方面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传统的家庭用车的SUV 来讲，它的售后哈可能会便宜一些。咱们按照这个就是双擎百公里不到5升油来计算的话，当前的油耗算下来可能每公里四五毛块钱的一个样子哈。所以说对于预算比较敏感，或者是对于就是这个新能源车还是继续有观望的这个家庭用户来说，这个车可以去选择。那么另外呢，就是 RAV4 荣放哈，荣放在整个这个榜单当中，它其实是合资燃油 SUV 里面定位比较高的一个走量的车型。卡罗拉锐放如果说它打的是价格牌，那么 RAV4 它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尺寸和我的这个就是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个用户的口碑。 RAV4 荣放已经到第六代了，它的价位区间呢是从16.98万起步到22.8万，当然如果说叠加一些优惠之后呢，可能也就是15.18万起，轴距也是2.690米，比那个就是卡罗拉的锐放整整大了一圈，但是它的空间也就是在这个价位段里面一般性，就它不算是空间很大的一个车型，只能说表现及格。它有 2.0 的这个燃油，有 2.0 的双擎和 2.5 的双擎，有三个动力方案，大家可以来选。另外的话就是说到这个车型的终端优惠，它大概是在23,000到25,000之间，所以说这个哈也提供给就150,000左右预算的朋友可以来考虑这个。其实你可以看 RAV4 荣放，它在这个价位段里面它打的对手是谁哈，像包括 CRV、 皓影、威兰达，对吧？但是他们就是这些车型在八月份确实整体的这个销量呢是有一些回落的。像咱们讲传统的我们认知里面的这个 CRV 当年卖的多火，多大的市场保有量，但是我们从榜单上来看呢，它已经滑到了 SUV 总榜的第27的位次。所以说就是如果大家预算150,000左右的话，可以同步去看哈，一个是 RAV4 目前在榜单的这个销量表现还不错，另外就是它的竞争对手 CRV。 那再往下看哈，就是价格预算再抬高的话，就看到了大众的探岳这个级别。探岳呢是德系中型的一个 SUV， 它也是一个就是以价来换量的一个定位哈，在整个就是中大型的 SUV 市场当中，除了 Model Y 排在第二，那么就是这个大众的探岳。大众的探岳198,900起步的一个价格，它有300 TSI 和330 TSI， 顶配的车型是208,900。那么如果叠加上终端的优惠哈，可能它的这个价格就是123,000，就这个价格哈，确实是综合优惠7-8万块钱。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周期内选择了大众的探岳。它这个轴距相对来讲哈就比较可观，2.731米，也是当下比较主流的，用的是 1.5T 的涡轮增压的发动机，7档的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WLTC 的综合油耗呢大概在6.7左右。底盘哈、啊、就底盘其实是就是探岳比起来丰田的那两个车型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德系车呢它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的稳定性和那个就是悬架调的那种就是厚重感会更强烈一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依然还是想看大众系的这个车型，虽然它的价格就是养护各方面会稍微要高一些哈。说到这个大众的系列，其实说到这个探岳了吧。

们干脆把那个途观 L 也拉出来讲一下。途观 L 它跟探岳两个车型算是并驾齐驱很多年了，但是它是上汽旗下的一个主流的或者说主打的 SUV， 那它的这个价格要更高一些哈，就是像我们以2026款的途观 L Pro 为例，它得到23万起步的一个价格，高配的车型快到27万，就26.68万。那另外就是它的优惠力度其实也不小，也得有个没有65000，也得有个60000左右。2.791米的轴距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四款车里面哈，就尺寸最大的。2.791米的这个轴距主要是方便后排的乘客的这个腿部空间，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对手。所以说就是看看大家在选择车型的时候，一个是卡着咱们的预算来走，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哈，就是我们一定要看你对于这个车你的需求点在于哪儿，你是想要它的这个就是价格、空间还是可靠，这三个维度我们都要去看。如果说卡罗拉的锐放是用不到10万的一个落地价格证明说，哎，我这个丰田的品质我确实便宜但相对可靠，那么 RAV4 荣放呢，它是通过它的尺寸和配置的升级来证明说，其实你多花几万块钱可能你会有一个更从容的用车体验。那咱们假设是用12万出头的一个价格拿走的是德系中型的 SUV 就是探岳的话，那价格它到位了，那品牌或者说就是在质感方面哈，依然就是能让大家觉得心里面踏实一些。那如果说你对于空间有比较高的需求，那么这四款车型当中肯定首选是途观 L 了。所以说这是我们把这几个车哈给大家做了一个比对，那么看看大家结合您自己的这个用车的实际情况咱们来选择。如果需要我们节目组来提供帮助哈，大家记得进群的方式，您可以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小鹏也在问今天限行是几啊，今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浩培也在问哈，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咨询，大家一定记得今天尾号限行是2和7。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之后呢，也可以发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有文字提示，方便您可以一键转发给您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对吧？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另外，梁娜的这个车险我们看到了哈，关于车险，我们有几点想说的，就是。任何消费大家对于这个价格是比较敏感的，对吧？我们会去比价格，但是相比于比价格来讲，就是更实在的是要看它后续的服务首先体现在它的这个建议够不够专业。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建议让大家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大家去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作息会主动跟大家联系，是因为买车险我们在推荐的时候，我们前置的一个必要的动作是一定要了解您的实际情况，它包括您目前开的是什么车，目前车辆的实际残值。我们知道咱们投保是按照咱们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进行投保的，以前买的车20万，开了几年之后可能就只有15万，我们的保额是按照15万这个作为一个参考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一定哈要讲到为什么咱们说亲兄弟两个人同一时间在同一家店买的同一个配置的车，他们俩出的这个保险是有差异的呢，要考虑您的用车环境，咱们是市区还是市区加高速，咱们是经常这个就是城市通勤代步，还是说我们有跑业务的需求，咱们是经常自己一个人，还是说家庭成员相对满载的情况比较高，它都会有差异的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是就是我们讲到的哈，关于这个就是车险怎么买的问题，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去周期性的去分享一些车险的一些信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您买完这个车险之后对应的险种应该怎么来使用，代位求偿，就是在我们得有车损险的前提下，咱的车跟对方发生的这个碰撞事故，对方是全责，但是他只有交强险，他赔不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要有交强险，我们就可以走代位求偿。咱的保险公司先把对方应该赔咱的这个损失先赔了，咱的保险公司找对方来进行这个代位求偿。因为为什么这样做哈？首先解决的是咱的问题，谁都不想。寒风凛冽的时候，你在这个十字路口等待，就是这个跟他各种去推诿扯皮，对吧？先解决问题哈，是我们核心的一个诉求。所以说大家有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您都可以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等不及了，来，等不及的朋友，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很多朋友在发这个信息问我们今天的规格和怎么拍，我们就是每天的这个规格是会有一些微微的调整的。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想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哈，我们强调一下，因为大家

0: 在市面上见到的大闸蟹并不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很多地方它也可以有，但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水域资源。我们在阳澄湖有自己的养殖基地，这是我们第七年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品尝阳澄湖的大闸蟹，这是第一个。所以大家去比价格的时候，你一定哈要就是同期对比，都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咱们再比，如果不是的话那真比不起。我看到就是我这应该是上上周了，那个去超市有很便宜的，就是大概10块钱左右一只的，但它一定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是要在9月28号官方开湖之后大家吃到的，它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这是第一个啊，就背景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说明。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规格的问题。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蟹卡呢，是一张蟹卡对应的是4对8只大闸蟹，公的是4.5的，母的是3.2的，单上的价格是388块钱，大家去两单两单的拍，因为每逢两单我们会再加赠一张全母蟹的蟹卡，所以说大家记好哈，今天您发送完秒杀之后，对应的我们这个规格就是388块钱一张的，您拍2张、4张、6张这样子，因为逢两单我们会加赠一个全母蟹的卡，全母蟹的这个卡的价值也要快200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个头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4.5的公蟹绑起来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易拉罐听装易拉罐那个大小，你把它放开就不绑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那个矿泉水瓶的大小，就可能这样子哈，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了。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到这个时候它就已经是膏满黄肥了，肉质是非常的饱满和紧实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在中秋节也好端午节也好，只要是有家庭聚会的或者是您走亲访友的，您带上一箱这个大闸蟹，八只它基本上就是一桌就一份大菜出来了，绝对是撑场面的一个硬菜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了，我们建议的肯定是您清蒸，因为它第一烹饪很简单，第二真正鲜的海鲜才敢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日常来买的话一直得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叠加完这个福利之后到手的这个价格就更优惠了，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再次强调一下哈，对应的关键词第一个是秒杀，第二个是一定2单、4单、6单的去拍，咱们一定要把那个逢两单就加赠一张全母蟹卡这个福利给他拿到。九月份先吃母蟹，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我们就会过渡到公蟹了，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哈，开湖之后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这是就是往年的惯例都是这样的，所以需要的朋友记好定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所有的朋友，我们再次回复哈，今天是限号的，今天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今天尾号限行2和7，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限号两个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回复一下铃铛哈，铃铛我们看到了您这个后台这个下单是一单，我们就是正常提醒一下，想要选择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它逢两单的话，我们有一个全母蟹卡的加赠，所以说您可以考虑就是找个朋友，你们俩一起拼单也行哈。所以就是我们真的就是使尽浑身解数跟大家怎么样来讲哈，就是你怎么样你可以拿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福利，自个儿吃的就是自个儿直接拍，就感觉怕自个�儿吃不了的，一个是这个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而且保价到年底，另外一个就是您可以直接拉着身边的同事同学亲戚朋友家人，就怎么来拼都行哈。就提醒到这儿啊，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我们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是有承诺的哈，死蟹、残蟹、没膏的、没黄的，包括那个缺秤的、断腿的，我们都是秒处理、秒赔付的。咱们说的这个重量肯定是去绳的哈，就是一定是去绳的重量，大家可以放心。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丁秋问到了说什么时候可以兑换大闸蟹？9月28号是官方开湖。9月28号官方开湖之后哈，大家就可以来直接进行兑换了，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说到这个车市的一些信息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也会发现哈，有一些品牌可能慢慢的就是淡出我们的生活了。我们按照就是2026年8月份的这个相关数据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渗透率呢已经占到了 65.2% 的一个历史新高，也就是说每卖出10辆新车有6辆车是挂着绿牌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现象我们会发现哈，你看一个是非凡汽车，一个是英菲尼迪，这两个品牌今年前8个月累计销量加在一起勉强超过了2000辆。那么其中非凡是卖了1428辆，英菲尼迪卖了652辆。那你看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看到这个信息，可能大家猛地一想，哎，英菲尼迪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了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新车型出现了，对吧？那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哈？我们可以看比亚迪单月的销量超过23万辆，一款热门车型一周的交付，它就可以覆盖这两大品牌大半年的全部销量。所以说你看市场哈，它整个在就是做的这个淘汰，它在淘汰的过程当中也让消费者就是明白，哎，你接下来选择车型的时候你大概应该去参照哪些。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关于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就是很明确的一个方向的话，去看一看汽车的销量榜单，它一定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哈，就是给我们解疑答惑。其实就是说到这个非凡，你会发现它的起点其实并不低啊。2021年的时候，上汽是砸了70亿元把那个 R 品牌独立出来，它的定位当时就是说就是要做这个中高端的纯电，在智己上就是它跟那个智己哈，就是应该算是上汽新能源的双子星。2022年的时候，就当年非凡全年的销量还有近3万辆，同比是暴涨了180%。说实在的哈，因为那个时候车型也新也好看，而且那个就是椰子灰那个颜色也确实比较打眼儿。但是就是没有想到的是，它也就是上市即巅峰那一下，后来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一年以后，它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腰斩的一个过程，一直到今年前8个月就卖了1400多辆。其实你单看这个产品来讲的话，它本身也不差，因为毕竟是有这个上汽的一个加持，轴距3米，中大型的纯电车的这个尺寸就摆在那儿了。另外， 指导价格26万左右，对吧？续航可以跑到640公里。那非凡 R7 其实它同样的哈，诚意都是给的比较足的，也得有个2.95米的一个轴距。那大家印象里面对这个车还有没有什么记忆，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有一些质疑。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本身的定位是中高端，其实智己的定位也是中高端，然后荣威和名爵也在做这个新能源，那么价格上呢，大家会有一个就是重叠的部分，那么资源在这个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个分散，或者说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内卷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当你走到上汽的这个展厅，销售顾问可能会给你推荐说，哎，你买就是智己啊，你买这个非凡呐、啊，因为智己当你在两款车型之间犹豫纠结的时候，销售顾问会跟你说自己在智能化和三电方面可能表现得更强一些，对吧？所以就是非凡反而成了那个绿叶来做一个衬托了。那另外呢，就是咱们再讲这个英菲尼迪哈，英菲尼迪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节目对于这个品牌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但它算是一个三线豪华，而且它的这个就是推出呢是属于有点很静默的离场的感觉。英菲尼迪哈，就是你看2018年的时候它还有100多家 4S 店，到2024年年初的时候呢，就是剩下50多家，然后慢慢的到2026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全国哈正常能够运转的 4S 店不到30家。那么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你看，咱们以 QX50 为例，2026年的时候它的价位是35万起步，搭载的是2.0T 的这个可变压缩比的发动机。那整体来讲的话，2.798米的一个轴距，其实在这个价位段当中没有极大的这种就是，竞争力。那么另外呢，就是智能化方面的差距，让 QX50 在同价位的竞品当中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了，因为它的车机系统呢依然是。上面8英寸，下面是一个7英寸的一个双联屏的设计，操作的这个流畅度也一般，然后再加上它的语音控制只支持一个基础的功能，它没有办法实现类似于像车窗啊、空调啊，或者是导航的一个全域的语音控制，也没有主流的这个车机网和智能生态，就是这种互动。在这个情况下哈，就是大家基本上就是你不需要花这么高的价格，你就可以来获得更大的这个中控的屏幕和 OTA 的升级，包括高阶智驾。那么在这个时候，谁还会去看就是这个英菲尼迪的 QX50 这个车型，对吧？所以它就是属于有一点就是跟自我迭代更新的太慢了。把这两个品牌搁到一块儿看哈，你就会发现其实消费者在今年买车的时候，他们其实更理性也更懂车了，我们都会去对比参数，会去查口碑，会去统计它的这个车辆的用车的成本，对吧？也会去关注的是它品牌的长期生存力或者说生长力到底怎么样。那么在这样的条件都不能够满足的情况下，我们确实在榜单上看到哈，这两个品牌它属于就是下跌的是比较厉害的。那么拐回来又跟大家说，当我们需要选择一台车型的时候，首先一定是要看一看这个车品牌力的表现到底如何。所以说大家有任何车型选择犹豫您拿不准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还是要再次回复大家哈，今天尾号限行是2和7，尾号限行2和7，如果您是2和7的这个尾号的朋友已经出行在路上了，一定要记得首先了解它的这个限行范围，3环以内哈，不含3环的这个道路。那如果说您在这个限行的区域之内，就近找停车场让车辆停下来。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秋秋的这个大闸蟹的这个订单我们看到了，感谢您拍了4张是吧，那您就坐等着收哈，每2单我们都会加赠一个全母蟹的卡，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保持这个互动。大家也是一样的哈，想要吃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0: 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焦塘高速社村站到青龙青龙山站目前是禁止这个所有的货车上站的，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上述的信息。那么想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哈，我们建议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需要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哈，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再次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同步来注意一下我们提醒到的，因为有降雨的原因哈，目前焦塘高速社村站到青龙山站是禁止货车上站的。除此以外，省内的这个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哈，对应的关键词需要您去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今天尾号限行哈是2和7，一定记好了，尾号限行是2和7。再来回复一下秋哥的这个信息。月饼哈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发送完月饼之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它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闽南的大月饼。它这个月饼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就跟家里那个盘子一样大，一个月饼是500克，就是一斤重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买月饼的时候比较担心，比如它这个就是会不会太齁咸呐、会不健康啊，这个哈也是我们选品的时候呢会尤其把关注意的。今天的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大月饼呢，它用的是一个健康减糖的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两个口味哈，一个呢是比较经典的那种闽南的传统汉饼，有5层馅料，芋泥、麻薯、那个咸蛋黄、肉松它都有，它属于咸甜口交织的，而且很软糯香酥。那么另外一个是时尚款，就是抹茶配着茉莉，它很清雅不腻哈，它属于新中式的一个口味，抹茶的微苦回甘，然后再撞上那个茉莉的淡雅清香，你一口下去哈，就是那种咱们东方的味道。年轻人你可以再配上这个，就比如说茶呀或者是咖啡呀，它都挺合适的。市场的价格是1盒70块钱，我们的粉丝专属价格是1盒48，因为它有两个口味，所以说我们还打了一个就是两种口味一起买只要89的福利，大家记好哈，它都是新鲜制作的，24小时到货，每天限售是100单。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月饼，发月饼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我们再回复一下大木问到的这个信息哈，大木问到的就是这个万能通。万能通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上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哈，就比如说3到8万公里的朋友，咱们可以先来选择一个就是单支的，先选择一个单支的来使用就没有任何的问题。详细的内容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那么另外我们要提醒一下哈，就是它适用的这个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你的车烧汽油，我们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因为积碳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产物，黑色胶状物质哈。那么因为本身汽油里面它也会有一些很难过滤掉的杂质，比如说蜡质啊、杂质啊这些。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经常都是低速低负荷的一个状态来运行我们的发动机，它也会造成这个燃油燃烧的不充分，就会产生积碳。一旦有积碳，它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第一个车辆的油耗增加，第二个就车辆的油速那个动力下降，第三个就是车子会有抖动，尤其往秋冬季走哈，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及时去清除一下积碳。对应的关键词，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回复一下苏苏问到的，说这个车子的万能通精装礼盒怎么来使用。如果说您选择的是我们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里面的精装礼盒的话，因为精装礼盒呢它是80000公里以上的车型来使用的，除了清除积碳之外，它和全能优护三兄弟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可能对于车辆的动力的改善会更明显一些。如果说您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咱们三箱油哈，连续一箱油加一瓶，因为我们的套盒里面也是三瓶装的，一箱油咱们加一瓶，然后因此哈，把这一套使用完之后，首先就是你一套用完的时候肯定是动力方面会有明显的改善，慢慢的这个油耗就会调整下来。因为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我们在当时做这个产品的时候考虑用的是一个中性的配方，就没有用更多这个强酸的这个东西在，因为强酸其实它本身来讲清除积碳的效果会更好，但是因为它强酸性它有腐蚀性，我们不能够以牺牲咱们这个发动机或者说

0: 燃油系统内壁的这个作为代价来进行交换，对吧？所以说大家给他一点时间哈，慢慢的这个车辆的状态会越来越好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到那个就是888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熊峰也在问怎么使用，建议大家啊，去发送完888之后呢，我们其实给大家回复的链接里面有视频有图片，讲解的会比较清楚，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你在哪儿加油，你就把万能通除氧氧护剂加到哪儿就行，也就是说在咱们的车没有油的时候，咱到加油站先加万能通，然后再正常加油就行了。当次您把整箱油给它加满，合适的路况下咱们跑个就是等速80左右哈，咱们能够跑个10-20公里，它对于清除积碳是一个1+1=2的一个效果。我们会建议大家在假期来临之前，因为假期大概率哈，朋友们是会有这种高速公路的通行需求的，它是一个天然车辆的一个养护节点，所以说就是每一个假期之前我们都会给大家做这个对应的提醒。海纳百川的月饼我们也看到了哈，一定记得哈，月饼拍两个口味的价格是89，您可以核对一下这个价格对不对。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小杨问说能不能够介绍一下智界的 V9。 可以啊，就智界的 V9 哈，就是首先它肯定是高端豪华 MPV 市场里面就是近期热度也比较高的，那么它也是鸿蒙旗下的一个旗舰级别的 MPV， 它月销量应该是在8000多左右吧，而且连续两个月我们看榜单的数据卖的都还不错。目前来讲的话累计销量肯定是要破20000了，它也是在500000这个级别当中哈，算是车辆交付比较快的。那么智界 V9 它本身搭载的是896线的双光路的激光雷达，也是 MPV 行业当中哈就首款搭配顶级智能就智驾硬件的一个车型，还可以就是升级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然后配合它全维防碰撞的预警系统，叫做 CS5.0。您可以去看去试这个车哈，也就是说翻译一下哈，它不仅能够就是智能识别道路的场景，自主的这个就是闪灯减速，它也具备比较成熟的一个防御性的驾驶能力，它可以适合就相对复杂的哈，比如说乡村的土路啊，或者是园区的道路，包括环岛地库等等，可以随时随地的激活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那么对于有大量长途出行需求的朋友来讲，就这个智驾系统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帮助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鸿蒙座舱也是这个车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差异，12.3英寸的一个仪表盘搭载一个，它是一个双17.2英寸的那个中控副驾驶屏，它其实是一个环宇3连屏。那么在鸿蒙座舱的这个支持之下呢，它可以实现手机、平板、车机3端的一个无缝衔接和流转。如果你都是这个华为生态的话，就用起来会非常的顺手。比如说正在追的这个剧，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让它直接就是投屏到你的那个车机的屏幕上，看起来会比较舒适。当然作为一款就是旗舰级别的这个 MPV 车型来讲哈，3.250米的一个轴距，然后第二排第三排的这个空间表现是比较突出的，而且它第二排都是那个零重力座椅，它也可以就是进行侧向的这个旋转，然后让第二排和第三排实现一个对象聊天的一个场景。那第三排的这个座椅放倒之后呢，它可以变成一个就是移动的大床房。在细节体验上哈，就不管说是这个前排的那种智慧的电动门，还是说它第二排的这种侧滑门，我觉得在这点上就对于家庭成员比较多想都来感受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哈就大家是可以重点去考量的，还不错。它的这个纯电续航是305公里，综合续航的话是在1302。看看就是这些需求哈能不能够匹配您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如果可以的话需要获得我们节目帮助哈，您可以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咱能省心的省心，咱能省钱的一定帮大家去省钱哈。皓月也在发信息想问我们这个大闸蟹您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是按照我们提示哈，规格246这样去拍，因为逢2单我们会给大家加赠一张全母蟹的卡。也回复一下这个秋秋也问到了说这个绿宝瓶，您问的是我们这个赫莲娜有一个绿宝瓶的3件套，是我们这两天就是昨天和今天哈就只给大家分享2天。它呢是因为就考虑到主要是一个换季的一个原因，就换季养肤它是比较在行的，那它可以稳住 换季，包括就是你如果熬夜应酬比较多的朋友都可以来重点关注赫莲娜当家的这个王牌。而且它的这个精华其实是拿过很多国际美容大奖的，它主打的就是一个修护嘛。它里面是有这个心肌水是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是50毫升，轻乳霜是50毫升。所以我们想跟您说，您问的这个绿宝瓶，它其实我们今天做的一个三件套哈。它那个心肌水呢，主要就是秋天肌肤的一个急救水，它可以温和代谢那个老废角质，清洁疏通我们的毛孔，细腻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肤质。那个绿宝瓶就您刚问的那个，它是就是皮肤底子薄容易过敏或者是泛红的朋友可以重点来关注。另外有一个轻乳霜是50毫升，它是水溶花干细胞和那个就是玻色因，它有一个王牌的一个组合，在睡前大家可以去厚涂，你不需要很复杂的一个步骤哈，那整个到第二天你的皮肤状态是不一样的。再有就是它的这个官方旗舰的价格是4780块钱，我们今天的车友价格是1199，等于是不到2折。还有一个200块钱的节日宠粉券，领到手之后是999，如果是上证会员再减5块钱，如果是老客户你有积分的话来抵扣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比较推荐就是25岁以上，熬夜多的，应酬多的，或者说就是换季皮肤容易敏感的朋友重点来关注哈。我们是正品保障，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一定记好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3张蟹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块。
3: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哈哈，说漏嘴了。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刚刚一说这个赫莲娜哈，大家在发赫莲娜，不需要发这么复杂的字哈，就是您记好了，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官方4780的这个价格，我们只要999。对应的关键词得发大牌哈，朋友们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今天最后一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机制。然后布耳朵的这个秒杀我们也看到了，提醒您哈，今天咱对应这个福利规格一定记得246两单两单的拍，逢两单会加赠一张全母蟹的卡。这个蟹卡有效期3年，保价到年底，自己用可以，或者是拉着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拼也没问题哈。这个信息回复给您。另外子月也问到了，说这个能不能也介绍一下蓝图梦想加9。梦想加9这个车它确实会比较新啊，而且它是全球首款配备了升降式立标的那个 MPV 的一个车型。整体来讲的话，就它那个中国风的设计元素会更多一些。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整体我们讲哈，梦想加9它也是搭载的那个叫什么乾坤896线的主激光雷达。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看朋友们对于车辆的这个智驾的这种体验的这种程度，就是你更关注它的话，你就去来选择这个896线的主激光的雷达。它也支持那个华为乾坤 ADS5， 也是首个基于 L3 架构打造的一个定位，它本身定位就是豪华 MPV， 它可以实现的是智驾导航，包括那个车控跨域的一个协调，它已经覆盖了像道路或者说是这个高速路泊车，就是各种出行场景。动力方面呢，就是它可以支持这个800伏的高压平台，插混的这个版本是65千瓦时的一个琥珀电池，纯电的这个部分呢，它配备的是120千瓦时的一个琥珀电池，等于说它目前是在 MPV 当中哈，就电池容量给的最高的一个规格，再加上它的这个底盘虎踞底盘 P。有这个3腔的空气弹簧和双阀的可变阻尼，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在50万的这个预算当中要选择这个 MPV 车型的话，蓝图梦想加9是一个选择。另外就是我们刚分享到的那个，就是前一位朋友问到的哈，就是那个智界 V9，这两个车都可以同步去参考，不管选择哪一。

个需要我们节目帮助，就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装修需求的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行星，就是除积碳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按照咱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大家一定记得哈，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对应的来选择。春眠不觉晓说今天限号码限的哈，今天尾号限行是2和7，再次给大家强调。还有就是有装修需求的各位，您可以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现在金九银十嘛，就大家都是这个就是有装修需求的，它也是一个金秋家装节的一个黄金节点，促销会比较多，包括就是那个政企的补贴肯定都给大家补上了，还有家具和家电都会有一些特价。另外就是参与的话呢，都可以获赠精美的月饼礼盒，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是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工期是90天，说好的90天就是90天，如果延期一天的话不用说别的哈，一天赔付200块钱现金，而且是不封顶的。另外其实从一开始哈就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这个闭口合同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安心，告别后续各种各样的增项的套路。因为合同里面已经写明白了所有的费用怎么写怎么执行就行了。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有任何顾虑的话，也可以通过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任何您想咨询了解的，也可以随时让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哈帮您去监督，帮您去沟通。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此刻呢，因为降雨的缘故，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商登高速卫士北站到祁县南站，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有：交塘高速社村站到青龙山站。因抢修施工呢，进行高速焦作西东副站，禁止所有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3点钟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实时的高速动态提醒，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上啊，也方便我们去参考出行。那么开车在路上，车险是给咱们的车子来兜底保障的，特别是当我们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时候啊，不会因为一场事故让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出现危机。像商业车险呀、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等等，都进一步为车主提供了全面的经济保障。这些险种呢，能够覆盖因为像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马上就要中秋小长假，大家出去走亲访友啊，即将迎来的还有国庆节啊，难免我们都要开着车出去自驾游啊等等哈。那咱们开车在路上哈，一定要看看车险有没有到期，该不该续险。那续保这件事儿啊，最好是提前一个月，黄金续保期这一个月价格比较实惠，也方便我们去做对比去参考。我们对比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比价格嘛哈，看看各家报价怎么样。可是啊，比价格更重要的是服务理赔能力的专业度，能不能快速的帮我们解决问题，不浪费咱们的时间，不让咱多花冤枉钱。当各家保险公司的报价差不多的时候，一定要找最专业的。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专业的理赔，河南交通广播可以帮您鉴别。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了，您想哈，我们处理的一些交通事故啊等等，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啊，肯定是要多一些，全面一些的。各家保险公司的能力怎么样，专业度怎么样，也都是可以很好的帮大家做一个甄别。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真人坐席给您讲的明明白白，发车险两个字吧。

0: 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们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聊一聊怎么让家住着更舒服。无论接下来您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打算装修的话，都值得来听一听啊，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避免咱们踩坑。家庭装修知识的储备啊，不是说让咱们成为装修专家，是让咱们具备鉴别能力。因为现在无论是网络上啊还是市场当中啊，装修市场信息特别复杂啊，装修市场上呢也是有很多小套路的，有些套路啊可能让您栽个小跟头啊，有些啊甚至是您刚装修完的房子没住个几年就出现了大问题，那比如说水电改造的问题啊等等哈，多花钱吧有时候还只是花钱，但最重要的是钱花出去了质量不好，这就是大事儿了。那不少家庭啊在装修的时候或者说自己的房子当中遇到过一些烦心事儿。那么新房装修完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没住，对吧，有些是给孩子装修的，结果孩子去外地工作了等等原因啊，你房子空几个月甚至半年，等再推开门的时候啊，墙面顶面尤其是中央空调出风口的旁边可能会裂缝。哎，这个裂缝是怎么造成的呢？按理说没人住的房子没有损耗啊，怎么反而裂得更厉害？是空置环境太苛刻，还是装修的时候埋下了隐患？这个责任到底该去哪儿找，谁来负？我们节目组上周啊就接到了业主这样的咨询，记者随后就去做了一番调查。我们此刻连线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情况。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针对于墙面开裂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我们上周呢也去做了一些问卷调查，我们采访了一些咱们的同事，然后呢也采访了一些装修过好几套房子的业主。具体到长时间不住人的房间它为什么开裂会更为严重，具体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空置环境的湿水跟温差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还是要跟装修阶段留下的一些隐性的缺陷有关了。那我们先来说说空置环境的影响。有人住的房子大家都知道啊，你看我们日常起居啊，可能会做饭，会产生一些水汽，对吧，包括每天洗澡呼吸，其实都在给室内空气补水。但是空房子就不一样了，空房子我们长时间紧闭门窗，然后通风也不是特别好，再加上现在秋天本身就很干燥，屋子里面的湿度比较低，像墙面的腻子啊、石膏板呀，还有木制品当中的水分，它就会被快速的抽走。但是又因为不同材质，它其实它的收缩比例和收缩的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收缩比较快的就会把收缩慢的给它拉裂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温差的波动其实也挺关键的，因为有人居住的时候像开空调，包括像马上到11月份我们可能会供暖，对吧，暖气会维持相对稳定的一个室内的室温。但是空置房间它不一样，夏天的时候哎暴晒了两三个月，对吧，这个白天阳光直射它的温度就会升高，然后到了现在秋天甚至马上要步入冬天，夜晚肯定温度就是会快速的下降。所以工长也告诉我们说，像出风口旁边的裂缝呢很多都是硬裂缝，就是你开孔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加固处理，空置期一旦很长，或者说一旦这个温差有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干湿这样一循环开裂就是必然的。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业主就跟我们说啊，他说他也不是完全不去住，有些时候呢中午会过去休息，但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比较热，所以他中午去那个房间休息的时候他会开中央空调，所以导致他们家的中央空调啊基本上每个出风口的四角全部都是这种开裂的裂缝。他就因为这个就给我们发来了微信，就想让我们帮他看看怎么样解决。所以有些业主也说了，说你看同样都是房子没人住，但是有的房子就裂得比较轻，很轻微，但有的呢就裂得简直没

0: 刷碳了，这个区别可能就跟装修时候埋下的隐患有关了。像吊顶开裂的问题啊，九成都是出现在施工的细节上，比方说吊顶的转角就是第一个重灾区。那第二个重灾区呢，也是我们经常啊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石膏板的接缝处。转角的开裂的案例呢，几乎大部分都是两块板拼接造成的，其实应该用一整块 L 型的板去做。那中央空调的出风口旁边的问题就更为特殊了，因为出风口是在整块石膏板上，就是我挖出来的一个洞，然后做出来的一个出风口，所以开孔改变了板材的受力结构。如果说开孔的周边你没有做好龙骨的加固，或者说没有用整块板套割的工艺来处理，那么空调在运行的时候，像这种持续的细微的震动，再加上供暖季节的干湿的循环，这个裂缝啊是必然的，也给大家就是说一声，大家心里要有个数。那如果说咱家房子确实是暂时不住人，我们1041家装课堂呢也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就是如果说您家房子还在装修中，然后您计划装完暂时一两年不住，那么就一定要在前期要求施工方要按照要求来处理。比如说吊顶的转角，咱们用整板的 L 型切割，空调出风口的周边一定要加设龙骨加固，石膏板的接缝处一定要严格执行微停缝、嵌缝石膏、嵌缝带，哎，这样一个整体打包的缺一不可啊，做到防患于未然。那通风呢要半开不要全开，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过一段时间我要住，我现在隔三差五的会去开一开窗通一通风，那咱们切记现在这个季节就不要大开了，窗户留个10公分左右的缝隙，保持微弱的空气流通就可以了，避免穿堂风。还有第三点很重要啊，也是工长前两天跟我们说的，说现在如果房子你不住，你一定要记得买几个盆啊，便宜点的盆，然后放在家里面给房间补补水。空置房间可以在每个房间放几盆水，或者是使用家里面的加湿器，你给它设定一下时间，40%到50%的一个湿度区间就可以了。尤其是在郑州马上就要供暖了，这种放盆然后用水去加湿的方法是成本最低的，也是效果最直接的防裂手段。最后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隔三差五的去看两眼，如果发现裂缝，我们的工长也是建议我们说，大家千万不要说发现一个裂缝、一两条裂缝，哎呀，心里就难受的不能行。建议大家一定要这个房子居住了一年之后，等它稳定一些了，咱们再找装修师傅整体的把这些裂缝再重新处理一遍。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大家啊，了解完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我在看到一些装修房屋的报价单的时候啊，有些报价就写得非常清楚啊，就石膏吊顶的这个问题哈、啊，吊顶的时候专门什么样的龙骨、什么样的石膏板品牌写得清清楚楚的，特别是附带的有工艺，这个工艺啊就保证后期不裂缝、不开裂。比如说整板 L 型切割、七字形处理哈、啊，转角处七字形处理，还有板子和板子中间啊。用 V 字形开槽嵌入石膏啊，还有这个嵌缝带等等，一步一步的工序写得清清楚楚。而那些简单的报价呢，可能都只是告诉你啊，这个吊顶多少平米，一平米多少钱等等哈。如果说哎，您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告诉他说这个给我用 V 字形或者是七字形的这种转角的处理，会说哎，那得额外加钱，这就是牵扯到一些增项啊，一些费用。所以说我们在前期了解报价的时候，不是只看总数多少钱，越便宜选哪家，而是说看多少价钱包含的是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工艺，不同的工艺收费标准自然是不一样的。啊，看到贵的，我们也不要盲目的去把这些贵的就给 pass 掉，认为不合理，而是要看它贵在哪里，是否贵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真的是啊，能把这个贵的缘由说得清楚、明白、值得，那咱们就值得去付出。装修这件事儿啊，每一项，可能我们会说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但不一定花多了钱就一定值得。但是啊，您花的钱少，那一定是买不来好的工艺、好的材料的。啊，谁想都想是捡个漏啊，赚个大便宜啊，大家也要了解，真正好手艺的师傅工费都是不便宜的。那这个工费是给师傅了呢，还是给装修公司了呢？这个咱也要了解一下啊。好师傅啊，好的工费如果说都能拿到的话，这个结果自然是好的。如果说这个大部分的钱是给装修公司挣了，找的师傅又都是便宜的师傅，我相信啊，这个装修公司也做不大，形成不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咱自己啊， 到底该怎么去挑选装修公司，挑选施工工人啊，挑选这个给您设计的这些

0: 工作人员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详细的内容。104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就来说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希望可以给您带来一些助力。
1: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2: 快点，要迟到了，剩下的衣服等晚上回来再熨。
3: 这又是一起因为忘记拔掉熨斗插头而引发的火灾。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天干物燥，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出行自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很多朋友都认为是周一啊，原来是周零，不知道今天早上您的闹钟响了吗？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阴天的，大部有小雨，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的偏北风是三级左右的。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明天正经的周一啊，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再来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天有小雨的，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距离中秋节还有4天的时间，大家是不是已经忙忙碌碌的开始走亲访友了？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路上就有一些拥堵啊，可能就是要提前走亲戚的啊，都要走一走了。那咱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也即将开湖了，9月28号开湖哈。今天早上啊，上节目之前在电梯里，还有外台的一个同事问说，听说你们那儿卖的大闸蟹很好，多少钱呢？哎，是多大个的呀？一说4.5两的大闸蟹，说天哪，这么大，你们有这么大的大闸蟹？是的，一只比可乐罐还要大，市场上真的不多见，咱们这儿有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后一波蟹卡的福利机制了，因为开湖之后啊，这些福利都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昨天不是还有朋友想买那种买三单免一单的哈，只付两单钱的链接，这会儿已经找不到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卖完了。所以大家赶快发秒杀，趁着这会儿有什么，看看您需要的是不是符合您的预算和需求哈，我们下单就好了，能下单的都是正常的。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比成年人手掌还要大的公蟹4.5两、母蟹3两的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规格更大了，吃起来也更满足更过瘾，千万别错过。4.5两的大闸蟹真的是一只比可乐罐还要大，市场上少见，每一只都是高满黄肥，肉质非常的饱满紧实哈，8只脚张开比家里的盘子还要大一圈的那种，特别的是撑场面的硬菜啊。那 这样一只市面上也要100多一只的4.5两大闸蟹，市面上也要100多一只，买8只是800多。那今天咱们这儿多少钱呢？公蟹4.5两，母蟹3两，四对8只，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阳澄湖自有蟹田直接发给您哈，我们只要388块钱。市面上8只800多的规格，今天咱们这儿只要388。开户前的福利给大家拉满，开户之后您找不到这个价格。今天下单2张388的这个特大蟹卡哈，我们再额外送您一张商城在售的价值198的2.5两八只全母蟹蟹卡。您可以有大蟹卡有小蟹卡，咱们搭配着使用，又或者说您自个儿留这个大闸蟹啊，把这个蟹卡分一分，您根据需求啊自由搭配。您看有198块钱的啊8只2.5两的螃蟹，有388块钱的啊这个大个儿的螃蟹，您自己搭配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388是吧，买到这些，您如果388块钱买2张的话，那776直接拿下的是3张蟹卡。那想要同时买3张蟹卡的朋友，您看一看今天这个搭配比例搭配方式您需要吗？就是您只需要支配啊，您只需要消费776块钱，拥有的是3张螃蟹卡。3张螃蟹卡是每一张都是8只的啊，38多少来着是吧，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啊，总数啊776块钱，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外加8只2.5两的全母蟹，这2张超大蟹卡送心意啊，1张全母蟹卡自己吃，这些都特别棒。您发送秒杀两个字，真的这个价格支持比价的，我们欢迎同品质的同规格的去比价，比完之后你就知道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有蟹田的待遇在哪儿了，我们的这个优惠啊性价比啊真的是拉满。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斤少两通通包赔啊，不让您多花一分钱，不会让您吃亏的，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连麦7年热卖7年阳澄湖大闸蟹的底气啊，就越来越好，良性循环嘛。您买的人越多，咱们的性价比越高。我们的性价比越高，您越买是吧，这样我们的机制会越来越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负责让您吃到价格便宜品质又高的大螃蟹，您的支持呢可以让我们把这份事业做得更好。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跟大家说，很多朋友在准备装修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选择对比装修公司，对吧？很多人在准备装修的时候，第一反应啊，并不是去比较装修公司啊、施工团队啊、设计师，而是先会去问一圈亲朋好友、同事什么的，问，哎，你有没有认识做装修的人？是不是？这是不是咱们的逻辑？毕竟在 生活的经验里啊，熟人似乎天然意味着靠谱，找认识的人做装修既方便沟通，又好像能够少走弯路似的。价格上呢，也可能会有一个内部价啊，这是我们的认知。尤其是当亲戚朋友同学或者是同事主动说，哎，这事儿交给我，肯定给你办漂亮，哎，拒绝好像也会显得不近人情。然而装修和普通消费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它涉及到设计、材料、施工、验收、售后等等很多个环节，持续的周期又比较长，一旦出现问题了呢，处理起来远比买一件不合适的商品要复杂的多。也正因为这

熟人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靠谱，而陌生人呢，也并不意味着不可靠。真正值得考虑的，从来不是说你和这个人关系怎么样，熟不熟，而是对方有没有专业能力、规范流程、责任意识，以及能够被验证的履约记录。您在自己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是找的熟人，还是通过专业经验去对比的一些装修公司？您有什么对比的诀窍吗？您是怎么来评判选择的呢？您找的熟人最后是合您心意的呢，还是让您踩了一些坑呢？也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分享一下，聊一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装修想找熟人，最想要是价格便宜一些，沟通成本低一些，优惠一些，对吧？那熟人装修也并不是一定不好啊，相反，如果这个熟人本身他就是专业从事装修相关工作的人员，而且过去呢确实有稳定的施工经验、施工团队，那么熟人关系可能就是一种额外的信任基础，蛮好的。装修过程当中会出现大量需要反复确认的事儿，从户型改造、材料选择到水电定位、柜体尺寸、瓷砖铺贴、灯具安装，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如果双方原本就认识，业主在沟通的时候呢，往往不会有太多心理压力，施工人员呢也更容易理解业主的生活习惯和需求。其次啊，是对信息的获取相对方便一点。如果对方长期从事装修行业，我们就可以直接向他了解目前的市场行情、人工费用、常见材料、施工周期以及一些容易踩坑的项目了。那这样的话，你觉得啊，我们是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之上，他告诉你的，你就会比较容易信任，不容易去对比哈，减少自己很多大费周章的时间浪费。对于第一次装修的人来说，这些经验确实具有一定价值。另外呢，如果双方关系比较稳定，真的挺好啊，遇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灵活。比如说尺寸要修改呀，施工要返工啊，熟人之间可能更好沟通，更好解决，不一定每件事儿都要严格的去对照合同流程处理啊，但是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关系好可以降低沟通成本，却不能代替专业能力，认识很多年可以增加信任感，但是不能代替合同规范和验收。我们找熟人装修最容易踩的坑啊，往往是把人情当成了装修保障。不少人装修找熟人，真正依赖的并不是对方的专业能力，而是那句他是我的朋友，肯定不会坑我，这种心理暗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误判的地方啊。装修是一项高度依赖专业细节的工作，一个施工人员呢，即便他人品很好，咱们的关系很好，你很了解这个人，没问题，也不代表着他能把这个活儿干好，他能把防水啊、电路啊、墙面基层啊、吊顶、木座这所有的项目都能保障做好，有一个好的手艺，是吧？一个亲戚即便平时对你真的很好，也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把这个专业的事儿给干好，对装修质量进行专业的管理。而更麻烦的是，人情关系啊，有时候反而会让业主失去正常的监督意识。如果是生人，您可能有警惕，天天去工地盯着，但是熟人您可能就懒得往工地上跑，觉得不会有问题，也就失去了正常监督了。陌生装修团队施工出现问题，我们可以直接提出来整改，有时候可以发火，但如果是施工的亲戚啊、朋友啊，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哎呀，这也不是个什么大事儿，算了，自己人啊，就这么忍一忍，忍一忍，忍一忍，忍一忍，到最后忍出了一些大麻烦的时候，等你爆发的那一刻，可能就要撕破脸，还得不到一个好的修缮。关系搞僵了，装修也搞砸了，怎么办呢？装修恰恰不是害怕出现问题，而是发现问题之后没有及时处理，堆积在一起就麻烦了。墙面基层没有做好，刚入住的时候呢，可能看不出明显的异常，经过一个潮湿的季节之后才会出现开裂。防水施工不规范没做好，入住初期可能影响也不大，往往过一段时间之后啊，慢慢的楼下出现了渗漏。柜体尺寸出现偏差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安装，哎，算了，勉强塞进去算了，可是真正用的时候发现门板一打开不断的磕碰，这些问题一旦形成，返工的成本往往比最初施工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

0: 平方的师傅和收30块钱一平方的师傅，他到底是真的给你优惠了呢，还是找了一个手艺相对没那么好的师傅呢？哎，咱们还是要了解清楚一下的。比如说同一个项目，熟人可能告诉你，人工就按朋友价算，材料你放心，我给你找，听起来很省心很舒服啊，情绪价值得到了满足。但如果没有明确的施工范围、材料规格、工程量和收费方式，最终结算的时候反而容易出现各种各样说不清楚又让你很痛的问题。装修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往往不是那些一开始报价里都写得很明白的项目，往往就出现在过程当中不断发生的另外算。比如说开槽算不算啊，墙面基层处理算不算，找平怎么算啊，拆除又怎么算，拆除下来的垃圾清运费怎么算，运到哪儿，是小区里指定的堆放地，还是要拉出运清运到小区以外指定的地方哈，这些费用都是完全不同的。增加插座怎么算哈，柜体调整啦，材料损耗了，这些都该怎么算。如果这些内容事先没有明确，即使双方没有任何的恶意，也很容易因为理解不同产生分歧。比如说我们节目一开始今天说到的那个吊顶问题哈，如果说熟人之间啊，他可能说，哎呀，我给你便宜一点，给你的价格非常低了，那人家低的价格这个工艺有没有发生变化，像我们说吊顶那一块，除了石膏板的材料问题啊、型号问题啊、材料本身的价格区别，再有就是施工工艺的区别，转角的地方有没有用七字形的工艺，有没有那种啊 V 字形开槽再去石膏填缝再去贴布等等这样的工序哈。哎，如果说全部是这些工序和其他都一样，真真正正给你优惠了，那是真的熟人关系的优惠。如果说人家因为是熟人，就是这些工艺全部给你去掉了又比较优惠的话，而你看到了别人家用的是七字形啊，还有这种 V 型开槽啊等等，你一问人家说，哎，你说你为什么这个施工跟别人家不一样的时候，那说，哎呀，你也没有交那么多钱啊，你说这个时候这个问题该怎么沟通呢？所以104.1家装课堂啊，大家还是要多多收听了解一下，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起码即便我们跟熟人在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明确表达出自己要什么，而这个优惠究竟是优惠在哪里了，不优惠又是哪些地方我们需要多花钱，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怎么样啊，保证便宜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如果这些内容事先都没有明确，那即便双方都没有任何恶意，可能我们到最后也会产生很多的分歧哈。现实的问题就是熟人有时候不好意思把账算得太细，而业主呢也不好意思一直追问，最后啊反而形成一种很尴尬的局面，双方都觉得自己已经很让步了一方啊觉得我给你这么便宜你还要求那么高，另一方面可能觉得我对你都已经是按熟人的标准，我什么都没有让你做，你怎么还这么不仔细哈，辜负我的信任，就是都没有按照自己的预期去办事儿吧。您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麻烦吗？需要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吗？也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咨询今天限行限号的事儿，是吧？都发限行啊限号啊来咨询。那今天虽然是周日，但是呢是调休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今天很多工作啊学习啊都是补的周二的啊一个工作安排，那么今天限行的就是按照周二的限行标准来执行的，限行的是车牌尾号2和7，您如果是车牌尾号2和7的话，今天就不要开着车到处跑了。每周的工作日是7点到21点进行机动车限行的，郑州市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啊，都是这样的。那大家注意一下，看自己的机动车牌尾号是2和7吗？今天就不要开了。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说中秋要到了，前几天一直忙，还没有顾得上买中秋礼物给父母，那有什么好用的吗？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啊。啊，当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想拿那么多东西，咱们的螃蟹卡卡片带着很方便，9月28号也就要开壶了哈。28号开壶之后也就没有这么大性价比的优惠了，开壶之后咱们就可以兑螃蟹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蟹卡。那除了蟹卡之外啊，中秋连国庆这个长假模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出游打卡呀，亲友聚会呀，拍照留念啊，是不是转眼又得回归工作什么的，我们是需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的。在经历了一路奔波昼夜颠倒之后，加上换季温差，皮肤会比较敏感，那么双节期间啊，雨薇给您带来一个很好用的护肤品啊，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赫莲娜的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的，所以这水平啊这个效果呀都不是说说而已啊，它是有证书见证的，特别适合这个秋天啊。像三件套是什么呢？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还有轻乳霜50毫升啊，解决不同的问题搭配来使用。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重点来看一看，在这个节庆的档口而给大家安排一定是价格福利拉满了，官网售价三件套是4780，今天啊给车友安排的福利价不要4780，我们只要1199块钱，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哈，我们今天宠粉再发200元的礼券啊，节日礼券给到各位，您既买了赫莲娜，另外的200元呢也可以顺便买点别的，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只见200块钱的礼券哈，您当天买这个护肤品也可以用掉啊，如果用200元的节日礼券的话，直接优惠完就是999块钱了，还送双节礼盒呀，定制手袋呀，顺丰包邮到家等等哈。当然这个200块钱的礼券我们只能补贴2天哈，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中秋国庆品牌冲销量加上商城的补贴才有这个价格的，大家很担心说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啊，是既有平台补贴又有品牌补贴又有销量补贴等等啊，这套礼盒是和谁呢？25岁以上的朋友，经常熬夜的朋友，脸色暗沉的姐妹们都可以用啊，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泛红啊，干痒啊，经常熬夜呀，需要精致护肤的都可以拥有它，非常的好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正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

0: 目，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时候，装修我们首先可能想到的是问一问亲戚朋友啊、同事啊有没有熟人啊。熟人的装修啊，会给我们带来莫名的信任感。那么在找熟人装修的过程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麻烦呢？您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吗？那我们该不该找熟人装修？真要找的话，我们需要在意哪些、注意哪些？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都跟大家来聊了。那过程当中，有朋友发送信息来了啊，西西这位朋友他发的信息来听一听。
1: 我们家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时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我爸找的是自己的朋友，当时想着自己人嘛，然后想着便宜，但是呢，在这个中间过程中还没住个一年两年之后，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结果呢就要重新再装，这种就是更浪费钱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找一个那种比较有质保可靠的这种专业的团队是更重要的。
0: 装修这件事儿啊，说实话，看似我们忙碌两三个月的时间，可是它影响的是接下来一家人，怎么说，一辈子有点长哈，起码是十几年这样一个每一天的生活，十几年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是值得我们慎重去对待的。选择错误，可能接下来这十几年每天都过得很不顺，那返修的成本又特别的高。如果说选择正确了呢，这个家养人，人也养家，确实哈。我们如果一旦决定找熟人装修的话，最需要避免的一件事啊，就是因为关系好而不签合同。很多家庭装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坐下来聊天，聊了半天了啊，施工内容、价格、工期都谈得差不多了，然后一句，哎，咱们谁跟谁啊，走了，哎，直接就开始进场了。这种做法看似有人情味儿，实际上啊，却给双方都留下了很大的隐患，说不清楚的那些点就都发生了。合同不是为了防着熟人，而是为了让双方对装修这件事儿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咱们把标准写写。合同至少应该明确施工范围、工程量、材料规格、施工工艺、付款节点、工期验收方式、增项规则、延期责任以及售后处理这些方式。如果涉及到设计的话，还应该明确设计的内容啊、修改的范围啊。如果涉及主材，就需要明确具体的规格数量和验收标准了，尤其是付款方式哈。不建议大家因为是熟人就不给钱，或者说一次性付清。我身边的同事啊，他的婆婆家装修就找了一个婆婆的熟人，关系还挺好，结果不知道对方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一次性就支付了10万块钱的装修费，结果只改了个水电，人就联系不上了，再也联系不上了。所以建议大家无论是谁啊，找公司也好，找熟人也好，咱们的支付方式哈，都是3331的标准啊，相对来说安全一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3331啊，是什么阶段付什么钱。更合理的方式呢，是按照施工阶段进行付款，让资金和实际进度还有验收结果建立联系啊，这样既能保护业主，也能让施工方知道每个阶段我都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我才能拿到钱。还有就是判断一个熟人适不适合负责自己家装修这件事儿，与其听他介绍自己过往的经历啊，不如直接去看实际的案例。如果对方确实长期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我们可以要求去看他近期完成的项目，最好能够了解真实的施工现场，而不是只看他拍的几张照片啊，照片是看不到细节的，更何况会有灯光啊，还有这种怎么说，修图啊。重点我们要观察几个方面哈，到现场看看材料有没有分类摆放，现场的摆放是否规范啊，水电线路是否整齐，施工区域有没有基本的保护措施，现场卫生有没有保持的比较好，这些细节啊，往往能够反映出施工团队的管理水平。您别说这些和未来的施工工艺有什么关系哈，说呀这些都是面子上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管理能力。一个管理水平很好的施工团队，他的活儿也会在管理的规范内去完成的。其次呢，是看一看已经完工的项目，哎，可以侧面的去打听打听哈，住着怎么样啊，线路啊，这个方便程度啊等等哈。最后还要问清楚这个熟人究竟是自己施工，还是他会把工程转交给其他人去干，这是很多业主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哈。以为自己找的是一个熟悉的人，实际上对方可能只是负责接单而已，其他就分包给不同工人了。如果出现问题，真正负责施工的人、收钱的人和最终解决问题的人 他不是同一个人，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之下，熟人的关系提供的保障就非常有限了。熟人装修啊，尤其要警惕全部都交给他做。装修最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依赖，就是说啊，这些活我都懂，你放心交给我。对于没有装修经验的业主来说，这句话看似很有安全感，还有人给你兜底，但实际上装修越复杂越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参与。业主不需要成为专业的工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家装修计划是什么，自己的生活习惯能不能在生活当中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得以保障和落地。比如说水电阶段，我们需要确认插座、开关、灯具、网络接口以及家电的位置。泥瓦工阶段呢，我们需要确认瓷砖的排版、地面标高、卫生间的坡度等等。那木工阶段呢，我们需要去核对吊顶、柜体、设备之间的关系距离。油工阶段呢，我们需要关注基层处理和最终的墙面效果。不是要求业主每天盯工地，而是我们要在关键的节点一定要去检查、确认和配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业主也要做好业主该做的监督。如果连自己都不知道工程做到了哪一步，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么即使施工方没有问题，后期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产生很多的麻烦。最终房子是自己住的，住着不舒服这件事儿是自己要承担后果的。有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些朋友说，哎呀，没事儿，那都是自己人，交出去了，让他全权负责吧，我太忙，顾不上装修那些事儿啊，顾不上去工地。是的，您两三个月顾不上，接下来你这个房子谁来住呢？是工人住，是吧？还是不相干的人来住？如果是您自己住，我都建议您自己好好的把它装修好，因为确实舒服的家会卸下我们一天的疲惫，会少给我们找很多麻烦。哪些熟人可以考虑找，哪些情况最好谨慎呢？如果熟人本身他就是一个专业装修从业者，有正规的经营主体，有比较成熟的施工团队，有明确的报价合同，那同时愿意接受正常的验收，那么就可以把它纳入到装修候选的范围内。注意啊，他是候选范围，而不是因为他是熟人的身份我们就直接确定和他合作了。换句话说，熟人也应该和其他装修团队一样接受比较，设计方案、报价、施工工艺、材料标准、工期安排、售后方式等等都要去进行比较。如果比较下来仍然觉得他挺适合自己的需求，那么选择熟人完全没有问题。相反啊，如果对方只是一个认识装修队的人，自己并不真正负责施工，又没有办法提供明确的报价合同，那么我们就要谨慎一些。还有一种情况尤其需要慎重啊，对方不断强调，哎呀，都是朋友，没必要算那么细。那真正专业的施工方通常不会害怕把事情讲清楚啊，写明白，越清楚其实对大家都是一种保护，都是一种保障啊。越清楚后期也越容易执行。反而是那些过度依赖关系、回避合同、回避报价、回避验收的人，其实越容易让业主陷入被动，越容易让我们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同时呢，我们作为业主也应该保持合理的边界啊。怎么讲呢？不能一边要求熟人提供最低的价格，一边呢又不断增加施工内容，不能把原本没有约定的事情都默认包含在这个价格里了。也不要因为是熟人就认为对方应该无限期的服务自己，提供所有的免费维修什么的啊。装修本质它是一项劳务、劳动和服务，每一个人的时间、专业能力都应该被尊重。当规则清晰以后呢，反而不需要靠猜测对方的人品来维持合作了。装修是一场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的长期合作啊！装修到底要不要找熟人，可以记住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熟人只是加分项，不应该成为决定项。那专业能力是基础，合同和验收是保障。装修花的是一笔不小的钱，更重要的是它最终承载的是一家人每天的生活。我们如果一定要找熟人装修的话，不妨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感情可以讲，但是账要算清楚，信任可以有，但是验收不能少，熟人可以合作，但是专业标准不能降低。您说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在朋友们啊，想要积极装修的朋友们，有接下来金九银十需要装修的朋友们，您不要错过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这个活动啊。首先优惠力度很大，现在呢正起双补，还有家居家电特价什么的啊，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来添加记者微信咨询一下，您把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赶快来咨询一下。除此之外呢，这个品质家装节除了对材料品质、工艺品质有保障之外，还有很多您担心的那些东西如何规避的保障，比如说零增项过程当中啊，不会因为增项再让您加钱，工程延期一天赔200，保证按时入住，这个工程延期拖延的问题也是市面上常有的事儿啊。再有就是百万质量保证金已经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了，来保障您的品质安全，不是口头承诺而已哈。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2: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3: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此刻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苏苏这位朋友啊，他向我们反映什么呢？
5: 我要反馈一下万能通，我的车12万公里了，发动机故障增降了得有2年了，就是说是氧传感器坏了，要换的话可能要1000多，所以我就没有换。然后我买了万能通，刚加了第一瓶，加完之后跑了有50公里，那个故障灯就消失了，太神奇了。
1: 有没有听到啊？这位叫做苏苏的朋友说太神奇了，说故障灯亮了好久，要换个什么零部件，换下来得1000多块钱，他一直就是觉得贵没换啊，最后就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哎，加了一瓶跑了50公里，这个故障灯就灭掉了，让他觉得太神奇了。就像我们发了3条信息啊，一条是语音的，一条是说万能通太神奇了，还有一条说专门说我买的是精装版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体会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呀，万能通三兄弟啊，都值得大家去试一试，让咱们的车子更好开，降低油耗，减少磨损啊，清除积碳等等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下单体会一下。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

0: 之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一周是由一个神奇的周日开启的，虽然说跟周六之日相差了一天，但是回望昨天，我们只能说那是上周了。
1: 是吗？啊，对我来说只是昨天。
0: 为什么啊？哦，那也不一样。那也不一样，
1: 这也不一样，
0: 那肯定不一样啊！你正常的，你工作日跟你值班能是一样吗？你值班的时候你有我吗？
1: 是，本来今天我是休息。
0: 嗨，说这话呢，本来今天多少人都休息。
1: 本来今天你旁边没我。
0: 你看，这不扯平了吗？
1: 换个角度来讲，
0: 突然间你有没有觉得这扯平了的感觉？心态很好，
1: 完全没有。
0: 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人上节目，下回我们就直接就是改节目名字，就是一个叫做没头脑，一个叫不开心，好不好？我觉得这挺好的，哎，挺符合咱们俩的人设。
1: 你说完我开心了。挺好。
0: 来看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这边这一位叫苏苏的朋友哦，他说我买的精装版的你们的万能通真的太神奇了，具体咋神奇的呢？怎么回事啊？
1: 神奇在哪？
0: 对，神奇在哪？你跟我们说说呗。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手式的一个故事，引人入胜。但是我们想知道到底咋回事，
1: 就引发了好奇。
0: 对，怎么神奇的？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只是单纯的帮您的车清理一下积碳，
0: 提升一下动力，
1: 也没那么神。
0: 清洁一下三元。
1: 对，他就是简单的帮您这个爱车的内部结构稍微往出厂设置还原了那么一些。
0: 嗯，
1: 就是省了点事儿，省了点钱，因为你要是送到汽修厂的话，几千块钱，我们几百块钱，你平均到每一箱油，甚至有些朋友做保养的话，平均到每一年花费可能就100左右，甚至不到100，就是每一年的，就是在这方面的这个消费上面，所以说真没那么神。还有点上升不到神这个字儿。
0: 你的意思是，如果说他加了万能通
1: 啊，
0: 他的车直接能起飞，
1: 那叫神奇，
0: 哎，对吧？
1: 所以您这个神奇是现在
0: 可以上天可以下海的，这叫神奇，是吧？
1: 所以现在是在海里，
0: 可能吧？啊，那这确实有的时候，对于有一些朋友觉得是解决了他的这个心头大患啊，或者说是我觉得我特别注重我的这个开车的这个驾驶感。
1: 其实有的时候吧，你包括因为这位苏苏可能听着名字看头像像是一位女士，包括很多女车主，还有绝大部分的男车主，其实你要说他对于积碳这个问题他是不是心头大患，他可能感受不到，
0: 因为他都不知道什么导致的。
1: 对，因为而且他这个东西特别像温水煮青蛙，就是你慢慢的这个动力你就逐渐的习惯了它，逐年的，因为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说上午跑的非常好，下午忽然不行，那不是积碳的问题，
0: 那是断崖式的，
1: 对，那不是积碳的问题，那肯定是哪坏了，
0: 那就是车坏了，
1: 哪个零件出问题了，
0: 那个不能找我们，
1: 它慢慢换。所以说你要说真觉得神奇，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对比度，因为使用完之后真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出现断崖式的这个好。
0: 嗯，
1: 因为你跑了一段时间，可能这个积碳真清理干净了，你再次一启动，这个油门的感觉跟你上一次蹬油门的感觉它有明显的差异。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如果真觉得神奇的话，可能是事后的一个对比。当然你说这种这个心头大患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真的是老司机对于车特别敏感，或者他经常开各种各样的车，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家里一辆新能源一辆油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油车积碳多真的跟新能源比不了，因为它的油门踩这个脚感都不一样，所以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会对油车有一些小小的抱怨。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开新能源，咱除却就两种车的特点对比不谈以外，那肯定是因为有的时候动力啊，车太老了，那油车太老了，
0: 嗯，
1: 就无非是这种原因啊，
0: 嗯，
1: 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如果您这个神奇的问题啊，还是会。就是回到咱们这位朋友，
0: 嗯，
1: 哪儿神奇讲讲啊？
0: 对，
1: 当然，其他好朋友，您要是想知道，咱们更多的万能通使用者他认为的神奇是什么样的，您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嗯，
1: 这个既是一个购买链接，同时呢，也有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我们好多的这个 已经使用过购买过的好朋友，就是百忙之中啊愿意给我们做一些留言啊，他们使用过后的一些感觉其实也都分享得出来，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0: 而且呢我跟你说，他们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喜欢啊，不仅是在万能通上面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是都已经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你比如说这位叫做北牙的朋友发来了一首打油诗：
2: 碗公张碗强，吃蟹叫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万能通真是强。
1: 就是
0: 当代才子，
1: 几句话把我们这个对几大王牌产品都给他细细的数了一遍。
0: 嗯，
1: 但是这里边呢，怎么说呢？唯独这个蟹呢，它可能只是这一阵儿。
0: 啊，对对对。
1: 其他呢是天天都有，但是蟹这个东西确实只是这一阵儿啊。打油诗特别的好，而且这个调拉的啊。
0: 啊。
1: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押着韵呢，
0: 真是！哎，我跟你说，这
1: 把这个韵母发饱满了。
0: 这是人家在这个行车路上，
1: 嗯，
0: 当即想出来的。
1: 哎呦，这玩意儿
0: 还是真的是！我跟你说，说他是才子两个字，应该是当得起吧？嗯、交广才子之一。
1: 交广才子的门槛实在是有点低呀、啊，
0: 那怎么着？
1: 该说说
0: 那怎么着？我们是需要让大家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真的，大家说出来大家一起快乐是吧？当然好的产品你用上了之后你自己的生活也更加快乐。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全能用户三兄弟一套199啊，然后大家5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主您可以考虑用它，如果是8万公里、10来万公里、20万公里了，直接考虑精装礼盒一套239三瓶带走。
1: 其实今天呢这个是一个周天，但是他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周二啊，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星期二过就行了啊。
0: 哦，
1: 按照限号的逻辑，
0: 按照现行的逻辑来说，
1: 你要按照这个工作日的这个逻辑的话，你得把今天当周一。
0: 哎呦嘿，
1: 所以每次这个一调休啊，就是容易日子过得特别的混乱啊。
0: 嗯、
1: 但是呢，起码在今天开始起终于有盼头了。
0: 哎，
1: 说实话，这一天等了太久了。
0: 等了好久，
1: 还是那句老话，就过完五一之后过来之后，上班第一天感觉内心是绝望的
0: 啊、
1: 哦，觉得自己的面前一片昏暗。
0: 嗯，
1: 我下次充电是在什么时候呢？怎么充电呢？
0: 充电，
1: 休息嘛。
0: 好，
1: 不然怎么？你觉得你真以为我是个机器人？
0: 不是。有的时候你充电呢、就是有大充有小充，对吧？就像人家有快充有慢充，
1: 小充，
0: 对，小充可能就是你晚上睡一觉或者说是吃点好吃的，你可能就会瞬间都觉得来劲儿了，有这种感觉。
1: 就是你办公这特别的着急，手机用了好久，然后办公室没带充电器，办公室就那么一个充电头，一堆人，然后你说让我充一分钟
0: 啊。充一分钟是一分钟，
1: 我着急用手机做 PPT 呢，然后啪
0: 对
1: 充一会儿，就那种感觉。
0: 反正是有吧。
1: 然后长假是什么感觉？长假就是下班了啊、看着同事们全走了，这插头终于是我了，手机往上一撂，充一晚上、
0: 哎。那也不太好。你记得中间
1: 记得不要这样，
0: 你睡到中间两三点的时候过来一趟，把它给拔了啊。
1: 嗯。这大半夜的，万一被保安看见，那不好解释、啊。
0: 那你就睡着吧，你看、
1: 但是呢，我相信手机在未来啊，它一定会有一天能做到这个自动断电。
0: 啊？
1: 就是因为
0: 你这么相信吗？
1: 我们都知道啊，不是我的意思，说它的自动断电是你充电过程中，我电满了，我不吸收电了。
0: 现在就是
1: 现在
0: 是
1: 这样的吗？
0: 现在有这样的
1: 哦，
0: 现在有这样的，但是问题是在于什么？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可能手机它有自我保护，但是这个充电线没有，充电头也没有，
1: 那就得一体化。
0: 那大家也不是都是原厂配置充的呀。
1: 所以我们就整个一个期待着科技的发展，很多科技的发烧友呢，对于这个每一次科技的发展，其实 它不一定是翻天覆地。
0: 对，
1: 就是每一次虽然很多人说就是某某领域的里程碑，这里程碑那里程碑，但其实真正的发烧友他可能在意的只是一个功能的小小的更新，
0: 没错
1: 啊，未必真的是特别，因为说这个里程碑式啊颠覆式啊，这个其实都是外行人的说法，就是我们可能只能发现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才觉得有真牛，是吧，但是其实很多上新呢可能一些小细节它就很厉害，你比如说最新上新的这个 iPhone 18 Pro，
0: 哦，好多人都想要在网上抢，
1: 包括它那个 iPhone 多，这个折叠屏其实也是
0: 不是 dome
1: 不是多吗
0: 不是 dome
1: 都窝多吗咋了你来到中国咱就按拼音读你知道吗就多
0: 这真多呀
1: 屏不多但是这
0: 啥都多
1: 那玩意儿确实是有点贵几万块说实话就我暂时就不太想了。
0: 你还关注了？
1: 我关注了一下。
0: 我连关注都不敢关注。
1: 那也不至于，该看看啊。但是 iPhone 这个18 Pro 啊，它确实也是有一次的升级，包括很多人对于 iPhone 的这个电池的一个，它其实每一代升级也是在电池能源上的一个更迭，就像咱们刚刚聊这个事儿一样，可能无法做到真的是，就是我们该晚上拔了还是拔，为了安全啊。但是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性能的提高，其实也让大家使用的更舒服一些。不过说到这个啊，它还是有可能还是有点贵，并且关键是不好买。
0: 对，
1: 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的车友送福利了 专家的独家的专属宠粉四重礼，就是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如果您是前50名报名，我们再享立减200元这个一个优惠，并且加赠一个88块的马墩墩，咱们的这个生肖年。一个盲盒
0: 哦，
1: 那怎么报名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关键词联通啊，就能报名了。顺便问大家，有多少朋友用的联通？该说不说，联通起码在我们这一层信号是真的好。
0: 我用了，
1: 怪不得天天那么猖狂啊！
0: 我猖狂啥了？
1: 我上来之后都没人能找到我。
0: 对呀，所以说大家都开始联通我，然后让我去找你。人家的管家似的，天天找少爷。少爷在哪儿？少爷，别藏了，赶紧从箱子里出来吧，少爷。
1: 那就是你给我关进来了。行，各位呢，如果报名的话，发送联通就行了啊。联通你
0: 我要给你关起来，我真好找，我跟你讲。联通你我啊，朋友们，你赶快去换个联通吧，好吗，少爷？
1: 有你就行了。早有一天用到我的时候，你信号也不是独家的
0: 啊，我俩都有。
1: 不是还有一家的吗？我不信仨都有。
0: 那倒没有，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开发出那种什么三卡三带的手机，现在都是双卡双带。
1: 我们最近就没卖随身 WiFi，
0: 没有。
1: 有的话，我一定拿出来好好的打你脸。什么叫都包含？最近是没有售卖，所以说很多东西你知道，你错过真不在，你知道吗？你抓紧时间得抓紧时间报名
0: 啊。那你要说错过真不在的这个东西，我还得给大家嘱咐一句：咱们这个交广领航的月饼礼盒，你错过真不在了。我就跟你说，今天已经进入到售卖倒计时的第二天了。
1: 哦，
0: 你即将离他远去。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一个中秋的时候把这一款月饼礼盒带走。首先第一，它从外形上颜值上它就区别于传统的其他的月饼，这是小的中等的更小的，但是咱们属于大啊，一个呢你就可以把它当一个小蛋糕一样，就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像盘子一样的啊，一个是500克一斤装啊，就有朋友问我说，这你说这个能有我的脸大吗？我说指定是比你脸大，放心。而其次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除了这个外形好看，因为它是翠绿色的嘛，对吧？抹茶口味的翠绿色的之外呢，而且你把它切开来之后，你一尝，你就会发现呢，它确实是挺符合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追求。大家想要吃甜，但是呢又不想吃太甜，所以对于一个甜品最高的评价就是，它不甜哎。
1: 你得看情绪。
0: 哎，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跟一个朋友，就是这个出去，我们俩说去吃个放纵餐，然后想吃个啥呢？想吃个蛋糕，就是怎么着就想吃蛋糕。我们俩买个蛋糕，说是他同事推荐的，买过来之后，我们俩第一口说哇，真不甜，太好了。 吃的不亦乐乎，
1: 就没有负罪感。
0: 一个是没有负罪感，一个是因为现如今可能大家真的减糖、减油，然后已经吃不惯那么腻的了
1: 包括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对于糖这个东西啊，是你一吃身体是有明显的反应的。
0: 对，它是有炎症反应的。
1: 就小的时候吃这个玩意儿，他只会觉得开心
0: 快乐，
1: 岁数越来越大，你吃这个只觉得身体有负担，从心理到生理上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这款月饼呢，其实也是迎合现代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它是低糖低油啊。虽然月饼的代表一般都是高糖高油，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自古传下来之后，这个玩意儿它其实为啥在这个节日吃，那就一定是能量丰富。
0: 没错，
1: 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时候，其实吃这些东西就是让人特有劲儿。所以他做的这个做法呢，其实放在今天就显得格外的扎眼。
0: 没错，
1: 我们并不需要它了。所以说这个因势导致，月饼也应该我觉得往健康路线走。
0: 哎，所以说这种健康的风味，再加上新中式的这种口味，抹茶的微苦回甘，再撞上茉莉的淡雅清香，朋友们来尝尝吧。回复月饼也好，回复中秋也好，回复月饼就行啊。关键是呢，这个闽南特色大月饼它有两种，一个呢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抹茶配茉莉，另外一个呢是传统的汉饼，也是这个黄色的啊，非常喜庆的金黄的这个颜色，你拿去配茶配咖啡什么的都合适。同款在市面上的售价是70多块钱一盒。有些人可能会要问说，哎，是不是某东来那一种？我告诉大家，它的外形造型大差不差，但是它里面用到的料啊，用到的内盒，说实话我们是做了升级的，所以说一盒卖到70-80块钱，您在网上是可以搜出来的。那在今天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月饼两个字，你买一盒任意一盒48元，但是我们推荐给大家一次性购买两种口味89块钱，而且哪怕拿去送礼，对不对？咱们好事成双也要送两个。
1: 我们其实卖的不是一个月饼，
0: 不是，
1: 卖的是一份健康，卖的是一份不一样，卖的是一份口味，卖的更是一份传统，因为它是一个非遗手艺的传承。
0: 哎，说的对
1: 啊，不，恢复月饼尝尝吧。我特别建议今天下单，为什么呢？今天下单你尝完之后，中秋节前我们下架前，你觉得不错，你还能再加。还能加购，
0: 对，今天我觉得最合适，而且关键是我刚刚忘了跟大家来说一说里面什么馅料啊，大家听听看，听听看，绵密的芋泥，能拉丝的麻薯，裹着咸蛋黄，还有鸡肉松的那种口感，一咬下去咸甜交融。有些人可能就会懵了，说这是吃月饼吗？这不是吃茶点吗？差不多啊，差不多，
1: 这才丰富啊。
0: 回复这个月饼两个字，给我说饿了就。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一首《缘分天空》送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缘分天空下的我和你》，因为同样的缘分让我们相同的在这一天上班。
1: 这跟缘分没什么关系，是规定。
0: 就像
1: 我们
0: 就是缘分，我们就是缘分。
1: 像出门买车险一样啊，这是规定啊。比如说，哎，你也买车险了？废话。
0: 不，你也买车险了，这个不叫缘分。都在交广买车险，这才叫缘分。
1: 这还真得靠一个缘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叫非缘分？就是你不得不选择。什么叫缘分？就是你只要听到，你一定会选择。
0: 你先说着，让我去捋一捋啊，我就捋捋。
1: 哎，你想想啊，你想想这个，比如说，你现在是我国古代社会一个皇家的公主。
0: 什么一个皇家的公主？
1: 你不得不联姻到隔壁王国的君王，这叫政治联姻。你被远嫁过去，你根本不喜欢他。这叫规定。
0: 这是必须的。
1: 你父皇的规定，
0: 你必须得干。
1: 但是呢，你换种角度，你没有遇上这个，比如说王三儿。
0: 王三儿
1: 啊，
0: 跟你平时
1: 你你没遇到王三儿啊，弯弯也没遇到王三儿，瘦瘦也没遇到王三儿
0: 啊，你遇到了。
1: 但凡你们仨有人敢遇到王三儿，那都会爱上他，爱得死去活来，这就叫缘分。
0: 为啥呀？
1: 这就跟我们车险一样，你只要用过，你就一定会自己想明白你为什么选择。
0: 你少来了，你不要跟我那么类比，你这样类比的，我不觉得他是个缘分，他最多是个孽缘。
1: 就是说白了，缘分就是他，你们俩本身就合适，只差一个见面的机会，这叫缘分。
0: 那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比如说，你说，你看，你把我许配给，对吧？这隔壁的君王，隔壁的君王。
1: 我们隔壁有一个大爷，姓刘，名君王啊，怎么了？
0: 君王，对，你说你不喜欢他，但是你没有办法，然后这个是规定，对吧？
1: 规定。
0: 但是万一你
1: 就跟你买车险一样，就随便买个车险吧。
0: 但是万一你去到了之后，你见一见倾心，这叫缘分吧？
1: 这也叫缘分，
0: 对吧？这跟王三没啥关系。
1: 就是说白了，缘分就是说你俩之间就差一个契机，其他都有。非缘分就是你俩见一块，你有这个气息跟没这个气息无所谓，反正都要在一块，知道吗？就是缺乏一个前置条件。
0: 我发现张老师有一个特别特别恐怖的能力，就是他能把一个简单的事情说的大家都不理解。
1: 但是当你把这个事儿理解之后，你会觉得张弛真厉害。
0: 我会觉得我多余听你说那一段，我本来都已经理解了，让你给我绕出去了。
1: 好，前面就当我没听见啊。回说咱们
0: 回旋镖回来了，
1: 说这个车险啊，为啥说缘分？你遇到他，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跟其他的车险不一样。咱们有一个真人坐席团队，会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啊，为啥我们会把问题还是问别人？我们现在就是最开始吧，10年前、20年前有了搜索引擎，我们有了 Google， 有了百度，我们有了等等各种各样的啊，包括360等等等等。后来到现在近几年，我们有了 AI， 我们可以问他好多好多问题。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事儿愿意问问别人？说，哎，你好啊，请问金水路怎么走？是吧？还是想问一下，为什么？因为你问人，人跟人之间是能够理解和共鸣，能够准确的捕捉到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尤其这个人还经验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车险服务的一个最大亮点。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一个联系方式，让咱们的真人坐席跟您一对一聊聊，你自然而然就知道 what is 缘分。
0: 哎呀嗨，说的对，因为大家的问题啊，不仅仅是局限在车险两个字上面，各自有各自的问题。
1: 没错，还有王三儿到底是谁？
0: 还有各种定制化的问题、AI 真的他理解不了。有的时候
1: 这个事儿其实你不能完全怪 AI。
0: 是呀、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也说不清楚。
0: 对，
1: 他不是说完全你怪别人，这是两个人的事。
0: 哎，这就像是什么吧？你去这个你去看病。然后你医生会问你说，
1: 凭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让你去追寻幸福，嫁给君王？
0: 我没说，
1: 我就得去看。

0: 工资给我的肯定。我过去跟医生说了半天，我说因为什么，因为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说了大半多多条，我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哎，工资给你的肯定，你可以去找豆包要。
0: 那我都完了，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这
0: 我估计我都完了，
1: 这是气死医生的这一大法宝。
0: 我去那儿
1: 啊，原来是这个原因吗？豆包告诉我不是这样的呀。
0: 哎，有的时候我去看病，我真是会跟医生有这样的一个沟通。
1: 你医生最讨厌你这样的患者。
0: 就是我跟他说了一大堆
1: 啊、
0: 哦，然后他说是，
1: 嗯，
0: 对，
1: 嗯，
0: 啊，
1: 嗯，
0: 走吧，
1: 对，嗯。医生一听就知道。豆包了一晚上来的，
0: 你毕竟我是什么人？我们家三代行医啊。
1: 啊、
0: 嗯，到我这儿虽然我没有干这一行，但是我耳濡目染之下，
1: 那你多多少少还是半个。
0: 对，我稍微懂点儿，我就是带点一些经验，我会医生怎么怎么地，所以我觉得你像我这样的医生跟我这个沟通，他一定也很舒服。嗯就是有一种一点就透的感觉。
1: 我还是。那句话，你下回要是去跟医生沟通，你最好旁边带个人、
0: 嗯、
1: 就跟上次咱俩去一样，对不对？你有事儿你带着我一起去，然后医生会说你让他出去吧，他话太多了，我跟你聊。一路生花就说了，这个张老师是来凑节目时长的吧，你看看你看看。但是该说不说，这个张
0: 这事儿知道了别乱说，你知道吗？
1: 这个张老师啊，他该说不说、嗯，人家啊就脑袋里面是真有东西，嘴里边也真能说出来，不然的话、嗯、想凑时长也不太容易。
0: 两个小时节目呢，
1: 嗯，
0: 那不凑时长怎么过去？
1: 哎，行了，你就沉默说呢啊，就是他想问、嗯、说这个怎么样通过手机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内容、
0: 嗯、
1: 您可以直接发送游戏或者是疯狂，他说第二个第三个过期了，这个码过期了，
0: 就是发游戏之后有一个群二维码就加不上、
1: 哎、对，刚刚给那个更新过了，不好意思、嗯，
0: 您再回复一下，我们在群里等待着您，然后呢我们会在每个直播的时间段也给我们的群友共享一下我们在网络端直播的一个渠道和方式，也随时欢迎大家在天南海北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1: 嗯、
0: 跟我们来简单的互动一下。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在线的闯关答题，其实这个你不用听节目都能玩，
1: 嗯，
0: 你只要知道我们节目时间是每天12点到14点，这个时候打一个电话都行。
1: 哎，
0: 对，不是打个电话，留一个电话就行，
1: 留个言，
0: 对，留个这个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过来，我们都会给您打过去。你都根本不，因为你看我回郑州，我毕业之后回郑州，我第一个关注的就是音乐广播，
1: 嗯
0: 啊881，那时候这个晚高峰节目，我不太记得是哪位现在的同事，
1: 肯定不是我，
0: 当时不太就是。中间听的，然后知道他们有一个环节，每天就是给主题唱歌。
1: 哦，
0: 我其实我就听过一次。
1: 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今天出的主题是雨天，你要唱跟雨天有关的歌，然后我就特别想跟广播互动。
1: 嗯，
0: 然后我知道他们这个环节之后，每天我没有听节目，但是我会拿出手机给公众号，然后
1: 发一个关键词是吗？
0: 嗯，对，发个关键词，然后唱首歌。
1: 哦，
0: 就是有时候不需要听也值得直接互动。
1: 哇，原来还是挺聪明的。
0: 你这特别轻易骂我这样，关键那时候我不知道音乐广播导播是谁，
1: 嗯，
0: 他总会给我回一个表情，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就等那个表情，就是被回馈的那种感觉。
1: 那个表情是什么样的表情？是同一个吗？还是不同的？
0: 当然不同了。
1: 哦，就是唱的
0: 还有鼓掌呢，
1: 就唱的好的就给你鼓掌，唱的不好的就一个笑脸。
0: 哎呀，他们当时也没有想到
1: 今天发挥不太好，
0: 这种天籁歌姬有一天。也会成为他的同事。
1: 他们可能是想到了这种天籁会隔绝他。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首轻快的歌曲，希望能够唤醒大家在这个周日上班的热情。现在限行尾号2和7哦。刚才还有朋友在问，看今日限行是什么？您回复"限行"两个字，确实能够看到啊。
1: 没错，
0: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我们的节目是否在进行当中，只要您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限行日历啊，在这里每一天标注的非常的清晰。
1: 是的，我们就是这么的贴心。当然这个限行在路上呢，这有一部分的车友2和7，反正今天跟咱们这中州大道北向南正面路桥上这个追尾事故应该关系不大。应该是别的尾号。这块呢三车的追尾，后方呢正在排队当中。感谢您的提醒，这位 ID 叫做豆豆的朋友。
0: 我刚才就想说，你看你怎么念他。
1: 豆
0: 豆啊，跟那个多刚好就反过来，后两个字母反过来了。
1: 豆豆豆豆。
0: 好的，那就说到这个
1: 豆哥。
0: 说到好心情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确实是个喜事儿，真的是喜闻乐见啊。
1: 哎呦，你结婚了？
0: 许嵩结婚了。
1: 许嵩啊，是那个唱像风一样自由的那位。
0: 像风一样自由。
1: 我像风一样自由。
0: 你去养风。

0: 去吧，那就汪峰。
1: 汪峰吗？
0: 嗯，
1: 汪峰啊。
0: 嗯，
1: 汪峰不是唱北京北京？
0: 对啊，切不过来了，是不是？
1: 有点搞不清楚，
0: 切不过来了啊。
1: 还是继续说的结婚的事吧。怎么了？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什么怎么了？
1: 就歌这事儿，咱唠不明白了。
0: 许嵩啊，
1: 不在音乐广播干很久了。
0: 怎么说呢？人家说呢，古早的QQ 音乐三巨头
1: 是，
0: 哎，其中之一。
1: 哎呦，我跟你说，他真是我的梦魇。
0: 哎啊，你等一下，你先让我把人家的事儿说完，你就在说自己的事儿。你怎么那么……
1: 我梦魇怎么了？
0: 你的梦魇不是你的梦魇，就是三巨头之一。
1: 忽然就唤醒我的记忆了。
0: 许嵩到今年也已经40岁了，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在19号的时候，昨天他和他的老婆啊，共同发文声称了啊，这个已经官宣结婚了。然后他的老婆也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的主持人。
1: 哎啊、
0: 然后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呢，
1: 真跟你没关系是吧？
0: 就跟他说
1: 啊，
0: 说是他的10多年的老粉，
1: 哎、
0: 然后我们潸然泪下啊。从那之后两个人结缘，啊，到今年应该是恋爱4年。
1: 哦、
0: 然后到今年是喜结连理了，然后有人说了，哇，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这 QQ 音乐三巨头啊，其中一个已经结了婚了，剩下压力给到了谁呢？汪苏泷和徐良。所以今天啊，就再说不说，今天这个许嵩的歌咱都给大家放一首。如果说有曾几何时啊特别喜欢许嵩的朋友，今天节目当中您可以说一下，你只有这一次机会，你说我想在节目当中听你们放许嵩的什么歌，你说一下啊，说不定一会儿就给大家放出来，好不好？
1: 这是我们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1: 适当的蹭一下热度啊。那确实是我的梦魇，
0: 送上祝福啊。
1: 高考前呢，就是需要起特别早，5、6点起床，然后去早读。那段时间闹铃就是用了许嵩的歌。
0: 嗯啊，什么歌？
1: 你的城府有多深？
0: 哦，城府是的。
1: 哇，这歌真的是伴随了我高考前的几个月。
0: 嗯，
1: 我太痛苦了，本来挺喜欢的。
0: 所以后来大家都说了嘛，你最喜欢的歌，你千万不要把它设置成闹铃。
1: 我真的有就是五六点，
0: 没两天你就开始烦他了。
1: 5、6点把你薅起来，这声音，我跟你说，再是动如天籁，你也实在是接受不了。
0: 对。
1: 哎、
0: 是这个样子，
1: 太难受了。虽然他把我唤醒的那个床啊也不咋地，是吧？大木板的床，按理说我早该离开他了，是吧？他要是但凡敢在我新家把我唤醒起来，从我柔软的床垫上爬起来，我跟你说我都得恨得牙痒痒啊、
0: 嗯！没啥，实在不行把手机扔了呗。
1: 哎，你还别说，我闹铃在学习机上设置的，我那时候没手机。
0: 天哪！居然还有学习机？
1: 对，学习机，因为能玩游戏。
0: 哦呦！好，接下来说一说你柔软大床的事儿吧。
1: 说到我这个柔软的大床啊，真的，我跟你说，当年装修的时候啊，它不算在里头。
0: 嗯，
1: 真的，
0: 额外买的。
1: 就是这种需要额外买的各种各样家具的这种装修公司啊，就还号称给你一站式解决的这种，那都是缺了、
0: 真是。这个后来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一站式，
1: 真正一站式解决那真是给你说清楚了。你要满意的话咱就签个合同，你要不满意的话千万别说是同意了什么都没问题了，最后一看细则你都不敢问，越问越觉得啥都没有。越问越觉得我花那么多钱原来只是给家里边刷个大白
0: 啊，那是太亏了，
1: 那心里太难受了啊！尤其是当你找的那个人还是熟人的时候，你真的你要还是像我这种好面子的人，你跟他发作都有点找不到借口，都甚至得咬碎牙齿或血吞的那种感觉。所以啊，我觉得这种人生大事啊还真不能找熟人啊。你这个时候你再相信呢，真的谈钱伤感情，朋友们相信我，千万不要轻易的跟一个朋友谈钱。正儿八经咱们交易 deal is deal OK
0: 这才是 businessman 的作风。
1: 我们就该说这做生意咱们就做生意，对不对？那首先呢，我们选择什么听咱的推荐，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么多年的一个合作，将近10年，我们知根知底。其次呢，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就在其中履行我们的职责，为大家服务。
0: 没错，
1: 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谈，怎么找到他，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有他的微信的自动回复。你前期想问点什么问题，中期在装修中有什么苦恼，甚至说真的是出了什么问题有纠纷了，你找他能给你赔钱啊，当然不是他自己掏腰包啊，不至于。这是华普装饰。

0: 为表诚意，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有问题拿这笔钱真金白银的赔付出来，发送嘉荣杰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欢迎各位多来了解了解，争取也从你柔软的床垫上每天的醒来啊，
1: 每天开心的醒来，
0: 看着一家的装潢都觉得幸福感油然而生。
1: 哎呦天哪！好，那么说到幸福感油然而生，接下来说的这件事情，如果你抢到它的话，幸福感也应该是大大的提升了吧？
0: 那可真是太大了，
1: 真是中秋连着国庆，开启了长假模式啊！很多朋友愿意出游打卡，或者说是亲朋好友聚个会，再或者怎么着，咱都得拍个照留个念，对吧？转眼又要回归工作，一路的奔波，这个昼夜的颠倒，再加上换季的温差，说实话，咱们的肌肤啊都已经干燥敏感了。所以说双节期间想有一个皮肤的好状态，提前得维稳啊。然后呢，今天给大家爆款商城带来的知名护肤品牌赫莲娜家的绿宝瓶三件套，也是他们家响当当的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的，主打修护啊，这里面的产品都蛮适合秋天来使用的，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轻乳霜50毫升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它带走的同时，感受一下双节长假熬夜聚会、频繁外出，包括换季敏感的这种肌肤状态，我们帮助你稳住那种感觉。
0: 就是赫莲娜呢，有两大当家的系列，
1: 一个
0: 是黑白绷带，一个是就是绿宝瓶三件套。
1: 没错。
0: 其实说实话，你换一个其他的品牌，给你说，你要是做护肤的话，最好买我们的这个几件套组。
1: 嗯。
0: 那我觉得它有可能疑似捆绑销售。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赫莲娜这个，它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它完全可以一瓶卖你特别贵，因为它本身就特别贵。
1: 是。到底
0: 他根本不需要再用捆绑的方式然后来赚你一大笔钱、他之所以卖成这个不同的套组，是因为这几个东西它确实缺一不可，它每一款的这个的产品从前到后到最后这个面霜的收尾，它每一个步骤都缺一不可。你要想着自己的肌肤真的是能够急速的修复然后焕发新肌，那么这一系列从水心肌水到这个精华，最后那个轻乳霜的一个给它敷住啊，就把前面的工作给它盖住锁严，就是箍到你的脸上，每一步都缺一不可。当然咱们也说它贵了嘛，这三件啊，它其实跟黑白绷带比是便宜的，但是它也便宜不到哪儿去。因为它总价是4780。
1: 哦，你要是说跟黑白绷带比，确实是
0: 稍微错点事儿，因为毕竟它们的种类还是有点区别的，
1: 没错，
0: 赛道不同。这个说实话，你说真是花钱去买这个，有点让人头大，该说不说，但是。今天您发送大牌，咱们这个车友的专享价格是1199。
1: 哦，1199。
0: 不到官网的这个2.5折。当然有些朋友一听，哎呦，四位数算了。
1: 别介呀，您继续听。
0: 如果您今天发送大牌，我们爆款商城再发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那么只要999。
1: 999直接到手，还送双节礼盒，再加上定制礼袋，顺丰包邮送到家。而且这个补贴我们肯定不能天天有，最多也就2天。所以说商城会员的话，我们再减5块钱，也就是994。那么老顾客，如果您有积分来抵扣的话，再打99折。哎呦，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下单。
0: 没错，
1: 中秋国庆这是品牌冲销量呢，再加上咱们商城的补贴才有这个价格。所以这一套礼盒送给谁，谁来用比较合适？25岁以上，经常熬夜的，或者说脸色有些暗沉的，或者是换季容易干痒发红的，敏感肌肤，经常熬夜的这些人，没有太多的精致护肤时间的。
0: 补充一下啊，生理年龄25岁以上。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出门。有人说，哎呦，你长得跟18岁一样，你当真了？你说这玩意儿我用不上啊！
1: 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正品保障，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回复"大牌"，
0: 你说的没错。咱们就是
1: 为什么大家就是一选呀、就要选大牌？那就是有保障嘛。你总比小牌的东西，你今天买完了都东西之后，2-3个月之后，你觉得用完之后不太舒服，或者说是过敏了，或者怎么样，你再去找他。
0: 除非这个东西特别便宜，
1: 验没了。
0: 除非这个东西特别便宜，但是
1: 特别便宜也不敢用啊。
0: 即便如此，你也不能经常这样用，因为你经常这样用的话，那么你头顶上会 顶起来三个字叫冤大头。
1: 哎，
0: 就是这类产品，你会成为这类产品的精准用户，尤其是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
1: 嗯，
0: 你但凡干了一两件这样的事儿，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周边的推荐产品永远是这些。
1: 哎，
0: 你就
1: 被贴标签了，
0: 你就逃不掉了。
1: 确实是。
0: 哎呦，这个真是我深受其害
1: 啊！
0: 我现在都一般不打开我的某宝平台。
1: 那你先生，
0: 他现在已经给我就推荐的东西，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买廉价的小玩意儿了，
1: 嗯，
0: 导致于现在他觉得我就是这种人。
1: 可是你可以再多搜索其他的。
0: 我尝试了，我再搜2万以上的。
1: 两万，
0: 就是那种特别值钱的东西。
1: 两万以上的车。
0: 但是。
1: 不太好买，说实话，
0: 不是说，但是搜完之后呢，又发现又不能看了。看完之后，确实离我也太远了
1: 啊！
0: 这大数据的，
1: 你弄个中间值嘛，你别要不然就2块，要不然2万，你弄个200不
0: 行吗？我想让他就是让他分析一下我
1: 啊。他说这个男人
0: 他去掉一个最高值，去掉一个最低值，他可能能找到我的中间值。
1: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谜一样的男人，确实很难猜。但是如果你要是真买车，我甭管你20万、200万还是2万买的，咱把车险给搞定，好不好？
0: 那肯定了。
1: 是不是？一定要把咱们靠谱的车险给搞定。
0: 嗯。
1: 尤其是这中秋、国庆、双节长途出行。啊，这很多的这个车主说的行，就我要正好要续保了，我去整一个价格比较低的。你光整个价格低的，你踩进到了一个致命的盲区啊！你因为你要知道，有一些那个价格低，他给你偷换概念的，
0: 嗯，
1: 以假乱真的。他你看他价格低，实际上他不是正规车险，他不受正规保险法的保护的。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啊！这叫做什么？这叫车辆统筹
0: 啊！你看，我就买了一个2万的车，
1: 嗯，
0: 那我买的车险还不对，我觉得。凑合凑合，那我车真出问题了，是吧？我都不想为他再花钱
1: 啊！
0: 我这是多重损失，
1: 嗯，
0: 是吧？这车险又没买对，车也没了。
1: 哎，行了，你这个是属于极个别事件。但是车险没买对这件事情还真不是极个别事件，有一些人啊，日常代步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问题的，一旦你在高速上出现到了刮蹭啊、事故啊、出险的时候，直接面临人家拒赔。推诿扯皮，你找不着人，维权无门等等的啊，这些个损失你都要自掏腰包，
0: 嗯，
1: 是不是？你哪怕你就说我就花了10块钱，这10块钱是不是也打水漂了？所以千万不要只看它价格低、嗯、啊。
0: 所以说您的车你觉得很便宜，你得买车险，
1: 嗯，
0: 因为你车本来就便宜，你还没有买对车险，那么真出事的时候，你这钱花还是不花？
1: 嗯，
0: 你的车特别的贵，你更要买车险。因为你修起来也特别的贵，
1: 没错，
0: 说实话付出的也会更多，
1: 嗯，
0: 所以说既然非要买车险，不如买的精准一点，从选择开始咱们就选择的更加的精确一些。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座席就会帮您挑好您所需要的车险，那么在中间任何的问题，那您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他，因为咱们的客服除了春节天天都在线，
1: 嗯，
0: 纯人工办理，不用担心说找不着人 AI 给你接线，等了半天谁也没来。
1: 哎呀，不会的，
0: 你再不济你只要有一个手机，有一个微信，找到河南交通广播，通过微信公众号你还能找到我们，我们也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推荐的，
1: 没错，
0: 这就是我们要负的责任啊。欢迎各位发送车险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然后等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跟您取得联系，让您了解了解咱是怎么进行服务的。
1: 嗯，
0: 还有朋友问限号的问题啊，今天是限号尾号2和7，当周二来过、嗯、那了解更多限行限号的信息呢，就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看一看。
1: 是的，刚才不是还问了大家吗，这个许嵩昨天大婚啊、嗯、这个喜讯，然后呢，如果说您有想要听到的这个许嵩的这个作品，可以给我们说一下。目前为止我看大家啊，这个说的玫瑰花的赠礼好像是第一首了解许嵩的这个歌曲，可能由此才开启对于许嵩的认识。
0: 人家昨天结婚，你
1: 对、啊、
0: 玫瑰花赠礼，
1: 那也是人家的高光时刻，说实话，这人家的这个第一主打。那一会儿就给大家送这首歌了，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想听别的也可以说。
2: 联合国报告显示，大约每100秒就有一名20岁以下孩子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可怕，但人们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更可怕。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保护自己，消除歧视，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3: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3: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4: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

0: 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怎么样？刚才那一首《玫瑰花的葬礼》有没有把你拽到你的青葱岁月里？苏格拉没有底，他说啊，好怀念当时把耳机藏在袖扣里面，只为听这首歌的那种感觉。袖扣，袖扣，
1: 太有画面感了，
0: 真是。嗯，谁没经历过是呢？那个时候是用的有线耳机哈。
1: 我至今都忘不了那个感觉，就是第一次听到《玫瑰花的葬礼》，应该是在高中吧。
0: 嗯，
1: 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之后还问，哎呦，周杰伦出的新歌啊。
0: 哎，对，是的。
1: 就那时候其实信息非常的闭塞，而且这个因为岁数小，所以说对于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流行，其实知道的并不是特别的第一时间，而且那么的耳濡目染，了解信息的渠道特别的有限。
0: 不是，这个真的不赖你，因为他真的是因为这首歌然后被套上了一部分模仿周杰伦的这一个帽子。
1: 其实你说起来，早期的很多歌手他其实都是跟模仿然后出名跟某一位歌手相像有关，只不过人家很多是有真材实料，
0: 对，
1: 不像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低配版，所谓的复制人，
0: 他就是纯
1: 靠这个模仿，就是像某一个点，然后就一直往后发展。
0: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年这个盗版非常的猖獗，当年我买周杰伦的这个卡带，最后还有陶喆和许嵩的歌，所以我就说，哎，周杰伦唱腔那么百变，就是听这个歌也。怎么不太一样？
1: 年纪小，反正也都听不出来。
0: 对，确实听不出来。
1: 你也不知道他发过什么歌，也不了解。反正盗版说是什么，咱就是什么，是吧？
0: 据说啊，因为这首歌，据说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谣言。就是说周杰伦当时开电动车撞死了许嵩的女友，所以才用了这首歌。
1: 什么破笑话？这
0: 不是，是真的。因为当时大家会自己脑补，你知道吗？也不知道这些谣言到底从哪传出来的，挺有意思的。
1: 人都瞎说。
0: 刚才这个感悟人生百分百说的，能不能听一首这个素颜，也是这个许嵩的。我说刚好跟我想到一块了。他说你看谁的听众随谁，真是。行哈，那这个小时我们就静候素颜。这个小时还有没有那个预报片了？上个小时应该听素颜来着，你说说是不是？
1: 您依旧，你想买依旧可以买
0: 啊，就回复大牌就行了。
1: 是，
0: 当然咱们这个爆款商城除了这个大牌美妆之外，咱们也为大家在国庆中秋啊走亲访友、探望长辈、答谢客户啊送上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就是酒啊，作为佳节的礼赠。到底应该怎么选？如果说是喜欢喝酱香酒的，懂酒的朋友就会选茅台镇的酒，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的这些因素啊，造就了它正宗大曲酱香。但是知名的品牌的酱酒价格确实不便宜，所以酒呢选不好，它又容易辣喉咙，又容易上头，容易喝的第二天不舒服，还拿不出手。想必这两个坑，来看看爆款商城给大家安排的啊，这叫做镇龙烧坊。先说一下品牌，出自的是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老牌大型酱酒集团啊，怀仁市这个石墙的白酒企业。

0: 而且是属于茅台镇的核心的产区啊。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感受感受，没有勾兑，更加的健康，而且是属于古法工艺固态发酵啊。再说一下它的口感，这个53度。是属于这个纯粮昆沙酱香口感，开瓶的这个酱香呢是扑鼻的，焦香啊、花果沉香啊是层层叠入，会喝酒的一闻就知道，嚯，好酒。入口它也绵柔，也不辣喉咙，而且说叫空杯隔夜它还能香，
1: 是
0: 喝完不上头。
1: 就是酱香酒呢，它其实好在哪儿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觉得一个酒鬼他走过来就觉得这个。酒臭扑鼻啊，喝的不知道是哪来的酒，但是这种酱香酒你适当的喝一喝，其实你远远的走来是飘来一股淡淡的酒香的
0: 哦。
1: 就第一是喝的酒不是那么的杂，第二呢喝这个酒它你证明你喝的也不是那么的多，那么的烂醉如泥，身上还沾点别的尘尘土土泥泥巴巴的，是吧？所以味道比较复杂，你基本上稍微喝一点其实是有一种清香。包括那个酒水，我不知道你在酒桌上，也许你比方说撒在桌子上乍一闻不好闻，你放心，这个酒一定不好。但是如果放这个酒它滴了几滴到那个手帕上或者哪儿哪儿，然后你慢慢的这个香味淡淡的飘过来，会有一种醇厚的感觉，甚至有一点微醺，那证明这个酒它本身是好酒，它酿造的更加的纯粹一些。那说到量，喝酒确实要适量，是吧？现在一定大家成年人喝酒也得适量，那么咱首先在量上就有所控制。品鉴装100毫升一瓶，我们给到5瓶啊，市场价是198，咱们从厂家带来了专属中秋节特惠的福利机制，直接给到5折，99，到手是一盒5瓶啊，给到您，总共是500毫升，但是一瓶一瓶的喝，对不对？这样也能够控制量。5瓶的茅台镇昆沙好酒，好酒过节咱多买点，我们还能再便宜2盒，您一起买再减10块钱，等于到手这个188是10瓶，是吧？
0: 没错，
1: 本身5瓶是198，这是市场原价，但是188咱们给到2盒10瓶啊。
0: 哎，而且呢它是小白瓷瓶的一个设计啊，
1: 也很精美很精致。
0: 对，你说日常咱去拿着当伴手礼呀，好精致啊，对不对？或者说是酒友品鉴，再或者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跟这个哥俩喝两口，然后不喝太多的，不想开大瓶的，咱们就直接带一小瓶走。
1: 对，
0: 没有问题、
1: 有时候真的很尴尬，就是俩人可能今天特别到兴头上，
0: 就想
1: 开了一瓶，然后大家一人喝了小半斤，觉得还想再喝一口，但是这个时候你再开一瓶明显是喝不完。但是你要给它封住吧，又怕这个酒呢你给它打开再合上，它这个酒的香味散了，放了一段时间它就成水了。所以这种控制量呢就是刚刚好，尤其是逢年过节跟亲人在一块儿，咱没必要拿着大瓶狠灌。就小瓶好看啊，慢慢酌就行了啊。
0: 所以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吧。如果您是咱们老客户，用积分下单再打99折，而且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直接减5块钱，所以呢就是100多块钱，连200块钱不到，直接10瓶带走，好不好？数量有限，卖完咱们就下架，而且正品保障，售后无忧，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官方正品，源头可溯。如果要是收到货了发现它有破损了，包赔，放心啊，7天无理由啊，这个退换货，走亲访友，包括公司团购以及馈赠咱们的这个客户送的都是心意，大家赶快来回复团购两个字抢个单。来看一下这个新风就说的啊，这两天是某一个广告的创意是池子想的吗？你最近有创意什么广告吗？
1: 这个我为什么我们节目时段没有放？
0: 对，
1: 你在哪个渠道看的？
0: 那可能人家在别的渠道或者别的收听别的，
1: 我都不知道这个我们万能通的最新的这个广告在哪儿放了，我不知道，就是之前有人问到了，但是我自己没听见，我还以为大家有什么内部消息呢。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好像听到了，在枣糕
1: 啊，
0: 枣糕风，
1: 还不能放到其他的地方，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就是。偷偷的小范围投放，
0: 什么叫见不得人？见不得人的话怎么会在早高峰给投放呢？
1: 哎呦嘿，
0: 对不对？又是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故事。
1: 那就我就问结论，为什么这儿没有？
0: 因为不是这个声音，就是或者说是这个广告不配，是你不配。你的节目时间段不配成的。
1: 那跟你没关系啊，那就是啊。
0: 那是你
1: 有问题，就是我的事儿。
0: 对啊。
1: 啊，就啊，这合着我从头到尾亲自操刀，
0: 嗯，
1: 自编自导自演，
0: 嗯，
1: 我还不配，
0: 嗯，
1: 还嗯，
0: 人家就是看中了你的能力
1: 啊，
0: 嗯，但是没有觉得你，
1: 嗯
0: 嗯，非要我把那话说那么明白，你多难受啊！你本来都不高兴了，
1: 行，哎呀。
0: 有时候当没头脑挺好的，真的，嗯，你不信你回头
1: 要不是谢寒去阳澄湖里边泡那么几天，
0: 啊，
1: 你都未必知道这事儿是吧？
0: 我真不知道。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就当时在早高的时候听到了啊，确实
1: 行，没错，我承认了，但是我也不想承认，跟我没关系行吗？这事儿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我都没听过，
0: 嗯，
1: 我都没见识过，
0: 嗯，
1: 是吧？就跟我孩子上大学了，我刚认识。听别人说，哎，张弛你儿子上大学了，我说嘿是吗？啊，上哪个大学？职高啊？我说嗨，
0: 挺好的，
1: 随我，啊，确实
0: 就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最成功的一点，就是给你找准了你的定位，
1: 嗯，
0: 以后就叫你张不高兴，嗯，感觉你好多事情都可以不高兴起来。
1: 这凭啥要高兴啊？
0: 凭啥高兴？
1: 是吧？我真的就得感谢谢老师去阳澄湖泡了两天。
0: 嗯。
1: 啊，要不珍妮这事儿都没法印证，我还以为我这个作品已经被腰斩了，
0: 哦，
1: 啊，已经是就是属于不合格产品，
0: 嗯，
1: 结果原来合格了呀。
0: 一会儿让领导给你打电话解释解释，
1: 你让他等我下节目再说，
0: 嗯，
1: 这会儿我正在工作，
0: 明白。大家都把
1: 我正在服务我亲爱的听众，
0: 大家都把这一段好好的录下来哈，
1: 我正在跟我亲爱的听众推荐我们阳澄湖大闸蟹，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谢寒老师不是白白的去阳澄湖泡的，啊，
0: 他是黑黑的去泡了，
1: 那是泡黑了，晒黑了，
0: 泡发了，那是，嗯，
1: 确实是风里来雨里去，这几天也给他晒黑了不少。
0: 是，这是真的，嗯，而且非常的，就是他回来之后，你能看得见，肉眼可见的，他非常的劳累。就是你知道人一劳累从面色上你就能够看得出来，
1: 他装的，
0: 装啥呀？
1: 我跟你说，他吃香的喝辣的，吃的那么好吃的大闸蟹回来让你春光满面的，你不得嫉妒他？
0: 张弛，你难道不知道吗，嗯，我们现在都是上年纪的人，他下了节目就去了，嗯，然后这边下了播，
1: 啊，
0: 然后就回来了，
1: 嗯，
0: 就光这舟车劳顿这么四个字我感觉听上去就很累了。
1: 我们
0: 嗯，
1: 对谢寒老师那跟我们这个大闸蟹是一样的，
0: 怎么了？
1: 全程顺风，锁仙，你还觉得他舟车劳顿？劳顿不了，我们他跟我们
0: 到家门口，
1: 他跟我们大闸蟹一样，无黄包赔，无膏包赔，残血包赔，那个词儿就不说了，反正都包赔啊！你放心，他反正是谢老师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跟我们阳澄湖大闸蟹一样。当然，嗯，谢老师回来了，大闸蟹回不来。
0: 大闸蟹
1: 确实回不来，
0: 别说现在回不来了，你隔个
1: 明天也回不来，
0: 隔个这个一周他也回不来，因为他的开湖日期是在9月28号，
1: 没错，
0: 9月28号。
1: 我其实对于身边的朋友关于这个螃蟹的认知也了解了一些，有些人就是想着，因为秋天是吃蟹的日子嘛，有些人就是着急想这个当天去尝一尝，
0: 嗯，
1: 一定要把这个蟹摆到桌上，
0: 嗯，
1: 就是吃什么都行。你要说这个只是作为一个点缀啊，自个儿吃，我觉得没问题。您真的是梭子蟹也可以，就摆在桌上，就尝一尝味儿，拿味儿，尝尝鲜。但是您要真说是对这口他特别的喜欢，有格外的追求，或者是说，要赠客户，
0: 嗯，
1: 要送贵人，
0: 嗯，
1: 要送很好的朋友，
0: 嗯，
1: 我建议还是应该把品牌，把它的产地给它整明白一些。
0: 嗯，
1: 首先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刚刚提了那么半天的谢老师，不是单纯的为了调侃他，其实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确实有交广自由的养殖基地，
0: 没错，
1: 所以咱们的主持人去了才有地可有地可播，嗯，在咱们自己的地方直播，
0: 有地可播，啊，
1: 有迹可循，
0: 是
1: 每一只螃蟹呢都一蟹一扣，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螃蟹都有身份证，这不是我们赋予的，是整个阳澄湖的大闸蟹都这样，
0: 嗯，
1: 所以您可以这个拿到大闸蟹之后呢，可以通过扫二维码啊，它上面的扣来确定的确实是出自于阳澄湖。那么最近几天您下单的确实可以拿到蟹卡，拿到蟹卡之后劳驾您再多一个步骤，您也别觉得麻烦，因为只有现在早鸟价提前预定蟹卡，我们才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没错。

0: 你要等到真的开壶了，第一不一定有这种成规组套餐的蟹了，
1: 嗯，
0: 第二呢，你也不一定买到这个价格了，
1: 不是不一定，是一定买不着。开壶之后的那个价格，人家这螃蟹们的身价就蹭蹭飙升
0: 了。没错，这个还是那句话，这也不是我们规定的
1: 啊，
0: 这也是阳澄湖规定的。
1: 这是市场，
0: 必须市场定价，它就必须是得是这个价值。
1: 那你说说，
0: 我们现在只能拿到蟹卡，
1: 哎，
0: 到时候想什么时候吃，通过这个蟹卡，您提前预定时间。你想十一月份吃，你十月底预定；你想十月份吃，你拿到卡之后，现在就可以跟他说。
1: 哎，
0: 你要想开壶之后第一时间吃，同样现在发送秒杀，拿到蟹卡之后，扫二维码也行，打电话也行，现在就定。
1: 嗯，
0: 到那天再给你送到手上。
1: 好的，现在距离中秋还有四天啊，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开始跃跃欲试的想要品尝这个大闸蟹的味道，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些特别重磅的这个福利的这个价格，包括咱们的这个规格，那段时间的啊，给大家已经炸完了。接下来的时间，真的就是我们每一年都特别期待的，就是大规格的时候了，特别大了。
0: 先说一下，有一个更大的，1588。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当然，仅次于他的就是今天这个。
1: 这个已经挺
0: 这是仅次于蟹王的。
1: 嗯。
0: 首先多大呢？4.5。
1: 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
0: 就是今年的这个公蟹呢，就是我们在品鉴的时候啊，统一都觉得
1: 感觉，今年公蟹
0: 格外好吃。
1: 今年公蟹很争气，
0: 格外好吃，就不知道为啥。再加上就是这么大个的，真的挺吸引我的。
1: 是，
0: 如果说去年我还特别迷恋母蟹，就是
1: 蟹黄的感觉，
0: 有点，就是我今年就觉得有点重色轻友了，就是。感觉还是最后还是回归，
1: 还是兄弟好，
0: 还是哥们儿好吃。
1: 哥们儿好吃
0: 啊！
1: 好的，你要知道4.5两的大闸蟹比正常的可乐罐还要大。
0: 嗯
1: 啊，真的就是光说它的壳的部分啊，比正常可乐罐还要大。你要说把它腿撑开，
0: 比我头都大。
1: 那是真有可能啊，市场上真不多见的啊。这个规格的蟹可以说非常肥美了，每一只蟹收到都是满膏满黄的那种肥，而且肉质饱满紧实，味道特别的鲜美。你蒸熟了端上桌，香气直接就拉满了。而且如果说今年你想要说在国庆假期当中有一个硬菜来撑场面的话，今天这个特大规格的4.5两的大闸蟹一定
0: 看着就有视觉冲击力，而且一说阳澄湖的啊，当然说了半天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呢？首先啊，4.5两
1: 的
0: 这个大公蟹，
1: 嗯，
0: 加上母蟹3两，一样是4对8只这样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
1: 哎呦嗨，呦天，吓我一跳！正常市面上啊，你要去买的话，4.5两大闸蟹也得100多一只了。
0: 那么在我们这儿这样的一个规格388啊。
1: 人家100多一只，咱388。
0: 388。
1: 咱388。几只，
0: 并且今天如果你48只嘛，
1: 哦，
0: 并且您要是今天下单2张388的特大蟹卡的话，那么我们额外再赠送您一个商城在售的198的2.5两8只的全母蟹蟹卡，
1: 又是买二赠一
0: 啊，又是这个母蟹
1: 哦。这也挺棒的，
0: 因为这个母蟹它确实之前也说了嘛，它难养，所以有的时候它母蟹特别小的话，我们甚至不太确定这个销量能不能长大，所以这几天能确定它确实能长大之后，这个小规格的母蟹又可以凑一些全母的套餐回馈给大家了。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作为这个小额小份儿的一个正在售卖当中，同时如果买这个大的规格的话，也可以直接当成赠品。
1: 而且你要知道，776拿到手的3张蟹卡，到手的可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
0: 对，
1: 再加上8只，
0: 什么都有
1: 啊，2.5两的这个全母蟹了。
0: 更多人爱吃的这个母蟹是吧？价格给力，售后保障也不打折，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的啊，都是通通包赔。
1: 放心，
0: 拿到螃蟹之后呢，记得一定要把它盖好小被子，用湿巾也好，用这个
1: 小毛巾，
0: 对，小毛巾也罢，给它放到这个一个垫子上，盖好，放到冰箱里边。是吧，让它好好的，平时多浇浇水，让它能够吸收水分，但是也别放太久，争取2天之内把它搞定。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如果你买了3张蟹卡，别一口气全提了啊，一张一张的提。
1: 是
0: 啊，除非你确定一顿能吃完2张。
1: 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任意一个关键词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要赶快赶快，真的要赶快了，这个4.5两的听起来就爽啊，不知道为什么。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时候听一首歌曲啊，不在乎你到底能不能听得懂它的歌词，所以这就是人家说音乐无国界嘛，就是你听不懂也没关系，但是你能够感受出来这首歌传达给你的这种
1: 情绪。
0: 没错，
1: 嗯，
0: 哎，有的人听歌啊是为了放大自己的情绪，有的人听歌是为了对抗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现在不高兴，有些人就要听那种让自己就是放大情绪的越来越 emo 的那种歌，然后他会觉得沉浸一下也挺好。
1: 桂花的丧礼。
0: 然后有些人说我不高兴，不行，我得听点高兴的。
1: 咱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
0: 张老师，你真的是把你的这个出生年月暴露无遗。都会唱啊。好啊，那有的人呢在遇到了一些不高兴的时候就开始内耗，而有的人就不愿意内耗。
1: 嗯，
0: 哎，内耗型的人大家好像啊会经常见，
1: 太多了
0: 啊，有什么事就从自我来这个剖析，对吧？
1: 别的地方不多，但是郑州一定不少。
0: 为什么？
1: 因为毕竟郑州的节奏要偏快一些，大家的生活节奏啊，你从这个走路的脚步上来看，
0: 嗯，
1: 啊，都是匆匆忙忙，就忙着 这那的工作，也
0: 慌慌张张。
1: 对，就是这种感觉。毕竟咱们很多的这个大企业，全国的是吧，都集中在郑州要偏多一些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郑州生活的朋友，可能身边这样的人会更多一些。
0: 就是要求高，压力大，
1: 啊，
0: 有的时候保不齐的要内耗，
1: 嗯，但是无可避免吧。
0: 也有一些人是总不内耗的，
1: 嗯，
0: 啊，就是
1: 很羡慕他，
0: 对他们不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也不纠结，不内耗，活得比较通透，或者是自容，从容吧。从个性心理学角度来看，说这类人啊，他们的这个人格，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榴莲型人格。榴莲型，大家对比一下啊，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榴莲型人格的人。
1: 怎么地？
0: 核心特征三个，第一个就是有脾气，但是我保持自我。他们就像是榴莲，散发出它独特的气味。我不求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可，但求坦然地做我自己。哎，对于爱自己人的人呢，他们会心存感激，对于不喜欢自己的人呢，也不会过度的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勇气又敢于表达，敢于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不愿意为了讨好或者迎合去委曲求全。他们所谓的这个榴莲的刺儿啊，虽然说向外，但是有勇有谋，表达的方式是属于坚定而平和，又懂得如何拒绝和反对，而不是说我一拒绝就是一种攻击人的姿态。
1: 嗯，
0: 啊，不是这样的，就哪怕我拒绝都是温柔有边界感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有底气和自我认同，他们不轻易的去接受外界的指责还有诋毁，他们能够非常理性的啊为自己辩护。这一份底气源自于他们对自己的充分的了解，也清楚我的喜好啊，优劣势啊到底在哪儿啊，建立起了比较坚韧的内在自信，不太容易被外界的风浪而摇动。有这三点共同啊来呈现的核心特征，那他就是榴莲型人格。
1: 怎么讲呢，没法评价，说实话。
0: 为啥没法评价？你要让我评价，我跟你说，这个人格一听就非常的宝贵，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榴莲本来就贵。
1: 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保持自我，我觉得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他对于是非观念的判断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坚持自我才是值得肯定和可爱。
0: 嗯。
1: 但如果他的这个认知基本上是错误的，但是依旧在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
0: 嗯，
1: 那么这种的不内耗就会有点让人讨厌
0: 啊，哦，就过分的执着。
1: 是，所以说这种他其实是有利有弊，就可能就像他这个刺儿一样，啊，也许这个刺儿能保护到
0: 他
1: 自己，也许这个刺儿会伤害到他人。
0: 嗯，伤害到的都是想下手扒开他的人。
1: 你都是个榴莲了，你还不让我啊？是吧？所以这事儿怎么说呢？总结就是不好评价，是吧？就只能说是共同发展。
0: 嗯，
1: 不能说是只有这个武器，而没有谋略。不能说只有谋略，但是四肢这个什么脚就手无缚鸡之力， 肯定是要有勇有谋，才会更加值得被人肯定。
0: 而且呢，每个人啊，咱不说啊，从来不变，因为人就会一直在变化。
1: 嗯、
0: 我们都是说嘛，今年的自己都不一定能够共情去年自己干的事儿。
1: 是，就像今天的限号，它可能去年的今天它不一定限号。
0: 对。
1: 所以好多朋友在问限号的问题。
0: 限号。
1: 再次提醒您，发送限号或者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您放心啊。这些问题都不用着急，交通广播每个月都会更新这个全月的，
0: 嗯，
1: 每一天什么可以上路，什么不可以上路，都总结完了。
0: 叫限行日历。
1: 对，你要是说养成这个习惯的话，您就直接每个月第一天。

0: 全文丽，
1: 还有外国的朋友用中文问我们问题啊，哈，全文丽赛的，今天显性不显性？好 ，OK。
0: 来看一下蓝东坡，蓝东坡说了，有个傻子五尺多，啥事不往心里搁，身宽体盘吃的多，傻子名叫东坡。名字叫东坡，哪有那么多烦心事儿？如果有吃个螃蟹，如果还有再吃一个，你再吃
1: 没那么多，
0: 别人就开始烦了啊，是吧？还是那句话，
1: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要做把螃蟹都吃了的人。
0: 第一个吃完的人，
1: 给大伙儿留几个啊！
0: 真是啊，
1: 咱们一块儿共同来感受感受，是吧？
0: 啊、
1: 就像我们的家装节一样，您要觉得好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推荐推荐，因为毕竟呢，咱们也希望就是更多人知道，我们付出了这么多诚意和努力，不就是想把这件事做好，让更多的人选择我们，是吧？大家都乐呵乐呵的，是不是？出门在外，做生意最高的境界就是你好，我也好。我们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双赢啊！
1: 您收获了您这个性价比高的整体装修过后的心爱的家，往后能住好多好多年，是吧？那我们也把口碑打出去，也能够把生活日子过得更好，我们都好好的，咱各过各的，比啥都好啊！
0: 啥叫各过各？
1: 那咱不能装完房子就直接一块过了吧，这不能这样是吧？
0: 装完房子咱们是不是
1: 装完就各过各的就赢了啊？
0: 装完房子大家是不是这个？
1: 我跟你说，你听起来
0: 纽带就更深了。
1: 你听起来特别不讲情义，各过各的比啥都好。但是有一些装修，你要是说装修完了，你一直还反复的找他维权，反复的就是需要去矫战他，反复的需要找他问他，你为什么这儿给我加价了？你为什么这儿没做好？我这儿装隐蔽工程出问题了，这是不是才是不好？这种孽缘是不是？更加的人头疼，
0: 不是那他不一定找他都是这种事，他万一有别的呢？比如说，喂，告记者，我们家大闸蟹现在到了，来我们家吃两个。
1: 高记者只有一个，你们知道高记者微信里有多少人吗？这五六千个人，每个人要都有这诉求，把高记者撕碎了都不够。
0: 那就派我们去吧，好不好？我们替他吃，
1: 就是好事，让我们去啊，就有纠纷了，找高记者，因为高记者手里边拿着这个咱们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的100万的
0: 保证金
1: 啊，就是作为大家的保障，有这些事儿的话直接找他，咱们这个把正事给解决了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100万保证金到底是如何用于大家的保障。如果选择了华普，他您凭什么安心？为什么安心？安心的底气在哪里？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高明的微信，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所以说您不能没有他，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斯卡 X2 沉浸式电影《幽冥公交》。X2 观影新科技打破屏幕壁垒，将观众直接拉入诡异的公交场景之中，虚实交织的画面质感，360度环绕立体音效，沉浸式场景互动，让每一处惊悚细节都真实可感。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胆小慎入，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FM104.1
9: FM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

0: 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刚才欠大家的一首素颜我还了。怎么样，这首歌曲有没有让很多的朋友感受一下啊，就回到自己青葱岁月年代当中，尤其是男孩子啊，在对于心仪的女孩子的那种心生爱慕之情那种感觉。因为他看到的就是在学校里面的女孩子嘛，基本上也都是素颜朝天，但是即便是这个样子也已经狠狠的在他的心里留下了。
1: 主要是没见过化妆的。
0: 没见过吗？
1: 主要是 没那个概念，那时候谁要是化妆，哦天，还这是化妆啊，是吧？
0: 不是，等一下，别的咱不说啊，就是咱们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应该都会有上妆的这个课。
1: 你说上大学是吧？你上大学肯定但都会化妆的呀。高中那会儿，初中的谁会化妆？
0: 那确实
1: 正儿八经素面朝天
0: 也不让啊，
1: 是吧？你上大学我都会化妆。我们都有化妆课。
0: 也倒是，我们真的是有。我跟你说，我到现在想一想。我化妆啊，就是那个那叫什么，那些工具什么的，就是最齐全的时候，就是上化妆课的时候，啥玩意儿都有，但是啥都不知道咋用。
1: 哎，
0: 到现在依旧如此。
1: 我们这个专业，它有的那些那个选修课呀，其实算是必修课。就这些类似的小课程，说实话，就真的非常好糊弄，你知道吗？
0: 怎么着？
1: 就是你看，当时我们的化妆老师。和我们的这手语老师是一个老师
0: 哦，
1: 都被我整疯了，都被我完美的找到了 bug。
0: 为什么呢？
1: 我记得我们手语课的第一节课学的是如何用手语打出啊喔呃一乌鱼26个字母。然后最开始我们就先尝试用手语比出字母来互相沟通和交流，后来玩了一阵觉得特别没意思，太费劲了，我需要看你哪个是啊喔呃一乌鱼，好累啊，我手语都要打拼音嘛。然后就开始进阶版，学了一些词汇啊，什么就是关于爱啊，关于你我啊，什么这那的一些，然后就开始第二节课就开始学歌了，隐形的翅膀。
0: 哦，到现在还记得。
1: 记得非常清楚，一排学生学一句，到我们这一排站起来，我就带着我们这排的同学们一起，你知道看演唱会的时候怎么挥舞荧光棒吗？
0: 怎么挥舞？
1: 就是伸出你的手，然后左右挥舞。
0: 哦，是的。
1: 我就那样把这句歌词打完了。
0: 那这是正确的吗？
1: 当然不正确，但是很有节目效果，不是吗？
0: 哦，您的老师就是这样被整疯的，是吗？
1: 然后化妆课考试的时候，我就抹了个粉就去了。然后大家穿的花枝招展的。
0: 那肯定
1: 了。然后我穿了个衬衫，然后抹了个粉底去了。因为我们考试有个标准，就是你化妆，你要告诉我你是要做什么样的主持，你主持哪一档节目，
0: 哪一类型的节目？
1: 没错。我跟老师说，老师，我是一个记者。
0: 老师说。
1: 老师挑不出任何错，
0: 确实也挑不出来。
1: 作为一个记者，穿着衣服就行，
0: 穿，
1: 是个出门的样子，满分。
0: 哎，那其他的
1: 过了，
0: 那其他的这个同学基本上都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呦我天，我们女生是最专业的，因为女生的这个新闻妆，大家看那个新闻联播，你要知道啊，有一些新闻女主播她不一定是真发
0: 啊，一定是假的
1: 啊，不一定是真发，可能带着假发。
0: 对，因为你每天要这样吹造型，真的很难有这种
1: 非常累。
0: 就是发质和发量都不一定能够撑得起来。
1: 对，我当时考试的时候，考试的时候我都没认出来我们班谁是谁。

0: 觉都是
1: 感觉都是有人开着分身术就过来了。
0: 你说这个确实对的，可能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就是透露了一点点我们业内的一个小秘密，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这个事儿。
1: 这也不其实也不算秘密，只不过大家没接触过这事儿，不知道他其实。就是这么草率、
0: 哎、对，就是你知道的，就是从这个自媒体开始这个火了之后，可能有一些朋友开始知道了、嗯、原来这个播新闻的男主播啊，他可以上半身穿的是非常笔挺的西装，下半身穿的是短裤、嗯、对吧，然后这个是大家原来没有接触过的，后来也晓得了，现在今天又给大家捅了一个。
1: 这不是最可怕，我给你们再透露一个真的特别专业的一个事儿、
0: 哦、
1: 这个正儿八经是
0: 今天就是揭老底儿，
1: 这个正儿八经是行业秘密。
0: 你说说，那你敢说吗？
1: 这没什么不敢说的、
0: 哦，
1: 对不对？你只要确保节目能正常播出，能让大家看懂，并且不影响收看的质量，我是怎么制作的？那个没啥吧？
0: 制作的
1: 对对，怎么去拍摄的过程？
0: 那你说说
1: 是吧？当时这个实习了一档节目。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啊，我就不说是哪家电视台了啊。
0: 嗯，
1: 啊，
0: 肯定不是咱这儿，你放心。
1: 是这样的，就是、
0: 实习不在这儿。
1: 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边坐在那儿，
0: 嗯，
1: 不知道干什么。
0: 嗯，
1: 说你上镜主持一个节目吧。
0: 嗯，
1: 我说哎呦是吗？走吧，我想着我们去一个特别大的直播间。
0: 嗯，
1: 然后我就起身说走，他说坐吧。啊。
0: 别走了，就在这儿吧。
1: 这里吗？
0: 嗯，
1: 是的呀。
0: 嗯，
1: 拿了一个凳子往那儿一坐，然后这个我们的领导就拿来了一个背景板，
0: 嗯，
1: 让另外一个主持人就搭在了我的后边，
0: 嗯，
1: 一个塑料板，
0: 嗯，
1: 往背后一支，
0: 嗯，
1: 哎，我的背景就变了。
0: 啊、哦，然后还要有打光。
1: 然后之后呢，这个又提醒我，你椅子不能这样坐。
0: 嗯，
1: 坐的是那种办公室的木凳。
0: 哦、
1: 带靠背儿的，一下就特别清楚、哦、太居家了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说那怎么做，你做三分之一，
0: 三分之一
1: 怎么做，三分之一你臀部的一侧右侧接触三分之一，注意不是前后是右侧，
0: 快先让我来调整一下，
1: 我后半身，我就是我左侧的三分之二都是悬空的、
0: 哦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不能把椅背露出来，尽量看不到我坐在什么上边，只是保持我一个上半身，甚至观众都不知道我是站着还是坐着。
0: 嗯、哦，明白。
1: 因为是一个播报类的节目。
0: 嗯。
1: 啊，之后开始第三步，摄像机就怼着我的脸。
0: 嗯。
1: 然后我说：“哎，传说中的提词器呢？有。”摄像大哥拿了一张纸。
0: 嗯。
1: 卡在摄像机旁边，我就开始主持了我人生中第一档节目。
0: 啊，那是主持啊。
1: 录制嘛，录播嘛，啊，录制了，
0: 嗯，
1: 人生的第一场节目，哎呦，啊，比第一次要比第一次试镜的时候要好。试镜的时候是对面有一个沙发，放了一个木板，用钉子钉在上面一张纸，那是试镜，你知道吗？他们说平时也这么搞，
0: 嗯。反正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吧，就是我们这些，
1: 就是说白了，呈现效果出来之后，但是怎么呈现你别管。
0: 那确实是。
1: 你怎么呈现？只要效果给你达到了，怎么呈现？
0: 嗯，
1: 你别管。
0: 哎，这个，其实说实话，现在大家要是看这个直播比较多的话，应该也能接受，因为发现很多直播也都是绿幕抠图嘛，对吧？包括有一些也就是有个背景板，在哪儿都能。
1: 我们不是抠图。我们有背景板、啊、
0: 你们那个时候还没有，
1: 我们真材实料，我跟你说
0: 还没有上技术呢，是不是？还不能抠图呢，现在可以了，是吧？
1: 反正还是这个那个电视台有意思啊、嗯、
0: 哎，但是那个时候你上镜的时候不需要你整整装束啥的吗、嗯、
1: 没有没要求，没要求
0: 啊，那是就凭您当时的硬帅，
1: 如果再看我一眼
0: 大家都得沦陷，是是是，
1: 怎么打的？哪有那种概念啊？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我在家，要不我回头在家上班吧、嗯？你把这个塑料板给我带回去。
0: 我跟你说啊，这强者就是这个样子，不在乎环境，
1: 是
0: 对不对？
1: 我现在坐那儿都不需要椅子，你给我一个棍儿都行，
0: 支柱他 到右边屁股的这个三分之一就
1: 支入一侧就行，你知道
0: 吗？养成的这
1: 练成了，
0: 哎，不过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的这个确实关于素颜有关系，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天天素面朝天的就一定好，或者说是天天的去这个化妆就一定好，也不是，还是一定要怎么说呢？就是松弛有度，这个浓妆艳抹的时候，
1: 张弛有度。
0: 有度有度，浓妆艳抹对于脸部散热它一定是不利的，而且化妆品当中它的这个颗粒一定会堵塞咱们的毛孔，时间久了你这个皮肤就容易长斑起皱纹。前两天我还在跟我一个当演员的一个朋友聊天，他在这个咱们河南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区里面当演员，就是一天要演好多场的那种
1: NPC，
0: 不是 NPC 就是演员、啊、NPC 是 NPC、嗯、演员是演员。然后他就说他演了大概几个月之后他现在脸烂了，我说为什么呀？
1: 经常化妆，
0: 经常化妆。我说是不是底妆不好呀？他说不，我用我自己的底妆。我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天天化、嗯、而且非常厚的妆，所以说他会就是长斑会长皱纹。除此之外不少人还经常的去补充一些高浓度的那种精华的保养品，然后皮肤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然后让它的这个屏障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如果你过度去养护的话，比如说重复的涂抹啊、就是或者说是重复的卸妆上妆，你不但会阻塞毛孔，而且哪怕是你再去上一些什么这个霜类啊什么的，这些补品啊甚至会取代皮肤本身的分泌滋养的功能，让这个皮肤的腺体提前退休啊，进而就导致到了皮肤未老先衰。
1: 所以你看很多男士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推荐化妆品或者保养品的时候，皮肤保养的时候都会说就应该多用保养。为什么？你不是说女士有多爱美，因为她们其实在化妆的过程中她天生比男士可能有另外一层伤害对于自己的脸、
0: 嗯、是这样，
1: 跟你同样熬夜，但是她还有一层化妆品可能经常化更加的伤害。那这是其二，你看卖的一些化妆品其实也会都会推荐说它还有一些养护效果、嗯、你觉得别觉得这些是花俏的东西啊，这是刚需，很多男士不理解。
0: 嗯，
1: 就今天说这事儿您就懂了。就经常面对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追寻它的健康和质量还有环保？就拿装修来说，是吧？这事虽然不是天天贴着你的脸，但是你每天在那生活，它其实比化妆品伤，就是如果不好的话伤害更大，比坏的化妆品、嗯、因为它不止影响你的健康，还会影响你的心态，是吧？你装不好的话，是吧？不健康的话，首先你天天生活都不舒服，其次你心情也不是很好啊。所以说，选家装、选装修，还是要给它装的好一些，起码从第一步咱不吃亏开始，好不好？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先不吃亏。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目前在享受企业双补机制的一个前提下，零增项、零延期啊，零偷工减料给到您。回复"家装节"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百分之保金的视频介绍。这是什么百分之保金呢？就是负责啊，有什么问题这里边咱可以赔付您，就是有纠纷百分之保金提前赔付。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问题跟记者谈。也希望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通过华普城市能够装到一个心仪的家，
0: 没错，
1: 让大家天天面对着这个房子都有好心情，而且很健康。
0: 是的，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车险服务，有一些朋友啊真的是一听就要竖起大拇哥。其实很多朋友啊买车险怕的什么，不是说怕的买贵了，而是怕买的不靠谱，出事了没人管。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只是听从比如说自己熟人的推荐，全凭个人的主观感受，没有任何的专业把关。如果真的遇到了什么产生到的理赔了、纠纷了、售后失联了、朋友给你负不了责任啊，你可没法给他追责去。
1: 那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咱们自带的官方媒体公信力比你私人推荐的或者说网上你自己随便搜的那种平台靠谱太多了，
1: 靠谱吗？
0: 哎，我们帮大家严格的去筛选，没有机器人 AI 的套路，专属的人工车险顾问是全程一对一的服务，不靠直觉，只靠专业经验，结合你的真实用车的情况来为你定制量身的这个方案，搭配各种险种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感受感受我们这种专属报价啊，真人客服快速对接的那种感觉。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简单的您的车辆信息还有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真人坐席和您联络。
1: 再次提醒各位，今天限号，车牌号尾号2和7，提前关注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买苹果要新鲜，
4: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3: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4: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

0: 礼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 好香
0: 好值
1: 好划算。
0: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1: 哎，等等我，
0: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3张蟹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1: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在省会郑州开车，您走到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或西向东的方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金水路、玉凤路东向西的方向哈，您通过的时候需要等待2到3个信号灯。我们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

况，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商登高速卫士北站到祁县南站，因为降雨，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社村站至青龙山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因为今天有一些地方在降雨啊，我们在路上开车要注意和前车拉大车距，保持安全的车距。下过雨之后路面是比较湿滑的。同时呢，今天省会郑州限行尾号是2和7，因为今天呢是周日，是一个工作日啊。虽然是周日，但是今天呢是受到调休的影响，工作日。如果您开的车的尾号刚好是2和7，要留意一下哈。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燃油车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也可以得到一份限行的日历。这两周呢会受到一些调休的影响哈，要注意限行的措施有一些变化。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发车险两个字要购买这个车险服务，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还是很有底气给您推荐的，主要就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护航。您购买这份车险服务之后，从查勘定损到理赔各个流程哈，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都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在法定的原则内应赔尽赔。我们买车险最担心的一是价格不透明，第二个就是在售后理赔阶段呢，车险公司推诿扯皮，说这也不赔那也不赔，您是可以打消这个疑虑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那今天呢已经是9月20号了，今年的9月25号呢是中秋节，不知道您走亲访友的礼品有没有准备好啊？有些朋友呢上班忙，当然月饼呢是必不可缺的。其实我们吃的也不仅仅是月饼哈，这个月饼的滋味呢，它会带我们穿梭到过去的时光，让我们怀念和亲人团聚的时光，也会让我们惦记着心目当中最想的那个人。月饼呢，不见得您要买什么馅儿的，不见得您要吃什么样的品种的，但是这个月饼一定是必不可缺的。我们交通广播今年呢也给大家团购一款月饼，这是交广领航从厂家给您选的一款月饼，整个流水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到那儿探访过的，实地考察它的流水线哈，非常的干净，这个月饼生产出来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安心。它是闽南特色大月饼，它是一整个月饼啊，一整块的，不是像我们吃的那种小月饼。为什么建议大家尝一尝闽南特色月饼，它叫汉饼，汉字的汉。在闽南那一带呢，谁家坐满月酒呀，老人祝寿呀，有喜宴呀，这个汉饼啊一定是少不了它的踪影。这个汉饼呢，它也是寓意着美满团圆幸福安康，因为它是一整块月饼，我们在中秋节家宴的时候呢放到餐桌上，家人可以一起来切这个月饼哈，象征一切快乐一切圆满。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月饼两个字，怎么买啊，发送月饼两个字之后呢，它一个饼是1斤，相当于是咱们家的一个盘子那么大，但是馅料十足，非常好吃。下单的话一提是48块钱，买2提89，不瞒大家我买了10提，十提也还不到500块钱，就是为了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带着。比如你要是想给亲朋好友发点月饼啊，89块钱2提还是很划算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月饼两个字，我说的2提，您可以2种口味一起来搭配，除了刚刚说到的咸甜口味的汉饼之外，您还可以去买那个抹茶的2种味道搭配，抹茶稍微有点甜，但是适合年轻人吃，汉饼适合老年人吃，中老年人喜欢那个口味。如果你要是给公司员工发福利急着用，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月饼两个字之后啊，你私信我们就说你急用，10提以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2个小时之内就给您送到货。如果大家要买那个大闸蟹哈，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依旧是有大闸蟹的蟹卡来团购的，它是4.5两的公蟹4只，3两的母蟹4只，388元，下2单再送你一张卡，送的这张卡价值198元，里面都是全母蟹卡8只。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诱骗精神病人成贷款工具人，诈骗者难逃法网。我们稍后是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灵隐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您能想象吗？一顿饭，一句对我好，竟然成为诈骗的陷阱。一名精神病人为何突然成了银行贷款的贷款人？贷款不用还的荒唐承诺背后，它隐藏着怎样精心设计的骗局呢？这个案件呢，是一起贷款诈骗案。几名不法分子呢，通过接近精神障碍患者，以感情牌诱骗这名精神病患者呢，成为贷款的工具人，而且还通过伪造合同，成功骗贷20万元。那么这场骗局如何被法律识破？诈骗者最终如何落入法网？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特邀主审法官做客直播间，深度剖析这起案件啊，利用弱势群体实施金融诈骗的典型案例。我们接下来连线该案的主审法官啊，灵隐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您好，段庭长。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欢迎段庭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段庭长，这起案件的被告呢是有三名，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王某东、王某伟还有杨某这三名被告人主要指控的是什么呢？他们被指控的核心罪名是什么呢？段庭长。
3: 公诉机关对本案三名被告人的主要指控为，被告人王某东明知曾某为精神病人在无能力偿还贷款的情况下，以与程某一起做生意为由，伙同被告人王某伟和杨某为程某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和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利用上述材料骗取银行贷款。本案三名被告人被指控的核心罪名是贷款诈骗罪。
2: 那么这三名被告人具体是通过哪些环节和手段最终成功骗取了银行贷款的呢？段庭长。
3: 本案被告人王某东找到贷款中介，就是被告人王某伟，为程某办理个人信用贷款。王某伟联合上家贷款中介，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杨某，共同为程某办理贷款。王某伟找需要用钱的高某作为程某的贷款担保人，王某东为程某制作虚假银行流水，杨某为程某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最终杨某利用上述虚假材料，通过银行客户经理任某成功为程某办理银行贷款。
2: 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呢是有三名哈。刚刚呢通过段庭长的介绍，我们知道哈，这个王某东啊，他其实是和这个精神病患者啊程某他们两个人呢是认识的。王某东就跟这个程某说哈，你可以哈去办个银行的贷款，而且呢不用还，而且呢平时呢和这个程某哈，王某东和他走动的也特别多，所以后来呢他呢也就获得了程某的信任，程某也答应了王某东的话，那王某东就找到了两个中介，一个是王某伟，还有一个是王某伟的上家，也是一个中介杨某，他们呢共同完成了一些虚假的银行流水以及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这三名被告人呢成功的骗取了银行的贷款哈。那在整个诈骗的链条当中，精神病患者程某啊，其实呢他是一个弱势群体，而且他是被利用了，他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又非常的被动哈。法院是如何认

0: 定和评价被告人与利用精神病人这个行为的性质的呢？段庭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实施犯罪的，利用者承担全部刑事责任，体现罪责自负原则。这个因此啊，本案中被告人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来进行贷款诈骗，最终是3名被告人被认定为本案的正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0: 那么利用他人作为犯罪工具哈，基于法院查明的事实，法院最终是如何认定3名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了贷款诈骗罪的呢？这个罪名它构成的要件在这个案件当中是如何体现的呢？段庭长。
1: 这个所有的犯罪都是有犯罪主体主要犯罪主体、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4个方面构成。本案中3名被告人均系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符合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要件。这个被告人王某东明知程某为精神病人无能力偿还贷款，以与程某合伙做生意为由诓骗程某办理银行贷款，并告知程某精神病人办理贷款到期后不用偿还。这个被告人王某东与被告人王某伟、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程某的无刑事责任能力来谋取私利，具有犯罪故意，符合贷款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本案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体要件。在办理贷款过程中，这个王某伟呀，为程某找贷款担保人，王某东为程某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杨某呢为程某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3被告人伙同银行客户经理共同为程某办理贷款，而且数额较大，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要件。综上，本案3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银行贷款，而且数额较大，这个构成了贷款诈骗罪。
0: 这3个人其实非常的可恨的哈，他们利用这个精神病患者程某哈，利用他成为一个贷款的工具人。这3个人呢，一个人呢，跟这个程某打感情牌，说哈，咱俩呢可以合伙做生意，这个做生意期间呢，你可以去银行办理一个贷款，而且你办理贷款到期之后不用偿还。然后呢，这个王某东哈，他呢又去找了一个中介叫王某伟，那么王某伟呢，帮助这个程某在办理贷款的过程当中哈，还帮程某去找了一个贷款的担保人。你看他们几个人呢是分头作案的，而且呢这个王某伟的上家哈是杨某，他也是一个贷款中介，他干嘛呢？他是为程某制作了虚假的房屋购房合同。那么几名被告呢，伙同某银行的客户经理，共同为程某成功办理贷款20万元，骗取的贷款数额较大，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哈。3个人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哈，构成了贷款诈骗罪。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哈，继续为大家释法说理。任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挑战金融秩序的行为都难逃法律的制裁。那么在这起共同犯罪中，3名被告人各自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法院又是如何区分他们的责任轻重进行判决的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继续有请主审法官为您剖析本案当中共同犯罪责任划分以及它带给我们的深刻警示。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 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想给车辆的积碳清一清呢，您是可以用万能通的。怎么样判断你的车有没有积碳？其实咱们的燃油车只要行驶公里数在10000以上，它都会产生积碳，无非是每辆车积碳的严重程度不一。如果你的车8万公里左右从来都没有清除过积碳，您是很有必要在微信平台发送888购买万能通。你肯定会说，小佩你是忽悠我吧啊？你这个消费是不是有点刺激我去故意这样消费？您可以试一试哈，因为如果你这个积碳要是从来不清除的话，你这个车后期在保养的时候呢，它的成本会更高。万能通它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超过95%，那个车的积碳不除啊，它就会导致动力不足，油耗上升，路上开车踩油门的时候，你会觉得车好像提不起来速，所以你用一用万能通，你就明显觉得车更轻盈了，像是油路减肥了一样。微信平台回复888，当然它也没有多少钱哈，199也不是忽悠您的，199元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你大概就是每3000公里啊，你用一个套盒就可以，3到5000公里用一个套盒足够了。如果你的车积碳特别严重，你就买那个239元的精装版的就可以。微信平台回复888。有些朋友问我说那个大闸蟹怎么下单，大闸蟹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前两天716元3张卡的大闸蟹的蟹卡已经卖空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张蟹卡呢是388元。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都是4只，一共都是4对啊，一共是8只。如果您下2单的话，赠送的是1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同事从阳澄湖哈、先捞了一部分蟹拿回来让我们尝，还有那个鲜味儿，我怎么去形容呢？你吃完第一只，你想吃第二只；吃完第二只，你想吃第三只，但是它毕竟还是比较稀缺的，吃2只就是那个意思就行了，也不好意思再吃第三只了，真的是很鲜。它也吃不饱，但是你吃完之后整个人的这个味蕾啊都被调动起来了，你吃什么你都觉得有味道。当时我同事吃的时候那个蟹黄啊，他不小心还弄到我的衣服上，我说你看你吃的哪儿都是。他那个蟹黄还好，回家洗衣服的时候比较容易洗掉。我们在吃这个大闸蟹哈，我们吃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乐趣，解放双手，它更有利于社交。你看你不可能一直在吃饭的时候去看手机呀、你在吃螃蟹的时候呢，你就要和家人不停地去交流。一张蟹卡呢，我们在送给亲朋好友的时候呢，除了送礼的这个人他有一番心意之外呢，还有就是拿到你蟹卡的这个人，他兑换完蟹卡在餐桌上吃的时候，那份情谊串联起来的温暖啊，他是令人感动的。你送蟹卡的时候你担心什么？担心的是他万一兑换不了怎么办？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呢，你不用有这个担心，你只要送出去的蟹卡兑换真的是无忧，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最尴尬的就是兑换的时候呢，发现总是预约满啊！你去新闻报道里面搜一搜，很多朋友在网上买的蟹卡呢，都说是预约满了，兑换不了。我个人也是遇到过，容易踩坑。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发秒杀两个字，买到388元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9月25号前后开湖，开湖以后就可以兑换，吃到那个膏特别的肥美啊，肉又特别紧实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三百 188元，买到的是4.5两的公蟹。你知道那个4.5两的公蟹有多大吗？反正我是不舍得吃。要是送朋友的话呢，我们是能拿得出手，但平时吃呢有点舍不得。4.5两，4只的公蟹，3两的母蟹也是4只，388元。你买2单，再送你198元的全母蟹2.5两的卡，8只。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

0: 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从昨天开始呢，我省多阴雨天气，其中中西部、西南部的降水是比较频繁的区域，尤其是今天呢，降水范围扩大，中西部和西南部有中雨，其余大部也会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也提醒您啊，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2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回落，大部降到25度左右，西部、西南部部分地区仅有20度出头，阴雨相伴，体感明显转凉。相比之下呢，未来5天的最低气温变化不大，多地早晚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昼夜温差明显缩小。22号起呢，随着降水减弱，白天气温会比较快的回升，多地最高气温会重新向30度靠近。我们早晚出门还是要带一件外套，您车上的雨具要准备好。在中秋小长假打算出行的朋友，您要留意啊，我们的这个限行的一些措施。你看今天是限行尾号2和7，如果你今天开的尾号刚好是2和7的燃油车，这会儿找一个安全的地带把车放好啊，晚上9点钟以后呢，您才可以行驶到这个3环以内的道路。那么新能源车呢是不限行的哈，限行的这个时间呢是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21点，限行的范围是郑州市3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是在中秋我们的高速通行的措施。那么河南高速呢也是提前发布了假期高速出行提示，根据安排，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啊，9月25号到9月27号。那么高速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啊，您要注意，高速通行是不免费的。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你们的谢卡啊，如果要是买的话，买的多还有没有优惠？”没有了，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那个优惠是。388元，对吧？2单，然后呢再送你一张198元的卡，这个就是最大的优惠，最大的诚意了。你看这个谢卡哈，它也是带着我们秋天的一顿团圆饭的味道。这个谢卡你送出去之后呢，你最担心的就是担心这个谢卡在兑换的时候呢不流畅啊，会有一些纠纷发生。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你兑换的这个谢卡呢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它这个时令的新鲜呀，其实从产地到餐桌，谢卡它是把付款和收货分成2个环节啊。付款呢，它是付完款之后呢，我就要去兑换了，对吧？你这个收货，要是有些朋友他在收货的过程当中不愉悦，遇到问题呢找不到负责的商家，会影响这份礼物的体验感。你去网上搜一搜哈，我就记得南京有一个消费者，他当天收到了2张某品牌的谢卡，他就说他提前半个月预约，多次显示约满，成功兑换之后发现那个螃蟹的重量不足，客服就跟他说是运输损耗啊，就不给他赔，然后双方对这个兑换的品质产生争议。所以你看，从预约到收货，一张谢卡背后你需要问清的不只是你买几只每只几两，你通过交通广播买除了有优惠之外，就是一份品质，还有就是你要问什么时候能提，谁发货，出现问题找谁。你不管是在哪一个平台购买谢卡，要了解卡面上的品牌名称之外，订单和提货页面的那个企业名称啊，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商家的线索，因为你就担心你的谢卡在提货的时候可能提不到货。还有就是对于送礼物的朋友来讲，我们也是多替收礼物的亲友多想。 想一步，让这份秋日之约少一些临时的慌乱，多一些围坐在餐桌的从容。交通广播平台你买到的蟹卡，死蟹残蟹不足斤足两全部都是包赔的，只要他那个腿少一只，你都可以向我们去提起索赔的申请，在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购买我们今天的蟹卡。找客服怎么联系他，还是进入到那个订单然后点我的，有一个客服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担心你找不到客服，还有办法，就是你还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平台呢是小编一直在线，他看到您的留言就会和您联系啊，要您的电话。还有一种，你想找客服，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艾特我哈，我叫小佩，你在群里面也是可以艾特我的名字，我会在一分钟之内呢就和我们商家客服呢联系上，把您的联系方式给到他，让他主动和您联系。通过我们的平台买这些蟹卡还有月饼啊，就是让您放心满意无忧，享受到这份秋日的温暖和惬意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今天买到的是388元的蟹卡，有品质有保证啊，还有一种温暖在，它是388元4.5两的公蟹4只，3两的母蟹4只，买2单我们再送你1张198元的蟹卡。这个蟹卡是2.5两的全母蟹，我之前买的就是198元的全母蟹的蟹卡，2.5两的，买了2单，我就等着今年开湖的时候去兑换蟹卡，然后等着和家人呢在家里面吃一顿家宴啊，不去饭店吃，就在家里面自己亲手做，一定要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秋天嘛，中秋节或者是十一假期，我们就是享受这种惬意和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温暖团圆。如果你想买中秋大月饼，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两个字，这是闽南特色的月饼，我们平时吃到的五仁的比较多，广式月饼比较多，您也可以去尝一尝闽南特色月饼，它叫汉饼，我主推的是吃它那个咸甜口味的汉饼，它里面有一层一层的，有芋泥，有麻薯，有蛋黄啊，还是一掰一吃它是有拉丝在的，超级好吃啊，48块钱一提送礼呀，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很划算的。如果您要是买两提的话呢，是89块钱。微信平台回复月饼，买蟹卡回复秒杀。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买苹果要新鲜，
10: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9: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0: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9: 好香，
10: 好值，
9: 好划算。
10: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9: 哎，等等我，
10: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诱骗精神病人成为贷款工具人，诈骗者难逃法网。节目当中以视频连线的形式连线临颍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那刚刚呢，通过段庭长的解析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有多名被告人，是有3名被告人的，他们的分工明确。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是如何区分主犯和从犯的呢？或者说是如何评价他们各自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呢？段庭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规第二十。

0: 行客户经理对接，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当，不区分主从犯，也就是在本案当中他们三个人的作用呢都差不多，没有给他区分主从犯。
1: 嗯，主要是看他们三个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啊是多大，因为法院认定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是相当的，是不区分主从犯的。你想这三名被告哈，一个呢要去诓骗这个精神病人程某啊，要跟他打感情牌，跟他说合伙做生意，然后呢利用他的名义呢在银行里面去贷款，还骗他说贷款呢还不用还甚至呢还经常给他就是拉感情啊，请他吃饭，说对他好，这是王某东的种种的作为哈。还有名被告人呢是王某伟，他呢是帮助这个程某，就是精神病人程某去找一家贷款中介，找的担保人。而被告人杨某呢哈，他呢为这个贷款诈骗还制作了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且和银行客户经理进行对接，所以三个人是共同完成了这个诈骗的链条，三个人在共同犯罪当中作用是相当的。但是这个案件呢，最终我们看到杨某啊，也就是他为贷款诈骗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且和银行的客户经理进行对接，他的刑期比其他两个人略重一些哈。法院呢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对他做出了一个更重的判决呢？段庭长。
0: 好，这个作为法院工作人员在进行量刑时呢，主要是考虑一些量刑情节。本案在量刑的时候呢，主要考虑的以下从轻从宽量刑情节。
1: 嗯，
0: 对于王某东来说，他是初犯，有坦白情节；王某伟呢，有一个自首和立功情节；这个杨某有坦白情节。另外是三名被告人主动退赔被害单位某银行的经济损失，都表示认罪认罚。考虑了一下是从重处罚情节。
1: 嗯，
0: 王某伟他是一个累犯，就是上一个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之内，又犯被判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构成累犯。这王某伟之前都有一个犯罪，所以说他是累犯，是从重处罚的。
1: 嗯，
0: 这个杨某呢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的，所以说这是他们的量刑情节。这个本案在量刑的时候考虑到这个王某伟虽然是累犯，但是有一个自首和立功情节，这个是可以是自首和立功都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这两个情节在刑法的量刑的时候是考虑的还是从轻幅度比较大的，所以说他有一个累犯又有自首立功，而杨某呢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这表明其主观恶性更大一些，因为上一个犯罪被判处缓刑，在缓刑考验期，你这个缓刑考验期还没过就又犯新罪了，所以表明他主观恶性更大一些，因此对杨某量刑的时候比其他两名被告人略为重了一点。
1: 嗯，杨某他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哈，本应该是在这个缓刑考验期之内呢改过自新啊，但是呢他藐视法律，无视法律，挑战法律的权威，最终受到法律更严重的制裁。这个案件当中，程某哈他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他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与银行签订的这份贷款合同哈，从法律上看为什么是无效的呢？段庭长。
0: 根据民法典第145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是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有效的，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做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本案当中呢，被告那个程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与银行签订贷款协议，显然是属于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相符的行为，需要程某的法定代理人进行追认。但是在本案中，程某的法定代理人并没有对程某与银行签订这个贷款协议的行为做出一丝表示。

0: 事，所以说按照法律规定，该民事行为是无效的。
1: 嗯，真相不容掩盖，法律不会缺席哈。这起已经经过临沂县人民法院审理终结的贷款诈骗案，骗子呢接近弱势群体，用银行贷款不用还的荒谬承诺作为诱饵，再通过伪造合同，制作虚假流水，最终将巨额的贷款瓜分挥霍。这一切呢看似天衣无缝，但是终究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案件呢虽然是已经判决了，思考不应该停止，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身边的弱势群体，又该如何识别生活当中看似很美好的非法陷阱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微信好友云淡风轻留言，他说机场高速快到机场的下站口800米处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啊。然后这个车呢在后方也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现在还下着雨，是比较危险的。我们也提醒这位驾驶员啊，以后我们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高速公路上，要在车后方150米到200米处放置警示标志啊。这样的话呢也能提前的去防范交通事故次生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主要是问限行的。我刚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估计大家是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听节目。今天是9月20号，尾号限行2和7，尾号限行2和7，限行范围郑州市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啊。新能源车呢是不限行的啊，悬挂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不受措施的限制啊。那在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在了解我们的装修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呢是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现在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之后，你的房子从此时此刻就有人管了。管的这个人呢除了华普装饰之外，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高明，您要添加他的微信为好友，你发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弹出他的微信二维码，从您和华普装饰在合同签订环节，后期在执行环节选材呀、施工啊、验收啊，高明他都会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装修房子最怕踩坑，钱也花了也没看到效果，到最后呢一肚子气。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呢，我们向您保证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这些承诺记者高明全部都会让他们落在实处，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买谢卡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我们今天的优惠呢是您花388元买一张谢卡是4.5两的公蟹4只，母蟹呢是3两的4只，平时一只公蟹4.5两的得卖到1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你看这8只大螃蟹总共才388元，如果您要是下2单，我们还有优惠，送给您的是一张198元的蟹卡，这里面是2.5两的母蟹8只，是赠送给您的。这个螃蟹是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是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养殖基地呢就在阳澄湖。前两天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呢还在现场做直播，有一些朋友通过直播间下的单，看谢涵在现场又是吃啊，又是去享受美景。您也可以在谢涵的抖音啊，打开他的抖音去看一看他在阳澄湖留下的一些美好回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抖音上搜索谢涵的抖音，他名字啊就叫谢涵，谢呢是谢谢你的谢，涵呢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是包含的涵啊。他可是把这个大闸蟹探访个探访的是很深入的，而且他每一年呢都到现场给大家做直播，现场去看那个螃蟹的品质，今年又是丰收年。买车险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像一份 有保障的靠谱的车险服务哈，行车的时候也是一份平安符。因为这个车险呢，就是在用车险的时候才能够去体会到你买车险品质不品质，你能够去检验一家车险公司它的服务水平，还有它的售后的品质。我们交通广播平台上的车险服务，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信任背书，在您投保还有现场出险理赔等等啊，各项环节我们都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我打一个比方，你走那个代位求偿，如果你要是有车损险的话，对方不赔你，你可以走自己车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服务。很多公司他不是说不给你赔，他批的流程特别慢，到最后你不得不自己去垫钱修车。那到事后哈，你既走不下代位求偿啊，对方呢又不赔你哈，你还要走一个诉讼的途径啊，等于是增加了您的这个成本。那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只要你买了有车损险，这个车险公司在走代位求偿的时候很快就给您批复，这点您是可以放心的啊。直接呢他们把钱呢给你打到修理厂在修车的阶段呢你是不用担心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在中秋的时候呢，把自己的爱车开到修理厂啊去体检一下，看看车辆的油路呀、安全系统呀等等哈，要有保障，我们在假期出行呢安心无忧。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888，可以购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把车的积碳除一除。我们在路上开起来呢，这个车也是得心应手。车的积碳清除之后呢，动力也越来越强，油耗也会下降。回复888可以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张伟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小佩，我也是给公司急着买月饼，要给员工发福利，我想买50份月饼哈，你们能不能送？能送。你这会儿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1分钟之内给您打电话，50份月饼保证2个小时之内送货上门，而且让你看到这份月饼的品质。大家要买这个闽南特色大月饼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月饼两个字，关键是实惠，它是48块钱一提，你中秋送礼的话，你就是2提月饼，总共才89块钱哈，一点都不像是89块钱的产品，倒像是189块钱买1提的月饼。它平时卖到1提是7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是48块钱，而且它是闽南特色大饼，一个大饼是一整体的，它是像咱家吃饭的圆盘子那么大，一个饼是1斤，你给员工发福利啊，满满当当的，能够表示出你的心意，而且呢也给公司节约开支，总共下来也才89块钱2提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张伟赶紧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看您已经留下了，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给您打电话。如果你急用10单以上，我们是送货上门的。如果你不急用哈，现在你想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发这个货，发月饼两个字，我们直接快递送货上门。还有一些朋友说，今天是不是有大牌的护肤品？这个护肤品呢是赫莲娜的绿宝瓶。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一说，哇，好多朋友都在买，看来大家非常识货。绿宝瓶的3件套是有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肌肤水200毫升、轻乳霜50毫升，女士。是啊，听到这个赫莲娜的牌子，应该是不能够拒绝它的品质。这一套平时卖到4780，但是今天我们的车友专享价格999，你肯定担心这敢买吗？你放心买，我们的主持人都自己都在买啊，我们 双节啊，想送礼物啊，送礼盒，他还有一个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但是我们只有两天的团购，昨天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赫莲娜的当家王牌，他那个精华是拿过国际美容大奖的，主打一个修护肌肤水精华轻乳霜，他那个精华呀里面是有一种成分啊，叫做海茴香干细胞。如果你的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啊，您可以试一试绿宝瓶的精华。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装修房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今天同样是有中秋月饼礼盒送给您的。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

0: 品质家装节，装修房子你可以把华普装饰当成你的一个选项，你对比一下，你对比之后呢，你再做决定要不要用华普装饰。至少你的房子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护航，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华普装饰呢，除了写在合同上之外，我们还得监督他们落到实处啊！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只干一件事儿，就是保护您的家装合法权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报名。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诱骗精神病人成为贷款工具人，诈骗者难逃法网。视频连线的是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刚刚呢，通过段庭长的解析呢，我们知道啊，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呢是有3名，分别是王某东、王某伟还有杨某。这三个人呢是分工合作哈，就是明知道程某他是一名精神病人，在知道他是一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呢，他们其中有一个叫王某东的人哈，就跟他说，咱俩呢可以一块做生意，然后以你的名义呢去向银行贷款，将来你是不用还贷款的。然后呢，这个人呢又伙同被告王某伟和杨某呢，为程某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和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利用这些材料骗取银行贷款20万，最终3名被告犯贷款诈骗罪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啊，段庭长，您认为本案的判决对于打击类似利用弱势群体进行金融犯罪的行为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呢？
4: 在司法实践中呢，本案的成功审判与为司法机关今后处理类似弱势群体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裁判思路，它明确了如何认定犯罪构成、如何采信证据、如何量刑等问题。在社会层面，本案的判决对潜伏在犯罪分子、对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它清楚地表明国家司法机关对这类突破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行为是零容忍态度，从而遏制类似犯罪的滋生，金融活动的及时是信用，此类犯罪严重透支社会信用。本案的公正判决是对诚信和正义的伸张，有助于修复被破坏的社会信用基础，维护健康的金融生态和社会秩序。本案是打击利用弱势群体进行金融诈骗的成果之一，它通过司法的利剑和社会的共鸣，共同构筑起一道保护弱势群体、维护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坚固防线。
0: 嗯，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的程某哈，他是被利用了哈，他在这个案件当中他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被几名被告呢哈，就是以打感情牌去诱骗他啊，平时呢会给他一些小恩小惠哈，拉近距离，最终呢被这几名被告呢去不法的利用哈。其实看了之后呢，又替这个程某捏了一把汗。程某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他有一定的精神障碍啊。那么这个案子对于我们一些家庭来讲，我们如何更好的去保护和监护精神障碍患者，避免他们被不法分子利用呢？给我们又带来哪些启示呢？段庭长。
4: 精神障碍患者呢，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往往呢因认知能力受限、判断力减弱，或者是社交隔离，更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金融诈骗、胁迫犯罪或者是剥削行为的目标。此案件的发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带来了深刻的启示。首先呢，我们完善监护制度，家庭监护是第一道防线，但许多患者呢缺乏有效监督，需推动建立社区监督机制，通过网格员、志愿者定期走访，确保监护责任切实履行。第二呢，强化金融机构的防火墙角色， 银行支付平台应建立特殊客户保护机制，对经法定程序认定的精神障碍患者设置风险预警，如这个大额转账需要监护人签字，限制高风险业务办理，并设置关联账户提醒功能，用技术手段阻碍财产侵害。第三呢，以法治刚性捍卫弱势群体尊严，司法实践需从严惩处利用精神障碍者的犯罪行为，明确将针对弱势群体作为加重情节，同时畅通维权渠道，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支持，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免受不法利用。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唯有家庭、社区与金融机构形成合力，才能筑牢一道包容且坚韧的全安全网，让每一个脆弱生命都免受不法侵害，向阳而生。
0: 非常感谢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怡哈。其实这个案件哈，看到三名被告呢被判处贷款诈骗罪哈，我们听完之后其实觉得还是挺解气的哈。这几名骗子呢机关算尽，最终全部都戴上了手铐，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用还的贷款，法律呢是最后的最坚固的防线，它既能狠狠地惩罚坏人，也能时时刻刻地保护着我们的善良和信任。再次感谢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的权威释法。通过您的解答呢，我们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任何试图钻法律空子、利用他人弱点谋取不法利益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再次感谢临颍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谢谢。谢谢您，再见。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齐华在微信平台发月饼两个字，看你已经下过单了哈，是买了五单月饼啊。这个你买的应该是组合吧，组合的话呢是两提89块钱哈，五单的话呢也就是大概是10提月饼哈，总共下来也没有多少钱哈。这个月饼呢是闽南特色大月饼，可以买一些给家人尝一尝，直接回复月饼两个字啊，反正中秋节我们总是要买月饼的。在微信平台上呢，云淡风轻又说，目前呢在机场高速快到机场下口处有一块牌子，写的是距离机场高速还有1公里的，这个牌子的下方有一辆车坏在左侧的车道上了，很危险，后方也没有放置警示标志，大家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这会儿呢还有一些路段下着雨，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大家要注意防滑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如果你装修想省钱，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省钱两个字哈，我们真真正正让您省钱。想买那个赫莲娜的绿宝瓶，平时4000多，今天的正品啊是999元，发大牌两个字，没错，就是大牌两个字哈。如果想买那个蟹卡哈，中秋的螃蟹卡，388元买到4.5磅的公蟹4只，母蟹是3两的4只，然后两单再送你198元的蟹卡，发秒杀两个字。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一声响指，宇宙间半数生命灰飞烟灭。几近绝望的复仇者们在惊奇队长的帮助下找到灭霸归隐之处，却得知6颗无限宝石均被销毁，希望彻底破灭。如是过了5年，迷失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回到现实世界，他的出现为幸存的复仇者们点燃了希望。与美国队长冰释前嫌的托尼找到了穿越时空的方法，星散各地的超级英雄再度集结。

0: 分别穿越不同的时代去搜集无限宝石，而在这一过程中，平行宇宙的灭霸察觉了他们的计划，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仆后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买苹果要新鲜，
6: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5: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6: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5: 好香
6: 好值好划算，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5: 哎，等等我，
6: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刻参与。
7: 李姐，中秋快乐！
8: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1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7: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3: 这里是
4: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4: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杞县南站。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有交塘高速的社村站到青龙山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整体来看呢，通行秩序都不错啊。但是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这

个方向啊，分别在黄河路和这个中安路隧道里边啊，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与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 河南交通广播，还要在10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呢，会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了。发送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01啊，156908710401啊，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都是可以的。消费与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我们来关注这个汽车召回的最新消息啊。那先来看一下比亚迪的召回，召回的车呢生产日期比较久啊，大概有涉及到10年前的车啊，所以有比较老款的这个像唐系列的车啊，这个车主大家关注一下。那自即日起呢，召回2015年3月28号到2018年12月21号期间生产的唐系列汽车，共计呢是58026辆。另外呢，还召回2018年5月19号到2022年1月14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DM 系列汽车，共计77846辆。还召回2018年12月27号到2021年10月25号这期间呢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EV 系列汽车，共计7023辆。另外呢还召回部分的秦系列的汽车啊，这个生产日期呢是2014年6月27号到2019年6月9号啊，这些秦系列的汽车共计是40316辆。为什么召回这么多车呢？说是由于啊生产制造的问题，导致那个制动踏板限位电材料批次性异常。就是那个刹车啊，那个踏板它有一个限位的一个塑料件啊，或者叫一个垫儿啊，那个垫子呢，因为它的可能材料有点问题啊，长时间使用之后，那个限位垫呢就可能开裂破损，极端情况下呢，限位垫还会脱落啊，会造成这个刹车踏板啊，在没有被踩下的情况下，那个刹车灯也会亮啊，它会往后。因为你刹车灯老是就是错误的这个点亮啊，就会向后方的来车和人员呢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存有安全隐患。那比亚迪汽车啊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也就是 4S 店，为召回范围内这批车辆呢免费的更换改善后的限位垫，以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因为部分车辆啊此前已经更换过了，那就不需要再次更换了啊，之前还没换过的朋友抓紧时间。

0: 天进店换一下这个刹车踏板的限位垫啊。再来看一下蔚来汽车的召回，召回的是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啊。自即日起呢，召回2026年3月20号到2026年4月22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共计68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啊，因制造工艺异常波动，转向柱啊，那个转向管柱的它的这个扭矩传感器的线束跟那个传感器的转子啊，就可能发生干涉，就是它俩之间会摩擦。极端情况下呢，引发这个传感器信号异常，电子转向系统故障灯可能会点亮，转向助力失效，存有安全隐患。蔚来汽车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啊，检查转向管柱扭矩传感器的线束与传感器的转子啊，是否已经发生干涉了啊？如果已经开始干涉，也就是摩擦了，就会更换这个传感器的线束，以消除安全隐患。因为部分车辆啊，此前也完成这个相关的检修了，本次召回的部分车辆啊，不需要再次检修。再来看一下这个斯泰兰蒂斯啊，召回部分进口的混合动力汽车啊，这个有人说什么斯泰兰蒂斯啊，我们听一听就知道了啊。即日起呢，召回2023年9月5号至2024年3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牧马人混合动力汽车共计979辆，另外还召回2023年7月19号到2023年10月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全新大切诺基啊 4XE 的混合动力汽车共计117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可能是在这个发动机铸造的过程当中吧，受到了沙粒的污染，铸造产生的这个沙粒啊，会进入发动机内部的零件，引发发动机的故障。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这个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失去动力，或者发动机舱内起火，存有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啊，免费的刷新发动机控制模块的软件，执行发动机运转测试啊。如果车辆被检测出来存在发动机轴承的故障，会免费的更换发动机的总成啊，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会把整个发动机给换掉啊。再来看一下摩托车的召回，宝马召回部分进口的 S1000RR 型的摩托车，这些车呢生产于2020年10月27号到2026年的4月7号啊，是一共涉及到559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这些宝马摩托车呢，由于这个设计原因啊，在特定工况之下，点火索内部的组件可能受到这个震动的影响发生磨损啊，导致这个电器接触不良，点火缺失。如果出现这个点火中断的话，导致发动机熄火，车灯、组合仪表以及各类的辅助系统等电器功能会全部失效，存有安全隐患。宝马中国呢将委托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销商啊，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进行软件的升级，增加两次的警告机制，并对行驶里程大于1500公里的车辆，在软件升级之后进行功能测试，如果已经存在相应故障，会记录，进行记录啊，就是更换那个点火锁，以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啊，它的这个召回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首先是升级软件，增加两次这个警告的机制啊，并且对行驶里程大于1500公里的车，在软件升级之后进行功能测试，如果存在相应的故障啊，就是检查出来它有故障了，才更换这个点火锁，以消除安全隐患。但是如果没有检查出来的话，那就没有说，有可能没有检查出来的话，就暂时不需要更换啊。有相关车型的车主啊，可以联系厂家或者4S店来进行了解。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

0: 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又是您说话节目组。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买苹果要新鲜，
5: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4: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5: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4: 好香，
5: 好值，
4: 好划算！
5: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4: 哎，等等我！
5: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好友勇敢的心，还有谁伴我闯荡等等啊，很多好朋友都在问，包括小新啊，在问这个今天限行是，机动车尾号啊是多少？今天啊是9月20号，限行机动车尾号是2和7啊，因为今天是个调休啊，所以今天的这个限行是机动车尾号2和7，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啊，所以跟他也在问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说到这假期啊，它就要来了啊，您的这个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啊，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们啊，强烈建议您出发之前啊，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现在买的话，咱们基本上节前稳稳当当就能收到货了啊，出发前加到燃油箱里啊，正合适。你要是再晚几天啊，有可能你只能赶到这个国庆了。啊，只能赶到国庆长假之前了。如果再晚的话，那就是过节之后了啊。为什么在跑长途之前，尤其跑高速之前，咱们把它加上去，这个效果更好呢？因为在跑高速的时候，你的转速就是发动机的转速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更有利于清除积碳啊。再混合到咱们的这个除碳氧护剂，那个效果事半功倍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您来下单啊！一个是这个拉高速的时候，清积碳，更好，效果更好。另外呢，就是你假期你跑的这个用的油比较多啊，跑的这个路程比较远，这个时候呢，你加进去的这一箱油啊，可以更快的把它给用完啊。啊，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除积碳基本上是这样推荐的啊，如果是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没有什么特别异常，只是初次出现了这个车有点肉的情况，你就下单的时候你记住啊，你不需要买那个套装，你就买一瓶除碳氧护剂就够了啊，一瓶只要99块钱，你搞定了。买回去之后加到燃油箱里，你再加油，咱们这过节之前加上去，过节的时候跑跑长途，跑跑高速啊。除碳更好啊，除完积碳之后，你发现你的车这个动力又恢复了啊，就是像新车的时候那感觉又来了啊，也不再抖动啊，也相对比较省油了啊。当然如果是老车型7、8万公里了，您可以选择这个套餐啊，一个是万能通这个金装礼盒啊，你一瓶

0: 您储贷养护计不够用，您可以买这个金装礼盒，那个一套是239啊，其实是比单瓶的更划算啊。同样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啊，这个专门针对这个老车型，就是积碳厚啊、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金装的除碳养护剂，极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为一啊，三效合一，一套呢是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三瓶下来啊，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啊，找回新车般的顺滑这个操控。另外还有一个套装呢，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个也是一瓶，一套三瓶的，但是那三瓶它不一样啊，功能不一样。第一瓶是除碳养护剂啊，这个咱们知道是干嘛的，除完积碳之后你的发动机的动力又回来了啊。第二瓶呢是空燃比调整剂，调整空燃比主要让咱们的燃油啊充分燃烧的啊，这样的话起到节油的目的，另外呢起到一个减少积碳形成的这样一个目的啊，这是两个目的都能达到。第三个呢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有一些老车型啊，你会开着时间长了之后发现那个尾气排放的味道比较难闻，就坐车里亲戚朋友啊，坐你车里他的这感觉会非常强烈，因为你天天开你的车啊，你已经习惯，可能习惯那种味道了，但是别人说坐你的车就不一样啊，觉得这个味道排放的非常难闻，或者说你审车的时候担心审车过不了关怎么办啊，你可以买这一套啊，三元催化清洗剂啊，清洗一下三元催化。这一套呢三瓶只要199啊，也非常划算。这个价钱您到外边单做一个除碳养护剂可能都不够啊，所以需要的朋友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了啊，咱们争取在节前能拿到，这样咱们跑长途的时候啊，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呢像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阳的部分县市区还有中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部局地有中雨。22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金九银十啊，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在担心这个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这个私人装修吧，又怕施工质量啊和售后没有保障啊。别着急啊，您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储备一些这个装修的知识。另外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的去组织线下一些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打开微信，您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咱们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添加我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组的记者微信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掐指一算呢，这个距离中秋节啊还有4天时间啊，各位啊，咱们马上就过中秋节了，过完中秋节很快又有这个国庆长假啊，真的非常幸福啊。另外咱们期待已久的这个大闸蟹也即将开湖啊，每年这个阳澄湖那边都会捕捞之前啊，正式捕捞之前都会有一开湖仪式，不开湖是不能随便捕捞的，因为你随便捕捞的话，那边螃蟹都没长好。啊，就像果子没有长熟一样就去采摘，这是对消费者的一个不服啊，对这个美食爱好者的一个，对吧？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不负责任啊，因为如果你抢先上市，确实啊，它能很快的扑到市场上，占领先机。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啊，真的是啊，越快越好，占领先机嘛。但是啊，你这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每年这个阳澄湖啊都会这个举办盛大的开湖仪式啊，这个时候咱们才能真正的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今天啊，UP商城给大家带来咱们最后一波这个蟹卡的福利机制了啊！如果您之前的没有下手，今天可千万别再错过了，再错过了这一波完了之后，基本上一到中秋啊，也就是这个礼拜，包括下个礼拜啊，因为把今天也算成下个礼拜了，今天工作日啊，就这个礼拜吧，大概有4-5天时间之后啊，您再买不上，那真的就错过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5两啊，更大规格的母蟹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规格更大，吃起来更加的满足过瘾。4.5两这个大闸蟹那个。个头啊，咱就不说了，您回头可以去市场上也可以去看看啊，你到底到菜市场，你看看它有没有4.5两的这种大螃蟹，你看看到底有多大啊？咱们给到大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肉质非常的紧实饱满啊，这个蟹黄蟹膏那就不用说了啊，蒸上啊，您就是这。

0: 这个东西很好做啊，它就是清蒸一下就行了啊，这个香气是直接拉满啊。你这个蟹腿你都给它张开啊，那真的比盘子都要大上一圈啊，这个称场面的硬菜啊，咱们这个河南人说是硬菜啊。还在犹豫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是最后一波这个大闸蟹的福利蟹卡了啊，今天是4.5两的超大规格的啊公蟹啊，3两的母蟹，一共是4对8只啊，今天的价格也要给大家打下来啊。前几天咱们主持人谢涵也到现场给大家进行这个直播了，很多交广的车友也都看到咱们这个交广 UP 商城自有的阳澄湖的这个养殖基地那边的这个螃蟹的涨势啊对等等啊。4.5两的不常见啊，您要买到一只市场上得100多块钱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买8只就要800了。今天UP商城啊，咱们是4.5两的这个螃蟹啊，公蟹啊，这个母蟹是3两的，一共4对8只的啊，只要388块钱啊。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今天下单2张的话，咱们这个再给您一张这个价值198元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776块钱，直接拿下3张的这个蟹卡啊。等于说今天您下单的话啊，咱们等于说是下2单送您一张8只的母蟹的全母蟹的这个蟹卡啊，是2.5两全母蟹的蟹卡啊。一共呢这个是776块钱3张蟹卡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咱们其实全母蟹的蟹卡可以留着自己吃啊啊，然后呢那个超大规格的那个蟹卡，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啊，可以当做这个伴手礼，非常好啊。开壶之后啊，真的就没有这种蟹卡，没有这种福利蟹卡了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了，咱们在中秋节前啊，咱们把蟹卡给拿到啊。一到开壶，大概今年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9月28号就开壶吧，9月28号开壶啊。咱们就可以直接来兑换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再来看一下路况，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这个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杞县南站，另外呢，禁止货车上站的这个路段啊，是交塘高速的社村站到青龙山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目前依然是整体通行状况不错，还是这个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啊，有几段不太好走啊，比如在这个中原路隧道里边啊，或者在这个高架部分，像过了黄河路往黑立交方向啊是稍稍有一些车多。另外在西三环北三农业路交汇处啊，这个由北向南方向啊，就这沪东立交由北向南方向也是车稍稍有一些多，大家注意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真人客服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啊，您可以讲讲您的车的这个车型，比如电车、油车、混动的，平常使用的这个环境啊，是跑高速多一点，长途多一点，还是在市区使用多一点，或者说经常不怎么开车，那到底该怎么去买这个保险更划算，保障更全啊，又能尽量的去省点钱，对吧？啊，咱们这个有交广车友专属的作息团队啊，一对一真人给您服务啊，不嫌咱们问题多啊，给大家服务到位。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呢那个自动链接点了之后，你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有什么问题咱们通通给您解决掉。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找到我啊。您发投诉之后，会看到自动回复的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就看到了，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041。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你在抖音上去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你私信我就可以了啊，也非常的方便。来，我们有请陈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陈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是这样的，海洋大哥，然后呢，我是本月9月7号的时候在咱们郑州，然后一家酒店，然后住宿，然后呢，住宿呢，因为我手机当时没有带充电器，我就用了他们酒店，就是一般在床头那个位置都会有那个充电线，它那种是扫码，然后就是计费的嘛，然后当时我就扫码进行充电，它有一个就是充电，它要付一个押金，是99块钱，我就付了。付了之后，然后等到第二天，然后我一看手机充满了，我就充电结束，然后我就结束充电了。结束充电之后，正常，因为我以前也用过这个99块钱，一般情况下都是你只要结束充电，它立马就原路返回了。但是呢，我结束充电之后一直没有返回，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然后我充电的这个数据线的这个厂家，它有一个小程序，我点进去一看。这什么也没有，所以因为他有在线客服嘛，我就问客服，我说为什么我的钱没有到账？他给我的理解是说，这个押金他会1到3个工作日后先返还到商家的小程序钱包里，然后返还过去之后你再提现。我说好，那我就等。我等了3天，大概因为9月7号住宿嘛，然后大概9月11号的时候，确实商家那个钱包里。它显示我消费了是1块钱，然后呢，余额就是钱包里是98块钱，然后那我想呢，这个就提现嘛，我提现了之后，哎，这个也没有立即到账，它显示在审核中，然后我又就是在线客服我问了，在线客服讲的是24小时之内，然后就会到账，那我就又等，从9月1号一直等到过了有4、5天，还是没有到账。我这个我就觉得有点问题，我顺着那个他小程序上电话我就打过去了，他是叫泽辉快充，他是一个合肥的一家公司，我打电话过去之后，他们说这个东西已经记录，会到1到3天，然后派人给你联系。当时我就问一个东西，因为他这个东西你说24小时到账，结果几天都没有到账，我就问他，我说你确定1到3天会有人跟我联系吗？如果说没有人跟我联系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他还是说，我这个东西已经记录，就是1到3天给你回复，就变成跟机器人一样了。所以然后那我就等，结果还是没有到账，就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到账，一直审核中。
0: 99块钱就一直不到账是吧？
2: 99算是我消费了1块，然后98块钱，现在就是98块钱这个提现一直是审核中。
0: 行，我问一下这个。

0: 叫泽辉快充啊，我们导播已经联系到这个泽辉快充的这个客服了啊，我们来问一下。
1: 你好。
0: 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就是有一个消费者陈先生说用了你们的充电线，交了99块钱，使用费是1块，剩下98块钱，一直到现在啊，这都10-20天了，一直都没有退，是怎么回事呢？
1: 这里已经向他反馈，已经帮他那个反馈消息了，已经到账了，叫他注意查收一下哈。
0: 已经到账了吗？
1: 已经退回去给他了。
0: 现在他
1: 是的，
0: 原路退回了，就是他的比如银行卡或者支付宝或者微信就能看到是吧？
1: 对，是的。
0: 是今天刚刚退，是什么时候退的？是昨天啊，还是今天？
1: 今天刚退的哈。
0: 今天上午是吗？还是下午？
1: 今天下午才退的。
0: 哦，那就这会儿才退的是吧？
1: 对，今天下午才退回去的哈，大家注意查收下就可以了。
0: 这么巧吗？你这样子，陈先生还在线上吗？
2: 我在。
0: 你现场查看一下，他说刚才给你退过去了。
2: 行，那个刚才咱们这边给我打电话之前，我还看了看，还没有到账。所以就是因为刚才咱给我电话打过来，我一直我也没开、嗯、我现在我不挂电话，我再查看一下。
0: 好好，我等你10秒钟啊。
2: 好，
0: 嗯，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押金我觉得应该很快就能退还的呀。这哎，
2: 海洋大哥，
0: 哎，退了吗？喂
2: 喂，
0: 哎，陈先生，我能听到你说话，你稍等，我们把这个客服的电话先切出来，然后保留这个陈先生联系电话啊。
2: 喂，
0: 哎，你好。
2: 哎，海洋大哥，我这边刚收到，他确实这个钱是已经退回来了，然后这个就是、15:37刚退。
0: 那不就刚才我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抓紧时间给你点了一下退款吗？
2: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导播是提前2分钟给他打的。
2: 嗯，
0: 那他既然他的这个叫什么呀，他的这个话务员可以直接操作，他为什么你不投诉他，他就不理你呢？
2: 所以这就是他本身，他那个线上客服跟我说24小时，结果一直不退，我打过去他就说1-3天有人跟你联系，然后呢我这边我就说，我就问他如果没人联系怎么办、嗯、那他就不回这话了，不接这茬了，就一直说啊，我们会1-3天跟你联系。所以后来我就无奈，因为我是咱们这个交广的老听众了，所以我赶紧就是联系咱们，帮我去咨询一下。
0: 好的，嗯、好的，那他既然退了就行，好吧？
2: 嗯，
0: 好，
2: 好的，好的。
0: 那
2: 谢谢海洋大哥
0: 啊，没事，陈先生啊，咱们这个他那个酒店电话都打不通是吧？我还打算这个联系一下这个酒店的，有没有认识这家酒店的啊？抓紧时间通知一下这个酒店，这是合作的什么单位啊？这是咱们郑州长江路那个27万达店啊，叫青住酒店。青就是轻，轻轻的轻，轻盈的轻，这个重量比较轻的轻，青住酒店啊，就是住酒店这三个字，青住酒店，27万达店。哎，有知道这家店的啊，或者能联系上这家店的，抓紧时间给他们反映一下。你这种事情让这个消费者的体验就非常不好了嘛。你合作的是什么公司啊？人家也就是用你的充电线，按理说你作为一家酒店，你给人家提供个充电线都应该是免费的，对吧？对吧？让人家充个电，你现在收费也就算了，收的也不贵，对吧？用一次1块钱或者2块钱也不贵。但是这个押金这个东西他一直不给人家退，这等于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会儿也就是5分钟之前给他们联系，他们客服应该是点了一个秒退款37分啊，就是下午这个3:375分钟之前，我们导播给他打过去之后，他在外边听着啊，这个40电话，他刚才这个投诉，陈先生投诉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听着，估计点了一个这个接信联之前点了一个这个秒赔付秒退款，但既然能做，你干嘛就欠着人家个钱一拖1-20天啊，90几块钱你也发不了财？难道如果是不是他们有这样的经验， 时间长了有一些人会忘掉，还有时间长了有一些人觉得特别麻烦，干脆就不再计较了，于是这个钱是不是就昧掉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我们是揣测一下啊，我们是这个揣测的，当然没有向的好方面去揣测啊，这也怨我们。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不得不去这样揣测一下。那你们到底是图啥呢？那你们坐在那儿，你们点一下电脑就给人家退了，这接到媒体电话你就给人家点了一下就退了，他这么快，那不投诉你是干嘛吃的呀？这个青住酒店啊，我再次拜托一下各位，有认识这家酒店的，抓紧时间给他们反映一下，他们那个给客房里放的那个泽辉快充的那个充电线退款不利，不投诉不退款，这个事情要让他们酒店知道，抓紧时间换这个合作商。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0: 正值这个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这个金秋家装节啊也来了，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呢很大。现在参与啊，送这个精品月饼礼盒，还享受政企双重的补贴。另外，像你买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也想着办法尽量帮大家省点钱吧，所以也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啊！我们这一次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他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就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咱保证一口价，因为很多有过经验的朋友都知道，签合同的时候他给你这个价格很低啊，你也觉得很高兴，但是装修的过程当中他就又打不住了，他开始不停的跟你说啊，这儿可能当时少计算了一点，那儿呢，你装到这儿之后还需要加一个什么东西，你不加这个东西下一步走不下去，然后就让你不停的去额外的再去增项加费用啊，最后你一算这个总价吓一跳啊，原来当时签的那个合同啊那就是个欢乐表啊，看的时候挺高兴啊，装完了之后就知道了啊，所以咱们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的，不会中途给您加费用。想参加活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的家装记者呀，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你看，很多好朋友，我觉得他的想法跟我的也差不多啊，不是说我光往这个不好的地方想，对吧？你看，悠然自得啊，就说了，说几十块钱的事儿啊，是不是有一部分人不在乎啊，就不给他们要了啊？他们挣的就是那些不在乎，这个钱的人的钱啊。还是海洋老师见疗效啊 啊，这不是我见疗效，这是河南交。

0: 通广播啊，咱们的节目，咱们的听友见疗效啊，因为之前不是说过啊，每一次收听啊，每一次转发都是维权的力量啊，也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啊。还有朋友怎么说呀，如此简单的事情就不去认真的做，说白了就是想昧别人的那个押金钱。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范先生啊，范先生说，游泳馆的存包柜就是这种套路，押金是20块钱，你点退款呢并不是原路退回，而是退到那个小程序的钱包里，而这个小程序呢经营方啊它并不是游泳馆啊，小程序呢是隔段时间就换个马甲，一不留神20块钱就没了啊。你看人家这个真的是啊，他第一步你看他分了好多步啊，第一你用我的这个东西你需要先交押金，交完了之后我给你退的时候，首先我给你退到一个 APP 上，其实你手机里本身就没有下这个 APP， 因为它当时是扫码就可以用，然后如果你不说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个 APP， 你手机连下这个 APP 都不下，连注册都不注册，它给你返到那个钱包里，它是返了吗？它其实就是一个迂回啊，这个迂回就是万一被投诉了，万一被有关部门介入了，它不，其实它不是怕消费者投诉你知道吗，他怕的是有关部门介入的时候他去好拿着这个当挡箭牌啊，我们不是没有退吗，我们不会昧人家的钱对吧，我们是退到这个小程序里了，他没有下载这个小程序，他不知道退到他的钱包里了，他到这个钱包里他就能提现了，他不提现那不是我的事情对吧。我觉得他这个真的不是应付消费者的，因为他根本就不害怕消费者，他要害怕消费者他就不这么干了，他害怕的是被曝光，害怕的是被有关部门去处理他，所以呢他弄了一个小程序，你去找他了，他说你先下一小程序，我们先打到小程序的钱包里，打到了之后你再提的时候又是一段拉扯，就把第一次你给他要他发到这个钱包里就拉扯了好长时间，第二次发到这个钱包里你再给他拉扯，你说提现又得拉扯好长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在筛出来能把这个钱丢掉的人，大家明白了吗？所以我觉得他不怕消费者也是，我说的也不准确，我觉得他害怕认真的消费者，如果大家都很认真不会让他这个捡这个便宜，那么是时间长了他没有市场了，他自动的他就龟缩了啊，他就有哪儿去哪儿凉快去了对吧。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也是老朋友啊，他说这家公司啥也不是啊，说不好听的就是欠，你欠点啥对吧。如沐春风说这个钱啊在他们账户多停一天就有利息，现在挣钱这么难，那确实啊，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啊。我的钱都在你那儿，你反正你就拉扯吧，那拉扯3天拉扯10天啊，反正那个钱都在你那儿，有下一个人再补到这个窟窿上，那个钱还在你这儿，永远在你这个账上有钱啊，等着下一，他为什么给你拉扯啊，有没有可能是等着下一个人把这个99块钱给存进去我再给你还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与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各位，这个我们这个大螃蟹蟹卡啊，抓紧时间了，咱们这个走亲访友，眼看您就要走亲访友了，因为你下周你还不这个亲戚朋友家逛逛，你提前逛，然后呢，你过节的时候你能潇潇洒洒的，无牵无挂的这个去远游，对吧？所以呢咱们这个礼物要提前准备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咱们抓紧拿到这些蟹卡啊，先下个星期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啊，就把这个走亲访友的事儿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啊，父母对吧，兄弟姐妹咱们都走到啊，然后咱们节前就没有那么麻烦了啊，节后就没有那么麻烦了，另外也不用再操心啊，我到底买点什么好，就咱们这蟹卡啊，又便宜又划算又好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规格是更大的，公蟹是4.5两，母蟹3两，4对8只，那一大箱子你送给这个父母打开一看啊，他去领取打开一看，那绝对平常父母也不舍得吃对吧，你不给他买他也不舍得吃。

0: 吃啊。而且也不贵啊，咱们这合下来也就是200多块钱一张卡吧。你去谁家啊？咱们这个父母家啊，这个对吧？亲戚家，你选来选去，咱们不是说嘛，现在这人都特别头疼的，就是逛超市选这个过节的礼物啊。一般这个瓜果梨枣的、牛奶的，而且网上有一梗啊，说咱们河南人提这个牛奶啊，他都是提两提。后来这个事情是经过这个网络媒体，现在不是比较多嘛，大家后来就逐渐发现说，我们这儿都是一提啊，就是那个比如说某某牛奶对吧，人家卖的时候就是一小箱一小箱的单独卖，只有河南的超市它是一提，它是里边放了两箱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总之吧，挺麻烦的啊。如果您不想那么麻烦，也不花那么多钱，走亲访友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马上就开壶了啊，马上开壶仪式啊。这一波完了之后，就这个福利卡就没有了啊。发送秒杀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吃的啊，咱们得有美酒相伴，这个必须的啊。报馆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贵州茅台镇的镇陇烧坊啊，这个酒非常好喝啊。品牌咱们不用说了啊，这个贵州五星酒业集团啊，这个茅台镇的老牌大型的啊，这样一个酱酒的集团啊，也是仁怀市的一个十强的白酒企业啊。53度的纯粮啊，这个昆沙酱香口感，开瓶之后这个酱香扑鼻，焦香味道，花果的沉香是层层的叠出，入口绵柔不辣喉。100毫升白色的小瓷瓶的一个设计啊，日常饮用定量定量这个小杯啊，不贪杯啊，节日的伴手礼，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啊。咱们是5瓶的，100毫升小瓶的5瓶的啊，这样一个礼盒，精致的礼盒，市场价198啊。今天啊，咱们从厂家谈来这个专属的价格啊，直接给您打15折啊。中秋嘛，厂家也是让大家先尝一尝啊。拉一波粉啊，所以给到大家5折的这个价格，等于说99块钱5小瓶啊，每瓶是这个100毫升的，100元预算拿下5瓶茅台镇的昆沙好酒啊，好酒过节啊，这个买的多的话，再给您减10块钱，只需要188，到手是2盒10瓶啊，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啊，相当于再打一个这个99折啊。需要的朋友赶紧团购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这是来自这个茅台镇的啊，镇陇烧坊啊，这个酒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喝完不上头啊，咱自己饮待客都是可以的，尤其它是小瓶设计的啊，您平常这个如果喜欢喝酒的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喝上一瓶，你开一大瓶啊，其实那白酒啊，你开的时间长了它就跑味了啊，开一小瓶1两的2两的啊，你喝正好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2个字啊，抓紧时间来品尝一下今天厂家给到各位这个福利价啊，咱5折，也邀请大家去尝一尝啊，看看好不好。好了，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买苹果要新鲜，
2: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1: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4卡时代。
2: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 好香
2: 好值好划算。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1: 哎，等等我！
2: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 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5: 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的南北向的道路需要关注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北向南方向、陇海路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都是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另外就是在商圈的周边，像在二七商圈、还有银基广场、花园路、东风路附近的，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尤其是花园路、东风路的北向南方向，我们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就可以了。
10: 朋友们，再有5天这假期就来了，您的假期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啊，建议您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现在买节前稳稳当当收到货，出发之前把这个万能通呢加到油箱里边正合适。要是再犹豫个2-3天啊，快递还在路上，人都已经上高速了，想用都来不及了，更别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蹬，加速无力，不仅这个驾驶体验感差，关键是还存在安全隐患。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之前这个除碳养护啊，现在必须抓紧安排起来。有经验车友呢，都会趁着这个时候啊下单回购，节前养护不等人，早用早省心。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万能通金装礼盒和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我个人更推荐的是这个金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0,000公里以上这个车呢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呢深度研发，及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3瓶下来，可以让您的爱车重新焕发青春，找回新车一样的顺畅和丝滑。大家发888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9: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6:00，因为降雨，禁止九座以及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高速路段有上登高速的卫士北。

0: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安超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汤神是什么汤呢？
2: 啊，汤神，
1: 汤中之神。
2: 哦，这个汤神
1: 啊，
2: 为什么聊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啊，河南商丘宁陵县的一家汤馆呢，走进了全国的视野，全国人民都刷到他们家了，他被获评了一个宝藏小馆啊。当地居民就是说啊，我们从小喝到大的
1: 啊，这个口音不对啊，再来一次。
2: 外出会来第一件事儿都是先喝汤，从小喝到大。
1: 对，兑一碗糖。
2: 哎，兑碗糖。
1: 对，那到底什么样一碗汤让当地人吃了还想吃呢？
2: 那答案就来了，哨子汤。
1: 哨子就是大家吹的那个哨子。
2: 那不一样啊。哎，对，就是吹哨子的那个字儿是一样的。
1: 字儿是这个、
2: 啊，但是呢，它是这个商丘宁陵的一个招牌早餐，宁陵三大名吃一之一。民国初年由这个宁陵东街范家首创的。当时那个创始人啊，有一个外号叫范猴子，至今呢已经传到第六代了，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2011年呢，哨子汤这个制作技艺呢，被列入了宁陵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收录进了商丘传统风味名吃的一个小吃名录。
1: 那今年25岁的刘媛媛呢，是范家哨子汤的第六代传承人。
2: 嗯，
1: 那哨子汤这个哨子是哪来的呢？其实一开始说的是臊子。
2: 哦，
1: 但是因为当地人有一点点这种口音，
2: 哦、
1: 注册的时候就变成了臊子。
2: 臊子。
1: 对，就他介绍说这个哨子汤是以米浆打底的，
2: 哦、
1: 跟胡辣汤可不一样啊。大家都觉得、啊，那是不是胡椒啊、勾芡啊？不是。他用小米去泡，然后再加这种茴香啊、八角啊等等20多味佐料，这个跟胡辣汤就比较接近了。
2: 对，
1: 多套工序叠加熬制，熬出来这个汤就是鲜香不腻，男女老少都爱喝。所以还有一句话叫一碗哨子汤一缕乡愁，汤的味道就刻在人的记忆当中。
2: 其实很多人啊，看这个汤的第一眼呢，会容易把它认成胡辣汤，但是底子完全不同。首先这个基底它不是这个面粉，是小米磨成这个米浆，再兑上这个老鸡汤啊、羊油啊、宽粉条啊，再搭配着有花椒、茴香、生姜20多味香料，慢慢去熬，熬到这个浓稠顺滑，带着小米独有的这种清香，而没有很重的这种胡椒特别冲的那种味道。
1: 对，它这个灵魂其实是牛肉臊子嘛，鲜牛肉要切成粒儿、先进行炒制，
2: 是
1: 搭配一些炸的豆腐皮，然后盛汤的时候舀上一碗，浇上牛肉臊子、辣椒油，再放上一把焦脆的小油泡，就是那种麻叶，就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臊子跟这个有点关系，因为它嚼起来是有那种咔咔咔咔的声音的，
2: 有这个响声的，
1: 声对、所以这个脆泡泡泡到汤里面一软一脆，层次就非常的妙。
2: 哎，当然说到这个臊子汤的这个名字由来啊，有两种相对来说比较主流的说法。第一种

0: 的就是汤出锅的时候，它因为是滚烫的嘛，喝的时候呢得先放在嘴边吹一吹，所以吹哨一样啊，叫哨子汤。
1: 就是你一进这个汤馆，然后每一个人都撅着嘴在那吹哨子。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啊，第二种说法就是刚才弯弯提到的，本来呢应该是牛肉臊子汤，本地人呢有一些这种口音，去有一些发音有点当地的特色吧，然后登记招牌的时候呢就给它写成了这个臊子汤了。
1: 那本地人是怎么吃这个臊子汤呢？
0: 那您得讲讲。
1: 其实非常简单，就跟我们河南人喝胡辣汤是一样的
0: 啊，
1: 一碗汤，
0: 嗯，
1: 臊子汤，
0: 哦，
1: 再加上一份主食杠子馍，嗯，再加上一个卤鸡蛋。
0: 您瞅瞅这营养搭配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就是汤咸，
0: 嗯，
1: 汤鲜，
0: 哎，
1: 汤醇厚，
0: 是
1: 整个吃起来香而不腻，不腥不膻。
0: 嗯，
1: 传说当中养胃解酒也是靠这碗汤。
0: 对，当然宁宁啊也有很多很多美食啊，但是宁宁外出返乡的这些朋友们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汤馆先喝一碗这个臊子汤。
1: 我相信对于不同的地方的地区的人来说呢，你心目当中的汤神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神汤一定不只是这一碗胡辣汤或者是臊子汤。
0: 对，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的汤神到底是什么汤呢。
0: 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你心目当中最好喝的汤就是汤神是什么汤，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说到这个汤啊，哎呀，我觉得这个煮螃蟹的汤在我心目当中那也是白月光。
1: 没错，
0: 嗯，
1: 煮螃蟹的汤要看你怎么煮
0: 啊，
1: 你像
0: 洗干净煮，
1: 洗干净煮，按照我的调性，嗯，我一般不太会煮。
0: 哦，
1: 我肯定要更大限度去保留本身汤的这个滋味。
0: 那给它五花大绑之后捆上，然后让它肚皮朝上躺在这个蒸笼里边去蒸桑拿去。
1: 对，一定要把这个原本的这个螃蟹的味道更大程度保留在它肚子当中，这样的话我可以一口气儿就吸掉最浓缩的那一口精华。
0: 您瞅瞅，
1: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呢就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家都知道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哈，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在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你会来卡季节，像在我们秋天的时候，叫什么
0: 啊，金九银十吗，
1: 雌九
0: 啊，
1: 雄十
0: 啊，对，差不多，
1: 就是阴历的九月份我们要吃雌的，吃母蟹，嗯，
0: 哎，
1: 那今年你就会发现它不一样。
0: 嗯，
1: 今年这个时候虽然说阴历的九月份看到了没，好像还没咋到了吧。
0: 哦，
1: 初十，今天九月初十，是正式吃母蟹的时候。
0: 今天是八月初十。
1: 是八月初十吗？
0: 啊，
1: 等一会儿我再看一眼啊，
0: 因为还没到八月十五了嘛。
1: 哦，对对对，
0: 月饼还没吃呢。
1: 八月初十，那还就是没到大家正儿八经要去吃这个母蟹的时候了。
0: 嗯，
1: 结果，
0: 哎，
1: 今年这个公蟹里头的膏都已经非常非常足了。
0: 这今年螃蟹懂事儿。
1: 啊，懂事儿
0: 啊，
1: 你就把自己养得肥肥的这种，
0: 对，直接送咱们嘴里。
1: 所以说今年如果说你要吃阳澄湖大闸蟹的话，你就会发现非常非常之方便，你能够吃到就是更肥更高性价比而且更低价格的更好吃的螃蟹。
0: 你像上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公四两母三两的，大家伙儿基本上抢疯了。今天我们来一个狠货，
1: 这个货它有多狠呢？
0: 嗯，
1: 它是公4.5两，
0: 四点五两，
1: 母三两。
0: 哎呀，
1: 之前的时候老跟大家说嘛，就是，公四母三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次呢，发现很多朋友对于已经不满足于公四母三了，而且我们这个公四母三确实是已经没货了，
0: 也卖完了。
1: 只剩下更大规格更少量的这个巨大的蟹了，
0: 养得更加膘肥体壮的，
1: 非常非常适合你拿来送人，
0: 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呢，公四母三的。如果你日常去买的话，像在超市里面的价格单只售价基本上一两百块钱也都很正常吧，
0: 是，
1: 如果你再去稍微好一点什么进口超市买咱们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话，
0: 哇，
1: 那它的价格可能要再加上100块钱，
0: 对，翻着个的往上涨了。
1: 但是你会发现你在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自有的蟹田肯定是有一些咱们自有的优势的，
0: 太划算了，
1: 卖了7年的，这一款最大算是最大规格吧，
0: 那应该是了，
1: 也没有卖更大的了，4.5两的，
0: 对，
1: 给到大家公蟹4.5两，母蟹3两，4.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
0: 真便宜，
1: 单只几十块钱，而且我们中秋活动，如果你买两单的话，再送一张价值198的2.5两的8只装的全母蟹卡，
0: 买二送一了是吧？
1: 是的，买两张蟹卡送一张，776，直接到手3箱3份蟹卡。

0: 等于说第三项，那反正就第三项是送的嘛，直接就是不要钱。
1: 对，
0: 一共16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加上8只肥美的全母蟹。
1: 我的天哪，总共是24只。
0: 反正就是28号开湖之后，我们是比较建议大家你先把这个全母蟹给吃了，因为这个时候它那个蟹黄哈都已经快崩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你如果想等，你可以等；不想等的话，4.5两的公蟹你
1: 也可以了，我觉得。
0: 真的，你真的不用多想，你把它掰开，你看里头那个黄，它能不能滋出？不是，那个膏
1: 闭眼入，
0: 它能不能流出来？
1: 哎，公蟹也有黄，
0: 也有黄，但是它长着长着，它那个膏就慢慢出来了嘛。
1: 哎，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吃到的大概率都已经是膏了啊。
1: 是，
0: 没有太多的黄，都是膏啊，那一口香的糊嘴。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吃蟹工具礼包啊什么的，都是全部都是送的，啥都不用买，直接上锅蒸就可以。而且是去绳的净重，很多朋友在买螃蟹的时候，他都是按带绳给你一起售卖的。
1: 是，
0: 我们这个把绳取掉，你去称重，如果不够称的话，我们是直接包赔的。像缺胳膊少腿呀、没黄没膏啊、没肉啊什么的，也全部都是直接赔。大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千万不要等到像4两的公蟹一样哈，等卖完了之后你再来问我们，那是真的就没有了。4.5两，太适合表达自己的心意了。
1: 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阳部分地区有中雨。明天呢，黄河以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22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23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黄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4到25度，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小雨转阴天，22号多云见晴天，23号多云到阴天，夜里呢会有小雨的天气发生。当然现在正值这个金九银十的嫁妆季啊，咱们的这个金秋嫁妆节呢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还可以享受正气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咱就不说别的，您可以发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先报个名。我们正在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呢，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3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还可以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而且呢，发家装节的同时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把家装节过来吧。
0: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6:05，商南高速的周口段147。

0: 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三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1: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莫。
0: 今天聊你心目当中的汤神是什么汤呢？小马说肚丝汤吧，一定要多放点胡椒
2: 啊，还是酸辣肚丝汤吧，
0: 非常适合今天的这个天气
2: 啊，没错，发发汗嘛。
0: 驰骋天下说，我觉得很有必要说一说，汤镇义、汤镇宗两个俩，
2: 是这个汤神吗？你咋不说汤姆克洛斯呢？
0: 他的表演都可以封神。我甚至看到的时候我小脑都萎缩，我在想说这是咋断句的呢。好，
2: 得嘞，谢谢啊。
0: 行，微不足道理。他说这个心目当中的汤神是胡辣汤和稀饭。
2: 哎，您瞅瞅，一个是极致这个热辣的诱惑，一个是极致清淡的这种滋养，
0: 非常两极的分化。还有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说，今天限行车辆的尾号
2: 2和7，
0: 今天按周二的形式进行限行哈。
2: 对，您这会儿如果再反应过来，是不是略晚了那么一内内呢？
0: 也许人家还没出门，准备出门了。
2: 哇，这是什么工作？
0: 也许人家不需要工作了，今天
2: 还劝人吧，
0: 已经开始放中秋的假了呢。
2: 我的天哪！
0: 不管开不开始放中秋的假，那中秋的月饼咱都得准备好。
2: 对，中秋佳节马上就到了，不知道各位的这个月饼有没有备齐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呢，给您甄选了一个闽南特色大月饼，它就来了。首先它是一个大尺寸，分量特别足，每个月饼呢足足一斤重啊，就像家里这个盘子一样的，比我脸都大，用料十足，适合全家人一块分享。一个人的话建议不要下单啊，因为确实分量很足，一个人得吃到天荒地老了。还有呢，就是它这个配料表比较干净嘛，没有什么防腐剂，切开之后啊，建议大家放冷藏去保存。买月饼最担心的就是买到太甜太腻的，老人孩子也不能吃太多。但是我们这个大月饼啊，采用的是健康的减糖配方，对大家比较友好一些，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呢都爱吃。而且呢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经典的闽南传统汉饼，五层馅料，里边有芋泥、麻薯、咸蛋黄、肉松等等等等啊，一口咬下去啊，甜咸交融，软糯香酥全在里头了，就是我们中秋当中那个甜蜜的味道啊。另一种呢是时尚款抹茶配茉莉，清新淡雅，这种新中式风味，抹茶的微苦回甘搭配上这个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清新的东方味道啊，年轻人尝一口就会爱上，配茶呀、咖啡啊都合适，都是咱主持人试吃过的，放心购买准没错。而且呢，每一款大月饼呢都是精美礼盒包装，简约时尚，送人大气有心意，走亲访友提上两盒，体面又实在。而且呢价格也非常实惠啊，你像市面上同款的和这个厂家销售的这个价格基本上都得8-90一盒了，像这样一个大月饼啊，咱们给交通广播专属的粉丝价格呢是48块钱一盒。当然您如果是一次性购买两种口味，买两盒更划算，两盒只要89。交广领航的会员呢还有额外优惠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就可以下单了。咱们这个月饼的厂家呢是咱交广领航实地去考察过的，质量服务有保障，破损的话秒包赔啊，您放心下单，工厂职工新鲜制作，24小时就可以到货，每天限量只有100单，因为它都是手做的嘛，抢完就没了。大家可以直接发中秋发月饼啊，发月饼，中秋吃月饼，认准交广领航，赶紧发月饼，把这个月饼心意带回家吧。
0: 它叫汉饼哈，其实就是、有一些什么结婚啊什么的送的那种喜饼，
2: 也是福饼嘛。
0: 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人还是非常非常爱喝汤的，比如说吃月饼也会配一个汤。
2: 配啥汤合适嘞？
0: 茶汤。
2: 哦，是这个汤吗？
0: 你就说它是不是稀水吧？
2: 啊，也是
0: 茶汤。咱们中国人
2: 你心当中汤神，
0: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汤，也我觉得汤也是中国人。

0: 最温柔的发明。
1: 哎，不瞒大家伙说啊，昨天不是刚好是个休息日嘛，对我来说是休息日，弯弯还在这个台里上节目，然后昨天中午吃完饭之后闲来无事泡了一壶茶，泡了一个那个野生的正山小种，然后呢喝着喝着把中午饭给代谢光了，然后呢肚子里觉得寡淡无味，怎么办呢？切开了这个汉饼，哇，切一小块抿一口，喝口茶，抿一口，喝口茶，哇，这叫一个滋腻啊！我觉得这就是惬意生活。
0: 对，其实像这种哈，甜一点的，其实我们的是
1: 甜咸交融
0: 的，对，甜咸交融，然后吃起来你会觉得满足感非常强的食物，是特别适合小口抿，然后配茶，
1: 是的，
0: 一起来吃的，
1: 嗯。
0: 你可以就是打磨，不是消磨掉一下午的一个时间，
1: 而且听着音乐，然后吃着这个汉饼，喝着茶，这多惬意啊！如果旁边再放个大闸蟹，这就要完美了。
0: 你要放大闸蟹的话，我就建议你买4.5两的了，因为别的也没货了。
1: 大家如果想买大闸蟹的话，不要发蟹卡了，也不要发大闸蟹了，不好使得发秒杀才可以。
0: 发秒杀，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是超大规格的，就是你去超市啊什么的，得
1: 有点狠货，
0: 上百了。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蒸熟之后，你放到盘子里，一个盘子只能放一只的大小。
1: 对，
0: 反正你就发秒杀吧。
1: 哎，我建议大家就是拿这个家里盛炒菜用那个盘子放一只蟹，就刚刚好。
0: 蒸的时间要更长了。
1: 对，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再去买个烙馍垫到这个盘子上。
0: 嗯，
1: 这样你剥完蟹之后啊。如果有这个残留的蟹黄啊、蟹膏啊往下流的话，咱可以拿这个烙馍一卷，也可美。
0: 那烙馍都直接变成蟹黄灌汤的了。
1: 对呀，
0: 可以直接发秒杀过来了。
1: 嗯，
0: 说到这个汤，中国人真的很爱喝汤。
1: 哎，
0: 连小笼包里面都是汤。
1: 那可不是咋的。
0: 为什么爱喝汤啊？
1: 为啥呢？
0: 因为我觉得汤是非常包容的一个食物。
1: 那营养都在汤里了。
0: 菜讲究刀工火候，讲究技术，讲究色香味。
1: 哦，
0: 汤不讲究。
1: 汤讲究啥呢？
0: 讲究食材和时间。
1: 哦，
0: 就是你把好的东西放到水里面，然后剩下的你就交给时间。
1: 哦，水与火的碰撞。
0: 对，所以你这个汤，一锅汤端上桌之后呢，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人肯花心思花时间，
1: 哎，
0: 来去哎给你做上这么一个就是俘获你胃的食物。
1: 对，这叫啥？这叫是个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他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你，或者说花时间变着这个变成一锅耗费了时间的汤去陪伴你，这也是一种爱。
0: 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汤在我们中国菜里面可以说是常年受委屈。
1: 是吗？
0: 从来没有第一个上过吧。
1: 嗯，
0: 从来都是宴席头牌不是汤吧，除了洛阳水席。
1: 也除了那个佛跳墙。
0: 洛阳水席如果算的话，那我觉得它也确实不好喝。不是，
1: 对对，个人口味啊。
0: 对，然后佛跳墙的话，佛跳墙也不会第一个上啊，都是中间上嘛。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说让它称硬菜的排面吧，可能也就那么屈指可数几个，它里面确实食材用的非常高端的才能称当排面，当正桌菜。但是如果你要问一个中国人说什么最能代表家的味道，十有八九答案都是汤。因为咱们北方晚餐啊，南方可能是米饭。咱们北方大多数时候都是熬点粥，熬点稀饭。
1: 是是是。
0: 弄点糊涂。那南方地区可能更多是一些海鲜粥等等之类的。
1: 对，
0: 就是完全不一样。
1: 这就是跟咱打招呼这个其实习惯一样啊。有些地区呢，大部分地区可能混吃饭吗？但是在我们老家一般问就是晚上见面的时候就会问喝汤吗？喝汤其实就是吃饭。
0: 对，可见
1: 在家里吃饭
0: 不可能会有别的选择。
1: 对，
0: 不管是什么汤，反正都得来碗汤。
1: 是的，
0: 甚至很多朋友就是到晚上之后，比如说你到南方去生活啊、工作啊什么的，晚餐如果没有喝个汤的话，你都觉得自己这个晚餐干巴巴的，整个人都有点哭出那种的。所以汤对于我们来讲也非常的重要，也可以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汤神它是什么汤呢？
1: 其实很多汤啊，就是大家可能说是这个家里的味道，那家里的装修啊一定要提前安排好。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这个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自己那就撂到这个路上了啊。别急，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添加记者微信啊，发省钱两个字， 之后呢事儿呢，咱们家装记者啊就会替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盛

0: 前开始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5: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莫。
5: 今天大家跟我们来互动话题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发了一个蟹卡，
0: 他发蟹卡不好使，得发大闸蟹。
5: 说啥呢？
0: 也不好使。
5: 得发秒杀。
0: 对对对，
5: 对不起，我们这个是关键词设置是有点问题，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呢，
0: Sorry，
5: 大家还是需要，
0: 主要是主持人的脑子也不太好使，
5: 需要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还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脑子都非常的好，还没忘咱们今天的话题。虽然在众多月饼和大闸蟹中间，夹杂着几位非常顽强在互动的朋友，彼岸他说生餐丸子汤，
0: 对。
5: 哇，这个必须得算，而且生餐是关键、
0: 神汤了。
5: 这个汤看着清澈，其实每一口都不含糊。
0: 对，这个汤啊，就像我们刚才那位好朋友的这个名字一样，卧虎藏龙，发了个万能通，应该也不好使。你得发888，想买万能通得发888才可以。
5: 微不足道里说还有一个汤也不错，
0: 什么？
5: 元旦腐竹木耳紫菜汤。
0: 必须得元旦才能喝吗？中秋能喝不能？
5: 行，
0: 元旦木耳腐竹汤，我除夕想喝。
5: 我让那个微不足道里你来说吧，你说扣分不扣分？我不想说啥，
0: 谐音梗扣钱是吧？
5: 烂得很，晚风带点糖。他说番茄鸡蛋汤。番茄鸡蛋汤也算跟番茄炒鸡蛋一样，算是我们这个入门级别的国汤了。入口是柔和的酸，带着一点甜，蛋花呢要薄薄的飘在这个汤里面，要嫩的一抿就化才行。汤底要润润的，喝着很顺嘴。番茄鸡蛋汤每周至少家里要喝3次。
0: 我的天哪，
5: 连剩饭泡这个汤都会直接把它吃完。没胃口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喝它。
0: 它确实比较开胃解腻，而且呢能够刺激食欲。
5: 它也没有用特别高端的食材，都是我们常见的，但是呢它能够给你胃里面带来那种服帖感非常强。
0: 是
5: 慢煮时光说这个山药玉米排骨汤。
0: 哇哦，
5: 它也不是那种厚的糊嘴的浓油重汤，一口下去这个暖暖的顺着喉咙直接沉到胃里面，喝完之后嘴巴也不会干，不会齁，不会一直要喝水。不是你在那说谁呢？不准这样说土豆粉
0: 啊！关土豆粉啥事？人家可没说啊。
5: 反正我是这样的啊。
0: 胡辣汤咋回事？
5: 胡辣汤根本不影响。说实在的，喝胡辣汤我不会一直想喝水。
0: 我喝完胡辣汤之后，我会一天不想吃东西，是真的。
5: 对，你可以不想吃东西，但是你绝对不会一直想喝水。但有一些店里头的土豆粉啊，你真的是天天吃完之后，一整天都要在不停往嘴里灌水。
0: 哎呦！
5: 然后慢煮时光说，加班回家炖一锅山药玉米排骨汤，这个闻着这个香味儿，感觉整个人瞬间都变松弛了。其实回家那种美好的感觉就在这儿，就你打开家门的时候，它给你带来那种氛围，它的灯光，包括家里的那个味道，能够让你整个人放松下来，
0: 是
5: 我们来讲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0: 想问大家一下，就是各位家里炖排骨汤，一般是就是焯完水之后直接清炖呢，还是说会把这个排骨煸炒一下再加开水再去炖呢？
5: 绝对不煸。
0: 哦，不煸，
5: 纯清炖。
0: 哦，
5: 要的就是那个清炖的汤底，那种
0: 清甜味道。
5: 对，然后星月他说必须的牛肉汤啊，我是洛阳的。甜咸藕肉汤啊，对于洛阳人来说必须得是藕肉汤。
0: 对，
5: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推荐像什么不翻汤啊、豆腐汤啊等等之类的，但第一名还是牛肉汤。
0: 哦，
5: 玉树没有临风说芝麻叶豆腐汤。曾经自己做过一次失败了。第一步炒面。

0: 哦，
1: 张，他这个就非常的，就是很细。你感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敏锐而且很会共情的人。他说他心目当中的汤神是下很多碗红薯面条之后的汤。
0: 哦，红薯面条之后的，
1: 而且还得下很多碗，就是浓汤了，属于是。他说在我们老家叫白汤，那种口感呢有点稠乎乎的，但是呢又不会腻，带点微甜和微咸的味道。一碗这个蒜汁红薯面条吃完之后呢，你不要刷碗，直接用这个碗舀一勺汤，原汤化原食。
0: 我就等这句话呢，
1: 得劲。
0: 哎，我就知道会有这句话，原汤化原食。
1: 原汤化原食，我听的最多就是饺子，
0: 哎，
1: 我家特别喜欢吃饺子，然后每次
0: 喝饺子汤是吧？
1: 我拒绝的时候，他们都会让我再必须喝上一碗饺子汤，原因就是饺子不好消化，原汤化原食必须喝。
0: 你像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什么这种习惯啊？我的个人习惯就是，我们每到夏天。家里做这个捞面条的时候，不是捞面条得单独有一个锅去煮面条嘛？煮完这个面条汤我从来不丢，很多好朋友可能会直接倒掉，我一般是把它当成那个甜面汤去喝，所以造就了现在这个身材。
1: 你别甩锅
0: 哈、啊，纯粹是吃了多少，跟那个没有太大关系。
1: 芝麻酱烩面吃的，
0: 对对对，哎，芝麻酱烩面反正一顿能胖个两三斤是不成问题的。
1: 还有微不足道里说鸡蛋腐竹刚刚说的那个元旦腐竹木耳紫菜汤就是鸡蛋腐竹木耳紫菜
0: 改了是吧，
1: 圆形的鸡蛋嘛，
0: 不说元旦了，
1: 人家元旦是为了显得就是有文化高级，有一点点就是 哎好像文人墨客那种感觉，
0: 哎呦
1: 你非得说是元旦喝的，听众不扣你分，完全就是人家不好意思这样说你。
0: 我
1: 你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
0: 我12分快被扣完了，我跟你说。
1: 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汤神是什么呢？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整体的车流量非常大，就是好在这儿就是路宽，绿灯时间长，但是你从这儿经过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距离，那是真的。还有呢，就是在北龙湖这个环岛这儿，今天看起来好奇怪啊，这个九如东路这一片呢，整体的车流量会大一些。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
0: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也要关注一下车险有没有到期需要购买的。买车险呢，很多好朋友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报价我对比过，差别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的，反倒咱要多留个心眼了。有位车主呢，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保险坐席，这坐席一看，嘿，您这不是正规车险呢，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呢耐心讲解清楚了里边这个风险，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车险。在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呢，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而且呢也不花一分冤枉钱啊。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发车险过来吧。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限行啊，今天限行车辆尾号呢是2和7，同时呢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汤神到底是什么。有一些朋友你的互动呢，我是一个字儿都不能同意
2: 啊。
1: 蓝东坡他说必须是西湖牛肉羹，
2: 这个说实话在我上大学之前我超喜欢喝这个汤
1: 啊，
2: 但是上大学之后可能有一定见识了。
1: 谁会喜欢喝那个汤啊？然后但是这个西湖牛肉羹确实是就是大家出去杭帮菜馆子里面会点的概率还蛮高的一个汤
2: 啊。它不止杭帮菜，当时在我们老家那是个这种炒菜馆子，
1: 嗯，
2: 都得有这碗汤。咸的呢就咸的就是西湖牛肉羹，甜的就是那个那叫什么，
1: 嗯，
2: 米酒
1: 蛋花汤
2: 小圆子
1: 啊，这两个
2: 啊，就是这俩它为啥就是非常普遍呢？
1: 嗯，
2: 就是标准化程度在当时算是非常高的了，
1: 对，而且它成本非常低。
2: 是，
1: 然后他说这个在我心目当中没有其他汤能够撼动西湖牛肉羹的地位，至少目前是，
2: 嗯，
1: 但是一直没有复刻成功，因为那个芡实在是太难了，太厚的话就黏，薄了的话就寡，得是那种所有材料都均匀的在汤里，我懂你意思，漂浮着，对不对？
2: 是，
1: 不能成团也不能沉底。
2: 嗯，
1: 问我们两个有没有推荐的西湖牛肉羹好喝的店。
2: 楼外楼。
1: 方便把它倒到西湖里吗？
2: 西湖牛肉羹吗？
1: 说西湖里倒的牛肉羹。嗯，因为我不是很爱喝哈，我喝到大多数西湖牛肉羹都能做到你所要求的那个程度。
2: 但是说实话，到这个楼外楼真不建议点西湖牛肉羹，
1: 点醋鱼，
2: 点宋嫂鱼羹。
1: 宋嫂鱼羹为什么呢？
2: 宋嫂鱼羹，嗯，怎么说呢？它就是更加鲜，嗯，更加有这种符合西湖这个云淡风轻这种感觉。
1: 嗯
2: 啊，然后呢，就是而且它更符合河南人的胃口。它的胡椒味很重，
1: 嗯
2: 啊，然后就跟喝个胡辣汤一样，感觉没有出家门就能品尝到这个西湖的这种味道。
1: 那倒不倒
2: 啊？不倒不倒，这个是好喝的，
1: 哦，这是可以留着喝的
2: 啊。这个基本上我建议大家，如果一个人去那个西湖边上的楼外楼吃饭的话，就点一个宋嫂鱼羹，点一份这个东坡肉，如果你这个预算充足了，点个龙井虾仁；预算不充足的话，点这俩能吃饱。因为那个东坡肉呢是配的有米饭的，然后宋嫂鱼羹是一个稀的，然后再点一杯这个西湖毛尖，不是那个西湖龙井，差点说是西湖毛尖。
1: 行，
2: 嗯，
1: 它那个东坡肉是按粒的
2: 啊，它是对，
1: 不是大份的，
2: 一小罐，
1: 嗯，
2: 一小罐，然后单独再给你配一碗米。
1: 但你别看它小，其实它真的挺耐吃的
2: 啊。你基本上这个，你像我的饭量不算小，但是能吃饱，就是一个东坡肉，一碗米饭。一杯这个宋嫂鱼羹，刚好一罐宋嫂鱼羹。
1: 周元之星说，
2: 嗯，
1: 酸辣乌鱼蛋汤，
2: 哦，
1: 酸辣肚丝汤，
2: 嘿，
1: 酸辣鸡蛋汤，
2: 嗯，
1: 心目当中的汤神。那夏天的绿豆汤呢也可以，比较解暑。
2: 周元之星，您不愧是这个名字啊，
1: 不愧是周元之星
2: 啊。这几个酸辣汤应该都是代表着河南的不同层次的这种宴席的一个标准
1: 吃的
2: 啊，结尾汤。
1: 你看他
2: 或者说那个除了酸辣乌鱼蛋汤是头汤之外，其他都是恩顶汤。
1: 是，而且它就代表这个你消费大概是多少，就看喝的什么汤了。
2: 嗯，
1: 新风说学生时代的方便面汤，
2: 方便面料汤，
1: 方便面汤，那真的是不喝吧觉得可惜，喝了吧后悔，觉得对不起自己。
2: 我当时我是和我们高中的同桌，因为我们俩是守门员嘛，
1: 嗯，
2: 坐最后一排，然后守着后门，
1: 都能听懂
2: 啊。然后呢，就是每当上晚自习的时候，饿得鸡哇乱叫了，然后就兑钱买一包方便面放到这个暖瓶盖里， 这个然后呢料啊面饼子啊什么的全倒到这个袋子里边，用暖瓶盖呢当一个托，然后开水注进去。我们俩呢就是轮流，今天我吃面他喝汤，明天他吃面我喝汤，就是属于这种。
1: 还在轮流，确实是做不到，就是一天把它都吃掉哈。
2: 是，这因为这个实力不允许嘛，
1: 条件也不太允许。
2: 对，
1: 还有位匿名的朋友，他说三巡之后的酸辣肚丝汤，
2: 哎呦，您看看，
1: 而且要大大的香葱，大大的香菜，不接受任何反驳。
2: 用不用再给你来一份大大的这个胡椒，大大的这个醋呢？
1: 这不是都在里头吗？
2: 啊，还三巡过后，
1: 酸辣本来就有嘛，对不对？
2: 那是不是还得再下点面叶，酸酸汤面叶也得给安排上？
1: 我就想知道啥事儿这么高兴，还三巡了
2: 啊？那给媳妇儿
1: 是不是快过节了？
2: 啊，
1: 东西准备好了，心情放松了，媳妇儿拿到礼物开心了。
2: 那媳妇儿拿啥礼物开心呢？
1: 那肯定得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天一零四一爆款商城给你上线的就是这个知名护肤品牌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了。其实不止送，
2: 我们是不是有点膨胀了？
1: 怎么膨胀？
2: 都敢说赫莲娜了？
1: 我敢说
2: 啊，
1: 那说明它的价格就是萎缩了。
2: 哎呦，
1: 跟我们的心情不一样，我们的心情膨胀了，它的价格萎缩了。
2: 哎呦，
1: 而且它不只是适合送媳妇儿，你送个女客户，你送个男客户，让他送媳妇儿，哎，你送个家里的长辈，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就是事半功倍。赫莲娜家，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主打就是一个修护。这一套产品非常适合秋天使用，它有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以及50毫升的轻乳霜，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皮肤的急救水，说的就是这个心肌水。就是脸上如果说有闭口啊，皮肤有点粗糙，有点暗沉啊等等，它就可以用，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心肌水养出更加透亮的好皮肤。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多说了啊，像我这种就一到换季脸上泛红的，或者说是你太阳晒完之后你脸上这个黄和黑不太均匀的，用这一款精华。轻乳霜呢，就是天气稍微干一点，一定要厚厚的把它涂到脸上，尤其晚上睡觉之前厚涂，第二天早上你感受一下你的皮肤状态，那真的跟平时完全不同。
2: 其实说实话，赫莲娜这个品牌我第一次见是在一个女客户的这个办公桌上，当时呢她是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套，然后呢当时我就找她谈一些合作嘛，她就边护肤然后边跟我聊，然后呢闲谈当中我说您这是什么样的，这绿了吧唧的，我也没见过，因为没见过世面嘛，
1: 只是觉得那个绿很高级，有点像帝王绿。
2: 对对对啊，然后就是有点那意思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这贵的东西啊除了贵其他全是优点，然后便宜东西呢除了便宜其他全是缺点。
1: 因为你知道女生到一定的年龄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要买东西既然要买，那就买点好的，
2: 买一件是一件，
1: 对，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你要对自己好别人才会对你好。
2: 是，
1: 所以说这个卖的还是很好的，它的官网三件总价是4780块。
2: 你看我就说贵吧，
1: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1199，
2: 哇，
1: 不到2.5折，
2: 我可以了。
1: 你何止可以呢，我们今天还有节日礼券，今天发最后一天了，券后只要999，
2: 券后不到1000了。
1: 是，你先领个200块钱优惠券，但这个优惠券是发完就没有了，它总共就这么多张，然后呢就是过了今天也不能用了，它的有效期只到今天，
2: 是，
1: 而且还是双节的定制礼盒礼袋，顺丰包邮到家，但是补贴只有这昨天和今天。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如果有积分抵扣的话还能再打99折。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真的是只有这个双节才有的，仅有的这么一点点库存能够给到的这个超级优惠的价格。
2: 没错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大牌，反正这护肤品啊咱就得买大牌的啊，发大牌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低价入手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

0: 人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4: 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平台上钥匙这位朋友他说，农村大席上的酸辣鸡蛋汤那味道绝了。
5: 我一般不会叫它酸辣鸡蛋汤，
4: 你叫它
5: 啊，别的
4: 不说，我看能不能播啊？
5: 我们来看下一
4: 条。你看谁说了啊？就你嘴快。王氏他说，在我们老家，玉米生红薯汤那是有不可撼动的地位的，几乎家家都会喝。
5: 哦，
4: 南阳的朋友
5: 啊，是吗？我们老家也喝呀，玉米生红薯汤，
4: 因为它的名字叫做南阳唯一零添加的鲜米线。
5: 哦，
4: 南阳的一位朋友。
5: 这样看出来是南阳的朋友，我还以为你是知道南阳当地有
4: 这样的。我们焦佐也是这样喝的
5: 啊，河南人是不是都这样喝？
4: 但你非得说不可撼动的地位吧，倒也不至于，因为我们玉米糁里面会放山药。
5: 嗯，
4: 是我的童年阴影。
5: 然后 SXS 他就说了，这个开封有一个标配啊，叫三狠汤。
4: 那我觉得你要说开封的话，那就不只是三狠汤了，你不能叫它开封标配，只能说是你的一个标配了。因为开封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羊双肠
5: 哦
4: 才是真真正正的汤神。
5: 对，还有这个蛋花汤。
4: 嗯，对，这蛋花汤跟大家理解蛋花汤可能不太相同哈。
5: 回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樱桃大丸子的抖音啊，我估计近期他可能会
4: 在11国庆之前，我一定会发
5: 啊，把这个蛋花汤给发一发。
4: 我会把这个蛋花汤放到最后，
5: 是吗？
4: 然后
5: 压轴是吧？
4: 然后不告诉大家到底是哪家，
5: 哦、
4: 问问大家想不想知道他家是哪家？
5: 蛋花汤，
4: 好，很复杂哈、埋了一个伏笔
5: 啊。对，
4: 蓝东坡说乌鱼蛋汤，你们喜欢玉版的还是卤菜版的？
5: 我不知道这个玉版的是清汤的还是荤汤的，卤菜版的是清汤的，我是喜欢清汤的。
4: 对啊，就是玉版跟卤菜版有啥区别？不好意思啊，
5: 反正我在玉菜馆子里喝到的是清汤的，我是喜欢清汤的。
4: 我喝过的所有乌鱼蛋汤都是清汤的，
5: 有荤汤的。
4: 我没有喝过荤汤，
5: 我喝过。
4: 可能是我这个人看起来比较清淡，所以。
5: 哎呦，
4: 你说荤汤啥味儿？
5: 荤汤就跟那个三狠汤差不多，但是够呛。
4: 这么荤吗？
5: 啊，
4: 那跟水席还有啥区别？
5: 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用了乌鱼蛋，
4: 水席更好喝，
5: 用了乌鱼蛋。
4: 运输没有凌峰说
5: 有腥味儿啊。
4: 有一年在兰州工地上
5: 啊，
4: 也有一个本地人，兰州本地人家里宰羊的时候呢，把羊油和炒面混合调完味之后凝结成一个油饼
5: 哦，
4: 然后拿到工地上早上的时候呢，就把它掰开揉碎了，浇开水冲汤喝。
5: 哎呀，
4: 有点类似于咱们这儿这个面疙瘩，就是当早餐吃，把我们给羡慕坏了，因为我们的早餐只能吃泡面。他吃的那个叫面茶汤。
5: 哎呀，
4: 然后他说阿莫，你那个炒面详细步骤能不能形成文字版发给我？那必须可以啊，
5: 私聊吧。
4: 说啥呢？
5: 发美食，
4: 直接找阿莫就行了。
5: 啊、
4: 他要不给你发，你找我，我你在旁边监督着他。
5: 咱说这个面茶炒面啊什么的，我想起来就是小时候呢，因为我经常会肠胃不舒服嘛，肠胃比较脆弱。消化能力
4: 现在也没好到哪儿去。
5: 对，然后呢，家里就经常把那个面炒熟了之后，给我灌到一个袋子里，让我带到学校。然后当我肠胃不舒服或者想拉肚子的时候呢，就㧟一勺，拿开水给它冲开喽，和匀喽，加点红糖一喝，哎，马上肠胃就舒服了。
4: 那不就是可食用的蒙脱石吗？
5: 有点这意思啊，可食用。

0: 蒙脱石本来也能
1: 食物版的蒙脱石嘛、
0: 啊、是的，药食同源了。
1: 对，
0: 嗯，
1: 周岩之星说早餐有一种叫啥汤的不错、
0: 嗯、
1: 还有皮蛋瘦肉粥也比较好喝。
0: 嗯，你看看啊，咱这个现在啊，大家伙好像获取信息的方式越多了之后呢，大家接触的这个面就更广了。你像手机越来越新了，不知道各位车友有没有刷到这个 iPhone 18 Pro 啊上新了，听说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接受中国联通给咱车友也送一个福利啊，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呢，还可以直接签约，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呢，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名额啊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快来参与，发联通就可以报名了。
1: 16:54，稍后陪你在路上的是马路老友记，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
1: 拜，
0: 明儿见。
2: 4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3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3张蟹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3: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买苹果要新鲜，
2: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3: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4K 时代。
2: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3: 好香，
2: 好值，
3: 好划算！
2: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3: 哎，等等我！
2: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哎，开始车多排队了，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啊。各位车友，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以及在中州大道和黄河南路的交汇处，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当中，那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呢，在商南高速周口段14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那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和第二车道您可以放心的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都是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另外呢，也是到九月份了啊，金九银十可以说是装修的一个旺季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点担心说这个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啥的啊，这中间整整的问题呢，咱也别着急，你可以多多收听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些知识储备的装修这个非常专业的知识啊，咱们也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我就发现啊，因为我看的剧多了以后呢，我发现反派控制自己的手下呀，他有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手段。
3: 有手段？
2: 叫毒药。
3: 哦啊，给他们下药。
2: 哎，对，叫什么那个什么神龙教的那个什么爆胎易经丸。
3: 对对对对，你要不听话我不给你解药。
2: 每过一段时间你都得服一下这个解药。

0: 否则你就会暴毙啊！即使这个，你像他们药效发作了，然后往神龙岛去赶，是吧？胖头陀、苦头陀什么，
1: 瘦头陀，
0: 哎，对对对对对，弄得都不成人样了啊！后来我明白了，
1: 啥？
0: 我发现啊，就是现在这种解药啊，叫薪水。就每过一段时间，哎呦，抓耳挠腮，
1: 难受，哎呀，坐立难安。但是
0: 啊，
1: 支付宝到账。
0: 舒服了，
1: 舒服了，有所缓解。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
1: 哎，
0: 给我解药的人不一定是反派，但是我真的需要这种解药，是吧？不然今天能上班吗？来吧，周日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1: 我是硕硕，
0: 哎，没想到吧？今天呢，我们是两个人一块上班。
1: 今天谢谢的尾号是二和七哟、
0: 哦。没错，这个今天当然没想到的事情很多、有一些人都没想到定闹铃，我不知道今天早上迟到了没有。
1: 我昨天在节目
0: 到底想到了没有？
1: 可是反反复复提醒大家了哟。
0: 哟，你昨天提醒的就更加的这个负责任了。
1: 能救一个是一个呀，我说了，为了你九月份的这个全勤。
0: 哎，真的，从前天开始起，咱就说每一个开口啊，都提醒大家一句。昨天你又提醒了这么到位，今天早上我惦记着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你说的今天郑州限行尾号二和七，不得不说还真是提醒到了好多朋友。
1: 对呀、包括我。
0: 那现在那个什么，哎，对，今天
1: 我差一点，我都，
0: 你今天你限号，
1: 提醒的非常到位。
0: 你要是今天开出来，
1: 哎，
0: 你要是
1: 解药就不管用了，朋友。
0: 你要是今天开出来啊，这个就好有一笔。比的是，哎呀，我这还巴巴给人看病，你说我咋摊上这么个事儿？光顾着提醒别人了。
1: 真的不得不说，我就是在前天才知道的。
0: 哦，就是还是、这个、
1: 没有留意之前。
0: 各位多听节目、有时候能省钱、行，接下来我们来都来了，刷新一点有意思的事儿、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天天光为找这点有意思的事儿费老劲了，各位朋友们啊，赶紧跟各位来说一说，
1: 说一说，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事儿，有位爸爸分享了自己两岁女儿的出街穿搭视频。
0: 哦，两岁女儿都有 OOTD 了，
1: 自己的小审美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0: 嘿，
1: 大家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已经给各位做好自动回复了啊。
0: 哦，
1: 给大家形容一下
0: 啊，回复聊天可以看得见。
1: 这个小女孩啊，小皮鞋，蓬蓬裙，但是这个蓬蓬裙啊，它里面搭配的是蜘蛛侠连体衣。头上戴的，
0: 这画风稍微有点这个诡异了啊！
1: 是不是有点雷霆穿搭的意思了？再加上奥特曼的面具，那个混搭风十足。
0: 这一开始小皮鞋蓬蓬裙，这还能看？镜头往上一移，啊，这个蜘蛛侠紧身衣配奥特曼面具
1: ，yes， 是的。这个爸爸张先生就直呼自己的女儿的这个搭配啊，雷霆穿搭给我弄社恐了。
0: 那是啊，这当爹的还好意思牵出去吗？牵出去个蜘蛛侠。
1: 张先生表示说女儿平时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自己个儿人家两岁的这个挑选搭配的。
0: 意思就是说他想穿啥他自己穿。
1: 他自己挑的啊。然后家里人呢是不会强行要求他穿什么样式的。因为在他看来穿搭呢不只是穿衣服，也是孩子表达想法的一个方式。
0: 哎，
1: 那尊重他的选择也是希望他从小拥有自己的主见，接纳自己，自信大方的做自己。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看自信的后果就是家长社恐。
0: 自信的后果自信的后果就是家长有的时候看到自己女儿的这个穿搭呀，默默的在想说，我也想弥补一下我童年的遗憾，我也想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不行，明天我就穿煎饼侠呀，蝙蝠侠呀，我要去上班去，
1: 披个煎饼上班。
0: 对，然后呢，你就看到一个公司里边啊，进进出出的都是超级英雄，对吧？
1: 那蝙蝠侠是超能力啊，
0: 蝙蝠侠呀，超人呐、是吧？美国队长啊，
1: 哇，这个有点太考验身材了，是吧？
0: 你这个代入感还挺强的 啊。物业的话就扮成雷神吧，这样也好拿工具，
1: 好锤呗。
0: 对对对，拿个锤子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突兀。
1: 那我穿一身黑寡妇过来。
0: 你穿黑。行，你老公同意就行，没事，我没啥意见。
1: 还回家商

0: 商量吧。
1: 就怎么跟大家形容呢？
0: 嗯，
1: 就是孩子的这种穿搭呀，有一种男女老少的感觉。
0: 确实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过来看一看啊。
1: 就在身上啊，能看出很多这种风格，嗯、应该是。都给穿身上，然后就是都给套身上，
0: 就感觉家里有什么直接就披什么那种感觉。
1: 它属于不是说那种叫做什么呀，品味的一种宣传，更像是那衣柜的展示。
0: 没有关系，
1: 有啥穿啥就属于。
0: 咱们都说天道好轮回
1: 啊、
0: 回头等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你也穿这身去接他。看他愿意不、
1: 哦、扮个恐龙什么的也行。
0: 对对对，有些小朋友呢不喜欢
1: 啊，有些看见那个这胖这个大肚子的奥特曼当时就哭了，哎，这不是我爸爸。所以说各位父母们啊，咱既要尊重孩子的意愿，既要又要做好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啊。
0: 已经开始焦虑了。
1: 不然的话你可能既不给这个孩子的这个面子，然后呢又不能迎合孩子的一颗心啊。
0: 放心吧，这件事儿交给我，我指定搞砸的。接下来我们可以说四川的事儿啊。有一名女生在自己家里面做这个月饼。但是呢确实是搞砸了这件事情。因为按压那个模具的时候啊，有点用力过猛了。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月饼怎么做的吧。
1: 知道啊。有一个这个饼托。
0: 哎，对对对，
1: 饼托里面呢有个坑。这个坑里面呢就是月饼的这个形状。其实你把月饼包好了，包成一个球状的这种团的时候，按压到那里面。然后拍出来就变成这个月饼的样子，
0: 是吧？咱吃个形容的过程当中还挺简单了吧？但是翻车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月饼它那个造型啊，其实是一个小狮子的造型。但是用力过猛，以至于它有的一些面饼多出来了。直接给它压扁了，变成了一个门把手一样的东西。很多网友就看完就笑的不能行，说你把狮子的那个鬓毛都已经给压出来了。
1: 等会儿这狮子。的造型怎么能变成像门把手呢？这个咱有视频可以看吗？
0: 有
1: 啊，也有是吧？
0: 因为你想，这个月饼它不是有厚度和宽度和圆度吗？但是你啪叽一按，给它压扁了，就有一种那种感觉，像宫门上的门环一样，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大门，咱小的时候看，或者说看古代那种建筑物的那个扣的大铁环，
1: 比较大一点的门上面的那个铁环，
0: 还门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很多网友说做月饼需要这么用力气的吗？女子也感慨说不自己动手做月饼啊，真是不知道会在哪一步翻车。
1: 是。
0: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月饼造型的啊。
1: 虽然说我今天没来得及看这个视频啊。但是我感觉他把那个模具啊应该是用错了。各位朋友们，我印象里边做月饼用那个模具啊，他不需要把那个模具反扣着往桌上啪，反而是呢就是应该是在桌沿儿的那个位置，其实你把那个面团摁压进那个模具里面呢就已经算是成型了。接下来你就是考虑怎么让它出来，
0: 就是慢悠悠的怎么出来，
1: 因为你要把它抠出来呢，它的饼底儿不就有那个坑了吗？
0: 那所以说他做的过程当中，他是把一个个的那种小面团都放到了这个桌上，
1: 就是
0: 其实然后他直接摁下去了吗？
1: 不是，你说的是直接把它拍出形了，也没有，就是当你把它往那个里边，
0: 这名女子是这样做的。
1: 当你把它往里边摁的时候，其实它已经算是成型了。然后你到那个桌的边缘呢，你扶着这个坑里的这个饼，然后呢把头往桌边一磕，就顺势它出来就行了。这个应该是用的时候没有查怎么用。
0: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得到它是如何做的啊。
1: 但是怎么说呢，你说它没用劲儿吧，面团都挤出模具了。你说它用了力了吧，这模具压不紧这个台面。这都是把模具都按脱臼了。我想起来了，你说的那种往桌面上直接啪呀，它没有啪这个过程，你可以轻轻的挤压。就是但凡你做月饼的时候，你要想到那种从上往下靠着惯性的那种啪，很可能就是搞错了。
0: 所以说是在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 怎么说呢，不自己动手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手劲有多大。
0: 是。这个只是造型啊。
1: 啊。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味道如何还没有说啊。 也不好说，
1: 也没必要了。大概能猜出来。
0: 但这件事儿，朋友们，我懂了，我悟了。
1: 哟，
0: 做人做事和做月饼是一样样的。
1: 哎，升维了，你看啊。
0: 凡事咱得有方法，得讲究分寸。
1: 有道理。
0: 用力过度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1: 嗯，
0: 做月饼我们也要张弛有度。
1: 嗯，
0: 当然了。翻车以后啊，这剩下的都得自己吃了，确实容易长一些小肚腩啊，注意了。
1: 只能说万物皆可月饼。今天我还刷到一个把饺子愣是挤成这个月饼的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啊、嗯。有这个是吧？
0: 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说到。
1: 行，这份月饼啊，适合这个装礼盒，盒上呢就写四个字儿，叫什么？敲门有礼。为啥呢？大家回复聊天看一看吧。据说长得真的很像门把手。
0: 噔噔噔！你要这玩意儿送给大家。
1: 所以说啊，这个咱经常说呀，哎呀，这个爸妈你们别忙活了，这个我今天我来做饭啊，我来弄，
0: 我来张罗啊。
1: 哎呦，今天我给你们弄条鱼是吧？但是往往啊，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儿，就会迎来自己的翻车现场。
0: 嗯。
1: 今天咱就来说一说啊，你在动手做什么的时候翻过车，
0: 哎，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啊。当然那个咱仅限于这个做手工啊、哎，然后做一些这个菜啊什么的，
0: 哎，
1: 咱不要说那些这个太危险的啊。
0: 对对对，
1: 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说一说啊，你在做什么手工的时候啊，悄悄的翻过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周日特别为您加餐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做手工当中的一些翻车经历，或者说就是说自己动手过程当中的一些翻车经历。反正就是自己最后没搞好。来一块来说一说啊。ZZ 说了一个自己的经历啊。
1: 他说不是做手工，就是第一次换车上的那个空调滤芯。
0: 哦，
1: 拆了一半，拆了一片
0: 啊，
1: 翻车了。
0: 哦，
1: 装不上了。
0: 哦，不知道怎么装回去了。
1: 然后又去 4S 店花了80块钱的手工费给装上了
0: 啊。
1: 然后说了一句工时费这么贵呀。
0: 啊，
1: 然后他还说，那你不是不会装吗？
0: 你小子让你给装上了啊？
1: 那人家是
0: 你不是不会装吗？这
1: 我这手艺是吧？
0: 我花80块钱，你教教我，不然的话下次我过来还得给你花80。
1: 学会了吧 ZZ？
0: 你知道吧，最尴尬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那种翻车，你装不回去了，然后到那儿了，花了80块钱手工费给你装上了，下一次呢你再去装空滤的时候啊，他收你40块钱
1: 啊，
0: 然后他说，那你上一次不是多收我钱了？对啊，上一次你装反了更费事儿。
1: 我还以为第二次半价呢。
0: 本来你完全交给我的时候呢，收用不了这么多钱。就很像是那种，比如说
1: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0: 就比如说这个你的车这个蹭掉漆了，本身呢你直接交给 4S 店，他给你打磨补补漆啊，花不了多少钱。但你自己呢先用这个什么涂改液呀，然后什么的呀，先自己弄了弄。然后
1: 发现漆不对了，
0: 四 S 店说，那这打磨更费功夫，完事儿需要补的地方就更大了，就属于是那种弄巧成拙了啊。
1: 有那种情况在，
0: 有那种情况，越帮越忙嘛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动手这方面啊，您做过哪块儿？
0: 对，
1: 坐火车，
0: 就是啥时候就是在动手的方面啊，做过哪些有哪些翻车的经历啊？因为平时呢，我们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一些专业技能，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就难免需要有一些修修补补。你像最近我在家里边干了不少活呢。这个换马桶盖。
1: 这都可以，吃哥
0: 厉不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主要是那个一个呢是主卧的那个马桶盖啊，它那个智能马桶圈坏了，就想换一个普通的马桶盖，顺势呢又觉得公共卫生间那个马桶盖呢，就是马桶圈有一段时间了，于是呢就想换。如果说是原件换原件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但是智能换这个普通
1: 啊，
0: 就出现问题了，
1: 有点麻烦了。
0: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接的水管出来啊，它有2根管，就是我卸下来以后呢，它一个呢是水槽的那个管，另外一个呢就是马桶圈上呲水的那个管。
1: 哦，
0: 但是现在呢，我只会用到一个管，就是水接水箱的，那个不用动。但是这个总不能让它一直呲着吧。
1: 合适，
0: 于是我就在想怎么把它密封住。
1: 密封住，那你不是就给它堵住了吗？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不用吗？
0: 啊，
1: 它有2个管子，你要
0: 不用了吗？因为现在不是智能马桶圈了呀，
1: 哦，
0: 就不需要就行了。但是光堵住这个事儿，我是费了好一阵儿功夫。一开始呢，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它外边有一个那个螺丝，那我找一个螺帽，是吧？然后缠一些这个防水的这个胶带，反正把它密闭住不就行了吗？
1: 你不怕把它憋崩吗？
0: 后来发现就是有点密不住，它确实是有点憋，但是那个管是，
1: 对吧？
0: 很那个啥的。
1: 你实在不行，
0: 它不会憋，它又不是像气球一样那个。
1: 你狠狠心上一个智能马桶盖呗。
0: 我租的房子。我哭给这里边家具家电都给换一遍，我搬家的时候咋弄，对不对？
1: 确实你已经就是换了东西有很多了。
0: 我不少了，我这只是跟你说了第一件事，
1: 只是一项，
0: 一会儿跟你说换灯的事儿。
1: 朋友们，硬装这个板块还是得装好。
0: 咱这个小时没有吧？
1: 没有，大家回复省钱两个字啊。
0: 哎，我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术业有专攻，小小的一件事儿，可能对于比如说，这个电工啊、水工啊、木工啊，对于人家来说啊，就是到那儿刷刷刷的事儿。但是你要不会，你很有可能啊，就呲自己这个一脸水，
1: 很有可能的啊。很容易翻车的、
0: 最后是几经辗转还是我自己解决了、
1: 自己学会了，
0: 但是我解决的是比较残暴的一个东西、一个方法，就你知道那个热熔枪吗？
1: 我知道，
0: 我给里边水都倒了倒，然后硬是把胶打进了里边，然后又找了一个软的那种塞子、塞进以后呢，用502再粘一层，最后呢把那个帽拧上，然后用 3M 胶带，然后狠狠的把它绑紧了。
1: 我真的感觉你已经用尽了各种笨方法。
0: 对，你知道就是那种其他事儿没有那么心酸，但是往往你在堵水管的时候就有那种心酸，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1: 就能够想得到的、
0: 就是一旦
1: 对吧，
0: 有的时候你把这个水管拧崩的时候，那个压力很大的水往外呲的时候，你整个人生就会处在一个又尴尬又窘迫的那种境地、
1: 那个时候就一整个狼狈嘛。
0: 对，你很想去缓解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家里面其实很少有那种就是总的那种水阀可以轻易的这个找到了。所以电工其实它不存在这种困扰。
1: 你下次可以试试方便面，他们不是方便面能堵一切吗？你有没有印象？
0: 我知道，修家具啊，堵缝啊，各种各样
1: 的都是方便面。
0: 对对对。来，各位啊，您在这个动手的时候，这个有过什么翻车经历？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Hey dear, everything I do, everything I say, everything I dance up, you copy me. Don't like this, no.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这会儿目前周至市区整体通勤情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陇海高架今天可是提前的车流量有所上升，尤其是东向西方向，在紫金山路下桥的位置开始啊车多，队尾已经排队到了未来路的上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向东啊，陇海高架东向西，在黄河南路附近车流量比较大的，经过这两个堵点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小心慢行。另外呢，截止到这个三分钟之前，省内高速的一些变化。二广高速孟津段1138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二、三应急车道，只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商南高速周口段147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是有三起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3: 是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

0: 离谱的话，咱真得擦亮眼睛好好的甄别一下。
1: 就等于说是必要的险种啊，有的时候保额你必须最好是买到位了。没必要的险种呢，其实再少的钱可能花的也都是冤枉钱。
0: 上来就看到了赵志杰这位朋友还在问车险的报价哈、你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你的姓名电话，让我们的作息顾问和你取得联系，也会根据您的这个实际需求来进行报价的。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留言。
3: 今天话题 我们来聊一聊动手做过什么，结果翻车了。
2: 蓝东坡来跟我们互动了啊，说这个动手啊，家庭维修啊，一般我都找这个物业和家政了啊。DIY 的话，我兴趣也不大。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还真不好互动。
3: 哎呦，
2: 但是呢，我想起了中午讨论的话题。当时我即兴赋诗一首，二位给品品，算不算翻车？
3: 怎么说的？
2: 哦，他把中午的互动来，晚间来这儿又给他一鱼两吃。
3: 啊，对对对对，多平台发布嘛。
2: 他说有个大汉五尺多，坏事不往心里搁。身宽体盘吃得多，大汉名字叫东坡。说评价一下翻车没翻车。这个没啥翻车的啊。
3: 他们互动话题是啥呀？就是即兴赋诗一首是吗？
2: 还是说就是聊人的这个心态呀，或者什么的，是吧？反正这个打油诗啊，基本上能给到8岁的水平。
3: 我给9岁。
2: 你给9岁。
3: 虚岁9岁
2: 是吧？
3: 七步成诗，是不是？
2: 行，这个挺好，
3: 都压住了。
2: 哎，这个说到这个身宽体什么了？大家知道现在念胖还是念盘吗？啊，
3: 我一般都念盘，又改了。
2: 好不容易记住一个生僻的发音，现在好像又改成身宽体胖了。各位
3: 对吗？各位家长，这个事儿只有你们比我们更了解。
2: 对，
3: 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咱们重新再学一遍。
2: 还有那个说到这个读音了，各位是坐骑啊还是坐骑啊？
3: 坐骑。
2: 我不是有意引战啊。但是现代汉语词典呢，就是现在没改回去，就念坐骑了。
3: 对，我之前
2: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舒服，觉得不得劲儿，
3: 不得劲儿
2: 啊。
3: 小的时候咱们口语化都是坐骑啊坐骑啊什么的。
2: 对对对对。
3: 然后当时这个刚上
2: 节目还纠正别人的坐骑呢。
3: 对对对，我们就开始必须得要强制自己要说。
2: 现在那群小学语文没学扎实人反过来纠正咱了。
3: 吓我一大跳，我以为又改回去了，好不容易适应了。
2: 瘦瘦，
3: 说服
2: 还是说服？
3: 说服。

0: 是吧？天天我跟韩姐在一块儿，瘦肉那个叫蛋挞，知道吗？多巴胺，
1: 没错。嗯。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啊？咱就不讨论这个专业层面的了啊。大家继续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就可以了啊。
0: 话题啊，动手能力这块你有没有过翻车经历？
1: 对对对，说就是动手做事儿，或者说做手工的时候有什么翻车经历没有啊？这位叫做艺术家的朋友啊，说到了手机贴膜这个事儿。
0: 翻车的朋友应该
1: 说自己买手机膜给贴，第一次呢灰尘没清干净。里边还有个头发丝儿，气泡啊像星空。
0: 星空。
1: 对，接下来准备重贴的时候呢，第一张膜裂了。好，没事儿啊，贴第二张，
0: 第二张
1: 买的多啊。第二张呢贴歪了。第三张呢？
0: 还有第三张？
1: 有，一般这玩意儿就买多了便宜嘛，并且你知道自己属于是那种手残党的时候，你肯定会多备一些啊。第三张呢？这个贴完以后呢，挺正的，发现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扬声器的那个孔被盖住了，说白了就是贴反了。
0: 有第四张吗？没了吧？
1: 啊，
0: 你要是还能做下去，
1: 最后我裸屏用到现在。
0: 你看，是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啊。
1: 哥，花点钱，9.9，路边送膜，直接就搞定了。还可快，人家又快又好。
0: 现在我知道那些贴膜机器，还有就是那种高科技，直接唰一秒贴平。
1: 对，就是一抽就除尘，然后一拉这个膜就直接吸附上去了，然后随便一吸，然后各种什么的，反正大家喜欢自己动手的，还可以这个网购啊，省事儿的话花点钱，花点钱啊。当然有一些东西呢，那就不是说这光花钱的这个事儿了，比如说你突然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你不能去包个水塘吧，你看
0: 现养啊，可是有点来不及了呀。
1: 但是各位朋友们，河南交通广播连续7年售卖的，也是我们交广在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该给您端上桌了。
0: 没错啊，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每次呢快到中秋，快到这个阳澄湖开湖的日子的时候呢，很多咱的老客户就马上过来说，这个交广啊又该卖这个大闸蟹了，然后呢最近在后台啊复购的特别的多，
0: 对，
1: 仿佛每年准时准点就是这个时候来我们这儿呢选择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规格呢是4.5两的公蟹和3两的母蟹，给大家组了一个蟹卡，
1: 没错，
0: 这个可以说是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了，分量实实在在的。像4.5两的这种大闸蟹，咱市场上去买的话一只得100多哈，
1: 对，
0: 你想想买8只也得8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这张蟹卡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只需要388就拿到手了。
1: 没错，这个388呀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了，但是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组的一个好机制啊，也是开壶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啊，
0: 是的，
1: 就是您买2张388的特大蟹卡呀，额外我们直接送您一张商城在售的价值198元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2.5两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相当于您776元今天可以拿下3张蟹卡，到手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和8只2.5两的全母蟹，2只超大蟹卡呢，您在合适的场合，您不管是送人啊，还是这个需要排面的时候啊，一张全母蟹呢，您可以自己吃，送人自吃，全都满足。今天距离阳澄湖开湖啊，倒计时8天，但是呢，距离中秋啊，只有4天的时间了。如果说您想要走亲访友啊，送客户、送贵人、表达心意的，您可得紧着今天抓紧下单了啊！支持各位各种比价，因为我们有品质、有信心才会推荐给大家的。你想啊，往日这4.5两的大闸蟹本身就不常见，但是今年阳澄湖的蟹的涨势确实非常好，
0: 非常喜人啊！
1: 所以这个4.5两的也同样具有性价比，4.5两多大？各位朋友们，
0: 比那个一听的可乐还要大，
1: 比一听。易拉罐的口可乐还要大，要4只爪张开啊，比家里边盘子还要大上一圈呢。
0: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啊。
1: 是，您抓紧时间现在下单，实惠划算，回复秒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有门禁的张弛、
0: 啊、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的社社。
1: 嗯，这个鼓场这位朋友说，我来看一下啊，
0: 说了一下，
1: 昨天去买西瓜，老板呢拍着胸脯跟我说啊、包熟包甜，不熟不甜，我不要你钱。
0: 哎，都是这么说的
1: 我切开挑了一个，切开一看呢白瓤，就不熟。老板沉默两秒说啊，这个不要钱，你拿走吧。我说我也不要啊，
0: 这白羊怎么吃啊？
1: 不是，我不是为了占你这不熟的瓜的便宜啊。你要是给我弄个熟的瓜，你说不是很甜，说不要我钱，我还说得过去。
0: 纯白羊。
1: 杨洋这个朋友啊，也是说啊，
0: 说
1: 游戏里面都是说坐骑，其实现在汉语词典里边也是说坐骑，确实有一些这个字音啊来回改动，让大家呢很苦恼啊。比如说绿树村边和青山郭外，
0: 扣我钱吧，扣我钱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没啥困扰，
1: 没啥困扰，
0: 就是反倒是主要是正儿八经需要播音播报的话，扣200，扣200，
1: 你扣我吧。
0: 主打一个严谨，
1: 就是日常咱的这个用语里边呢，就是能让对方啊理解意思就行了。鸳鸯大米说的是
0: 互动一下今天话题吧。
1: 好嘞。
0: 我有一次做那个干炒鸡，一切做的都很好，等到最后放盐的时候啊，哎呀，放重复了，
1: 忘了放过了，
0: 那个咸的呀齁咸齁咸，没法吃。失手了两次。其中一次啊，煲的这个鸡汤放了点枸杞，放了点人参当归大枣，结果也是放盐放重复了。给我全家人气的呀，直朝我翻白眼。好好的原材料让我做的真的是无法使用了。
1: 这两次失手啊都是因为这个放盐放多了。这个不行就再放点放点水，再给炖炖。
0: 那鸡汤本来要的就是那个原汤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
1: 那以后你这样，
0: 你这样以后做什么菜你都记得不放盐。
1: 就是首先放盐它有技巧啊，就是你由少往多了放，这样你能控制。你上来就放多了，你很难去弥补。另外呢，我有一个招。
0: 你还有小招？
1: 每次你买的这个炒鸡啊，先做一半。
0: 那不费功夫吗？咱米哥哪有那时间，好不容易下一次出。
1: 既然环节总是出现在放盐这个地方翻车。就我们炖的差不多了，你一说放盐，先拿出一半鸡来，
0: 先
1: 把另外一半把盐放好，万一放咸了，你起码有机会往里炖鸡肉。
0: 你这个相当于是 Plan B， 对吧？
1: 对的。
0: 把这个文件复制粘贴一下，
1: 不要把鸡肉放在同一个锅里，对不对？既然鸳鸯大米。
0: 总是多放盐，
1: 可以把对一只脚同时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里，找到了世界上完全相同的两次咸鸡。
0: 行，这还上升到哲学层面上。
1: 那我们就不要把所有的鸡肉放在同一个锅里。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了。
0: 哎，其实我还挺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经常做饭的人， 之前不放盐，
1: 嗯，
0: 然后。

0: 等到最后发现自己没有放盐，然后再去放那个盐，它口感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哦，
1: 可能就是有一些挑剔的会说，那个时候呢不入味儿了。不入味了，
0: 就是那个咸它有点浮于表面了。
1: 对，你不趁着锅气它就不入味了。但其实你也有很多种方法弥补的，比如说菜已经炒出来了，你觉得忘了放盐，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化一些盐水，然后再给它复炒一下。
0: 哦，
1: 啊，这么地啊。Superman 说盐放的晚是没有问题的，盐放的早反而不好啊。是的，因为盐放的早的话，它好像高温里边会出现更多的这种可能就是类似于这种致癌物的这种情况。
0: 哦，
1: 啊，所以其实为什么到快出锅的时候放盐，口感好，对于大家还说来说更健康。
0: Superman 说他米哥啊，下一次如果要是盐放再多的话，可以放点糖。
1: 哎，是不是能综合一下，
0: 这样喝起来虽然很难喝，但是能下得了嘴了。
1: 虽然很难喝就已经 pass 了，咱就不要了，浪费了得了啊。林今天说到这个正确的字音了，
0: 字音的问题啊。
1: 他说乡音无改鬓毛。以前是催啊，现在可能就是乡音无改鬓毛。算了，也扣我200吧，也扣我200。查一下。今天咱说的是大家动手做事儿的这个翻车经历啊，搞得大家都是质问我们字音的各种翻车经历。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0: 来说一说啊，这个动手这一块的能力翻车，您的这个经历都有哪些？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1: 你在说什么？
0: 就是大家动手的这块嘛，这个事情。
1: 动手方面的一些翻车经历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上一聊。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喝酒这块了啊。
1: 说到中秋国庆快到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答谢客户呢，酒啊作为佳节礼赠的优选品该怎么选？如果说您喜欢喝酱香酒的话，那懂酒的朋友那说必然是离不开茅台镇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正宗的大曲酱香。但是呢，知名品牌的酱酒啊，价格不便宜，酒呢选不好喝了，你容易辣喉上头，还拿不出手。想避开这两个坑，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安排镇龙烧坊。先说品牌，是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老牌的大型酱酒集团啊，怀仁市十强白酒企业，茅台镇的核心产区。董事长焦永泉是酱香酿酒大师，12987古法工艺固态发酵，无勾兑更健康。再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这个53度的纯粮昆沙酱香的口感，就是开瓶以后啊，酱香扑鼻，焦香还有这个花果的沉香层层叠出，入口绵柔不辣喉，空杯隔夜还香，喝完不上头，自饮啊待客啊都可以。
0: 而且我们最近给大家这个选择的都是一些100毫升的白色小瓷瓶的一个设计哈。
1: 是的，
0: 像日常咱们自己小酌一杯也刚刚好，而且这个节假日的话，您当成伴手礼拿，或者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很方便啊。您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购买链接了。100毫升的5瓶装的精致礼盒，市场上的售价是198，咱们这次呢是来到了一个中秋节的特惠福利价格，直接5折到手啊，99块钱到手一盒是5小瓶，给您拿下了啊。
1: 是的，相当于啊100元预算让您拿下5瓶这个茅台镇的昆沙好酒啊。好酒过节买的多的话，2盒再减10元，只需要188元到手2盒10瓶。您要有商城会员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数量有限，卖完就下架了。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正品保证，售后无忧，都是官方正品啊，源头可诉，破损包赔，7天无理由包退。您不管是走亲访友啊，公司团购啊，馈赠客户，送的是心意，抓紧时间，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在我们这儿下单了。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有更多路面上的情况的话，也可以随时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6:00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郑州市区目前车流量呢有所上升，大家走中州大道啊，包括陇海高架以及京广快速路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多一些耐心了。尤其是这会儿的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呢，断断续续都是有一些车多的情况出现的啊。所以您走在陇海高架东向西，比如说紫金山路到未来路这一段，其实队尾啊快排到中州大道了，以及陇海高架东向西在黄河南路下桥的位置都是需要您多一些耐心的。并且这会儿金水立交这个北向南方向下桥的位置呢，您需要稍事的这个留意一下，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了。还有就是西三环北向南西流湖门口稍稍有一些车行缓慢，另外就是农业路高架东向西从京三路附近队尾呢到中州大道这一段，也是需要您多一些耐心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省内的高速的一些情况。二广高速孟津段1138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123应急车道，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就是商南高速周口段147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3起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给刚上车的朋友说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你办事的时候有过哪些翻车经历啊，比如说炒菜呀、修东西呀、
3: 贴膜呀、
2: 贴手机膜啊。刚才看到一个给男友织毛衣的，说毛衣织得越来越细，然后越来越紧，然后男朋友穿在身上特别不舒服，最后说了一句家里狗挺喜欢的。就知道最后应该是撂狗窝里去了。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翻车经历，因为现在大家为了控制成本嘛，

0: 好多以前的这种付费的服务啊，往往现在都自己做了
1: 啊。你说的这种现象叫纯过日子。
0: 嗯，叫纯过日子。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流行一种纯过日子的这种活法。
0: 是，你像以前你买个手串啊，搞一个这个什么呀，
1: 我们现在都在网上自己买珠子，然后自己在家搭配穿着玩。
0: 是的，我家里边现在一堆这个材料，还有就是美甲，
1: 自己买了一堆指甲油，然后还有那种
0: 以前都是去美甲店，对，现在都是买一些这个穿戴甲的模具
1: 啊，对，
0: 然后各种的涂的东西，甚至还有各种的花纹，各种的工具，以及那个叫紫外线灯
1: 啊，
0: 是吧？照了让它快速凝固嘛，等等。那天媳妇儿把手放在紫外线灯里照着跟我聊天，忘了出来以后手都变黑了，
1: 你就有点夸张了，太夸张了。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哎，节目上有的时候呆多了呀，为了说段子而说段子。
1: 那根据实际情况来说，要不然这我们女生还怎么做美甲呀？再来说这个河北的事儿啊，
0: 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1: 对，河北的事儿啊，有一名女子在家里面也是突发奇想，想要用那个模子啊，把那个饺子压成月饼的形状。
0: 哦，这可真是突发奇想。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是能够看得到啊。
0: 这也能看。
1: 能。煮出来啊，个个都是月饼的形状。
0: 哦。
1: 但是呢，你看着吧，那一个个小月饼就感觉脚里脚气的，饺子的饺，那个月饼还可以蘸辣椒，然后有网友说，好有饭缩力呀、但是也有网友表示说了，说这个食欲一下子就提高了好几倍，
0: 每个人感觉还不一样，
1: 对，大家你怎么看呢？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先来看一看，
0: 来，大家看一下像月饼的饺子，因为从外形上就是颜色上看呢，它是饺子皮儿那种白色，对吧？但是从形状上看呢，它又是月饼的这个形状，
1: 它造型是月饼的。
0: 这中秋不想吃甜月饼的各位，要不要考虑来一盘这个咸口的饺饼，对吧？
1: 饺子饼，
0: 家里边有挑食的小孩，你说不定这招真管用的，
1: 可以试试。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吃饭真的是要了命了，很
0: 难，比较挑剔，
1: 对，什么卤面不吃，感觉有点太干了，米饭不吃，菜有点难配，面条不吃，因为有点太简单，饺子也不吃，感觉馅儿很不喜欢。
0: 明白了，很难搞的小孩，
1: 对，
0: 属于是大人口中的那种饿了轻的小孩，
1: 对。所以说那个包的饺子我就不吃，但是就是这种模具压出来的饺子我能吃一打的那种，我能一直吃，就说的你就是饿得轻。
0: 你换个角度想，这不就是饺子换了一件衣服吗？换了点外形，你饺子馅该好吃还是好吃，说到底好吃是关键，形状呢很多变，想要咸甜口的月饼咱有啊，
1: 咱这儿真有、
0: 咱不需要这个嫁接呀、弄个饺子冒充
1: 啊、
0: 咱这儿甜咸适口的这个闽南风格大月饼给各位推荐一下，
1: 可以安排一下，朋友们您回复关键词啊，月饼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咱这个大月饼啊，首先个比较大，量非常的足，每个月饼呢是500克一斤重的，这个重量就真的像是咱家里的盘子一样大了，用料也很扎实，咱全家人都可以分着吃。
0: 而且除了这个个大量足以外呢，它里面可以添加5层的这个馅料，所以导致呢它口感丰富，吃起来还非常的美味，有2种口味，第一种呢就是经典款的闽南的传统汉饼啊，说到是大月饼，其实它里面有5层馅料，有芋泥、麻薯、咸蛋黄、肉松，一口下去，芋泥绵密，麻薯能拉丝儿，裹着咸蛋黄和肉松啊，一口下去就是软糯香酥都在里头，
1: 对，
0: 而且还能吃出，这就是我中秋记忆当中的那种月饼的味道。另外一种呢是时尚款，比较有意思了啊，
1: 我真的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款。
0: 我也喜欢抹茶配茉莉，本身呢抹茶这种新中式的风味打底清雅不腻，再加上上面是真的撒有这种茉莉的这个干花，清雅清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新 中式的东方味道，
1: 是
0: 可以说年轻人尝一口都爱上，而且呢也不是齁甜，您配茶呀配咖啡呀都合适，有的时候孩子早饭切一块也都是非常的营养健康的。
1: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不贵啊，像这个市面上一个大个的月饼也都是70块钱一盒左右的一个啊，
0: 哎对，就是一斤重的这种大月饼。
1: 不过我们这边您下单的话啊，只需要一盒48块钱，两盒更划算，只需要89啊。
0: 嗯，
1: 您回复关键词中秋这个中秋
0: 月饼
1: 或者说月饼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可以两单两单的入了啊。
0: 哎，回复月饼俩字就行了。这两天呢我也在社群里边给大家推荐了这款大月饼，因为有人艾特我问有没有这个节前，我说节前啥都可以没有，肯定不能没有月饼啊。
1: 那可不。
0: 然后公司团购的也很多，哎，然后呢两种口味穿插着卖的，其实在社群里边卖的还挺火的。那线上的各位朋友，如果说还没有选好中秋节提回家的美味大月饼的话，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月饼俩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哎，另外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1: 下话题来说一说动手做过什么事儿，有过翻车经历，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吧。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6: 臣妾做不到。
7: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好家伙，这一下子后台这么多关键词吗？
1: 是啊，都在问今天的限行限号，还有在回复月饼的。
0: 哦，是的啊，这个六点以后呢，大家陆陆续续啊都下班了。如果说您需要准备这个月饼礼盒的话，您回复月饼两个字就行了啊。
1: 对，
0: 如果说您还需要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卡的话，
1: 嗯，
0: 节前就这几天了，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
1: 因为今天给大家准备到这个蟹卡特大规格的真的是太划算了，公蟹4.5两，母蟹3两、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张卡才388。不过我们这边给大家算好这个价格是三张入手更划算，
0: 嗯，
1: 三张的话也就776。但是呢，您下两单，我们这边还会赠送您一张198元的全母蟹2.5两的这个卡送给您。
0: 没错、啊，
1: 第三张直接送了啊！
0: 啊，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你也可以对比一下啊。像这种公蟹4.5两的，市场上一只都得1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哎，您算一算拿到手真的是很划算的那种。
0: 没错，
1: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
0: 而且4.5两啊，其实在往年啊可能都要往这个蟹王上走了，
1: 嗯，
0: 但是今年呢阳澄湖大闸蟹涨势很好，所以呢、哎、大蟹非常多，4.5两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并且呢它的这个个头啊就是比那个易拉罐的那个可口可乐那个罐还要大，
1: 嗯，
0: 如果说把爪子张开的话比家里边用的那个盘子还要长，
1: 是、啊、
0: 绝对让各位一只蟹就能吃到这种过瘾的这种感觉啊，抓紧时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哈，在动手能力这块您翻过哪些车，
0: 翻过哪些车，我们来说一下啊。玉树没有临风说，
1: 说我把弯弯和阿木互动的再给你俩说一下吧。
0: 啊、
1: 嗯，你还别说，真的很应景。
0: 这一件事儿能互动俩，
1: 芝麻叶豆腐汤，
0: 嗯，
1: 曾经自己做过一次，
0: 嗯，
1: 失败了
0: 啊。
1: 第一步炒面都没有炒成功啊。
0: 哦，芝麻叶豆腐汤得先炒面，再煮汤。
1: 做饭这个事儿啊，真的还得问弯弯。
0: 哎。我们正好这个连线一下上个节目的这个主播弯弯，问一下这个、
1: 嗯、
0: 这个玉树没有临风在他那个节目互动了什么话题啊。

0: 说自己这个做芝麻叶豆腐汤翻车的这个经历。
1: Hello， 弯弯。
0: 你好，弯弯。
2: Hello 啊，这个事情就是说来就话长，我就长话短说吧。
1: 好，
2: 大概就是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你心目当中的汤神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到了这个山野菜豆腐汤，我们纷纷表示说这个山野菜豆腐汤其实就是他说他自己在家做很难嘛，我也觉得很难，然后阿木给他支了一个招，专门教他如何去炒这个面，但是据我对阿木的了解吧，他不一定会炒，但是他懂理论。
0: 明白了，哦，没想到这个芝麻叶豆腐汤其实真正做起来还挺难的，是吗？
2: 它是炒面那个步骤比较难，因为这个面你要炒的就有点像类似于什么油茶，武士油茶那种做法的。他先把这个面给炒熟，然后用油把它炒熟，这个很难把它把控的火候刚刚好，而且把那个香味炒出来。
0: 明白了，就是既要面熟，然后呢又不能糊锅，
1: 你还得香，保证那个
2: 香。
0: 哦，还得够香啊！那相对来说啊，其实蒸大闸蟹就好蒸多了。
1: 对，
0: 你多蘸几分钟，其实把它蒸透就行了啊，蘸点蟹醋，怎么吃都好吃，是不是歪歪？
2: 就只要你能够跟我一样，就是厨艺达到一个烧了开水贼烫的地步，咱们这个大闸蟹它就能做得非常好吃。你就说有一些食材，你不需要过高的一些技术，只需要买到好的东西就行。
0: 是的啊。就只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水烧开了，就有手就能做。那
2: 话是这样说，
0: 食材怎么样？
2: 但还少了一点儿。就是有手都能做的食材，往往都是比较贵一点。
0: 哎，
2: 那贵了怎么办呢？
0: 你要不把价格打下来，连你干嘛？
2: 明白你意思。但是我们这个连续卖了7年的大闸蟹，我要跟大家先说一声抱歉，因为有一些太小的蟹咱们确实是都已经没货了。这次给大家上的呢，就是那个你把它放到桌上，你不管旁边配的是什么鸡鸭鱼，就没有人会看他们一眼，那个目光啊，他就 focus 直接聚焦到这个大闸蟹身上，就是没有办法移不开我的眼。那只英文叫什么来着，张弛
0: 啊？不是，你把问题再重复一遍我听一下。
2: 算了，我跟你说吧，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英文歌叫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0: 看什么？
2: 算了你别看了，我大概给你讲一讲，就是说这个大闸蟹只要你在中秋节它上桌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是大家不会看别的菜了，而且它的个头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把它放到盘上，那个盘里第二只蟹都放不下去，太大了，这个蟹比成年人的巴掌还要大，公蟹是4.5两的。大家如果说有去超市见过这个4.5两蟹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价格至少三位数起步。我曾经见过一个很离谱的，就是3两的公蟹定价是298，然后上面写个阳澄湖大闸蟹。那个时候我对阳澄湖大闸蟹印象就是老贵了，所以就是咱们包这个蟹田之前，我是没有正儿八经自己掏钱买过阳澄湖大闸蟹的。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连续卖了7年，自己包蟹糖也包了7年了，让大家真真正正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好吃的螃蟹。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非常有分量。就算你单买每一只100多起步吧，你要稍微努努力，它能上300块钱。那今天 UP 上城给到大家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太适合送贵人了。这个给到大家厂原产地捞出来直发的价格，阳澄湖大闸蟹只要388，到手是8只哦。而且在这基础上，很多朋友说，那我买2单送人，我可能自己再剩一单什么的。来，朋友们，今天下单2张388特大大闸蟹，我们再送你1张商城在售价值198块钱的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什么呢？有点复杂哈。776块钱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你要把它放盘里，得有16个盘装它。还有8只2.5两的全母蟹，2张超大的蟹卡送人。这个全母蟹基本上就到咱们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你就把它提了吧。你感受一下那种蟹黄已经凝固，吃到嘴巴里香的眉毛要飞起来那种感觉。今年的蟹长得非常好，所以今年的螃蟹价格完全赶下去了。蟹卡3年有效的，你想一想，明年如果这个螃蟹它长得不好，4.5两它得卖到什么价格？不管什么价格，你就依旧能够用我们今年的蟹卡提到这么大的螃蟹，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不够秤的啊，你把那个绳取掉，不够秤的包赔，缺胳膊少腿包赔，没黄没膏没肉全部包赔，啊，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好的，感谢弯弯的一个介绍啊。我觉得他说的一点在今年特别的重要，我是没想到的，就是用今年大闸蟹丰收的价格，您买一个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的这个蟹卡，即使今年您没有用，明年如果说比如说大闸蟹整个整体个头长不了那么大，您可以用今年的价格兑换到明年的4.5两的大闸蟹，
1: 这个应该专业术语叫抄底，
0: 对
1: 对吧？
0: 就等于说你现在用一个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到明年能兑出来的4.5两大闸蟹，可能明年4.5两大闸蟹定价会非常的高。那么如果用今年的这个蟹卡放到明年，您走亲访友送客户的话，那他表达的心意可就
1: 不一样了。你会富贵一词秒杀两个字，
0: 因为在对方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他衡量的这个价值感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大闸蟹丰收，大家抓住机会啊，居然有了一点点这种抄底的感觉，你看
1: 入场了朋友们、
0: 这事闹的，各位抓紧时间啊，回复秒杀两个字跟着买起来。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虽然是周日，但是由于调休的缘故啊，此刻的晚高峰呢依旧是非常的繁忙。这会儿呢，主要的车流量啊来到了南北向的一些道路，像中州大道、京广快速路，此刻呢在面临着一些考验啊。中州大道呢，此刻南向北方向从农业路立交开始车多，队尾缓行一直到了金水立交附近，所以各位走在这一段的时候呢，需要您多一些耐心了。另外呢，北环东延，这个也就是说北环中州大道东向西，在这个隧道内啊，这个车行缓慢，不知道是因为车多呢，还是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故啊什么的。如果说您在现场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补充更多现场的细节。另外，农业路高架此刻在西向东方向，从河南博物院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花园路的一个下口吧，后面呢也是开始陆续排队了。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也需要您多一些耐心。另外，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在快到京广隧道的时候，您需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
1: 是的，还看到了有些车友呢在问今天限行的尾号啊，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而且您发送限号两个字呢，正好还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郑州9月份的尾号限行的一个政策日历啊，
2: 限行日历都已经给您做好了，您回复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假期马上就来了，您的这个行程规划到底规划好了没呀？
2: 其实有的时候啊，在市区一堵车啊，车辆总是在市区低速行驶的话，这个发动机里边积碳会增多。就等到这个时候呢，您到假期用车的时候跑上高速了，人家的车啊都是蹭蹭蹭的往前窜，但是您的这个车啊怎么给油都觉得呀动力不够。其实这个就是积碳在作祟了。
1: 是，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开好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优惠的价格。
2: 是的，
1: 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公里左右的车型，那么建议您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瓶不一样，价格呢1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第一瓶呢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提升一下爱车的动力，第三瓶洗下三元，这一整套下来，咱的爱车的动力啊也能够恢复澎湃。那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您可以看看我们的金装礼盒。金装礼盒的话，这三瓶是一模一样啊，但是使用完的话会让您的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这三瓶的话建议大家每隔3000公里就使用一瓶。需要提示大家一点啊，就是您可得抓紧时间买了，因为如果要是咱在节前给他收到货的话，等到咱出发之前，不管是自驾游啊，或者说回到老家探亲啊什么的，出发之前把我们的万能通加入到油箱里面正合适啊。
2: 是的，
1: 如果再犹豫两天的话，很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万能通这个快递还在路上，但是你人呢已经跑到高速上了啊，
2: 节前就收不到货了。
1: 是，
2: 所以就现在下单，
1: 抓紧点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在动手做事儿的时候有过什么翻车的经历没有啊？逗号这位朋友啊，
3: 逗号说从小到大

0: 浪。
1: 对，嗯啊，你就别说这个这编织了，就是怎么先把这些线简单的这个加工一下，可能你都发现、嗯、有点费事儿、哎、啊，这就索性不弄了啊。五花肉这位朋友
0: 说，这个媳妇儿啊，短视频刷的多了，这个网上买了一套一整套的那种烫头工具
1: 哦，
0: 然后追着你烫头，有没有经过这种经历的兄弟们？
1: 哎，媳妇儿买烫头工具给你烫头，嗯、这还算是好事了啊？
0: 可是很容易翻车的呀。兄弟们，
1: 那你是心疼自己的头发对不对？
0: 嗯，
1: 你知道就是媳妇儿有的时候啊，我媳妇儿买一些这种烫头的工具啊，或者染发的工具啊，
0: 嗯，
1: 然后呢她得让你替她烫头的时候、
0: 嗯、
1: 这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事情、嗯、就是我是愿意那种怎么说呢，我往那儿一躺，你想拿我的什么、
0: 嗯、
1: 头发做实验啊，
0: 哎
1: 指甲做实验啊，OK， 没事儿。
0: 真的，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1: 对，我容忍度是非常高的。
0: 哦，
1: 但是呢，你比如说，我媳妇儿让我给她烫头，
0: 她应该不会这么大胆的。
1: 那就得确保不能失误了，
0: 嗯、
1: 懂吗？就是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大家都明白。
0: 哎，
1: 我舍得一身剐，
0: 哎，
1: 是吧？
0: 也要把媳妇儿拉下马啊！
1: 我给媳妇儿。这个拉直过，烫过卷儿，
0: 哦，
1: 还给他那个染过头发、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就发根儿容易出现白头发的时候是吧、
0: 嗯？
1: 那从头到尾给我埋怨死了，
0: 干这活儿出力不讨好是吧？
1: 对，有的时候你拽的疼了，
0: 嗯，
1: 然后呢有点熏着他了，热着他了，最后烫完的这个效果，你偷笑干什么？我正给你讲呢，你不知不知偷乐干嘛？带入了？
0: 不是，我是在想，我知道你、啊、咱池妹子啊，在家里面过得苦，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苦，你知道吗？所以我忍不住笑了。这个
1: 就是这种苦，它已经不是肉体层面的累了，你知道吗？
0: 各位女同胞们、女听友们，你们听完这一段，你们想笑不？你们想笑不？
1: 真的就是。就是既干着活然后又被吐槽你活干的不行。嗯，你像那个就是那个烫头的那个夹板，
0: 你咋老受这夹板气啊？
1: 每一撮头发我是捋的多了捋的少了，哎，这个捏的紧了夹的狠了，然后呢这个过的速度快了或者慢了，影响到这个效果了，你知道、嗯、教人做这个事儿本身呢他也是胡教，我搁这瞎学，最后那作品顶在他头上，他能有什么好话？
0: 哎，没事儿，你只要没把这个头发给他烫糊了就不错了啊。
1: 啊，嗯、没烫糊是没烫糊，
0: 虽然他胡教，
1: 但是过程就很艰难。
0: 嗯
1: 啊，他确实有一些胡教蛮缠。
0: 要不、啊、你还是干点家里面维修的这种大事儿吧。
1: 真的、哎，我现在信念就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一定要多挣钱。我一定要多挣钱。让他能去外面，
0: 哎，
1: 不心疼钱的去烫头，我一定要多挣钱，不然我受这罪，
0: 嗯、
1: 你知道吗？哈，行，这个其实这个说起来啊，也是夫妻之间的一些有趣的互动。
0: 咱池哥相处之道，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开心啊，开心。
0: 嗯、
1: 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巧儿这个朋友说，昨天自己编的这个手链。刚才听你们节目说是翻车现场，发来图片说我觉得还可以吧，不算翻车。
0: 哎，还给我们晒了一张图片啊，
1: 挺精致的，
0: 自己穿的这种编织手串。
1: 嗯，我就想知道，就是像这种、嗯、哦还挺精致的，因为它的这个绳子还是自己编的，而且挺复杂的。
0: 嗯，
1: 不然的话我就怀疑，我说拿绳穿一个串出来、
0: 嗯、
1: 这有什么可失误的余地没有？后来一看人家绳子本身还是很精致的，
0: 而且就是在那个圆珠的上面还有一些编织的手艺在上面，
1: 是的，
0: 相当于是难度系数又增加了，
1: 对，等于说是两股合在一起的、
0: 嗯、
1: 这是有一点点说法的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些好的东西啊就是体现在细节，
0: 哎，
1: 为什么大家说翻车呢？乍一看好会了，
0: 嗯，
1: 我
0: 实际干的时候，
1: 哎，一研究一琢磨，发现这里边可是有一些门道的、啊、就好像我们说装修这件事儿一样，
0: 嗯，
1: 好像那不就是四百落地、啊，然后家具家电往上一放就行了吗？
0: 那不就是挂的是腻子吗？然后几个木板一组装的事儿吗？
1: 是，但是现在装修不。

0: 一样了啊，从这个水电的在墙里面的一个布局，如何更科学更舒服更顺手，到外立面的一些这个乳胶漆啊、墙漆啊、刷的腻子啊、灰啊等等，哎，再到这个木工、瓦工啊，再到油工，再到最后的家具家电，啊，甚至有一些说上来以后，你量完尺寸以后，你要先看家电，看完家电以后呢，再出设计图。
1: 哦，因为你要根据那个家电的尺寸来进行。
0: 对，也就是说，看似最后家电进去，但其实你预留的空间，你肯定是跟家电说话的，这才能达到最后你把家电推进去的时候叫严丝合缝。
1: 哎，
0: 知道吗？
1: 我知道，要不然很容易藏灰的。
0: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你把家电啊往里推的时候
1: 装不进，
0: 哎，就顶着后边那个电源线了，它出来3厘米。
1: 这种情况都是有的啊。
0: 所以各位，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最后啊严丝合缝的时候治愈你一整个强迫症。
1: 你说到这儿了，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好几年前的时候租的一个房子，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洗衣机转的呀，突突突突，我都得去撵它，就是它完全没有卡住那个缝隙。
0: 哎，说是在阳台跳着舞就去客厅了
1: 啊。
0: 行，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既保证质量又保证这个美观度。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呢，我们邀请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作为河南的头部装企啊，人家一年装下来的房子呀，比我看过的房子都多。
1: 那你说的完全没有任何。毕竟是咱河南的头部装企啊，
0: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并且呢，除了补贴机制以外，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并且呢，我们签订闭口合同，让大家后期没有增项，保证工期，后期有延期的，延期一天赔200。
1: 是，
0: 还有就是。华普装饰呢也没有空喊口号，承接施工服务的时候呢，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人家就说了，万一发生纠纷，你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业主，保障够实在。哎，如果说您想放心安心住新家，您就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报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4: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想白天不懂夜的黑。
5: 期待说了，张弛啊，池哥，别说了，别说了，知道你苦，但是不知道你这么苦。但是你记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加油！哈哈哈哈！
6: 你这个哈哈哈是啥意思？
5: 因为
6: 你也知道你的加油是多么的虚伪，是吧？吃得苦中苦，就特别能吃苦，
5: 对，就有吃不完的苦。
6: 另外就是，在咱说的难听一点，伺候女人这方面，我这么有本事，我去哪儿用？我上哪儿用这些东西啊？啊？我男儿当自强，我应该也有应该有一番自己的这个丰功伟业。
5: 你就这，你就冲你这个语气，好像好像有点扶不上墙呀、啊，
6: 对不对？
5: 多挣钱，直哥，多挣钱，多买好物。
6: 伺候人的这个技能，修炼的炉火纯青，这是要干嘛？对吧？
5: 媳妇儿就是你最好的变现，大家回复关键词。
6: 你好像刚才突然说了一些至理名言的样子，
5: 就是宽一宽咱池哥的心嘛。
6: 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支持好小池子的这个工作，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努力搞事业，努力赚钱，
5: 做大做强。
6: 哎，顺势呢，咱让自己的另一半也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个才是人间正道。对不对？那我要是想伺候媳妇儿舒服，我早就我去学个洗剪吹得了，对不对？头发拉直拉好。
5: 你们是不知道，刚刚关下话筒的时候，咱池哥还在跟我讲，你是不知道那个拉直的头发过程有多累，瘦瘦。
6: 对，对，因为你头发一次多了少了，然后夹的紧了松了，还有就是

0: 这个加本过去的时候，快了慢了。
1: 我想说，池哥都比不上你的心累啊。
0: 行，大家少受这种夹板气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一份用心的礼物，会让媳妇儿的容忍度呢特别的高。中秋也连着国庆假期，马上呢，很多女士们也要开启这个长假模式了啊。出游打卡，亲友聚会，拍照留念，转眼呢又要回归工作，其实一路挺奔波的，可能会昼夜颠倒啊，加上换季的温差，肌肤容易干燥敏感，
1: 对，可能玩得太嗨，妆都来不及卸了，
0: 肌肤容易干燥，心里容易敏感。
1: 刚刚说到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了啊。
0: 刚刚咱没说，刚刚只是引子。刚刚哪儿说了？
1: 不过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各位来介绍了，
0: 昨天已经说过了是吧？
1: 对，已经说过了啊。
0: 所以这个双节呢，想让自己的媳妇儿的这个皮肤啊，和这个心理都有一个好的状态的话，提前准备一个能稳住换季加熬夜应酬的铁三角皮肤修护套盒，就是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
1: 这三件套里面有心肌水200毫升的，慢慢都是小心肌啊，还有这个换新肌肤嘛，是吧？心肌水，然后还有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的，以及一个轻乳霜50毫升的，这三件套可以说是秋天的肌肤急救水了。
0: 没错，尤其是这个心肌水，温和代谢老废的角质，清洁疏通您的毛孔，同时呢还能改善暗沉、细腻肤质，深受这些闭口肌姐妹的一些喜爱，轻松养出干净透亮的好肌肤。绿宝瓶的精华呢，里面是浓缩了海茴香干细胞，这个如果说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的，试试这款精华，再加上这个轻乳霜，里面是玻色因加雪绒花干细胞的王牌组合，睡前啊厚敷使用，不需要很复杂的步骤，就相当于模拟院线级的 SPA 修护体验了。这么一套，重点来了，
1: 价格
0: 官网总价是4780，但是今天车友专属价格啊1199，没结束，商城呢再给各位发了200元的一个宠粉节日礼券，所以券后价只需要999。
1: 999啊，这三件套不过千啊，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回复关键词哈，大牌两个字，这个套盒是非常适合25岁以上的朋友来使用的哈。
0: 是的，
1: 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开始问起最新上市的这个 iPhone 18 Pro 了啊，正好我们有合作，因为在咱车友群里边也有好多人在打听现在谁能拿到这个现货啊。iPhone 18 Pro 上新，货源呢很紧张，一机难求，但是河南交通广播呢联手中国联通给咱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属的宠粉四件套，现货直提，不用溢价啊，这个不用加钱，办理合约还可以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呢还能再立减200元，加送88元的马墩墩的盲盒。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喜欢的最近要换新机的，那抓紧时间回复联通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啊。
1: 对，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车友在问啊，就是咱这个谢卡提取的方式复杂不？其实很简单啊，您收到谢卡以后，等到我们开壶，您直接扫描那个谢卡的背后二维码就可以了啊。您直接预约一下到时候提货的这个时间，我们那个什么剪刀啊，还有蟹醋、紫苏都是回跟着这个大闸蟹一块儿发到您家的。
0: 没错，
1: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啊。
0: 根据这次阳澄湖开湖的时间呢，可能中秋想吃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比较极限。
1: 对
0: 啊，但是您提前囤蟹卡性价比是最高的啊。这个公蟹来到了4.5两。 4.5两
1: 的工信还

0: 汤姆蟹三两这样一个规格的一张蟹卡，八只四对，只需要388。您下两单的话啊，这边还会加赠您一张198元的2.5两的母蟹，八只给到您，第三张直接送给您了啊。
1: 是的，
0: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
1: 回复秒杀。那想要参与我们金秋家装节的朋友呢，记好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的，引入了活动补贴，就是这个政企双补，并且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再加上河南头部装企业大家都信得过的华普装饰为咱们呢做施工服务，同时呢我们这边也成立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保证让大家放心入住，满意新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您回复家装节还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
0: 是的，
1: 让他为您的家装事宜啊保驾护航。
0: 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那微信平台上面地区号，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金三路快到红旗路北向南方向最左边车道上是有两车追尾事故，后方车友呢注意减速慢行了。
1: 是的，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潮汐。
4: 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5: 哎，是的，截至目前啊，在我们省内高速啊，有两个事故路段需要提醒大家。首先是二广高速的孟津段113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第三和应急车道，那么目前只有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另外啊，在这个商南高速周口段14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3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那么现在呢是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这两个路段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
4: 是的，上高速之前呢，您可以首先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全省的实时高速路况啊都为您准备好了。
5: 是的，
4: 记得发高速两次就可以了。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的直播间呢都会跟大家聊一个和教育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为爱学习，做智慧父母，陪孩子终身成长。为了聊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接下来咱给大家首先来介绍介绍啊。第一位嘉宾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左宪香左校长。左校长，欢迎您。
6: 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家教良方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27区大学路小学的左宪香。
4: 欢迎左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同时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也是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左校长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4: 其实每到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养成了一个收听习惯了。
5: 是的，
4: 就只要有孩子的家长在这个节目里边呢，会听到很多和教育相关的话题。
5: 没错，
4: 嘉宾呢除了给大家传经送宝之外呢，我们的左校长今天也给大家带的有这个小礼物啊。
5: 非常不客气，非常客气啊。
4: 什么意思？你说咱俩非常不客气是吧？
5: 也准备了小礼物来了啊。
4: 正在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您可能一边听节目啊，一边就把我们这个礼物给拿回家了。
5: 是的。
4: 具体是什么礼物呢？左校长。
6: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3本优秀的育儿书籍。一本是最温柔的教养，第二本呢是给孩子的屋顶学习帽，那么第3本呢是孩子的品格。希望这3本书

0: 能给各大家呢的孩子的育儿呢提供帮助。
1: 嗯，这三本书呢还都是蛮畅销的啊，就是如果您家里边有孩子，非常适合亲子共读。
2: 没错，
1: 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经常说嘛，买书花的钱呢那不叫花钱，它是给自己在储备各种知识啊。所以有孩子的各位家长今天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只要您能答对接下来左先生给您提的和教育相关的一些题目，那么这本书呢就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了。
2: 是的，
1: 互动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就直接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然后您这个发微信的文字或者发微信的语音过来都可以，但是待会儿呢我们会先播语音。
2: 对，
1: 所以说大家尽量发语音。
2: 就是路飞老师非常喜欢听听大家的声音，也想就是大家跟这个校长一块交流交流。
1: 是的啊，因为不公平，你们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听不到你们的，是吧？所以大家尽量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这个有奖竞猜啊。来，做好准备，请左校长为我们提出今天的第一道问题。
0: 好，第一个问题，关于家庭教育，国家2022年颁布实施了一部法律，你知道这个部法律的名字吗？
1: 哦，就是和家庭教育相关的一部法律，是在2022年的时候颁布的。这部和家庭教育相关的法律的名字叫什么？您不管说全称也好，说简称也好，都可以啊。
2: 可以，
1: 只要能第一个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并且答对的，这本和家庭教育相关的书，我们就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了。
2: 是的，
1: 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拿着手机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发的同时呢，这个左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对大学路小学还不是很熟悉，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我们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呢，创办于1996年，坐落于呢建云街的6号。那么我们学校呢，现有32个班，在校学生呢1600多人，那么是。多年以来呢，学校始终秉承仁爱教育的办学理念，坚持呢以德立志、以公为怀的校训，以培养健康、阳光、乐学、创新的新时代好少年为育人目标。我们坚持立学生立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创新呢五育融合的实施路径。我们一直致力于让学校以爱育爱，孩子们收获爱，传递爱，爱己爱人。我们希望我们的校园飘逸书香，每个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而且呢，我们希望让每个孩子掌握一两项体育艺术技能，爱科学，会劳动，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养成受益终身的好习惯，好品质。那么近年来呢，我们也一直深度地推进家校社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构建了以学校为主体、家庭教育为基础、社会教育为依托的育人新格局，实现了家校社同频共振，协力育人。
1: 真的是非常丰富啊，感觉学校在不管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2: 是，
1: 目前我们的在校学生有多少人呢？
0: 1650人。
1: 其实刚才提到了我们学校有很多个特色，但是刚才那段话里边就听到了咱们非常重视
0: 体育、
1: 美育、
0: 家庭教育、科技教育、书香校园。
1: 是啊，所以这个非常丰富的学校的生活哈。
0: 对，
1: 大家相信对于大学路小学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刚才呢，我们的左校长为大家提出了今天的第一道互动题目啊。
2: 对，
1: 谁能第一瞬间答对的话，没有奖品相送啊。送的是一本家庭教育相关的书。那第一道题目呢，就是我国在2022年的时候颁布了一部法律，
2: 是
1: 这部法律呢是和家庭教育相关的。谁知道它是什么？咱看看微信平台，第一位叫做阿庆，你知道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促进
1: 教育促进法，好像说的还不够完整。再来听听第二位，叫做董，你好。
4: 应该是家庭教育促进。
1: 哎，他说的是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左校他的回答对不对？
0: 对，
1: 对了，
0: 对，
1: 全称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2: 促进法，
1: 好，那这个董你第一个答对，所以你可以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高，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0: 这个更完整，
1: 这个更完整。那我们是送给哪个？就按照这个答对的时间吧。刚才那个董已经说过了，其实除了他们之外啊，我们还有很多的
2: 好多发文字的。

0: 你看刚才我们第二位这个语音叫高，还有一个跟您同名同姓的，
1: 他是用
0: 哎怎么就同名同姓去了？同姓的也姓高是吧？
1: 他发了两个，一个是简称，一个是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0: 哦、是的啊，截止到目前还有很多位听友，应该这个
1: 答案都正在发呢。
0: 姚心怡是吧？
1: 啊、哦，
0: 还有 Chris， 还有质简随心，赵雷等哈、啊、都已经答对了。
1: 是的，
0: 那按照这个顺序，董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您之所以第一道题提这个和家庭教育相关的，是不是我们学校在家庭教育、家校共育这块做了很多的工作呢？
2: 对，
0: 哎，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应该说呢，这部法律呢也明确了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重要性。可以说把家庭教育呢从家事也上升到了国事。
0: 对，
2: 那么家庭呢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么作为家长呢要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要给孩子呢讲好人生的第一课，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那么这个学校和社会呢，我们做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家校社协力共同助力呢孩子的健康全面的成长，那么这个关于呢就是在这个在家长学校呢一直也是我们学校的重要工作。
0: 哎，
2: 我们呢一直把这个家长学校工作呢作为学校的工作重点。
0: 据我所知，我们好像经常会组织一些家庭教育的相关讲座，就是让家长去听的一些讲座，对不对？
2: 对，
0: 我们请过哪些老师去讲呢？
2: 我们请过家教良方的这个创办人周慧玲老师，也是全国家教工作的先进个人。周慧玲老师来给我们做客我们的学校给家长开展讲座，而且呢我们也聘请了周慧玲老师担任我们家长学校的名誉校长。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家教良方。在郑州市家庭教育宣传周和心理健康活动月的时候，专门为我们学校定制了直播讲座。我们几千名的家长都受益良多，在这里也非常的感谢。
0: 其实有些学校现在对于这个家庭教育的工作会经常在一年级新生开学的时候提前
1: 对，
0: 是吧，就不是在开学之后就提前会开类似的这些家庭教育的讲座，让家长知道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到一年级了，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调整。咱们学校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
2: 这个办好这个家长学校呢，特别是我们特别重视70年级的家长课堂。其实我们每年呢新生入学的第一天，我们就会为一年级呢全体家长发放我们学校精心设计的家长成长手册，来开启家长的科学育儿之旅。那么也就是说，学生开学，家长学校同步开课。那么其实我们学校呢这个一直把仁爱家长学校呢作为学校的重点工作之一，我们也精心设计了学校大学路小学家长手册。同时呢我们为家长提出了为爱学习做智慧父母的学习口号，也提出了做明责任乐学习会倾听常陪伴的好家长的要求。我们希望每位家长呢能够用信任尊重垂范做孩子的榜样，然后努力成为孩子的读伴学伴玩伴，也就是我们倡导的三伴好家长。我们也会持续的通过评选三伴好家长，那么让家长呢成为孩子很好的成长伙伴。
0: 就是孩子开学，家长呢也得首先上一课。
2: 对，
0: 哎，您给就是我们学校给家长发了这个家长手册，
2: 对，
0: 它里边都大概是个什么内容呢？
2: 那么在这个家长手册里面，我们的首页呢有一些有寄语，也提出了就刚才我说的为爱学习做智慧父母的这个口号。而且呢在这个册子里啊，我们每一页都精心地附上了家庭教育的名言。你比如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孩子的实质就是教育自己。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而且呢我们在最后也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全文也录在了后面，旨在呢实时的提醒家长科学带娃，这个依法养娃。
0: 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家庭教育促进法里边有几个，首先是定义，就是父母啊要开展对于孩子的思想品德、身体素质、生活

0: 技能以及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的各种培训和引导，
1: 全方位的。
0: 而且这个责任划分很明确，就是父母就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哎，这点我觉得厚平老师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您应该是有话要说的。
2: 我今天去理发了，在我理发的时候，有一个负责洗头的一个大姐，她在聊，她说昨天晚上她带她的外孙女儿，外孙还是外孙女儿，记不清了，就是让她读书，不读，写字儿不写，然后呢，打了一顿不好使，拿10块钱，贿赂贿赂也不行，
0: 拿10块钱都不行啊。
2: 她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她是展现出来一种无奈，说现在这小孩你看怎么着怎么着，这个软硬不吃，是吧？但实际上呢，你看今天我们探讨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当时我这个话到嘴边，我就特别想告诉她。但是我又一想，好为人师是一种恶，如果人家向我请教我可以，但如果人家没有的话，我怕他没面子。
0: 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个家庭教育指导师。
2: 对对，但我的理发师知道
0: 啊。
2: 所以我就那时候特别希望我的理发师能给他说一声，你问问厚平老师，对吧？
0: 应该怎么办？
2: 但他没说，我就没有说。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暴露我们很多现在啊，就是这种隔代养育也好，当然直接养育的也有这种情况。所以你在不经意间，你看他的里面犯了两个错误，就是明显的，第一违法了，你打孩子是违法的，如果孩子告你，按现在的促进法你是违法的，第二一个呢，你通过这个奖励惩罚这种逻辑，你破坏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内驱力，这是
0: 学生会觉得
2: 违背了科学的方法。
0: 对，他会觉得我写作业就是给你写的，
2: 对，
0: 你就是强迫我的，你就是贿赂我的，证明这个事儿就是你的事儿。
2: 对，所以说现在说这个现在这个教育理念就特别混乱，尤其今年2026年，是说是今年收的一年级，有70后的孩儿。3娃4娃，有80后的孩儿，
1: 有90后
2: 的孩儿，还有00后的。
0: 这开家长会的时候就热闹了。
2: 00后的有4代教育人的理念在碰撞，
0: 对，
2: 在发生化学作用。所以这个里面呢，很多时候有的人是按原来都是按经验带娃，是吧？现在有法律，我们要依法带娃。
1: 依法带娃。
2: 刚才左校长又提出来，我们还要科学带娃，还是要学习的。不能说刚才想到哪儿是哪儿。是吧？你得知道上面有法律，另外呢，还得知道我们教育孩子，家庭教育促进法里面也说了，立德树人是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
0: 是，
2: 所以这个呢，就是记住，我们不是让他取得一时的成绩，小学的成绩是最不值钱的，是吧？你把他人立到这儿。实际上未来这些东西才是真正靠谱的。
0: 是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终身的事儿啊。在聊到这儿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刚才第一位答对的这个听友已经把这个奖品给拿走了哈。那么第二道题目马上就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还是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能答对的我们就送您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和家庭教育相关的。刚才两位我们的左校长啊，还有李老师都为大家讲了家庭教育到底有多重要，那么要依循什么样的方法呢？今天送出的这本书呢就是方法。哎，各位听众朋友们，看谁能拿走这本书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把答案发过来就可以了，请听题。
1: 好，第二个问题，家长在开展亲子阅读的时候，为孩子挑选好书，督促孩子阅读，还有和孩子一起阅读，那么这三种方式哪一种更能发挥家长言传身教的力量呢？
0: 就是哪一个答案是更好一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你替孩子呀挑选好书。第二个呢，是你督促孩子阅读，不能让他停了，你得时时去监督和督促。第三个呢，是您陪孩子一起读。这三个方式，您觉得哪一种是最好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互动就可以了。现在啊，就距离这个中秋节呢，就还有4天了。
1: 哇，
0: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大闸蟹也即将开湖。
1: 没错，没错。
0: 今年是9月28号，9月28日正式开湖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年您还没品尝秋天的这道新鲜味的这个朋友啊，一定要试试啊！吃过以后，可能每年呢，在这个季节都要惦记这一口啊。
1: 对，是的。
0: 因为大闸蟹一年就能吃这一劲儿啊，过了这个劲儿就吃不了了。现在啊，你看前两天我们为大家卖的都是什么呢？就是4两的公蟹，
1: 对，
0: 3两的母蟹。
1: 是。
0: 那么有人觉得这个已经够大了。
1: 对。
0: 但今天各位，我们给您这个推荐的是您在市场上非常难买到的，它非常不常见的4.5两的公蟹，你知道多大？知道
1: 4.5两，都快

0: 就是他的八只脚张开的情况下，
1: 嗯，
0: 比你们家的那个盘子还要大。所以说，你就是请人吃饭或者来家里做客的时候，你蒸上几只这个，
1: 哎呀，
0: 就顿时感觉
1: 面子里的都有了。
0: 是啊，这顿饭就感觉价值很高。
1: 而且大家能想象到吗？这只蟹到时候这个膏满黄肥的，就是特别的多，特别的满足。
0: 是的啊，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人卖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都叫阳澄湖，但很多呢，它可能是洗澡蟹，就是在阳澄湖的水里泡一泡啊。阳澄湖本身它的那个螃蟹价格也没有那么高，确实也被炒出来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在这个阳澄湖自己有百亩的这个蟹田，
1: 我们自己有这个养殖田啊。
0: 对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个螃蟹呢，它第一个是真的阳澄湖螃蟹，
1: 对，品质到位。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把这个价格机制也给大家这个就给到了哈，
0: 给到底了。
1: 对，是的。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4.5两的这个大闸蟹啊，您自己买的话，一只得100多块钱。
1: 那需要的，
0: 是吧？
1: 对，
0: 您要买八只的话，那得800多块钱了啊。今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做到了公蟹4.5两，母蟹3两，一共4对8只的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只要一张蟹卡388，里边八只。
1: 那非常给力了，
0: 是吧？原价是800，现在只要388。
1: 是的。
0: 而今天您在10分钟之内能够直接下单的话，您下单2张这个388的这个特大的这个蟹卡，
1: 哎，
0: 我们再额外的送您一张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
1: 全母蟹卡，这个也很过瘾啊。
0: 是的啊，相当于700多块钱拿下3张蟹卡。里边包含的是16只大号的大闸蟹和8只2.5两的全母蟹。
1: 这些规格其实都不小了。我记得去年我吃2.5两的时候都很满足了。
0: 是。
1: 那如果是4.5两的呢，那简直就是，哎，这个到点了，
0: 比那个大一倍呢，
1: 啊，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或者直接发这个大闸蟹三个字都可以啊。再次给您说一说，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断秤或者是缺秤断腿，直接都是包赔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在河南交通广播下单绝对没有错。
1: 对，不用担心买亏啊，我们真的是敢跟大家保证，开了湖之后这个价格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0: 是的，而且这个蟹卡呢，就是您今年买，今年不用，您连续3年都可以随时提货。
1: 是的，是的，
0: 只要阳澄湖一开湖，您就可以随时提货，自己家里边用，包括您送亲朋好友，是吧？自己家你得留一盒吧。
1: 自己吃也非常过瘾，然后你送人，哎，这个心意满满了，真的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下单3张，自己就留那个2.5两的，
1: 也可以了，也很满足了。
0: 另外一个送岳父是吧？另外一个送婆婆是吧？
1: 可以的，
0: 够不够啊？
1: 很合理。
0: 来，回秒杀，秒杀两字，
1: 就是，花2张卡的钱得到3张啊，
0: 对啊。来，今天直播间我们跟大家共同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让孩子为爱学习，如何做智慧的父母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大学路小学二七区大学路小学的左校长，第二位呢是来自家教良方的李厚平老师。刚才左校长呢为大家又提了一个问题，这道问题呢也是有奖竞猜，是跟阅读相关的。
1: 是，
0: 就是您觉得是给孩子挑好书，还是要多督导，还是要陪着孩子一块儿读呢？看到微信大家这会儿又开始刷屏了，看看有没有
1: 答
0: 对
1: 来的。
0: 先听听小猫。
1: 哎，
0: 小猫你好。
2: 和孩子一起阅读。
0: 和孩子一起阅读更重要。首先问问左校长，这个答案对吗？
3: 对，和孩子一起阅读很好。
0: 第一个就又对了。
3: 对，
0: 我们的听众现在真的是，我本来想多播几个呢哈，这个第一个就对了。
1: 再听听吧，因为我觉得大家发的
0: 不一定都对是吧？这个叫 Michael。
4: 和孩子一起阅读。
0: 还有兰考阿庆。
5: 陪孩子一起读书。
0: 还有王林，
1: 他说的是陪孩子一起读书。
0: 还有戴，
1: 和孩子一起阅读感觉应该是最好的。
0: 强，
6: 陪孩子一起阅读。
1: 哎呦，
0: 哇，小朋友你好可爱。
1: 孩子说陪孩子一起阅读。
0: 还有艾特，
7: 陪着孩子一起读。
0: 陪孩子一起读。还有气马杰，
8: 和孩子一起阅读。
1: 我觉得这道题大家应该是全对的。
0: 对，全对了。所以第一个答对的是小猫啊。
1: 对，
0: 小猫，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本和家庭教育相关的书呢就直接送给您了。您之所以能提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孩子的阅读呢？
3: 对，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一个是源于一则条例的公布。今年初呢，我国首部全国性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

0: 么他这个呢，把全民阅读从以往的倡导上升为法定责任，
1: 嗯，
0: 跟刚才我提的第一个问题一样，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一样，它都是从了一个法定的责任，
1: 嗯，
0: 而且呢，明确了父母要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开展亲子阅读，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说基于此呢，我也是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咱们各个家长呢答得很好，
1: 嗯，
0: 那么可见我们都已经按照这个要求做到位了。其实这种和孩子一起阅读呢，主要是那么家长呢靠自身的示范，
1: 嗯，
0: 然后更容易形成家庭的阅读氛围，孩子的阅读呢也更能的坚持下来，慢慢孩子养成这种习惯，这是提问的目的。那么同时呢，作为我们学校啊，让读书成为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一直是我们在书香校园建设的一个理念。
1: 嗯，
0: 那么深入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呢，我们学校也持续开展了教师是书香领航，学生呢书香润心，家长呢是书香伴读这三个系列的读书活动，让学生们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而且呢，在这个我们学校的书香伴行这个家长共读当中呢，我们也向家长提出了为爱学习做智慧父母的学习口号，倡导家长们呢放下手机，躬身陪伴，
1: 嗯，
0: 而且呢建立家庭小书架，支持孩子阅读，而且呢特别是支持读纸质书，
1: 嗯，
0: 同时呢坚持亲子共读，那么以家长的阅读状态涵养书香家风，进而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助力孩子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
1: 嗯，哎，咱学校会做一些家长的这个共读，是把家长邀请到学校，老师带着一块读吗？还是说让家长读完了之后要分享一些自己的读后感之类的？
0: 关于这个家长读书啊，我们这个以书香呢，以读书为家教赋能。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解决了家长的读书的问题，
1: 嗯，
0: 学校呢精准的分层推荐了一些优秀书籍，
1: 哦，
0: 然后面向不同的年级，我们也会重点推荐，比如说我们给家长推荐过正面管教，
1: 嗯，
0: 陪孩子终身成长，非暴力沟通，
2: 嗯，
0: 还有不管教的勇气，父母的语言等经典的育儿书籍。而且呢，我们还选择了河南省的家长学校教材，叫做家庭教育指导手册，作为我们家长学校的必读书目，
1: 嗯，
0: 引导家长呢树立成长型思维，然后呢缓解他的育儿焦虑，
1: 嗯，
0: 接纳孩子的这种成长差异，然后温暖温柔的坚定的去陪伴孩子，
1: 嗯
0: 嗯，并且呢通过学习啊掌握一些科学的育儿方法，然后呢帮助孩子要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是首先呢学校给家长购书，让家长有书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通过家委会啊组织各个班级开展不同形式的线上线下的读书活动，
1: 哦，
0: 鼓励家长呢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啊去亲子共读，去然后进行一个分享，
1: 嗯，
0: 那么这个同时呢我们也会开展家长课堂，专家讲座，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优秀家长的读书分享，
1: 哦，
0: 等等，让大家呢可以说有书读，而且呢还可以读书有伴儿，
1: 嗯，
0: 家长们做起伴来一起接龙也好，有的班级采取了读书接龙，因为我们给家庭呢可能是每个书，我们是每个班一本书，然后家长是传阅，
1: 嗯，
0: 然后在传阅的过程中分享他的阅读的方法，
1: 这个好啊，
0: 他的这个他的转变，
1: 嗯，
0: 这个包括家长的读书沙龙，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开展的活动。
1: 读书它是一个输入的过程，
0: 嗯，
1: 如果我们加上了家长的输出，就能影响到其他的这些家长了。
0: 对，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这个每期的家长会，还有我们的家长的育儿沙龙，
1: 嗯，
0: 就是请这些这个家长们有这种转变或者说有心得的家长，然后呢给大家来传递共享分享。
1: 嗯，后边老师会不会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发家长读书兴趣的方法？
3: 不但激发兴趣，我觉得更能够让家长学以致用。我只是我们布置下去家长要读书，但我不知道他们读没读，
1: 嗯，
3: 但是通过学校这种方式让大家接龙啊，

0: 大家探讨啊，写读后感啊，我们就能保证就是我们想传递的一种理念，这个家长能够收到，能够收到，这样就避免很多的麻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人要一辈子真要养，只养成一个习惯的话，一定是读书。
1: 对，
0: 反正我个人来讲，我说让我回顾我的前半生，受益最多的习惯就是读书。
1: 嗯，
0: 因为读书可以让你到达脚步到不了的地方，
1: 是
0: 可以让你见到这一辈子都不可能遇见的人。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当然这个读书的目的，像现在我们讲的是教育，讲的是家庭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托起我们的孩子，是吧？包括左校长这儿，他家长学校你要安排这么多的工，为了啥？就是为了家里的孩子，为了学校的学生，
1: 嗯，
0: 都是为了托起孩子。
1: 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家长一定要读书，读好书，做好榜样。选好书很重要，当然家长学校已经选了，
2: 对，
0: 但选了之后呢？买书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买。
1: 嗯，
0: 买了你可能说那我买了不一定读。
1: 左书记以后不要再送了啊。
0: 对，你也要买
1: 啊。
0: 买了之后一是他花钱了，二是呢你买了书摆到家之后，你就买了一个读这本书的几率。
1: 嗯，
0: 如果这本书不在你身边，你想读你也读不了。
1: 是，
0: 有的时候哎呀电子书也有啊，不行，
1: 拿出手机的那一刻
0: 看不见，
1: 就打开短视频了，
0: 你就想不起来书。说你把好书摆到那儿，不自觉翻两眼，不自觉翻两眼，再加上学校有一些任务，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是我有个朋友，这个现在混得很好啊，就是他也不怎么喜欢读书。后来我就建议他，我说你得读书。他说我读不下去啊。我说读不下去你就买。
1: 嗯，
0: 他说行。后来有一次我去他家，确实买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书，都是为了让孩子看。但后来呢，我说孩子现在阅读怎么样，他没变化。我怎么回事？我说你在家读不读？我不读。我说那你在家干啥？他说我在家时间短，到家还不歇一会儿，刷刷手机什么的。
1: 那孩子还在学校学一天了，
0: 对，
1: 回家也得歇会儿。
0: 当然第一是选好书买好书，第二什么呢，你还得给孩子制造一个想让孩子读书还得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一个好的榜样。你装一会儿你也得装装翻翻，你不能说孩子这是你的事儿啊，你读去吧，
1: 我去打麻将去了啊。
0: 对，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说还是要这个，
2: 这也是高质量的陪伴。
1: 对，
2: 不是说人在还得心在，是不是？有时候会出现人在心不在，然后玩手机，或者说有的可能表面在看，其实在那儿干别的事情，
3: 书拿反了。
2: 对，
1: 所以
2: 对，这不是高质量的。
1: 就是左校长从学校的角度，你看一直在营造这个读书的氛围。后斌老师呢，又从家长的角度也提出了这个读书氛围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言传身教啊。现在19:33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胡斌老师。胡斌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二广高速孟津段1138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双方事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有第一、二、三和应急车道，第四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谢谢胡斌老师。大家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解全省的高速实时通行情况了。
3: 哎，是的，没错啊，眼前这个眼看假期就要来了，不管是中秋节呀还是十一，肯定有很多人都已经规划好自己的行程了。
1: 对，
3: 那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建议啊，一定要把这个车子的状态给它提前的检查好了。如果说车子发生了比如说油耗不断的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这样的情况，哎，刚好建议在这个节假日之前呢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不仅是平时这个车子的这个问题的改善，而且也能提升我们就改善很多车子的性能啊。我们也是这个十万车主用出来的好口碑了，给大家主要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首先呢，有一个金装的礼盒，这个呢就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来深度研发的。一套是3瓶装啊，这个一套下来是239，其实也很划算了哈。咱们可以省去这个修理厂的这些功夫和钱啊，就可以搞定了。那另外呢，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咱们可以用一套全能用户三兄弟，一套是199，也是3瓶装的，有除积碳的，有提升动力的，有清洁三元的，整个一个呢也是油车的养护周期使用下来，所以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哈。
1: 是，
3: 现在下单节前就能收到货，完全来得及的。直接发送888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的是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左县乡左校长。左校长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准备的有家庭教育这些书籍。这些书籍呢，虽然是送给大家的，但是呢，也希望借后平老师刚才说的送的礼物，我们。

0: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5: 路飞叔叔，
6: 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5: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6: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5: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6: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5: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6: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5: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6: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5: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6: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7: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七点到八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北京时间19:38，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8: 对话教育。
0: 各位好，我是路飞。
8: 大家好，我是朝夕。
0: 哎，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27区大学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左宪香左校长。左校长，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
0: 哎，还有第二位，
8: 同时还有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也是家教两方的发起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10: 大家好。
0: 刚才左校长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教育部有个规定啊，在小学阶段，孩子们每天要满足多少个小时的睡眠呢？这个题目呢，大家是各有各的答案，
8: 对，不太一样的回答。
0: 苏轼生活的随笔，你看这个人家那个姓名是吧，就起得很有诗意啊。
8: 诗意。
0: 答案答对了吗？
11: 小学生的睡眠时间是10个小时。
0: 10个小时、
8: 很精准呢。
0: 日月星辰说的是
8: 9个小时。
0: 9个小时。还有这位
12: 10个小时。
0: 还有 Chris 也说的是
8: 10个小时。
0: 香盈秀也是10个小时。ZYC
13: 这个我还真知道，我前段时间刚好看到了小学生、初中生还有高中生，分别是8、9、10。然后8个小时是高中生的标准睡眠，9个小时是初中生，10个小时是小学生。
0: 嘿，您的回答真的非常完整啊。那么有请左校长为我们公布答案，到底是几个小时呢？
9: 感谢各位听众、各位家长，且公布答正确答案，小学生10小时，
0: 就是10个小时。
9: 对，
0: 那第一个答对的是苏轼生活的随笔。
8: 是的。
0: 哎，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左校长给您送出了一本书。这个题目呢，其实也是为了告诉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现在我们都是在落实今年教育部的第一场发布会，
9: 健康第一
0: 是吧？健康第一。
9: 对。
0: 哎，我想问问您，就是作为家长，在健康第一的这个大理念下，家长该做点什么呢？
9: 这个在小学基础的阶段呢，在当前呢，落实健康第一的这个育人要求的时候呢，作为学校呢，我们积极的落实健康第一的育人要求。那么以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为抓手，学校开展了很多的工作。那么而且呢，当前呢，教育啊、卫健呢、体育啊等等各个部门也都在共同发力，共同想促进呢青少年的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五方面的健康。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呢，不要只盯着分数，那么更多的是要关注孩子的习惯、品格、心理。那么真正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呢，让孩子们

0: 在营养可口的饮食，还有充足的睡眠，刚才提到了小学生啊，要保证10个小时的睡眠。
1: 嗯，
0: 那么还要充分的运动，在这里推荐一本书啊，《运动改造大脑》。那么在这本书中呢，有一句话：持续运动让人更聪明、更快乐。那么积极愉悦的情绪，还有松弛安全的环境中，主动积极的学习。
1: 嗯，
0: 那么这也是我们学校啊，教育学生做六好少年。也就是吃饭好、睡觉好、运动好、情绪好、习惯好、品格好，六好之间的这个逻辑关联。
1: 嗯，您说到这儿，我先打断一下。
2: 哎，
1: 您说的这个六好，
0: 嗯，
1: 到底落实的怎么样呢？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啊，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这个叫
2: 云淡
1: 风
2: 轻。他说刚才呀一直在开车，现在终于停下来给你们发条信息了。3个孩子都是在大学路小学毕业的，老大呢今年是上了大学了，老二高中，老三是初中。3个孩子都很优秀，非常感谢左校长以及大学路的全体老师，是他们的辛苦付出才有孩子们优秀的成绩。还鼓掌。
1: 左校长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0: 哎呀特别感谢啊，这个学校的这个成绩育人成果是我们的最大价值的体现。
1: 嗯，
0: 那么也有我们老师的辛勤付出，当然了也离不开家长的辛勤培育。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也感谢我们家长对各项工作的支持，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师生的共同努力和付出。
1: 嗯，
0: 谢谢谢谢，也希望家长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学校的各项工作。
1: 哎，
0: 感谢感谢。
3: 时间上算啊，这3个孩子、啊、因为老大上大学了。
2: 哦，
3: 您在学校待了11年，刚才我们聊天的应该这3个孩子的时候您都在学校。
1: 哦，您在大学路小学已经11年了。
0: 这是第十一年。
1: 第十一年了。
3: 3个孩子的校长。
1: 哦，嘿，所以怪不得云淡风轻啊，他专门要把车停好，然后要发了这一条信息呢。
0: 哎，很感动很感动
1: 啊。
0: 嗯，
1: 在这碰见自己的校长了，这是啊。
0: 嗯，感谢感谢。
1: 健康第一。刚才左校长从学校的角度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了，从家长的角度啊，霍平老师，您觉得在健康第一的这个大理念下，家长如何配合学校做到孩子的双重健康呢？
3: 这个不只是配合学校，我觉得健康第一，家长要身体力行。
0: 嗯，
3: 啊，因为健康可不是学校的事儿，首先是家里的事儿，吃喝拉撒这些东西，包括正常的习惯。但这一块呢，身心健康我们谈的很多了啊，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习惯的健康。
1: 哦，习惯的健康指的是？
3: 对，习惯的健康，比如说孩子养成一个自律，他的作息习惯，他的阅读习惯，包括他的这个很多
1: 交友习惯，
3: 人际交往的习惯，
1: 嗯，
3: 就这些。自学的习惯、学习的能力，这些东西我觉得才是真正意义上，当然是在他的身心健康的基础之上，影响他 一生很重要的一种好的习惯。
1: 嗯，对。
3: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当然现在孩子基本上我们医疗条件也好了，生活条件也好了，就身体上基本不用担心，只要让他动起来。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要关注几个点呢，就是一是呢就是看孩子睡得够不够，二是看孩子动得够不够，
1: 嗯，
3: 对吧。三呢就是看这个孩子就是笑得够不够。
1: 哎，这个很重要。
3: 再关注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你跟孩子的关系好不好。
1: 嗯，
3: 只要把这几个做到，我觉得基本上差不了。
1: 是啊，所以有些小朋友就像霍平老师说的，回到家之后嘻嘻哈哈的跟个小话痨似的，他的心理状况应该也差不了。
3: 对，
1: 所以要关注，及时的要看见孩子的不同的状态啊。今天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一道有奖竞猜啊，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拿走我们左校长为大家准备的这本书的机会了。大家准备好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有奖竞猜。
2: 嗯，这道题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吗？
2: 对。
1: 好，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一块来听一听，请左校长提出题目。
0: 进行呢健康第一，那么我们呢希望孩子们都能跳得高、跑得远，特灵活，爱运动，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1: 嗯，
0: 所以我们开展了很多有趣的孩子们全员参与的活动。
2: 嗯，
0: 那么第四个问题呢，我就想我们上学期啊学校开展了校园吉尼斯跳绳挑战赛。
1: 校园吉尼斯，
0: 哦，校对跳绳挑战赛。
1: 跳绳挑战赛，
0: 那么这个活动呢从班级的海选，
1: 嗯，
0: 到年级的比拼，再到校级的挑战，每个孩子都积极的参与了。
1: 嗯，
0: 真正的实现了人人参与，各个开心的这个目标。
1: 嗯，
0: 那么我就想问了，我校举办的校园吉尼斯跳绳大赛，
2: 嗯，
0: 大家猜猜孩子1分钟最多跳多少个？
1: 1分钟的

0: 时间。哎，这个我还真没测过哈，
1: 就是接近就行，是吧？
2: 最
1: 接近
2: 的，最接近的，
0: 这是一个准确的数字，
2: 对，
0: 所以大家猜
2: 猜最接近就可以
0: 啊，这不用完全正确啊。这个、
2: 对，跳小绳。
0: 哎，潮汐，你觉得一分钟六七十个你能跳不？
3: 那肯定可以，
0: 可以跳，
3: 我可以。
0: 你
3: 小时候可以，
0: 最多可以跳多少个？
3: 我是
0: 现在200多斤跳不动了，是吧？
3: 我最厉害的时候是一分不是我哎，我还真没测过我一分钟，但是我能连着跳100多个。
0: 连着跳100多个
3: 不断，
0: 但是不限时间的，
3: 对，不一定是多长时间，这个我还真没算过。
0: 这个是有限定的，各位，就是大学路，哎，大学路小学、
3: 嗯、
0: 他们组织了校园的这个吉尼斯跳绳大赛，大家猜猜第一名，
3: 嗯、
0: 他一分钟也就是60秒
3: 的时间，
0: 这个孩子跳了多少个啊？
3: 最多的那个。
0: 大家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啊，参与互动，第一个答对的拿走一本书，包邮到家。咱学校好像除了这个吉尼斯的跳绳大赛之外，还有很多有意思的
3: 活动。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好像还有一个是让孩子们去画画，
2: 对，
0: 通过孩子们的
3: 心理漫画展，
0: 是吧？
2: 对对，开展的就是心语漫画展。其实这也是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0: 嗯，
2: 那么充分挖掘学科的这个育人因素，
0: 嗯，
2: 以美育人。让孩子呢，我们也连续举办了4届校园心理漫画展。
0: 哦，
2: 那么让孩子呢，用色彩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0: 嗯、
2: 啊，用色彩来表达情绪，以美润心，用画来疗心，就是说把心理的疏导呢和这个美育浸润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0: 嗯，
2: 很受孩子们的喜欢。
0: 嗯，
2: 这是在我们的美术学科，由我们的美术老师带领孩子们啊、这个每期举行，已经连续举办了4届。孩子们呢通过这个观看评选，那么在这种欣赏当中呢来起到这种疗愈的这种目的。
0: 是，很多家长可能不太清楚啊、
3: 嗯、
0: 就是通过一个人画的一幅画，
3: 嗯，
0: 能够直接反映他当下的心理的状态。
3: 哎，我觉得这个绝对有依据，
0: 是不是？
3: 因为如果让我现在画一个画的时候、
0: 嗯、
3: 我一定是在反映我内心的一些情况，不管是我小时候还是当下，
0: 对，
3: 反正一定能反映出来一些东西。
0: 是啊、嗯、所以就是学校不是简单的去发了一个问卷调查，
3: 嗯嗯，
0: 哎，孩子们你们填填，我们看看你们的心理状况，这样太正式了，反而让孩子通过作画的形式让老师呢无意间的看到
3: 哎
0: 某个孩子需要被关注哦，
3: 看到孩子，
0: 哎，某个孩子他的心理是阳光积极向上的，
2: 对，
0: 就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啊。
3: 嗯，
0: 厚斌老师，您是不是之前也在某些学校这个看过很多孩子画的这些画？
1: 对，我就是特别喜欢就是看到孩子原创的一些画。
0: 嗯，
1: 当然不能说用成人的审美去审，可能有时候觉得哎画的啥都不是，乱七八糟，
3: 嗯，
1: 但实际上那个是最有生命力的。因为我曾经跟一个很非常知名的书法家说，他说我们看到的书法家所有这些好的作品啊、
3: 嗯、
1: 什么横平竖直啊，什么体啊，他说这些都不是最高级的书法艺术，最高级的书法艺术就是孩子刚刚学会写字、
0: 嗯、
1: 然后不是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他用他的字给你留了个字条，
0: 嗯，
1: 那个书法是最美的，
0: 哎，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制。
1: 对，
0: 这孩子真的是天马行空，
1: 天马行空
0: 表达自己。
1: 但是反过来，你要是说规定今天我们就画个太阳，照着这个来啊，这个树照这个来，那个就没那个意义就会降很多。
0: 嗯，所以这是学校组织的一个活动啊。哎，咱这个一边聊一边看看微信平台上各位听众的回复啊、
3: 嗯、
0: 因为前几道问题您各位在网上搜都能搜得到，但是这个问题这个大学路小学的校园跳绳大赛这个您在网上搜不到，所以这个答案呢就都不一样了。我看
3: 这个答案差异好大呀，
0: 咱来听听吧，
1: 误差能有多少？
0: 先来看看这个，
3: 能差个100多个。
0: 康孝东，
4: 一分钟应该差有180到200个时间。
0: 哎，他认为
3: 180到200。
0: 坤说
3: 230个。
0: 230，
3: 拿得起放得下90个。
0: 他觉得应该90个。无忧无虑，你呢？
5: 267。
0: 两百，
3: 有零有整的，
0: 猜的真的是
3: 267，
0: 跟知道答案似的。CC。
3: 200个左右。
0: 200个左右。
3: 嗯，刚好这个。
4: 1分钟200个。
0: 赵是1分钟200个。Chris 是
3: 260，
0: 啊，还有这位
4: 220个，
0: 反正大家都不一样啊。有没有比较接近的？
2: 有比较接近的。
0: 哪个比较接近？
2: 我们229，
0: 229，
2: 每分钟229，
0: 那就是坤最
1: 刚才那个坤是230，
0: 对，他说
2: 对，有一个
0: 他猜的错了一个，这太厉害了啊！这绝对
1: 蒙的全对。
0: 对，
2: 我们的集体跳绳呢是每分钟276。
0: 哦，集体的、
2: 啊、对，集体跳绳，因为我们有个人赛，

0: 有集体赛。
1: 哦，您刚才说229
0: 是个人
1: 的，
0: 个人跳小绳
1: 的。
0: 对，
1: 那坤啊，恭喜你中奖了！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先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昨天上给您送了一本书啊。
2: 对。
1: 最终的答案就是229。
0: 对，
1: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连续组织了多少年了这个活动？
0: 我们这个连年，只要到冬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铁人三项，就是跳绳、踢毽儿、
2: 各种项目。
0: 对对，
1: 就为了让他们跑跑跳跳。
0: 对对，真的让孩子们都能跳得高，跑得远。
1: 是。这个时间已经不多了，节目要结束了，但是有一个话题呢，还是想跟两位老师再聊一聊。就是现在很多家长都在焦虑一个事情，因为现在 AI 发展的太快了。
2: 对，
1: 在如今的这个时代，有些家长是这样想的：我让孩子读多少本书，我让他学多少知识，在 AI 的这个系统里，可能这些知识呢都是沧海之一粟。那我们还让孩子学这么多知识干嘛呢？哎，左校，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0: 真的是啊，当今呢世界呢科技的日新月异，那么网络呢也迅速普及。其实我们现在呢，这个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呢都不断的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说家长们呢也要与时俱进，过去的那种机械记忆包括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了。那么 AI 呢，它虽然可以快速的检索知识、整理答案，但是孩子的像人文情怀啊、审美情趣啊、科学精神啊、创新创造啊，它都是无法替代的。所以说这些核心素养呢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呢正在从知识本位到核心素养的这个落地的导向，更加看重孩子们的综合能力和健全人格的培育。那么学习方式呢也要更加关注这个实践、参与、体验、建构，特别要提一个词，就是做中学。因为今年呢秋季开始，我们小学阶段全部使用新教材，那么新教材新理念，同时呢今年暑假呀，教育部那么启动了科学教育的做中学领航行动。那么这不只是科学教育的要求，那么所有的学科呢都要倡导实践研究，鼓励孩子呢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真实的生活当中去学习知识、运用知识、探究知识，那么全方位的践行做中学。因为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做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所以说真正的这种学习啊，他在研究中、在探究中、在观察中、在体验中。所以说我们一直给家长就这样讲，就是一定要引导孩子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种封闭状态，践行知行合一，真正的走出家门，把广阔的社会当成大课堂。那么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家事国事天下事，要事事关心。这正是做中学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家长们能有机会、有时间，而且是一定要抽出时间去带孩子走进比如说红色教育基地，去感悟革命精神，然后呢厚植家国情怀。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走进博物馆、科技馆等等各类的文化场馆，去触摸历史，去探索科学。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去这个把书本的知识和真实的世界一定要连接起来。在行走中感悟，在观察中积累，在体验中成长。同时呢，也希望家长呢一定要关注社交，就孩子的伙伴教育。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问题啊，孩子的这个人际关系，所以说呢希望家长也放手，让孩子们呢在人际交往中去涵养格局，学会合作。那么成长也不仅仅是读书学习，那么更要呢阅人无数，
1: 对，
0: 是吧？更要去躬身践行，鼓励孩子呢一定要，我们也讲伙伴教育，就是让孩子呢一定要和参与集体活动，和同伴进行合作，学会包容共情。能够沟通，也学会换位思考，从而化解很多矛盾。
1: 是啊，
0: 其实这些才应该是孩子经未来啊他的底气，
1: 对，也应该具备的能力，
0: 对，才是他能够行稳致远的 一些底气。
1: 是啊，其实
0: 所以说
1: 对左校长说的已经是非常非常这个
2: 很全方位了，
1: 对，全方位了。霍斌老师简单说几个能力吧，你觉得未来 AI 时代我们要培养孩子有哪些方面的能力？
3: 我觉得 AI 越发达人越贵。
1: 嗯
0: 嗯，对，
3: 有一种说法说会用 AI 的人会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
1: 嗯，
3: 但我觉得还有一种说法，这个只会用 AI 的人也不行。那么怎么样培养出又能用 AI 而且又不只是只会用 AI 的人，那我们就要注重他的一些能力。我觉得两个吧，一个是深度的思考力和一个精准的表达力。
1: 哎，
3: 要想培养这两个能力，我再给大家说一个环境，就是一定要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社会，油盐酱醋柴米油盐人间烟火，让孩子多接触、
1: 嗯、多接触多体验啊。
0: 对，确实
1: 是。再次感谢左校长啊，也感谢霍平老师给大家做了非常这个充分的解答、
0: 嗯、
1: 相信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大家也能收获不少啊、
0: 嗯、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呢，就是金九银十，现在是一个家装的一个季节，我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很大，现在参与呢还送精美的月品月饼礼盒，还想正起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包含，都有特价。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嗯、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回家装节了解一下啊、
2: 嗯、咱们实打实的是给大家这个来避坑的，也给大家支招的啊，建议大家也可以来听听咱们的1041家装课堂，您现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可以加上记者的微信，哎，之后的事呢就由咱的这个记者监督团队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从省钱出发、
1: 嗯、
2: 也是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的，让您省心省钱到底，直接发送省钱就可以啦。
1: 再次感谢左校长，感谢霍斌老师，明天见喽，
2: 拜拜
3: 拜
1: 拜。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看到郑州市区啊，有几处道路还是比较忙碌的，比如说在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方向，这个对尾到中州大道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要注意中州大道在这个政变路的位置北向南方向啊是车多缓行啊，从地图上来看已经是深红色了啊。节前啊大家也是比较忙碌的，再加上有些地方可能在下着一点点小雨啊，所以说咱们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啊，礼让通行啊，不急不徐啊。高速方面，我们看一下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二广高速孟津段1138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啊、第三还有应急车道，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距离中秋节还剩4天不到了，哎，真的是激动的这个心颤抖的手啊！而且啊，我觉得中秋节除了合家团圆啊，能吃上一桌美味啊，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咱们的大闸蟹也即将开湖了，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美味。那还没有品尝过秋天这道鲜味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了。吃过以后啊，让咱每年都惦记这一口啊！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最后一波蟹卡的福利机制了，我们再卖最后一周啊，就是比成年人手掌都要大的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哎，大家可以先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查看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这个规格更大，吃起来更满足过瘾。昨天看我们主持人洋洋发朋友圈说，这个4.5两的蟹啊，那是得有多大呀，这到底得尝一个啊，看看是怎么个事儿啊。规格更大，吃起来更满足啊！要知道4两它都比一个可乐罐大了，4.5两就更大了，市场上是真不多见。那这个规格的蟹可以说是相当肥美了，每一只蟹收到都是膏满黄肥的，肉质也是饱满紧实，味道特别鲜美，蒸熟了端上桌，这香气直接拉满了，这8只脚都张开，比家里的盘子都大上一圈啊，得准备个大盘子，那可是撑场面的硬菜啊，朋友们。还在犹豫没下单的朋友，今天一定买特大规格4.5两的大闸蟹，咱最后一波蟹卡不仅价格直接打下来，而且大闸蟹的品质是保证正宗的。因为前几天咱们的主持人谢涵、小唐也是亲自去到阳澄湖当地考察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情况了，膏满啊，黄肥的，整个一个鲜甜香美啊。刚才说这4.5两的大闸蟹不多见啊，就算您买到也得100多一只了，8只得800块了。但是今天咱们公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在基地的直发价只要388元啊。但是建议直接下单2张蟹卡，因为2单我们会再送一张198元的这个全母蟹蟹卡，有8只2.5两的母蟹啊，每一只蟹都有蟹黄，我们不用再推来让去的了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蟹黄。相当于776元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大闸蟹，还有8只2.5两的全母蟹啊，2张超大型的蟹卡，这个型是1788型的，适合您送心意。另外一张全母蟹卡啊，咱们就自己吃啊，超级满足。哎，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4: 想要活到99，喜猫撸狗一大口。
5: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还有咱们喜欢小动物的各位好朋友。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吉林一男子驾车遇到母虎啊，母老虎带四只幼崽在公路上踱步。辖区林业公司表示，这是当地时隔三年半再次发现东北虎的繁殖家庭。9月17号啊，这名网友发视频说，在吉林汪清县罗子沟镇太平岭附近的公路出现了五只老虎，在路边踱步之后钻入了丛林当中。那记者从当地了解到啊，这是一个东北虎家庭啊，这个区域也是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范围里。视频内容显示，网友自驾行驶在一条村道上，这道路的前方呢有四只老虎幼崽，人家正这个悠闲的散步呢，看到车灯照射之后啊，幼虎啊小老虎回头查看情况。期间啊，道路左侧就突然出现了一只体型较大的老虎，对着车辆嘶吼，那几只小老虎随后就钻入了丛林。这条视频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有朋友说这哥们儿好淡定啊，遇到老虎先停车。还有说这个成年虎带四只虎崽悠闲的散步，看起来食物很充足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同时出现五只老虎太罕见了啊。哎，确实，你说碰见一只，在有生之年也不一定能碰见，是吧？更何况这司机朋友啊，一下碰到五只，一拖四啊。视频发布者王先生说啊，他和弟弟经营一家农机销售公司。17号晚上6点，他弟弟和朋友在这个驾车送货的返程途中，看到道路前方有四只小老虎在玩耍。小老虎们看到车灯之后就进行了躲避，然后有一只成年野生东北虎就在路边啊探出头吼叫。因为是第一次遇到虎群嘛，王先生随即减速行驶啊，一边驾车一边拍视频记录，等到五只老虎完全都离开了，才继续驾车前行。这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啊，地处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啊南部区域，其中就包含了这次五只野生东北虎出现的区域。目前在这个公园里有70多只野生的东北虎。后来有专家看了视频就说呀，这个就是一只母虎携带着至少四只幼崽，然后穿过了这个公园林区的公路。那这次东北虎家庭出现的位置就在这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中部区域啊。这也是时隔三年半，这个辖区里再次发现了东北虎的繁殖家庭。那林业公司啊也是提醒大家啊，因为近期是山珍的采集期啊，提醒当地居民不要进入野生动物频繁出没的区域，如果说遇到了野生东北虎也是要保持冷静的，及时报警求助啊。哎，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啊，来看看这名司机朋友很幸运啊，碰到的这五只啊，一个虎妈妈带着四只小老虎的这个五只东北虎啊的照片，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了这个舟山带鱼的提货卡啊，说好像超期了，还能用吗？啊，现在主要它不是这个带鱼捕捞的时间啊，一般这个我们的这个舟山带鱼捕捞时间是要等到11月份的啊，您可以先留一个电话，留个联系方式，我们让客服来跟您具体做一个沟通啊。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大闸蟹的开湖时间啊，咱们是9月28号啊，开湖也快了，进入倒计时了，一到秋天啊就是特别想吃蟹，是不是啊？而且很多老吃家啊都是等着啊吃这个头茬蟹，就是因为肥美鲜嘛啊，大家手里这个有卡的就可以马上去兑换了啊，去年像我一样去年还剩卡的也可以继续来兑，因为我们这个大闸蟹卡是3年有效的。哎，今年据说这个天气很好，而且螃蟹的生长周期也是够的，所以说今年的大闸蟹长势格外好，膏满黄肥的，掰开蟹腿都是肉，所以说喜欢吃螃蟹的朋友今年千万别错过了啊。而且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个大闸蟹的规格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这个超大规格，4.5两啊，比一个可乐罐还大。市面上这种一只就得100多，8只得8-900块钱了。但是今天来咱们 UP 商城下单啊，一张蟹卡只要388，还是阳澄湖自有基地直发的。而且今天建议大家下2张蟹卡，为什么？因为2张再送一张全母蟹卡啊。啊，就是价值198元，商城正在销售的全母蟹卡，啊，有8只2.5两的母蟹，等于咱们700多拿走了3张螃蟹卡，24只螃蟹，2张螃蟹卡送人，1张咱们自己吃，这个卡型是1788型的啊，就是送礼非常的有排面，3张都给咱安排明白了啊，3张都不够，是不是？距离中秋节就剩几天了，如果咱们还有这个走亲访友啊，想给自己的长辈、客户、父母送点节礼的，这一张蟹卡地图。

0: 去，既体面又大气，还上档次啊。咱的蟹卡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您现在下单后天就可以收到了，回复螃蟹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螃蟹啊，我们也是最后一周销售了，千万不要错过。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河南漯河的新闻啊。漯河一家动物园用20头猪为长颈鹿征名，怎么个意思呢？最近在这个河南漯河有一家野生动物园啊，发消息说要用20头散养的黑猪作为奖品，为园区的一头长颈鹿取名啊，这个事儿也是火遍网络了。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这次活动面向全国为这头长颈鹿征名，入围50名啊，这个命名奖是20头活体黑猪，其他的参与奖都是鸡鸭鹅，这也是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参与啊。这个漯河野生动植物动物园啊，这个公众号发布的文案上面写着说，最近啊花巨资迎来了动物界的贵族长颈鹿啊，它没有名字，老板愁的睡不着。本来想搞个隆重的征名活动，送车送房送现金，结果财务没钱了。这老板啊，连夜翻腾家底儿，发现在豫南山区里还剩个农场，所以经过这个3整天的失眠思考啊，半盘花生米的反复磨叽啊，2斤半白酒的伤胃洗脑呀，咬牙决定啊，倾尽家产要为长颈鹿征名，整个农场免费送。哎，会按照这个全网平台的投票量来评选，那如果名字相同的话呢，要以参与时间的先后为准。这1等奖只有1名，能够获得20头活体黑猪，加上福禄认养人的证书，还有这个现场长颈鹿取名人的永久公示。入围奖有50名，这个散养的鸡鸭鹅随便选直接送。怎么样朋友们，诱惑到您了吗？哎，如果您有这个灵感啊，是个起名的小达人，也可以来踊跃参与一下，您觉得这只长颈鹿到底可以叫什么名字呢？
4: 小燕子
5: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6: 鸳鸯双栖蝶双，
5: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7: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8: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9: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8: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中秋连着国庆啊，马上开启长假模式了，很多朋友打算旅游打卡，还有亲友聚会啊等等啊，这肯定是一路奔波昼夜颠倒的，再加上换季有温差，皮肤就容易干燥敏感。那这个双节啊，想要皮肤有一个好的状态呢，得提前准备一套能稳住换季加上熬夜应酬的铁三角皮肤修护礼盒了。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知名的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的3件套啊， 啊，也是赫莲娜家的当家王牌了。她家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主打一个修护，而且这里面的产品都很适合秋天，比如说里面有200毫升的新肌水。

0: 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还有50毫升的轻乳霜啊。哎，这个心肌水也被称为秋天的肌肤急救水啊，可以温和代谢我们的老废角质，清洁疏通毛孔，同时改善暗沉，让我们养出干净透亮的好皮肤。那这个绿宝瓶精华呀，特别适合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的朋友，就可以来试一试这款精华。最后再厚敷上咱的轻乳霜，整夜的持续滋养肌肤，就像这个院线 SPA 级的修护体验啊。哎，重点来了，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夯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乳霜都是正品，总价要4780。今天咱们有一个车友专享价，只要1199，不到官网的 2.5 折。哎，这还不算完啊，商城还有200元的这个宠粉节日礼券啊，但是到今天为止啊，过了今天就结束了，还送您这个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啊，券后只要999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双花锦说给长颈鹿起名叫长静静啊，为啥？因为想让它静一静是吗？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好的名字啊，也可以来畅所欲言啊。那接下来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动物啊，这种动物啊还挺特别的啊，它是一种鹅，但是很多朋友都没见过，它叫塞巴斯托波尔鹅，这名字啊很特别啊，也很难记。这个鹅怎么特别呢？它像穿了一件婚纱一样啊，特漂亮。最近啊，河北一位博主晒出了自己家繁殖的这个塞巴斯托波尔鹅，鹅身上披着卷曲的长毛啊，就像这个穿着洁白的婚纱一样。这种鹅它也叫翻毛鹅啊。就是凭借着它标志性的卷曲的羽毛啊，成为非常珍稀的观赏家鹅品种。有网友说，感觉它马上就要跳芭蕾舞了，特别有文艺气息，是吧？那这种鹅啊，它是一种家鹅啊，羽毛很奇特，很卷曲，甚至还有点扭曲。它呢，主要是起源于欧洲的这个东南部啊，欧洲的东南部，哎，属于这个后期人工培育的欧洲灰雁的一种变异体。它的名称呢，就是源自一座城市啊，叫塞瓦斯托波尔，德语的意思就是蓬松的鹅，卷曲的鹅。那作为观赏鹅呢，它的性格是相对文静，而且比较温柔的啊。不爱大声鸣叫，这种鹅的胆子也比较小啊。相比普通社会的鹅呢，它不会主动攻击人啊。别看它羽毛很漂亮，但是它冬天没有办法依靠如此蓬松的羽毛去保暖，所以它的耐寒能力还是比较差的啊。那刚才我们提到啊，它这个名字塞巴斯托波尔啊，它其实是从一个同名的黑海港口得名的。1860年呢，在伦敦画报上描述啊，一位外交官啊将这些鹅引入英国。当时啊，这名外交官被派往黑海周边国家解决问题。那这种鹅就广泛分布在这些地区和多瑙河啊，包括其他支流的这个周围。 从这个塞巴斯托波尔港进口。据报道啊，这类鸟类来自

0: 自这个黑海周边国家和多瑙河下游的地区，所以它还有一个替代的名称叫多瑙河鹅。哎，优雅的步伐加上纯白的羽毛，真的像天鹅下凡了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一看这只漂亮的大鹅，像穿了婚纱一样层层叠叠的啊，很漂亮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老江湖》。
5: 这犯了罪的人，
4: 一条命案，一笔巨款，一场做空操盘，
5: 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4: 即将退休的民警于谦扮演的景有正发现了蹊跷，随着调查的深入，所有线索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梁家辉扮演的边居涵。老警锲而不舍查案，主动出击，边总已发起反攻。正邪善恶的对抗中，两位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
6: 要解决麻烦，必须从根拔起。
4: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死了你！
4: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0: three,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螃蟹啊，还有问说这个几号开湖啊？当地的蟹农已经给了准信儿了啊，就是28号左右啊。今年咱们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正式开湖了，到时候咱就可以来兑换，吃到爽了。而且前两天咱们主持人谢涵也是跑到阳澄湖去溯源了嘛，亲自帮大家来验货。他们就说这个公蟹4.5两真的是非常大啊，比咱的手掌还要大，蒸出来那个蟹黄也是特别的饱满。那可能等到真正开湖的时候呢，会更加的饱满，更好吃。今年气候好，所以说螃蟹的涨势也是这几年当中最好的一年，所以也提醒咱们的好朋友啊，今年的螃蟹必须得吃上一波啊，要不然得等明年了。另外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属于大规格的螃蟹了啊，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您可以去随便问一问，这4.5两的公蟹，外面的商超只要是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那肯定都得是100往上走了。哎，咱们是河南交通广播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的，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赚差价，给到大家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啊。388元一张蟹卡，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另外今天福利再加码，咱们买2张再给您额外赠送一张全母蟹的蟹卡，等于700多块到手3张螃蟹卡，24只大螃蟹啊，一只螃蟹可才30块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主要是个头够大。那喜欢吃大个螃蟹的朋友，这一波真的可以回去冲一冲了。发送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啊，发送螃蟹。哎，这个螃蟹别看是200-300出头啊，到手一张卡是今天的福利价，到时候您收到的蟹卡的卡型可是

0: 1788，啊，您看这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了？啊，花二三百块钱，但是咱收到的是1788元的谢卡，所以我觉得他拿来走亲访友是非常合适的啊。同样都是品质好的螃蟹，咱们送的也不肉疼啊，对方收到也是一份心意，很开心啊，就是双赢吧。回复“螃蟹”两个字啊，回复“螃蟹”就可以看到了。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啊。最近啊，北京有一位网友反映啊，说在望京写字楼附近频繁啊发生这个鸟类撞击玻璃幕墙的事件，啊，已经连续多天出现了啊，鸟类撞击这个玻璃幕墙。那遇难的鸟类中还包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叫红喉歌渠。那这名网友注意到啊，这栋楼的玻璃幕墙呢，它会清晰地倒映出蓝天和树影，给鸟类造成一种迷惑性。他曾向物业反馈过这一隐患，并且提出防护的建议，但是物业回应说，去年已经收到同类的投诉了，然后布设了5台超声波驱鸟器。但是啊，网友实地观察发现，其中3台疑似失效了，剩余2台呢，虽然可以发声，但是目前鸟撞事故依旧是频繁发生。那另一位关注这件事的网友马女士说啊，写字楼物业属地社区啊，警方还有爱鸟志愿者，包括专业人士，都围绕这栋建筑的鸟撞问题进行了现场的沟通。那据楼宇物业和相关专家透露啊，治理工作正在推进当中，预计先选取一面幕墙开展贴纸防护的试点。之前其实我们聊到过，说在这个深圳啊，很多这种高楼啊，鸟撞的这个事件比较多，所以当地很多的楼宇他们做的比较好，都会采取一些措施，然后布设一些这个防撞的贴纸啊，关爱城市的飞鸟。包括前不久啊，就说这个字节跳动有3个这个分公司吧，都完成了防鸟撞的改造啊，而且还建立了一种常态化的鸟撞巡查和报告机制，就是为了降低城市建筑对野生鸟类的一种生存的威胁。咱们经常提这个鸟撞啊，就是说飞行当中的鸟，它跟玻璃幕墙啊，包括一些人造的物体相撞的这种现象。因为玻璃啊，它会反射天空和树影嘛，映照出室内的绿植等等，然后让鸟类啊误将玻璃幕墙当作可以穿行的一种空间，从而发生撞击。那这也是城市鸟类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字节跳动就有专人每天巡查楼宇附近的这种鸟撞事件，还有这个员工志愿者用 AI 工具啊开发了专用的 APP， 主要就是记录和统计这些巡查的数据。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是在这个楼宇的玻璃外侧加贴防鸟撞的贴纸。那这种贴纸啊，通过在玻璃上制造一些密集的点阵啊，让鸟类感知到玻璃墙的存在，是可以有效避免鸟撞的。哎，我们也希望啊，这种好的方式、好的模式可以来广泛的推广啊，保护咱们的野生的小鸟，保护咱们的野生动物。
1: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2: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3: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4: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3: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看到很多朋友还在发限号和限行啊，咱们今天是限行的尾号二和七啊，当然到九点钟就结束了。中秋假期三天，25、26、27号都是不限行的，我们可以放心的来。

0: 加速没有力气，怠速抖动啊，油耗飙升，这些都是老车容易出现的问题。那现在下单 万能通的话，节前正好能收到货啊，咱们出发前正好加进油箱，很合适。再犹豫两三天，可能这个快递在路上想用就来不及了。哎，出门我们就是一个省心顺心嘛，一切就顺顺利利的。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就可以选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三兄弟啊，它三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就选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就行了，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品，专治老车问题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加油前啊，您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啊，用一瓶隔一箱油，再用一瓶，直到把三瓶用完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啊。稍早前二广高速孟津段1138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三和应急车道，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刻郑州市区大部分路段都是比较通畅的了啊，刚才这些红色路段、深红色路段啊，现在已经都变成绿色或者是黄色了啊，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过。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有发这个大闸蟹的，有发这个螃蟹的啊，都等不及了。毕竟我们也是最后一周售卖了啊，虽然说这假期还没到，但是这舌尖上的盛宴啊，不就在眼前吗？是不是？一刻都等不了了啊！中秋前后您就会发现大家这朋友圈都在晒这个大闸蟹，您手里还没一张蟹卡，略显有点尴尬哦。那这个蟹黄真的是已经爆满的呼之欲出了，而且蟹膏也是很丰腴啊，看着让人心颤啊，现在不吃又得再等一年了。我们知道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年就吃这一两个月，所以说现在不买啊，要等到明年。那我们没卖之前就有很多好朋友都在说今年什么时候可以冲这个大闸蟹了，去年买了太好吃了啊，今年来复购。因为咱们的大闸蟹啊，已经在河南交广的微信平台连续销售7年了，7年磨一剑啊，朋友们，说明大家对我们的品质是相当认可啊。因为我们是交广自己的白母蟹田啊，自有的，所以说价格也是给到底，品质非常顶。您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规格了啊。回复螃蟹。今天带来的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张蟹卡只要388元。但是建议下单两张，因为两张再送您一张啊，价值198的全母蟹卡，8只啊，8只母蟹，每一只是2.5两的，等于776，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的是这个24只啊，顶盖肥的大螃蟹。平均算下来一张卡才2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而且吃的还是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那听到的好朋友抓紧时间回复螃蟹去冲一冲啊，而且咱的这个螃蟹卡现货已经不多了啊，没有买的朋友可能过两天他就会要买高价，因为一开湖之后都要涨价啊。主要是咱的大闸蟹很有底气，每一只螃蟹您收到的时候都是活蹦乱跳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咱的客服小姐姐去联系啊，秒处理秒赔付。您想想，中秋佳节，您送上这份谢礼，体面又有心意，到手这个1788型的蟹卡，实际上才花了200多的价格啊。那收礼的人呢，眼睛都放光啊，说这个小伙子小姑娘太会办事了，体贴周到，是不是？咱送的也不肉疼，收卡的人也非常的开心。自己也留一张，咱们家庭聚会少不了，推杯换盏之间品一品肥美的螃蟹，让这个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都尝一尝，平时都舍不得啊，肉疼，咱们替他们买了，孝顺他们。发送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螃蟹。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动物新闻啊。最近有一只歪脸的大熊猫变帅了啊，在这个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啊，近期

0: 公布了一份特殊的病例，患者呢是圈养的大熊猫，叫北霞。这个医院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啊，运用人类正畸的这种生长改良的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的矫形治疗。今年7月份，北霞的治疗病例还发表在了国际正畸学顶级期刊上啊。那4岁的大熊猫北霞在2022年出生不久的时候啊，因为妈妈的育幼经验不足，然后叼取它的时候呢，用力不当，导致它的左前肢的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由于肢体缺血性坏死是不可逆的，那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之后啊，由于发力方式的改变呢，跟早期这个颌骨损伤相叠加，就让北霞的颌面生长失去平衡了。3个月大的时候，他在吮吸的时候经常会漏奶，也影响了他的生长发育啊。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要一口好牙呢？这个牙好，胃口就好，是不是？吃的就香，要不然这个营养不良，它都是有联系的。那要不要治，什么时候治，也是成了兽医和口腔专家的一道难题。那随着它的生长发育啊，大熊猫北霞它的下颌偏斜状况也在逐渐的加重。后来这个给他做这个口腔正畸的医生说呀，经过学科的会诊，最后还是决定啊，需要迫不及待的在他幼年的时候就做啊，做这个正畸的手术。主要是下颌不对称对他的生长发育也不好。那在治疗过程中也是给他匹配了很合适的治疗方案，设计了专门的矫治器啊，纠正他的下颌偏斜。而且在矫治器戴上的初期呢，饲养员也是24小时的值守，每次在熊猫吃奶前都会小心的帮它取下皮筋儿，吃完之后又重新的去佩戴，就是防止皮筋儿脱落了，被它给误食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啊，现在北霞的下颌偏斜已经基本纠正了，吮吸啊、咀嚼呀、吞咽这些功能都很正常，而且用作支撑的这个牙齿也没有松动啊，就是非常非常成功了。目前它吃东西就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啊，也已经恢复了它活泼的本性啊。它现在也是非常幸福的生活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都江堰熊猫谷。终于让咱们这个歪脸小熊猫重新帅气起来了。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我们说这个金九银十啊，也是装修的黄金季节。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这个中途跑路了。其实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

0: 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之后的事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来保驾护航了。哎，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严简一该说啊，有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刚买了一个月，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不能和平共处。听众 L 说，金毛狗狗今年5岁，寻找好心人收养，因为家中有特殊情况。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馍饭，3个月大左右。还有吃俺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啊，自己的朋友想送给父母当礼物，最好是女宝。美娜说，两小只德文无偿领养，9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私聊。还有盛兰说，2岁的边牧啊，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但是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士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还有吴华说，有没有想领养奶牛猫的，就剩一只了，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准备把奶牛猫送走，是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还有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吃俺康康一脚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啊？哎，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琴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的金秋家装节也是来了。这次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大，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个业主啊，最关心的还是装修公司靠不靠谱。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次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会让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来为您做施工服务。报名家装节就有很多的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既能看到100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家装问题就咨询他就可以了。哎，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哪里忙碌啊，但是呢，我们只要让自己静下来，身处在一个空间当中，无论这个是一个公共区域还是一个私人区域，我相信你都要进行一系列的动作。公共区域，就比如说花坛边，你不得擦擦灰再坐那儿啊？家里边可能。

所谓啊，就让自己舒服窝在沙发里。但是呢，你平时的保洁清洁工作也是要进行的。生活中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今天呢，看到了一个热搜词，叫做人一旦有了一些奇怪的行为习惯，后续呢可能需要大家做一些补充和想象。这个关键词之所以成为热搜呢，也是源自于一个博主整合了一些网友的生活片段合集。比如说这一段啊，有人发文说，我私以为我住酒店带一次性床单被套，听听，住酒店带床单被罩啊，还有马桶套、抽纸、浴巾等等，已经够洁癖了。直到我把刷完牙的牙刷包在洗脸巾里，然后放在垫了纸巾的浴缸边，你看已经加了很多 buff 了啊！抬头看见我妹放的牙刷，我惊呆了，人怎么可以洁癖成这样？配了一张图。这位网友的妹妹呢，很明显也是一位资深洁癖，她把自己自带的牙刷呢用完之后放置在了矿泉水瓶里，然后封盖密封起来。当然这个行为呢看起来特别讲究，是吧？这网友表示啊，看完之后他立马就跟妹妹一样了，就也是把牙刷放在那儿，觉得这样更合理更合适一些。不过这个也有网友吐槽啊，说这个牙刷在这样一个密封的环境下，它其实更容易滋生细菌，未必是一个好的习惯啊。当然呢，这事儿一出来反正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人甚至说自己出门要把一切都包起来，连遥控器都要包起来，还有酒店的沙发椅子上永远是垫了东西才敢坐，多仔细多讲究啊。网友们就开始质疑了，他说，那洁癖的人出门在外都是怎么吃饭的啊？像我这种根本不敢出去旅游，心里纠结是住的地方卫生把自己把控住了啊，出去吃的这个方面怎么去把控？住可以把控，垫点东西，吃怎么把控啊？又不是我提供食材，也不是我炒的，我做的厨房卫生我也管不了，这锅我也管不了，厨师我也管不了啊。洁癖的人考虑的问题就是不太一样啊。还有人说，我见过最严重的是有人去家里玩，客人走了之后把家里重新装修了啊，我天啊。对此评论区说，那得是过命的矫情了啊，我要是洁癖到这个程度，那直接就拒绝别人来我家了。确实装修不便宜啊，是吧？反正这个话题呢在社交平台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共鸣，网友晒出的五花八门的小癖好的背后，也掩藏着很多人心理防御到生理本能的一个多重的成因。所以节目一开始呢，就先问问各位朋友们，你认为自己算是有洁癖的那种人吗？那么您的洁癖又体现在哪个方面呢？欢迎各位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一起聊聊。其实说起洁癖，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爱干净，甚至觉得这是个优点。但是咱们今天得掰扯清楚啊，爱干净跟洁癖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爱干净是让自个儿舒服，饭前洗手，回家换衣服，把家里收拾得敞敞亮亮的啊，这叫生活品质。但是洁癖不一样，洁癖它其实有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负担，它本身是一种心理上的执念，甚至带点强迫症的味道啊！明明已经洗干净了，你心里还是觉得脏，就是抑制不住的要去洗、去擦、去整理，不做就浑身刺挠，焦虑的坐立难安。简单来说呢，爱干净是你掌控干净，而洁癖是干净这个事儿把你给套牢了。且呢，洁癖呢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洗洗洗，它拆分下来有好几种流派呢，你知道吗？就是洁癖有好多种。第一种特别常见，叫做行为清洁型洁癖，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个洗和擦，就是喜欢干这两件事儿。洗手洗个十来分钟，打三遍洗手液，指甲缝都要挨个抠干净，手机一天擦八遍啊，酒精湿巾不离身，摸过公共门的把手啊，还有这个电梯按钮啊，那手就跟沾了胶水似的，啥也不敢碰过，我天啊！必须第一时间找地方洗手啊，或者直接就拿这个纸巾啊什么的，就是隔着摁。严重一点的，拆个快递都得戴手套，拆完连盒子戴手套一块扔，还得洗三遍手，你看看。第二种，空间秩序型洁癖，这种人呢不一定天天擦灰，但是对整齐有着近乎变态的执着。比如说家里的书，不仅要按照高矮排序，书籍的颜色还得由浅到深来做一个渐变，差一个色号都不行。遥控器必须正对茶几中线，歪一毫米都得挪回来。冰箱里的饮料标签必须全都朝外，碳酸饮料跟果汁不能混放。你要是动了他的东西没放回原位，那比花他钱还难受，你不如直接找他要钱，你知道吗？哎，真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位朋友，他还是我的大学同学，还是我室友，我天，你知道吗？过得多痛苦，我天。第三种是社交型的

接触型洁癖这种就比较费朋友了，他们怕的不是灰尘细菌，是和人接触，别人碰过的东西他不碰，绝不跟人共用杯子筷子，连握手都尽量躲，出去吃饭要自带餐具，坐公共座椅得垫三层纸巾，如果你还不小心碰了他的衣服，他能别扭一路，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拔下来洗，严重一点的别人坐过的沙发都不肯坐，总觉得沾了什么脏东西。还有一种更隐蔽啊，叫精神洁癖，这种跟洗手擦桌子没关系，它是心理层面的干净。比如说交朋友，容不得对方有一点心眼，要是发现朋友说了句善意的谎言，瞬间觉得这段友谊脏了，直接反手就是一个疏远。谈恋爱更苛刻，你对方心里但凡敢有个白月光啊，前任的联系方式没删干净，那简直就是原则性问题。我跟你说，这过不去，甚至连听别人说脏话、聊八卦都觉得浑身不舒坦，觉得污染自己耳朵。这种洁癖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人际关系的杀伤力，但却一点都不小。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这种人，或者你多少沾点儿。那么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今天呢，就先从这儿开始聊。

0: 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

0: 亮，一定要使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关于每个人的洁癖，也给洁癖分成了几个流派嘛，像这个行为清洁型洁癖、空间秩序型洁癖、社交接触型洁癖，包括精神洁癖，是吧？类型分完了，那咱们也来给这些洁癖呢稍微分一分等级。首先轻度洁癖，也就是入门级，这种呢其实更偏向讲究。比如说，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对号入座一下啊。平时爱干净，饭前必洗手，出门包里永远装着湿巾，不喜欢别人用的水杯，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但也仅此而已了，不会因为一点脏而焦虑。偶尔出门条件差一差呢，也能够将就，这种其实就不算毛病了，反而是生活习惯挺好，是吧？乍一听就是很多人眼里那种爱干净的人啊，基本上都在这个级别。轻微洁癖啊，你稍微不如一点刚好啊，不要再重啊，再重是病。那我们看看有病的啊。中度洁癖，这就有点影响生活了。比如说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儿，必须是换上全套的家居服，外穿的裤子绝对不能碰床，甚至连坐都不能坐床上，包括这个桌面必须擦三遍，地上有根头发都得立刻弯腰捡起来。朋友来家里做客，表面上啊热情招待，心里全程提着劲儿，他一走立马开始大扫除，里里外外消一遍毒。这个阶段的人呢，每天要花不少时间在清洁跟整理上，而且非常容易因为不干净而闹心，导致情绪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还是中度啊，听起来还算温柔，是不是？还算可以，就是有点过于爱干净。那么来听一听重度洁癖的表现程度，也可以叫做魔王级。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日常生活跟社交了。比如说洗手，能洗到皮肤发红脱皮，还是忍不住想洗。出门就跟渡劫似的啊，要带酒精喷壶、一次性手套、坐垫、餐具，碰到任何公共东西都要隔着手巾啊。这不敢去亲戚朋友家，也绝不欢迎别人来自己家，甚至因为怕脏，连门都不想出。最痛苦的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没必要，也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控制不住，心里边的这个焦虑感压都压不住。这个呢，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强迫症的症状了啊，重度洁癖。您不用说，您肯定不会认识，因为你也很难认识这种人，他跟你交往都费劲，你知道吗？聊到这儿，肯定有人说洁癖有什么不好的啊？至少人家干净卫生。当年我室友就是洁癖，他应该是中度，他起码是个中度。他洁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跟你说，他急眼了，连我的衣服都洗。就属于这。后来我发现，哎呦，还有这种人，那我必须好好利用一下。对，毕竟当时是学生嘛，是吧？都是舍友啊、嗯。学生他不会像现在成年人想那么多，成年人都要脸，是吧？对对，我当时那就是一发现，就跟发现新大陆的一样啊，我要好好的剥削他。我就看他在哪种前提下会帮我洗衣服，我就开始往那方面努力，你知道吗？但是洁癖这事确实麻烦多。先说对自己的不便，最直接的就是累。别人回家往沙发里，舒服窝在沙发里。洁癖的人回家了，那得先换衣服、洗手、擦包、擦手机、擦今天碰到过的所有东西，半个小时折腾完了才能坐下。周末别人出去玩睡懒觉，他们得在家大扫除。很多的时间呢，工作包括挤出来的休闲时间，平时会有的娱乐时间、双休日，人家都得干活，犄角旮旯都得擦到一。

下来还不如上班呢。我跟你说再严重一点，可能他班都上不了，因为一到那个公共区域单位，可能他都觉得痛苦和焦虑啊。这个病一定要去医院了，这属于是有点大病了啊。时间跟精力全部耗在干净上这件事儿，反而没有功夫好好享受生活，那得多累啊，多焦虑啊。然后就是心理负担特别重，洁癖的本质就是焦虑，是吧？总担心有细菌、有灰尘、有不整洁的地方，走路上都得盯着地上有没有脏东西，跟别人接触呢总会想着，哎呀，他不会碰到我了吧。吃个饭特别担心餐具干不干净，一天到晚神经都绷着，特别难放松，而且越在意越容易焦虑，越焦虑就越想靠清洁来缓解，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反常识的点，就是太干净其实反而对身体不好，咱们的免疫系统呢是需要锻炼的啊，你可以让它稍微脏一些，你只有让它适当接触微生物，它免疫能力才能正常工作。你天天干干净净的啊，你万一有一天没处理好，脏东西过来了，你完全没有免疫能力，是吧？再说对身边人最明显的就是容易产生距离感。如果你身边有个重度洁癖的朋友，我相信你也不，你不是说不想不愿意，你都有点不敢跟他玩，你跟他这个交流交往沟通小心翼翼的，更别说去他家做客了，是吧？你真的，你如果去他家，你吃个水果都怕汁儿滴到地上，你全程都小心翼翼的，次数多了你就没法去接触了。并且呢，这类人还容易无意伤人，你去他家坐完沙发，说你刚坐完他转头就擦，是吧？你刚握完手他就擦擦手洗洗手，他即便再怎么去克制，面上不让你看到这些效果，因为人都不傻嘛，难免会露出来一些小动作，会让你觉得格外不舒服，你就觉得在被嫌弃。你有的时候甚至是你没法跟人解释，因为你这行为你怎么跟人解释，你解释了也不对，不解释了也不对，你都会被划分为矫情。久而久之，这类的朋友呢就会越来越少啊。所以说各位，洁癖如果真的影响到了生活社交，让人不开心，如果这个人是你，那你就放松一点，实在不行就真得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那听完这个关于洁癖的分歧啊，分得比较粗略啊，由浅入深，您认为您的洁癖属于哪种范畴呢？您有没有点洁癖？人都会有一点，或多或少，对不对？咱不能是一点都没有吧，那就不爱干净，那叫完了。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张弛。今天呢，想跟大家换一个角度来讲一讲我们爆款商城的这个特别推荐的产品。首先呢，它的品牌叫做赫莲娜。就是赫莲娜是一个什么牌子呢？就这么说，你奶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玻尿酸，但是她大概率听过赫莲娜，这就是这个牌子的资深程度。1902年创立的，创始人呢是美容界的第一夫人，100多年了。现在是欧莱雅集团，属于人家手里最顶的那张牌，黑绷带、绿宝瓶都是他家的镇店之宝。一句话来总结，这个牌子不是网红，是活着的传奇。绿宝瓶三件套是什么呢？心肌水精华加上面霜，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打游戏啊。开局辅助心肌水，先把皮肤给你屏障给你罩住了。精华是主力输出，业界第一款用于植物干细胞的一个精华，抗氧化、修护、抗初老，那一把抓。面霜是最后的守门员，精华打完仗，面霜负责把这个水分跟营养锁死在脸上，不然你前面等于白干了，是吧？三件套不是买多了，而是缺一不可。你单买精华不配水，那等于是吃火锅只涮肉不蘸料，你说这事儿能不能吃？能吃，但是总觉得差点意思，是吧？女生为什么买它？其实就是图的一个稳。熬夜追剧、加班赶 PPT， 还有这个换季啊，容易烂脸。火锅吃烧烤啊，吃到脸上冒痘。绿宝瓶就是给这些作精皮肤准备的，质地是蛋清的那种水润感，上脸不黏腻，混油皮夏天用也不闷。坚持用，泛红干痒少了，素颜出门也敢抬头。俗话说得好，你花钱花在脸上的每一分钱，镜子都知道，自己看得出来。前面说了，就想换一个角度去讲今天爆款商城的产品。其实我觉得呀，护肤品它不只是女生用的玩意儿，你只要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看一眼自己的脸，就是如果出油、暗沉、毛孔粗大，下巴偶尔冒出两颗痘，我相信绿宝瓶三件套男士也能跟着用一用，你给太太买自己也蹭一蹭，是不是啊？整个这个皮肤气色状态好了，领导看见你啊，他心情也舒坦，是吧？这人干干净净的挺好啊，行，不错，加薪，是吧？说句实在的，男士脸干净，肤色匀称，穿个白 T 都像刚从三亚度假回来的一样啊。你脸垮了，你穿啥穿的再整洁，都像从网吧通宵出来的一样。今天河南交通广播跟您推荐咱们绿宝瓶三件套啊，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老客户了啊，联系的非常的紧密啊，同样是给大家拿到的价格让您眼前能够一亮。三件套啊，官方总价是4780，今天咱们车友专享的价格只要1199。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爆款商城再发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券后只要999，正品保障，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们，中秋节临近，您家的礼品备齐了吗？甭管买啥，自家吃的、走亲访友的，家里总少不了一款好月饼。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为您严选的闽南特色大月饼来了。首先，尺寸够大，每个月饼足足500克。其次，减糖配方，买月饼最担心的就是多油多糖，老人孩子不能吃。咱们大月饼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两种经典口味，一种是闽南传统汉饼，五层馅料，芋泥绵密，麻薯拉丝，裹着咸蛋黄跟肉松，咸甜交融，软糯香酥都在里头。另一种是时尚款抹茶配茉莉，抹茶的微苦回甘撞上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满是清新的东方味道。每一款大月饼都有精美的礼盒包装，简约时尚，送人大气有新意。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月饼给咱们交广车友粉丝专属价格，一盒48，一次性买两种口味只要89，交广会员还有额外优惠，限量发售。中秋吃好饼，认准交广领航，赶紧回复月饼，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或者是0371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两周前我们接到了关先生的求助热线，他说自己在路口，但是确实不知道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2: 2016年7月7号17:42在高新区红山路和那个河阳路交叉路口自北向南被拍到了左岸导向车道行驶，当时前边有交通事故，他那个有个三轮车，应该是汽车相撞了，我看救护车也在前边。路口比较长啊，他那个导线，我是走到跟前才注意到前边有交通事故。当时走到路口了，我也犹豫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直行车道然后右转了，所以被拍到这个左岸导向这个行驶。后来了，我又在这个12123申请被退办了。
1: 关先生说呀，他确实是在直行车道右转了，但是当时事出有因，一辆白色轿车和三轮车在红山路和河阳路的路口，这个南口啊，快到斑马线的位置发生了碰撞事故，三轮车发生了侧翻，轿车呀是横在路中间，地面上呢还有散落的碎片，再加上救护车也停在中间车道，确实影响了直行车辆。这个违法呀，绝对不是主观故意，再加上呢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也确实没法走了，是客观因素影响。所以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室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郑州交警呢，立刻调阅了现场的相关记录，在核查了一下路口四个方向有没有视频以及有没有其他的画面佐证的情况下，当时啊，查到了一个位置，发现啊，确实事故现场是有车辆和救护车，直接影响了直行车辆，所以这条违法呢是可以撤销的。两天之后，关先生就在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复核申请。
3: 在那个高新区那个河阳路那儿，前方交通事故，我不是直行道右转了吗？去来交管支队，你不是让我来这儿复核一下？我今天下午过来填了一下，刚填完那个申请表，我说这个能撤销吧？他说。你五个工作日之后查查。
1: 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关先生按照约定的时间查询了一下自己车辆的状态，登录了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
3: 红山路当时前面有交通事故嘛，这条违法撤了，看了就是我们12123嘛，我看了他已经撤了，已经现在没有这条违法记录了。谢谢你啊老师。
1: 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一定是可以撤掉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一位朋友啊，尹先生您好。
7: 哎，老师你好。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那个车当时停到那个岔河路那儿。
6: 嗯。
7: 岔河那儿，但是我当时他第一次提醒了，那第二次我就是去到那儿之后，他正好经过那儿，经过那儿之后他拍照上传的，我看看有点不合规，我就咨询一下子。
6: 哦，哪方面不合规啊？
7: 因为他这个拍照的话，他应该是有车前和车后两个，还有时间位移吧，就这一块。
6: 车前车后时间位移，我刚刚看到您发来的图片了，车前车后时间位移都有啊。
7: 他那个就是第二张照片，它只有车头的，没有车尾的。
6: 那您第一张照片已经拍过车尾了呀？
7: 因为第一张照片他不是当时提醒了吗？

0: 是对啊，是提醒的呀。第一张照片加上第二张照片组合起来是您整个的违法情况啊。
1: 啊，这样的是吧？
0: 是啊，您第一张照片是7月22号的早上7:58，然后第二次就是给您发完提醒之后，第二张照片是7月22号的早上8:21，这中间相隔了将近25分钟的时间，基本上是23分钟吧，对吧？
1: 哦，
0: 啊、嗯，
1: 你的意思是说，你像他不是第二次，他是一张照片就可以是吧？
0: 嗯，对啊，现在一共加一块都4张照片了呀，对不对？
1: 是4张照片，但是他前2张不是提示的吗？嗯，但当时人还在，我当时我就刚走到那个地方
0: 啊。这种违法信息是前面的照片加上后面的照片，因为前面是提醒嘛，对吧？提醒了你挪走了，可能第二次拍不上你就没有了，就不出现这个处罚了。但是现在您这个是7:58拍到了第一次，然后给您发了提醒，但您并没有及时挪走，过了23分钟以后这个又拍到了第二次，所以两次加起来才是这次违法的完整取证。
1: 哦，这样的是吧？
0: 嗯，对，是的。
1: 我就是咨询咨询
0: 啊。好的，那先这样，尹先生。
1: 哎，好嘞。
0: 哎，好，哎，再见。
1: 好。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靳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我是在那个漳州市陇海区粤港东路，然后转到他那个510县道上面。
3: 嗯。
4: 然后呢，他那个交通违法禁令牌啊，然后他那个牌子是放在地下的，不符合国家自治，然后他对过往的车辆进行处罚，包括我的。
3: 放在地下的是
4: 对，就是跟一个类似于施工标志牌一样的东西，然后放在地面，然后进对那个过往的那个货车进行处罚。
3: 嗯，
4: 我表示对这个有异议。
3: 您现在是发生什么情况了？您是闯禁行了是吗？
4: 对。
3: 哦，这个闯禁行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啊？
4: 粤港东路转到510县道，大概那一节吧，1-2公里之内吧。他们说那个位置就在那里，然后两个指示牌，两个都是放在地面的，一个是在粤港东路转弯右转的时候转到510县道上面，右转弯的地方放在地面。
3: 嗯，
4: 还有一个是到那个再往前面走到那个高速立交桥下面，它是南北走向的路，然后他把那个牌子是对正对着匝道路口，然后他就是东西朝向的嘛，然后他这两个标志为参照物来对我们进行处罚的，都是放在地面，不符合国家的制式和标准。
3: 啊，国家制式和标准应该是什么呀？
4: 应该是一个圆形，然后画一个斜杠，然后货车进行。
3: 啊，就是需要有禁令标志是吧？
4: 对。
3: 那它这个标志是什么样的呢？
4: 我没听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3: 那个标志是不是货车进行标志吗？是什么样的呢？
4: 你说他们现在的吗？
3: 对，
4: 现在的就是放在地下，就类似于工地施工的一个牌子，连单位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文字。文字的话，你肯定不是国家制式的。
3: 文字，那文字我们得看是什么文字啊？因为在这个道路交通标志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文字标志啊，就是辅助标志，就是文字标志啊。
4: 嗯，你是文字标志可以，但是你得悬挂清楚清晰，对不对啊？它放在地面，
3: 放在地面就不清晰了吗？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日常的或者通常情况的反例，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比如说这个地方临时进行交通管制，前面放了一块牌子。这个放在地面它就无效了吗？这不能这样理解呀。
4: 嗯，我认为的哈，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司机来说，我认为的话，你这个国家标志牌的话，它都是有制式有标准的，你放在那个地方，那个肯定不属于标准的，我认为它不属于制式的。因为我们学习驾照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学习交通法的时候，没有它这种东西。
3: 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看看这个牌子长什么样吧，好不好？因为您说这两件事呢，它跟您所说的国家制式和标准，我不知道您理解中的国家制式和标准是什么样的。但是国标里面对于道路交通标志的安装以及它的设置都会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其中有一点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地制宜。你比如说有些地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每年都会出现的，比如说咱们高考期间。有些考点周边呢可能会临时禁止通行或者禁止鸣笛，那么交警就会在路口摆放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那个架子放在地上。
4: 然后呢，像你这种的话，他们不会把这个摄像头加装违法，他们只是交警临时的话在路上执勤的话，就对你进行劝返，或者是你不听劝告的话对你进行处罚，没有像他们这样的就是临时的标志牌放在路面对过往车辆进行处罚的。
3: 这怎么就变成临时标志牌了呢？我这样吧，我们下来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因为我没有看到，我也不能确定这个地方究竟对还是不对。这是您刚才说是漳州，是福建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啊，好，我们了解一下这儿的实际情况吧，好不好？因为具体跟道路的情况啊，跟这个路段的禁止区域啊、设置标志啊，可能都有关系。包括您刚才说的文字，因为我们知道在道路交通标志里面呢，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是禁令标志，第二类是指示标志，第三类是警告标志，那么第四类呢就叫辅助标志。辅助标志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字，所以说我们不能单独说它只要是文字它就不符合规定，这个还有点武断。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位置的情况，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标志是不是符合规定，好不好？
4: 好的，
3: 我们确定完了之后给您回复。另外我们也要结合一下漳州当地的实际情况，所以确认完了再看这个。其实您的诉求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标志不合理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撤销，对不对？就是现在你被拍了，你觉得不合理，不合理要推导出来，要把你这个违法撤销，对吧？
4: 对。
3: 明白了。好，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看看这个违法能不能撤销吧。
4: 好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郝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
1: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西流驾驶证能不能牵引5吨的牵引资质啊？
0: 您是什么 C6 驾驶证是吧？
1: 我准备办一个 C6 驾驶证，就是在办之前，就是看能不能驾驶这5吨的牵引资质的小客车。
0: 嗯，
1: 可以的话我就办，不可以的话我就不办。我据听说有的是可以牵引4吨半的，有的说是可以牵引5吨的，但是我不敢确定。你说
0: 标准总质量要小于4.5吨，就是4500千克，大于4.5千克，4.5吨就不是小型的牵引车辆了。
1: 意思就是严格意义上就是说不可以呗。
0: 是的，不是严格意义，就这一个标准，就是4.5吨，大于4.5吨就不行。
1: 哦，是这样的。
0: 对，这个是标准，这是您随便网上查都能查得到。
1: 但是我网上查的没有给你们打电话，我心里更踏实。
0: 是的，4.5吨就是4.5吨，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它没有浮动的这种余地。
1: 是这样的是吧？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知道4.5吨对于货车来说，它也是一个就是临界值嘛。所以对于挂车也是一样的，就是 C6 驾驶证本身它允许的就是轻型牵引挂车，所以小于4.5吨才属于轻型牵引挂车，如果大于4.5吨就不属于轻型了。
1: 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像我这个依维柯带挂这属于什么车型啊？
0: 什么依维柯带挂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面包车上有个5吨的牵引资质，后面带个挂。
0: 你挂的是什么车呀？
1: 挂的就是纯挂嘛，是一个平板挂。
0: 平板挂，你的挂车符合标准吗？
1: 对，符合嘛。就前面有5吨的牵引资质。
0: 你挂这个车是干嘛用的呢？
1: 是拉车拉货什么的。
0: 你前面是个什么依维柯？
1: 对。
0: 我个人对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
1: 我们这种车型就2017年左右就出了几百台吧，全国就出了几百台，很少很少很少。
0: 那我个人认为啊，因为目前这个驾驶证呢，对于挂车的要求，它就是两种，就是牵引能可以做牵引车辆的这个驾驶证就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 A2 驾驶证，是牵引车的驾驶证。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刚才说的 C6 驾驶证，因为 B 类驾驶证当中是没有挂车驾驶证的。B1 就是中型客车，B2 就是中型货车。所以它不存在挂车的资质。那么如果您因为我现在就是暂时不考虑你这个车是不是符合国标的这个要求啊，但是如果单就挂这一件事儿来说，那如果你要允许开挂车的话，它就是两种，一种要不就是 A2， 要不就是 C6。
1: 对、你说的没错，就这样的。
0: 您是来考试的是吗？
1: 不是
0: 那他确实没有第三种情况。那您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既然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那您想问的是什么呢？
1: 我是就是想打电话给你们打电话确认一下，因为你们在我心中嘛，就是最官方最有权威的。
0: 谢谢您的认可。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里头呢，或者说这个叫准驾车型的标准里面其实很清楚，就是简单来讲您拿着那个驾驶证的准驾资质，因为咱的驾驶证背后就正正的背面，它上面是写的很清楚 ，A1 是什么 ，A2 是什么，对吧？然后呢，再拿着您行驶证的这个上面去大概对应一下这个 驾驶车型跟这个行驶证上的车型是不是一致，就比较明确了。它这个不存在什么游走的空间，就是如果您是符合 C6 的 4.5 吨以下的挂车，那么就是 C6 就可以。但是超过 4.5 吨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驾驶证从 A 到 C 之间都不再有挂车的这个车型了，再往上一档就是 A2 了。
1: 啊，对对，
0: 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方式。那么如果你不牵引这个挂车的话，那就是看您前面那个车是什么车型，要看一下，
1: 对对对
0: 啊，您的资质。那的不牵引挂车就是对应相应的资质就可以了。
1: 哦，假如这个 C 六，驾驶 C 六4.5吨以上的加五吨的，
0: 嗯，
1: 被交警查到会什么处罚啊？
0: 那就是准驾车型不符嘛。就是您有驾驶证，但是你驾驶的车辆跟您准驾的这个车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从低到高会按照无证驾驶，如果是从高到低会按照准驾车型不符。就是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您有一个 B 证，你不能开摩托车，那么这个摩托车呢是在 B 证之下的，对吧？就是 B C D E 是吧？然后它是这个没有这个 B 证的准驾车型这个级别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驾驶了摩托车，就按照准驾车型不符。但是如果比如说您只有 C 一驾驶证，只能开小型车辆，但是你却开了 A 一的大型客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按照无证驾驶。
1: 嗯、
0: 所以说，您要是是 C 六驾驶证或者 C 一驾驶证，您开了挂车，就是大中型的挂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按照无证驾驶来计算。
1: 哦，我懂了。哦，意思是。意思就是现在是 C 六，我现在是我想给我个司机升级，现在目前是 C 一，
0: 嗯，
1: 我现在先给他升级到 C 六，意思就是说升级头里，我会在那个河南交通广播打个电话。
0: 啊，他不需要升级，他就是增驾嘛。
1: 对对对对，
0: 增
1: 驾、啊、增
0: 驾就可以了。嗯
1: 啊，增驾到C 六，
0: 嗯，
1: 但是我这个车呢，就是前置是五吨。
0: 嗯，
1: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它是标准就是4吨半。
0: 嗯，
1: 假如这个 C 六开出4吨半，这个开出我这个车是标准是4吨半，其实是5吨。
0: 嗯，
1: 相对的情况下，严格意义上来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回到节目当中，高先生您好。
2: 喂，唐哥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个我在上个月19号，就是说在新民玩的时候，就是说经过那个西大街，与那个正通路交叉口，就我向北左转，就是说前方。有车嘛，我们都是依次在等待那个绿灯通行嘛，

0: 然后就是说从对向机动车道窜出来一个电动车，然后撞到我的这个副驾车门上了。然后现在交警一直也没有下那个事故认定书，然后联系吧，交警也没有回复，就一直在搁置着。
1: 是几号去的？
0: 上个月19号。
1: 上个月6月19号是吧？
0: 对。
1: 跟您相撞的是一辆什么车来着？
0: 那个机动车，不对，那个非机动车。
1: 非机动车是什么方向过来的呢？
0: 由东向西，从机动车道然后窜出来的。
1: 它由东向西直行，您是由西向东左转，是不是？
0: 对。
1: 那没有下事故认定的原因是什么？是您双方的车辆都扣了进行检验鉴定，还是说这个对方受伤了，现在没有办法做笔录？
0: 对方受伤了，
1: 现
0: 然
1: 在他，
0: 后笔录已经做过了。
1: 笔录做过了，受伤不严重是吧？
0: 当时的话是有点严重，然后对方直接，我不是打那个120嘛，然后送到那个 ICU 了，他说的是。
1: 哎呦，撞这么严重呢？那现在他对方恢复得怎么样了？
0: 对方7月8号左右都出院了，
1: 哦，7月8号都出院了。
0: 对，然后他现在，我跟对方联系的话，他说的是去北京做那个疤痕修复之类的。
1: 哦，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吧？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没有下认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问交警了吗？就是6月19号到7月8号他已经出院了，但是认定还没下，那您车还在扣着吗？
0: 对，一直在扣着我。就是因为近期雨水比较多嘛，我想联系交警，然后能不能先把车修了？是不是？因为我撞的玻璃嘛，玻璃烂了，然后就是说怕进水嘛。
1: 那您联系交警说要放车，或者说出认定书，现在怎么说呢？
0: 联系交警一直没有回复，
1: 没回复，就是您是发微信、发短信？
0: 发微信、打电话都没有回复，连着两三天了都没有回复。
1: 哦，打电话是这个人是哪里的？这个交警，新密哪个中队的，还是哪个单位的？
0: 他是好像是新密交警总队吧，好像显示的在那个。
1: 新密是交警大队哪个中队的？您知道吗？事故中队，还是具体哪个几中队？
0: 好像是事故队的吧，属于事故那个。当时我去的是事故6科，是做了笔录。
1: 当时给您做就是。您打电话这个人就是给您做笔录这个民警是吗？
0: 对，王警官。
1: 王警官，好的。
0: 嗯。
1: 您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呢？
0: 没接。
1: 哦，没接电话，但是也没
0: 对，
1: 回复您的信
0: 发
1: 息，
0: 微信也
1: 是不
0: 没
1: 是？
0: 回。
1: 哦，6月19号到现在，但是您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到现在一直扣着车，是吧？
0: 对，因为之前我问过他，他说的是，他给我微信回复的，就是说那个等对方就是说，能够做笔录的时候再做笔录。现在笔录已经做过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下认定书，也没
1: 对，
0: 有进一步的。
1: 听您的这个描述，这没有什么原因了。第一，对方笔录也做了；第二呢，这个已经检验鉴定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6月19号到现在7月30号，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也没有在其他的检验鉴定，那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新密吧，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现在没有放车。如果不该扣车，那这显然，这个都这么长时间了，该放车抓紧时间先把车放了，然后呢，抓紧时间下认定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有原因的话，我们把原因搞清楚，问清楚，告诉您什么原因导致的，目前没有放车。正常情况下，一般就是可能没有放车，就是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检验鉴定啊，就是检验鉴定没做完。但如果检验鉴定做完了，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新密吧，联系完之后给您准确的回复。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新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说说天津的事儿啊。
2: 好的，
1: 有一位女子意外发现了自己6岁的女儿的一个趣味大作。
2: 哦，发现自己6岁女儿在捣鼓什么？
1: 在捣鼓什么啊？就是竟然在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的照片上，用水彩笔悄悄的给自己的小脸蛋勾勒了一个轮廓啊！
2: 这不胡写乱画了吗？这不？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比较神奇的是啥？
2: 嗯，
1: 这张照片全家福从正面看啊，
2: 嗯，
1: 几乎是没有任何痕迹。
2: 哦，
1: 就是这个
2: 水彩的颜色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2: 嗯，
1: 但是你从侧面角度一看，尤其是借着这个阳光反射，
2: 嗯，
1: 浅浅的那个笔迹才能显现出来。
2: 哎呦，
1: 林女士就说说这个藏在光影里面的那种涂鸦啊，让一家人都觉得哭笑不得，
2: 嗯，
1: 就很感叹啊，说孩子满满的天赋，还有包括这种天真和创意，就很神奇的一种修容方式啊。
2: 哦，
1: 您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
2: 这让我想起来，这个童年的时候特别流行的那种，就是，
1: 嗯，
2: 应该怎么形容？
1: 啥？
2: 就是你从一个侧面看，它是一幅画，
1: 嗯，
2: 你换了一个侧面以后，它就慢慢变成了另外一幅画，
1: 类似于是这种感觉的。
2: 有印象啊？从正面来看，你看不见那个水彩的痕迹，
1: 哎，
2: 侧面一看，那个荧光的笔迹就出现了，
1: 嗯。
2: 应该是用水彩笔啊，给自己啊，稍微的这个描了一下边
1: 啊。对对对对对，啊，就
2: 那全家福，合着你光给自己化妆 P 图了是吧？嗯，啊，你也得带上孩子呀，孩子不服啊你。
1: 孩子相当于是变相给自己修了一个容。我就发现，就孩子虽然咱是小，但真不傻，你知道吗？
2: 啊，
1: 我就想到了小的时候，我和我老妈去影楼拍摄那个照片的时候。
2: 哦，那会儿都得去影楼才能拍。
1: 我不爱跟他合照，朋友们。
2: 嗯。
1: 他只给自己选那种仙女的纱纱裙，
2: 哦，
1: 大红唇、烟熏妆，
2: 嗯，
1: 我纯素颜
2: 啊。
1: 这我跟你说，不过我当时我拒绝他这个理由啊，也非常的不扫兴。我现在想想，我当时还是挺有脑子的，你知道吗？
2: 哦，你是怎么说的？
1: 妈，你拍照别带我，
2: 嗯，
1: 我是你的显老挂件。你自己站，独美啊！你带上我，年龄一下就上来，
2: 是不是？有一些不是说，
1: 嗯，
2: 哎呀，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
1: 哎，
2: 孩子往外一照，哦，结婚了，没事。
1: 对呀，我对外出来就是跟我妈走到路上的时候，都叫她姐。
2: 嗯，行，
1: 营造一个辣妈人设。
2: 哎，你还真别说，你还挺有这个利他思维的，
1: 是吧？
2: 啊，我不站你旁边，不是因为你没给我化妆，
1: 嗯，
2: 是因为我站你旁边啊显老。
1: 你显老，对
2: 不对？好，行，别强调了啊。
1: 那真的是这样的，你说你都带着孩子去了，你给孩子选一个婚纱蓬蓬裙怎么了？
2: 好歹拾到拾到。
1: 对呀，啊，好歹给我做一个妆造怎么了？
2: 但我这个，嗯，
1: 我知道加小孩的话得加钱吗？
2: 不对，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啥？
2: 把你带到影楼了，名义上说是带你拍照，
1: 嗯，
2: 但是呢不给你化妆
1: 啊。
2: 有没有可能真正的猎人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他从一开始就等着你这句拒绝拍照的话。
1: 哇，趣味了，朋友们！我活了30多年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一会儿下了节目就要问我老妈。
2: 对，就是老妈这点情商、智商、算计都用你身上，
1: 都用我身上。
2: 对，他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这个张照片上没有我的孩子，
1: 哎，
2: 那就是我的艺术照，
1: 嗯，
2: 但是呢我又不能明面上说，妈妈今天要去影楼拍照，你一个人在家不要跟着我去。
1: 我想了一下，那个时候我老妈应该也就28岁29岁左右。
2: 真姐妹，不是我挑事儿啊，
1: 真是不带我正合适。
2: 完了，以后没法跟阿姨再见面了，你知道吗？背地里这么说人家。
1: 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2: 嗯，啊，今天咱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发现了，
1: 嗯，
2: 无论你长多大啊，你身上啊总有一些童心未泯的部分，
1: 嗯，
2: 对不对？老顽童，
1: 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孩子气，
2: 老小孩，
1: 嗯，
2: 大小孩，那咱就说一说你身上的那些童心的地方，
1: 嗯，
2: 今天聊一聊哪一点上你是表面大人，内心幼崽，
1: 哎，
2: 好吧，
1: 跟我们来盘一盘
2: 啊。好，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聊一聊哪一点上你实际上表面大人，内心幼崽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好的，我是主持人叔叔。
0: 今天呢，我就尽量的把我这个口头禅呀给它去掉，斩断，断舍离啊，
1: 换一个新的。
0: 我不能一张嘴我就说好的，是吧？就被大家这个啊，就是判断住了啊。说到这个口头禅了，这个杨洋一直说啊，对对对，你说的一点都对。
1: 啊，对对对，这几个口头禅啊，咱池哥还有一件文化衫呢。
0: 也有，其实口头禅多了，你反而觉得不是说某一句是你的专属口头禅了。但如果说
1: 一定要多用，是不是
0: 有那种啊。某一句你根本离了他你就说不成话的那种，就会对别人就印象很深，就好像孩子口中的但是然后一样
1: 啊。然后一句话就是然后
0: 然后我就那个然后
1: 还有你知道吗，就是吞咽口水一句话过程当中说完之后
0: 那个是战术性的，他知道他没有说完，但是他气儿比较短的时候他就得，然后那天我就然后行吧，咱俩别搁这儿学话了啊，不是什么。

0: 好行为。
1: 这个其实很难改的、哦、
0: 啊。今天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哪一点啊？你表面上是大人，然后内心还很幼崽。
0: 哦，宋小仙说了，
1: 小的时候总想长大。长大以后啊，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大人，只有长大了的孩子。
0: 哦，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童心未泯，都有孩子的部分，只不过有的时候你对接上别人成熟的那部分呢，你就被迫也要用成年人的方式去跟他交流沟通。
1: 其实我挺讨厌一句话，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然后怎么怎么样。
0: 哦，
1: 就每次就是别人说到大家都是成年人以后，我就觉得接下来没有什么好话。
0: 对，另外就是成年人
1: 怎么了？
0: 你有什么优越感可言呢？你相对于孩子来说，对吧？最好是孩子跟孩子之间，如果说一句，大家都是五岁的大孩了，不要再幼稚了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想长大，但是长大的大人都想变。也变成孩子，
1: 对，都不想长大了。
0: 你用成年人的口吻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就好像这句话本身就很幼稚。
1: 再装一个，
0: 这句话本身情商就不高。

0: 南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语言就是这么的干净啊，
3: 已经有人开始计算你的语言的
2: 完了，我
3: 好的次数了。
2: 完了，刚才我说了一个啊，又被逮住了。刚才评价的那位在哪儿来着？一会儿我们来找一下，
3: 我们得刷新一下。
2: 嗯，
3: 现在我都不敢多说话了。
2: 不敢多说话，少带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3: 来说一说哪一点你是表面大人内心。
2: 各位我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也可以语言干净，但娱乐节目的特点就是话多嘴碎显得热闹
3: 啊，
2: 这是我们摸索的底层逻辑。好啊，
3: 可是你把我们的逻辑泄露出去了，大家就会认真的听讲。
2: 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人就是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在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有点意思啊。只有在其他场合的时候，
3: 哎，
2: 语言需要干净，然后简洁纯粹，有逻辑。娱乐节目就这风格，各位你稍微理解一下。
3: 理解一下
2: 啊，
3: 理解一下，
2: 我就得这样说话，不然太难受了。
3: 让我放开一下吧，我现在顾得慌。
2: 你随便说啊，
3: 这
2: 句号就说了。
3: 说表面成熟啊，稳重不说话，这种孤独成长啊，其实我觉得内心是有人想要陪喝一杯的。
2: 想要有人能陪着喝一杯，
3: 通宵一顿
2: 啊，
3: 想放纵一下自己，
2: 偶尔都会有。
3: 另外啊，开播到现在，咱池哥说了三遍好的，三遍
2: 都是一些衔接的词语，是为了烘托咱在一起聊天的氛围。
3: 没错，
2: 我本人其实是一个干语言非常干净清爽的人啊。
3: 如果要是没有
2: 那么多
3: 对，
2: 就那种啊。
3: 这个应该叫什么？语言当中的叫使相
2: 串联。
3: 哎，没有这个话干的慌。
2: 贵，你看多干，
3: 你看看
2: 干。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我们再来听说央视新闻的消息啊。
1: 好，
0: 最近在江苏徐州，有一家幼儿园开展了日常生活劳动的课程，孩子们熟练的展示了擀面、炒菜、缝纫，各种这种厨艺呀、
1: 就是各位也知道，幼儿园有的时候做这种劳动课程的时候，最多就是什么剪纸啊、和和泥啊。但是江苏这个幼儿园已经教孩子们擀面、炒菜、缝纫了。这就是区别。
0: 还会落馍、大家回复聊天，
1: 烧火做饭了都开始。
0: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人家真的是干起活来有模有样的。
1: 哦，是吗？
0: 网友们都说了，说这个幼儿园的学历啊，除龄三年。小朋友真的太棒了，个顶个的棒。
1: 幼儿园学历除龄三年呢？
0: 那个颠勺的技术，
1: 大家看一看啊！你别以为小孩子干不成事儿，人家根本就没工夫搭理老师，就上特别多的活儿。
0: 那可不，
1: 对不对？生活技能各种拉满，对不对？从进教室那一刻起，从来就没有闲着，手里眼里都是活儿，
0: 可有眼力见了。池哥，我就说吧，让孩子做饭最合理，你知道吗？他们四点多放学，放学之后买菜做做饭，爸妈六点下班正好吃饭。
1: 就首先他们这个点儿就下得很对，早早的就放学了，
0: 那可不，
1: 菜市场的菜也新鲜，
0: 这个家没有他们得散。
1: 是，就是他们就差学会做饭了，而这条新闻恰恰证明他们能做饭，
0: 他们可以的，
1: 是不是？
0: 今天晚上我就把这个视频荡下来，让我们家闺女现在逐帧学习，
1: 就在那个家的那个电视上，
0: 循环播放，两岁了，是时候从娃娃抓起，
1: 看一看别人家的孩子。
0: 妈妈爱吃这个爆炒猪肝
1: 啊，人家在幼儿园做的是什么？对不对？你明年就，明天他就牵头小猪回家，从养猪开始，行不行？爆炒猪肝。晚上回到家是吧？哎呀，爸爸陪你玩会儿吧。今天这个爸爸在外面工作一天了，好累哦，跟你玩会儿都是放松。给你讲睡前故事吧。孩子说：“哎，不行，我得睡了，明天还一堆活呢。”
0: 早点休息。
1: 行吧，爸，你也累了，我也不轻省。咱都早点休息，好不好？
0: 放过彼此。
1: 还哪有闲心时间听睡前故事呢？那真是的。
0: 我这沾床就能睡。
1: 我先列个清单，对吧？给我明天活捋一捋，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
0: 爸，你就是闲的，你还有时间给我讲这个睡前故事？人不能太闲。
1: 你没事，你工作辞了吧，我们幼儿园招人。啊，那
0: 这小孩净说大人话，
1: 那玉米都掰不完。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大人和小孩之间的啊，咱就来说一说啊，就是咱都长成大人了，其实在哪一点上你还是内心比较幼稚，或者说保留了孩子之间的这种这个心理。
0: 对，就是那些孩子气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吧。
1: 啊，多少这位朋友说，现在都懂得爱自己了，即使是大人也不刻意装大人了，内心啊都是小孩子。
0: 不装了，摊牌了，装大人好累啊。
1: 是的，我就喜欢当一个大小孩，是不是？那行，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份心情。哪些事情上你现在依旧只能是表面大人，内心小孩。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
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这个说到这个今天的一个话题了啊，
1: 就是哪一点上你表面是大人，但是内心还很幼崽。
0: 是的，
1: 就是看别人吃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忍不住疯狂的在流口水。
0: 这个人间繁华这个朋友，我觉得他说的挺不错的
1: 哦。
0: 他说，首先从我的外貌来看啊，就像个孩子，可能是身高的原因，再加上脸、穿衣打扮都比较休闲简单，就有点童话了
1: 啊，有点这个幼态。
0: 思想上呢，我比较符合一个大人。不过经常啊，我会保持自己童趣化的东西，不要变老，就是自己都想笑。首先我始终觉得心态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孩儿，心智上呢处于儿童般的一个天真浪漫，
1: 就是尽量的保持吧。
0: 我对童年很怀念，而且我是属于比较念旧的人，我很喜欢那些古镇啊、古街呀、或者老物件，就是爱把玩。电视剧也是喜欢那种复古的农村题材的啊，像老农民啊、平凡的世界呀、暖春啊，还有就是喜欢土土的房子、土院子，有小狗、小鸡、小羊的，包括我们家旁边那个大树、菜园子，就很怀念。
1: 哇，满满的都是这个画面感了。
0: 就是为什么想要表现出来小孩，因为他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他很怀念。
1: 对，他很悠哉，
0: 喜欢，对，
1: 惬意。童年幸福果然能够治愈一生啊。
0: 他说，感觉我这一类人群啊，也不容易了。

0: 为什么呢？想事情简单又通透，自己又能自愈，这个自愈的力量往往会把儿童的一面表现在最熟悉的人面前。哇，
1: 不仅自己能治愈，我觉得就是朋友如果跟你在一块儿的话，相当于还有那种养分的成分在。
0: 对，那我真觉得他好像点透了这个、怎么说呢，童真和幼稚的区别。就是童真呢是你成熟了理解了、然后呢你还愿意把孩童的一面表现给别人。幼稚呢就是那种不管不顾，也考虑不到后果，但是就是有点一根筋的意思、我就这样，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可能这个就是童真和幼稚的区别、挺难衡量的。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如孩童般，就是事情让事情变得简单又通透一些。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嗯，这位啊，就名字有点愁的这位朋友啊，说在外面呢是大人，在家就是孩子，父母觉得你永远没有长大，
1: 哎，
0: 但是他们呢也不觉得变老，
1: 嗯，
0: 所以心态是最重要的，
1: 对，家庭氛围啊也就会更加的好一点了。
0: 哎，只有在我们最信任的亲人面前呢，我们也可以放下，所谓的这种伪装面具和铠甲，然后变得如孩童一般。尤其是对在自己的父母面前，那你就是80多岁，你对于你100多岁的这个母亲来说，你还是孩子。
1: 对
0: 啊，
1: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算是泪点比较低的，
0: 也算是80多岁了。
1: 不
0: 啊，
1: 就说到这个在父母面前，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心里烦的时候也会找爸妈哭嘛。
0: 哦，
1: 然后老爸就会说：“你多大人了，你还要哭？”我说我50了，我还要哭，还要找你。我80了，我也得哭。
0: 哎，其实这一点啊，就挺好的，是吧？你在外面这个受了委屈以后，起码还有一个你特别信任的人，然后去倾诉。
1: 倾诉完，他还会说我。说我接着哭。
0: 从小说到大，你是从小哭到大。
1: 哎，但是真的就是一哭，那个泪腺止不住，你知道吗？就是泪失禁体质。
0: 对对对，瘦瘦是有一点这个泪失禁体质的，就是瘦瘦轻易不哭，但是一旦哭起来就
1: 俩小时起步。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哭播
0: 啊？
1: 哭播大赛，
0: 开一个哭播呀？
1: 哭哭播？
0: 那你能保证日哭不能？
1: 还挺头疼的啊。
0: 对啊，你哭起来是俩小时，但是你哭不出来，那就有问题了。
1: 那就是，那这个赛道不稳定 啊。
0: 对，所以说有一些演员厉害，就是说哭就哭，说眨住就眨住，
1: 说右眼掉大颗的眼泪，他就掉四滴儿，就是四滴儿。
0: 对，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掉的那真是情到深处，恰到好处的那一秒钟，他落下了这个泪珠、
1: 哎、啊。
0: 康国凤说了，
1: 35了，还喜欢看《海贼王》《火影》和《猎人》。
0: 哎，到现在，
1: 哎，
0: 好多还是喜欢动画片，
1: 叫动漫，
0: 而且动漫。
1: 喜欢。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

0: 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

0: 3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

0: 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拼成去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叫兔，放下布别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抱腿腿说嘴爱奶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由，我活我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半夜也不够，我爱他。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和省内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一啊，今天是虽然已经上班第二天了，但是是星期一，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辆，按照限行规则呢，从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是郑州市的限行时段，区域呢是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辆，新能源车呢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列的。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主四干道跑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没有出现这种通行缓慢或者是大范围的拥堵的情况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现在要说车多一点的路段呢，是在这个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出现了一小段的红色，经过这里的朋友来核实一下啊，是单纯的车多还是有事故。还有呢，就是北三环文化路的西向东啊，北三环文化路的西向东目前呢是黄色，通行缓慢。除此以外呢，市区其他路段呢跑起来问题不大啊。我们再来看看高速，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柯婷。
6: 你好，主持人。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5: 好的，谢谢柯婷。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来查询一下施工路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呀、啊，各位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3: 早上好，石希涵。
2: 哎呀，来，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啊！今天是星期一了，虚晃一枪。他说这有点懵，因为昨天呢是星期日啊，调休了一天，所以呢今天已经来到了本周的第二天了。
3: 哎，
2: 而且呢本周呢，你要严格来说啊，本周是四天，但是算上昨天来说的话呢，还是满打满算一周的时间。
3: 嗯，
2: 到本周五的时候就要开始放中秋节的假期了。
3: 可不是吗？
2: 啊，所以大家提前这个把手头的工作呀，或者是生活上的事情啊，给安排安排。
3: 嗯，
2: 提前准备迎接假期的到来。
3: 嗯，
2: 你知道每次就是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3: 啊，
2: 就是放假前的。
3: 是啊，
2: 这段时光。
3: 是啊，是啊，
2: 这是最让人，哎呀，觉得期待呀、啊，又有点小激动啊的时候、嗯。真正到放假的时候呢，也就那样了。
3: 啊，就是这叫什么？幸福接近的时候最幸福，
2: 对，
3: 是吧？
2: 对对，
3: 真的幸福来到了，你深知其中了，你又找不到那种哎呀期待呀、啊、那种欣喜的心情了。
2: 哎，还有这位叫那个一个什么符号的朋友说，下雨了吗？今天？
3: 嗯，
2: 反正我出来的时候啊，包括现在没下。
3: 嗯，
2: 小崔也说了，说伪周二早上好，伪周二，说大家早上好，又是阴雨绵绵的一天，上班吧。哎，看来他在荥阳啊，
3: 嗯、
2: 哦，那边应该是下雨了。
3: 是的，是的。
2: 嗯，还有乐妈也说了，早晨的小雨带着阵阵凉意，啊，都下了吗？
3: 有一点啊，早上我来的时候也有一点，但是就是淅淅沥沥的一点点而已、啊。
2: 哦，说接一杯温水放在桌上，开启今天的工作，保持耐心，稳住节奏。那些我们期盼的美好时刻正在慢慢的靠近。
3: 嗯，
2: 新的一天别忘了多给自己一些肯定。早上好啊，朋友们。
3: 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天了。
2: 哎，新心念说大家早上好，都是来打招呼的啊，
3: 对，
2: 就像这个互相发的问候一样。说周一上班啦、
3: 嗯，
2: 这周只上四天。哎，你看人家就没把昨天算上。
3: 可不，
2: 这周上四天。还有红说的是西四环还下着小雨呢。
3: 嗯，这两天的天气啊，早上出门确实还是有点凉凉的，也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嗯、注意健康啊，多穿一件外套。
2: 他也说了，今天外面雾蒙蒙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注意添衣保暖。
3: 嗯，谢谢红的提醒。
2: 老可爱说下雨天呢他又上线了，因为下雨天要开车吧。
3: 对对对，他只要下雨天他就会上线。
2: 问候各位早安，又是新的一天，这一周呢又有奔头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幸福美满。还有小尼同学啊，尼导也来了，尼导哇，又是一堆照片啊，又是一堆照片。早上说，先干姐早啊，来到了旧金山了，不在纽约了啊，去旧金山了。
3: 嗯，
2: 在旧金山打卡的第264天，说昨天没来，因为什么呢？去旧金山赶飞机，所以呢没打上卡，不好意思。
3: 哎呀，又来了！
2: 哎，又来又来，你这，哎呀，没必要啊，没必要。扣300块钱就行了。
3: 哎呀，你啥时候给人发过？
2: 他说，但是拍了好多照片分享给你们，说新的一天一切顺利。早安，我的闺蜜们啊，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说，嗯，今天呢，他这个心情啊，嗯，这个叫什么？
3: 嗯，
2: 来源于一首歌，是、
3: 嗯、
2: 我怎么这么好看。
3: 哦，
2: 大张伟，
3: 大张伟的，
2: 嗯，说人生这趟旅途不为取悦旁人，啊，只为成全自己，不必追逐满分的世俗成就，
3: 嗯，
2: 活得随心自在，便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的满分。愿我们不慌不忙，守住本心，自信闪闪发光，日子安稳，喜乐常伴。
3: 哎，
2: 啊，这来自这首歌的一个感悟，
3: 嗯，
2: 然后下面的就是他分享的各种照片啦，啊，看一看，嗨嗨嗨。哟，好的，又带着我们去看世界了、啊、嗯，还有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这是什么呀？炸鸡，鸡块配的里面的绿色的酱是什么呀？看着也不像芥末酱啊，
3: 嗯
2: 啊，绿色的酱。还有这是又去看展了，嘿，这是那个梵高的那个向日葵吗？
3: 嗯，
2: 啊，应该是梵高的向日葵。
3: 嗯，
2: 啊，还有一些不认识的画作，
3: 能认识的也就是向日葵了。
2: 嗯，还有没有夜景？ 好，感谢小尼来给我们分享啊，这个不一样的我们的视角。然后这又去看什么比赛了呀？看不清。哎，总之呢，也快回来了，也希望小尼回来之后呢，能跟我们这个来聊聊啊，或者是有机会有时间了，来我们直播间做客，
3: 是
2: 去聊一聊最近这几个月的感受，然后以及就是大家都比较怎么好奇，到底小尼是个什么样的？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呢？
3: 啊，一直戴着神秘的面纱是吧？
2: 很好奇。
3: 来，也谢谢这么多好朋友每天来支持我们啊！就大家时间久了，真的处成了一家人。如果哪一天没有到，我们还有点小想念呢。
2: 对对对对，哪天要是大家你看习惯性打卡了，突然有一天没来，别人就会去问了，谁谁谁今天怎么没来啊？问群里问问，没事吧？啊，没事就行。
3: 是，
2: 好，还有这位叫李胜说，二七广场啊，二七广场也在低星呢。
3: 是的，是的。
2: 不过你说的是二七低星，是二七区还是二七广场？不确定啊，二七在低星。还有袁小丽说到了，韩姐，我想听一首牛奶咖啡的《早上好》
3: 啊，这首歌就是非常的有活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歌它适合那种阳光灿烂的日子来听，是吧？哒哒
2: 哒哒哒，可能正是因为今天没有太阳吧，
3: 来找一下啊，
2: 才想就是感受这种，
3: 好的，给你排上啊，排上
2: ，来吧。还有这个齐俊峰说到了，西华县下了整整一夜的雨，没事哈，来碗胡辣汤暖暖身子。
3: 哎呀，
2: 哟，说胡辣汤好久没喝了啊，好久没喝西华县的胡辣汤了。
3: 就你看咱们河南这么大，就各地虽然都说到河南要喝胡辣汤，但各地的胡辣汤风格还真的是不。

0: 近相同啊，有的差距还挺大的。
1: 对，西华逍遥镇的，
0: 嗯，
1: 北五渡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这儿老式的胡辣汤，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又不一样，老式胡辣汤就是没有那么浓稠，
0: 嗯，
1: 里面稍微勾点芡，
0: 但里面要放那个叫什么
1: 啊？
0: 那个
1: 海带。
0: 那个菜叫什么菜？
1: 黄花菜
0: 啊，黄花菜，对对对，
1: 嗯，然后那个面筋，
0: 嗯
1: 啊，就这些粉条，
0: 嗯，
1: 就是老式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听朋友说了，你去西安玩的话呢，还能看到一些老式的胡辣汤。
0: 西安的那个胡辣汤里面，它主要还要放一些什么肉丸之类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两码事，两码事。
0: 嗯，
1: 就是那个是要西安的肉丸胡辣汤。
0: 嗯，
1: 这个还有一争有一说，就是好多西安的朋友会说，他们这个才叫真正的胡辣汤，
0: 嗯，
1: 就是肉丸胡辣汤，那个里面勾芡勾的特别多，
0: 那里面还有土豆胡萝卜什么的，
1: 对，土豆胡萝卜，
0: 很奇怪啊，好不好？
1: 但也还行，味道还行。然后西安的还有一种，就是原先去西安的河南人在那儿开的，就是保留了老式的传统的胡辣汤，就我说的那种嘛，
0: 嗯，
1: 黑胡椒风味的汤是有点发，
0: 嗯，
1: 就是那种，叫什么咖色，
0: 嗯嗯嗯，
1: 然后里面有海带。有花生，
0: 嗯，
1: 有粉条，
0: 嗯，
1: 黄花菜，还有一些豆腐，
0: 嗯，
1: 就这些老式的，
0: 嗯，
1: 好，哎呀，这个说到这儿了，回来得去喝一碗了，得去喝一碗，得去打个卡了。
0: 哎，所以我真的想说，就是各地的美食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你看，哪怕刚咱们说西安和河南的风格不同，那你哪怕是在河南的不同的城市，也能尝到不一样的风味，是吧？
1: 哎，
0: 这才为什么说很多人一回到家乡，第一件事想喝一下当地的一碗胡辣汤，
1: 嗯，
0: 就是勾起了自己很多小时候的回忆。
1: 还有，来，我们看到天明哥今天出门好早啊，
0: 嗯
1: 啊，天明哥今天出门好早，说。这个他说二位早，刚开播就宪哥在问好，我还在想，咋没听到韩姐的声音呢？
0: 在呢，在呢。
1: 啊，片花一出来，就来了。这是一大早啊，他说他跑到中牟去办事儿了啊，跑到中牟去办事儿，觉得自己挺辛苦的，披星戴月的。
0: 嗯。
1: 只是刚刚路过刘集镇。他就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嗯，
1: 他看到路边环卫工已经在细雨当中排队开晨会了，
0: 嗯，
1: 一开始还觉得自己挺辛苦的，
0: 哦，
1: 然后到那之后发现人家是真的辛苦，
0: 是
1: 说真心感谢这些默默耕耘的城市守护者，他们默默的无闻的付出，谢谢他们风雨无阻的每天为这座城市的清洁和美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嗯，来再次用掌声送给他们。
1: 所以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特别的策划，叫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嗯，
1: 也是致敬那些在一线岗位上默默付出的，来保证这座城市正常运转和大家这个正常生活的不同的岗位啊，我们会聚焦这样的人。所以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呢，万家团圆的时候，总有人默默的付出，总有人在你看不到的岗位上去这个默默耕耘，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把镜头和话筒伸向他们，
0: 嗯
1: 啊，让他们被看见，让更多的人知道珍惜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不易。
0: 这样我也想到，就很多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会发现说，哎，前面那个车他可车窗抛物了啊。有时候你抛物的这些朋友啊，你可能真的你是随手的一扔，你也没想那么多，
1: 嗯，
0: 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这随手一抛，人家环卫工人就要冒着风险去马路中央帮你清扫这个垃圾。有时候咱们换换角度，多去关注关注，想一想，可能你那个伸出窗外的手就又回来了，
1: 嗯，
0: 咱下车的时候是吧，垃圾袋直接找个垃圾箱一丢，文明是吧，还给别人不添麻烦。
1: 是的。好了，各位兄弟姐妹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可以互动聊天，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受到降水影响的这两天，南北的气温大不同。今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只有24到27度，最凉的三门峡只有21度。今天呢，北中部是率先准备回暖，濮阳、鹤壁冲上30度，南部在雨中是继续下探，信阳、驻马店只有22度。同样在河南是北边回暖，南边天凉。
1: 预计明天全省气温集体回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到27度以上，濮阳呢可达到32度啊，这也是秋就是雨带吸收阳光返场的直接结果。
0: 那先来看看今天的具体情况，黄河以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地方多云，首府郑州小雨转阴天，19到2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
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亚运会首日，中国队暂列金牌榜第一。
0: 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1: 中国空间站完成多项太空植物培育实验。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0: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获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
0: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的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国家卫健委公布，要求到2026年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昨天，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
0: 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好了，又到了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啦！今天这首诗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是大诗人杜甫的一首七言律诗，那就来说吧。我说其中的一句啊，大家可以前后来连起来。这句是“不尽长江滚滚来，
1: 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快来接龙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怎么样？这首歌刚才一听，是不是感觉到特别有一种美好的感受？
2: 就比较温暖。
1: 我听完不是温暖，我觉得特别有力量。就听完之后，早上特别的积极
2: 啊？是吗？
1: 啊，特别的给你就是打鸡血，充满能量，
2: 哦，
1: 就充满电的感觉。
2: 哎呀，嗯，我是觉得就是特别阳光灿烂，然后特别。温暖，
1: 噔噔噔噔，
2: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小节奏啊，就好像每一下都敲在你心上一样。
1: 音乐，你看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这个有力量的。
2: 嗯嗯嗯。
1: 还有 Mr 这位朋友说，南三环高架西向东快到通站路的位置有两起事故，都在右侧车道，前后大概相差100米啊。南三环西向东快到通站路的位置有两起事故，都在右侧车道，前后大概相距100米。
2: 嗯。
1: 然后齐俊峰说到了，来吧，我请你们喝胡辣汤，把正宗的都尝个遍啊！还有我们当地人，还有哦，就是只有我们当地人喝的胡辣汤
2: 啊，就是在西华是吧？
1: 对，哎，他是西华吗？
2: 是是是，
1: 对对，西华，
2: 刚才他说的吗？
1: 谢谢，心意领了，心意领了啊！还有这个花花说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坐标驻马店，毛毛雨下了一整夜，
2: 嗯，
1: 还有北牙，这一说到吃了，说我想念家乡的扁粉菜了，
2: 等等，是不是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扁粉菜，我还没去吃呢？
1: 嗯，什么？好意思说吗？去年的事儿了，是去年的事儿了不？
2: 不可能。
1: 今年的就今年年初过完年。
2: 不可能，可能就两个月吧。
1: 咱查查吧。啊，好意思。
2: 我突然想起来了，哦，好像是给我推荐了一家红砖路上的扁粉菜。
1: 那是我给你推荐的。
2: 嗯，然后大家都说让我去尝。
1: 然后有一个听众老问说你去了没？去了没？去了没？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先对得住我再说。
2: 没去，
1: 所以我能记不住那是啥时候吗？至少大几个月前了，那个年后年初的时候，年初的时候，
2: 不可能，肯定是夏天的时候。
1: 你永远都是对的。我再宣布一件事情啊，韩姐永远是对的。
2: 反正我没，
1: 她不会错。
2: 反正我确实还没去。好，接着看北牙，接着看北牙。北牙说什么？说早上怼一碗，然后到中午都不饿。对对对，就是扁粉菜，在我的概念和印象里，我总觉得它就是一份烩菜，所以大早上吃个烩菜，哎呀，这个还真的是需要适应一下。
1: 啊，说到中午都不饿，一样，喝胡辣汤之后到中午也是不饿。
2: 对。好，再来看看毛林啊，说早上好，今天是雾蒙蒙的，下着小雨，我开着雾灯，突然就想起来，还是咱交通广播教我怎么开雾灯的，特别感谢你们。
1: 嗯，哎，你看，我就说网上能学到知识嘛，听广播也能学到知识。
2: 那当然了。
1: 雾灯这个事儿呢，希望大家都能掌握。

0: 怎么去开启，在关键的时候它真的是很有用的。
1: 嗯 嗯
0: 不是说一个摆设，不然的话你看那车为什么有大有近光灯远光灯示宽灯，为啥还要再弄个雾灯呢？
1: 对呀对呀，
0: 啊它一定有它的用处，只不过一般情况下咱用不到。但是你像大雾天呢，或者是这个雨雾天气比较重的时候，这个雾灯就起到作用了
1: 啊，
0: 前后车辆能看见你，
1: 是
0: 啊，能保证安全嘛。他这个有很多人下意识的在雾天会打开双闪，觉得你看我双闪打开了肯定别人能看见我了。
1: 嗯，
0: 不可取。第一呢，双闪它穿透力不强，第二呢就是双闪它没有办法让人确定就是你是停在那儿的，还是说你是在这个行进当中啊。
1: 嗯嗯嗯，
0: 啊不知道。对，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灯啊。咱们这个闲暇之余啊，上网搜一搜你对应的车型雾灯怎么开啊，有大把的教程。
1: 是的，灯也是各司其职的啊。
0: 嗯，
1: 好了，那在交通广播各位还可以学到什么？每天我们有诗词接龙环节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不尽长江滚滚来，那么后面几句或者是前面几句是什么呢？有没有小朋友可以对得上嘞？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接龙情况。
0: 嗯，来，这位老朋友了啊，老小朋友了，亚丽。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背的是登高登高唐·杜甫，不及天高人笑哀，五七杀百鸟飞回，不尽不日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嗯，没了，
1: 来背了前四句，非常好。他每次背的时候都是，你感觉小姑娘非常的自信，是吧？这就是经常参与互动带来的效果。
0: 嗯。还有没有啊？今天背诗的好像不多哟。
1: 怎么这首有点难是吧？我记得这个也是我们的必备诗目啊。
0: 对，经典嘛，
1: 是吧？
0: 你看遇见就说到了，说这可是古今七言绝句之首啊。
1: 哎，真的真的，这个
0: 庆余年里范闲背的就是这首《登高》。
1: 对，因为它是极高的艺术成就，就被后世大多给他带来一个绰号，江湖人称的绰号叫七律
0: 王，
1: 七律之冠。哎，在你这儿就是好听的就是王，反正就没有别的形容词。
0: 诗王，
1: 人家叫七律之冠
0: 啊，
1: 好吗？
0: 是冠啊，诗冠。
1: 嗯，怎么着
0: 啊？没了，
1: 就这没了。其他
0: 你不介绍介绍？
1: 其他小朋友没有参与诗词接龙的了。
0: 今天没有看到太多的哟。
1: 这可能还真的有点难是吗？来，这首来自杜甫的七言律诗，全诗呢前四句就以风急、猿啸、落木、长江这样的意象来描绘了秋天特有的江景，后面几句呢又转入了身世和家国感慨。全首诗是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孤灯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就是这是他的全诗。
0: 嗯，
1: 当时这个新停浊酒杯它指向什么呢？指向杜甫晚年他戒酒的一个经历，因为他肺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他就戒酒了。然后呢，创作背景是什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当时杜甫是辗转漂泊呀，期间生活困苦，身染疾病，那会儿是50多岁。有一天呢，他就登上这个高台远望，萧瑟的秋景就触发了那种身世飘零、老病孤愁的感慨，还交织着对国运民生的忧虑，最终呢，就创作出了这首《七律之冠》。这个也是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那种就是典型的代表作吧，也集中的承载了诗人忧国伤时的那种创作特质，确实是一个标杆性的作品啊。
0: 嗯、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对其中这一句就是印象比较深刻
1: 啊，
0: 就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就是每次上学的时候背到这一句的时候就，哎呀，我在想
1: 很悲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当时虽然我在课堂里坐着，
1: 嗯嗯
0: 啊，但是我背到这一句的时候，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在想当时杜甫在想什么，
1: 嗯、
0: 他在经历什么。
1: 嗯，
0: 你看万里悲秋常作客、
1: 嗯，
0: 百年多病独登台，
1: 嗯，
0: 就是感觉身世飘零，
1: 对、
0: 啊，然后呢一身的病，
1: 对，
0: 然后又很孤独，
1: 嗯，
0: 又很愁，就这种在这种环境之下去感叹，然后还在替国家啊替国民去忧虑，
1: 嗯。
0: 写下这首诗，
1: 是
0: 他是当时是种什么样的心境？我甚至当时在想，他是怎么拿着这个毛笔，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写下这首诗的？
1: 嗯，
0: 写的时候呢，他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有时候就代入感。
1: 哎，这个
0: 我对就是中间这一句印象还挺深的。
1: 这就是不同人对诗的不同的感受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见"。

0: 长江滚滚来，他并没有在这句里面写出来我有多悲伤，我有多难过，但是他这个景一出，是吧，是那种大景，你马上就感觉到他心中那种悲愤，或者说那种孤独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嗯嗯，还有一位小朋友啊，叫我刘教授也来了，听听
0: 来。
2: 登高常祝福，风急天高人笑哀，主思沙白两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
0: 不尽长江
2: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归舟常过客，
0: 还有呢，
2: 百年孤寂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病，
0: 哎，
2: 潦倒新停浊酒杯。
0: 后面几句得稍微想一想啊，哎哎，确实这首诗比较长呢，很不错很不错。
1: 嗯，还有没有啊，今天的小朋友。嗯，
0: 还有吗，
1: 这个小南家的孩子啊，
0: 来听听。
3: 登高祝常祝福，
0: 嗯，
3: 风急天高人笑哀，
0: 哎，
3: 主秋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嗯，
3: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0: 哎，还有呢，
3: 艰难苦恨繁霜病，潦倒新停浊酒杯。
0: 嗯，哎呀，非常棒啊，这么完整的背下来，不容易不容易，宝贝宝贝，为你鼓掌为你鼓掌啊。
1: 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这首诗词接龙了。所以我就说嘛，听广播还是能学到很多知识的。哎，你知道我听咱们广播，或者说我在咱们这儿工作学到的一个知识是什么吗？是如何辨别公蟹和母蟹。这个知识
1: 有点硬了啊。
0: 不是不是，这个知识真的是我来交通广播才学到的，就是我以前是不吃螃蟹的，我觉得东西就是硬壳子，掰开了也没啥可吃的，
1: 嗯，
0: 就不太理解别人为啥爱吃。自从咱们这儿送我去了阳澄湖，我就真的每年到这会儿就念着这口鲜啊。
1: 对，以后写到简历上给这个记得。
0: 公蟹母蟹怎么分辨你们知道吗？看他的白肚子、啊、
1: 还真不知道，就是这真不知道。哎呀，你多说说。
0: 你要是不愣那一秒，我觉得真一点啊，真一点。
1: 啊、
0: 哎，那个肚子里面那个尖尖的，那个上面那个壳尖尖的那个是公蟹，然后是圆圆的，就是母蟹了啊。马上要到中秋了，要到国庆了，大家都想着说去吃螃蟹。今年中秋吃螃蟹有点不现实，因为9月28号才开湖。但是咱走亲戚访朋友的时候，这个蟹卡你是可以先送过去的，人家啥时候想吃啥时候提，到时候从阳澄湖直接发货，非常的方便啊。来，最近我们 UP 商城一直在热卖的这个蟹卡也要接近尾声了，进入了倒计时。就这10天时间吧，到9月底嘛。公蟹是4.5两，母蟹是3两，已经进入了特大规格的了。朋友们，4对8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千万别错过，因为这种重量级的吃起来过瘾满足，那个蟹腿里面满满当当全是肉。
1: 嗯，
0: 而且呢，9月28号就开湖了，一开湖你要是再想说那个价格便宜点能买到它，就真的不容易了。提前下单蟹卡，扫鸟价来尝个鲜，不怕开湖之后涨价。而且刚才我们说了，蟹卡提货它很灵活呀，你也不用掂着沉甸甸的活蟹，而且你给人家送去的时候万一没弄好，这中间死了一只两只的也不好看，是吧？人家想买想吃的时候自己提就行。说价格，4.5两的那就已经是比可乐罐还要大的大螃蟹了，一只至少得100多吧，8只就800多。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只要388。这还不算完，中秋活动买2单再送一张原价是198的2.5两的8只全母蟹。好多朋友会吃蟹，知道刚开湖要吃母蟹，咱这个2.5两的全母蟹就留给自己吃。今天买2送1，等于776，到手了3箱3张蟹卡呀，朋友们，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去下单，发秒杀，想看4两多的蟹有多大，还有照片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毕竟是个周一嘛，
0: 是的
1: 啊。来，我们依次来说说。首先呢，是观山海提供一个西三环的情况。
4: 西三环北向南，京广路分岔口，距离京广路分岔口有5公里，有2起事故，1起6个人撞，1起2个。

0: 等等，
1: 嗯，
0: 西三环什么距离？
1: 北向南，再听一遍。
0: 距离京广路分叉口，我听错了。
2: 西三环北向南，京广路分叉口，距离京广路分叉口
0: 啊，
1: 京广路，
0: 对，京广路分叉口，他可能是看到了某一个，就是通，就是指向，就是往前是去往京广路，
1: 就是路牌、
0: 啊、那个路牌，可能是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你要说西三环转到往京广路分叉口那儿，可能已经是拐到南三环了。
1: 嗯，
0: 所以呢，结合地图我来看了一下啊，他说的位置应该是就是南三环。刚才有朋友好像也提到了南三环行云路附近啊，南三环行云路附近西向东方向这儿有事故发生，
1: 而且是两起啊。
0: 啊，排队过了松山路了啊，排队过了松山路了。这会儿南三环的情况，这个有些复杂，因为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这儿还有五车事故呢、
1: 嗯、
0: 啊，你看哈妹儿说，南三环西向东在正飞医院高架上有五车相撞，
1: 嗯、
0: 啊，南三环西向东正飞医院那边的高架有一个五车相撞的事故，前面还有俩车撞一块了，
1: 哎呀呵，
0: 这就是刚才说了两起事故啊。
1: 对，
0: 谢谢哈妹儿提供的信息。
1: 嗯，
0: 还有看看西三环这个地方啊，这是啊，对，大家说到的这两个情况，之前 Mister 也说到了南三环西向东快到通站路的位置，两起事故都在右侧车道，前后相差100米
1: 啊，那就准了，就是这个位置啊。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大家谨慎选择。另外呢，比较靠前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详细描述一下，看看这个事故处理开始处理了吗？处理的怎么样了？
0: 还有这位叫张思华提供一个龙海高架的情况。
3: 龙海高架转东三环匝道上有两车追尾事故，现在交警已到达现场。
0: 龙海高架转东三环快到这儿的地方啊，有一起事故。嗯，现在呢，我们看到了从这个龙海高架快到东三环的匝道口这儿开始，后方已经出现了排队。嗯，大概是到了东风南路这个地方。
1: 嗯，
0: 还有没有？再看看。嗯，一位，这位叫 Annie。
4: 龙海路拐东三环的拐弯处有两起，有一起交通事故，两辆车
0: 也是这里。
1: 嗯，两辆车撞在一起了。
0: 啊、对，龙海高架转东三环，就是已经到匝道上了啊，已经到匝道这儿了，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一辆车。他说撞的还挺严重的，
1: 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下雨啊，那个路面比较湿滑，尤其是你高架走匝道、这个转弯等等这些时候，千万千万稳住你的车速，然后跟前面的车辆呢，咱保持一点距离，不然一个不小心，一个侧滑，那后果就不敢想象了。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位叫滴滴滴滴哩哩哩哩哩哩啊，滴哩哩哩哩哩，这位朋友说曝光一台车。说这辆车我真是服了，
1: 怎么回事？
0: 北三环高架四次抛洒垃圾，
1: 哇、
0: 啊！最后一次直接扔了一个塑料袋。
1: 啊，对了，吃完了吗？
0: 就意思是早餐终于吃完了。
1: 嗯，
0: 啊，前面应该是吃着扔着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吃一个扔、
0: 啊，吃着扔着，吃着扔着啊，就是吃完最后塑料袋噗扔了。
1: 嗯，
0: 说随着最后一个塑料袋的丢洒，
1: 嗯，
0: 素质也没了。
1: 你看看后面车都看着咱呢，这合适吗？
0: 哎呀！曝光一下豫 AF 勾1736啊，豫 AF 勾1736，真是被大家看到了，不好看呐，
1: 是
0: 不是一个什么光彩事儿？
1: 对，
0: 认识这辆车的朋友呢，今天也给他发个信息或者打个招呼。早上之后吃一路四次抛洒垃圾，最后扔了个塑料袋啊，真是不合适啊！
1: 哎，被后车看得清清楚楚，你说咱这个车牌明晃晃的，对不对？
0: 对，豫 AF。G 就是那个勾，豫 AF 勾1736，
1: 看到你了。
0: 哎呀，这样你说外地的游客这过来看到了之后，早上大家就说第一印象
1: 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1: 第一印象本来挺好的，后来看见你蹭蹭蹭扔点东西，这第一印象不就分扣完了吗？
0: 对，哎，好了。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哎呦，在哪里啊？刷新一下这个晚风啊，晚风刚才还这是说什么？哦，他在说五月份的时候推荐的啊，是刚才那个
1: 扁粉菜
0: 是吧？
1: 扁粉菜，
0: 五月份的时候推荐的。
1: 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啊？
0: 我说这我也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应该是上半年吧。 还有哦，有人说了，这个不是一个地方，就是南三环正飞医院那儿西向东左边车道六车相撞，然后前方100米两车追尾，然后再往这儿到通站路，再往东到通站路附近还有事故。
1: 嗯，
0: 啊，今天早上南三环压力是有点大的。
1: 嗯，
0: 建议各位如果现在在西三环呢，或者是在从哪儿准备拐到南三环上西向东行驶的朋友，建议可以试试走淮河路、走航海路、走长江路。啊，绕行一下。
1: 嗯，是的。好了，来到7:40了。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在路上把你看到的情况，包括道路情况啊，包括天气情况啊，随时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也在天气这么变幻不定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守护皮肤的好物，那就是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连着国庆开启了长假模式，很多朋友也是一休休个十来天的都有啊。咱们出游打卡呀，然后大家聚会呀，肯定要拍拍照片之类的，那把咱的皮肤给稳住，也能更加的出片。今天我们就带来能够稳住换季加上熬夜的铁三角皮肤修护礼盒，特别推荐一下赫莲娜家的绿宝瓶三件套。首先呢，这里面有一个200毫升的新肌水，就是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皮肤就需要补水嘛，温和代谢老废的角质，清洁疏通毛孔，同时呢改善暗沉细腻肤质，深受闭口肌姐妹的喜爱，就是很容易出闭口的姐妹可以试试它。接下来还有绿宝瓶精华50毫升，是浓缩海茴香。那如果说这个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啊、过敏呢、啊，大家可以试试这个精华。就是但凡是你看它那个成分里有海茴香的，它一般都是修护的功效比较在线啊。还有50毫升的轻乳霜，里面有雪绒花干细胞加上玻色因，是一个王牌组合。睡觉之前呢厚敷一下，不需要复杂的步骤，整夜都可以持续滋养你的皮肤，模拟了院线的 SPA 级的修护体验啊，让你后续的上妆啊什么的也比较干净服帖。重点来了，看看这个价格，官网的三件套总价是4780，今天车友的专享价只要1199，不到官网的25折。而且呢，爆款商城会再发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券后只要999，还送什么双节的礼盒呀、定制的礼袋呀。但是这个补贴价格就不多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老顾客有积分的还能够打99折，发大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啊！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7: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不过呢，受到施工影响，洛滦高速的陆浑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会在10月8号恢复。之后呢，请注意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进行休整。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京广快速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目前的后方已经排队过了松山路了，各位请小心避让行驶。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
5: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放个假。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啊，现在看到南三环从刚才就是朋友们说的正飞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往西，现在排队越来越长了，已经快到长江路了。原因呢是这儿有两起事故啊，一起是五车的事故，还有一起呢是前方两车的事故，所以导致西向东现在排成了深红色。建议还没有到这儿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从航海路、从淮河路、从长江路来选择绕行啊，别再往前走了，这估计堵得有点厉害。然后还有呢，市区其他路段，就像北三环和农业路，不说了，常规性的，今天堵得也挺厉害的。
1: 农业路其实还是值得大家关注一下，今天这有点格外长了。
0: 农业路就是我们说就是一根红线的意思，就是从中州大道到西边的京广路啊，这主要的这一段，从中州大道到京广路西向东，
1: 连成一片，朋友们，
0: 几乎每天。就是这儿都跑不了，一根线。然后陇海高架呢，也是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到秦岭路啊，到秦岭路。还有刚刚说的西三环就不说了，中州大道啊，从政变路南向北排队到了南三环。这是今天早上早高峰的样子啊，有点猛烈的。
1: 是，还真的是很有周一的架势。别看昨天上了一天班了，好像今天才是一周的开始一样啊。
0: 是的。
1: 好，来吧，那个还有一位
0: 匿名的朋友啊。说之前一直光吃瓜了啊，
1: 就看别人的。
0: 昨天我也第一次上了有事儿您说话节目，
1: 哦，找海洋老师了。
0: 哦，说充电押金迟迟不到账，打通对方商家电话那一刻，秒退费。
1: 哇，
0: 感谢交通广播，感谢有事儿您说话。
1: 你看，真的是跟咱们的节目名字非常一致啊！有事儿您就说话，有事儿我们去帮您。
0: 海洋大哥，
1: 解决，
0: 为人很仗义啊，
1: 对，
0: 有啥事儿的，你这个只要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0: 合情的诉求，
1: 对，
0: 大家别就是对我们有一些隐瞒，
1: 对，
0: 比如说你们帮我办个什么事儿吧，因为说实话，朋友们以前遇到过，
1: 哎，确实遇到过，韩老师后来气的
0: 啊，来找说我这你帮帮我，海洋说中。咋回事？蒙到最后了，人家说不是这回事，海洋也蒙了，咋回事啊？不是说的你知道啊？我还有一个那啥啥啥，就是
1: 隐瞒了一些，
0: 早说呀，
1: 隐瞒了一些情况是吧？别，咱们
0: 只说对自己有利的，
1: 这不行，咱不玩虚的，咱就客观陈述事实就行。
0: 所以我说，只要你合理、合法、合情的一个诉求，来找到海洋大哥啊，他会帮你的。
1: 哎，海洋老师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有一种形象，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仗剑走天涯，就是他在我脑海当中一直是一种大侠的形象。
0: 大侠，
1: 对，
0: 你看，你仔细看看，他背后仗的不是剑
1: 啊，哦，是啥？
0: 是个鱼竿。
1: 海洋老师爱钓鱼。哎，接下来跟大家说点什么事儿？说点购物方面的事儿啊。说现在，昨天我看到一个热搜词，叫“年轻人开始不买虚的了”。说送礼物，过去你看咱们就是大学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十几岁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可能送礼物一般是什么鲜花、玩偶，对吧？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宿舍女生收到男朋友的礼物，都是那种超大的那种玩具熊，是吧？
0: 啊，
1: 最后放
0: 流行那个
1: 放也没地儿放，
0: 跟人一样高的，
1: 对，就那种。现在变成啥了？变成大米、猫砂。然后买东西的时候先看配料表，再问自己需要吗？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正集体转向了务实消费。
0: 哦，是消费，不是说送礼物的是吧？
1: 啊，就是消费嘛。
0: 送礼物送人大米，这是什么意思？
1: 有啊，真的，我昨天看到那个网上
0: 送女朋友大米，
1: 就说那个生日礼物不再纠结什么鲜花、盲盒和摆件了，取而代之的是时代珍珠米，然后120斤的猫砂、成箱的抽纸和洗衣液。
0: 啊，这是结完婚之后过日子的是吧？
1: 然后还有送什么的？还不只是
0: 那
1: 个。
0: 那你这个结婚送袋米也，他再珍珠米他。那也是米，
1: 不是，
0: 啊，
1: 他不是就是只说情侣之间啊，有的也是朋友之间嘛，就是谁过生日，然后还有送什么呢？送一年的网盘会员，或者送他一个 WPS 的会员。哎，闺蜜们，这个我非常需要啊！你们下次等我生日的时候，可以考虑给我充那个充会员啊。还可以有一些朋友直接给对方，就是比如说李现过生日吧，我也没啥可送他，我送他啥呢？我给他充个话费。
0: 哦，
1: 哎，我怕给他家交个电费。
0: 嗯，
1: 哎，你看，
0: 哦，就是偏向于实用和实在了。
1: 对吧？就是大家说，终于知道为什么老一辈的人特别喜欢过节走动的时候送点米面油了，说是真实用啊。
0: 对，实用。人的时候，因为你不做饭啊，你不下厨房，你不知道的东西消耗有多少，它的实际的用途有多少，总觉得你提点这没什么意思，但是真正能用得上。
1: 是。
0: 所以你看刚才说的有几个东西啊。

0: 的，像什么这会员那会员呢，抽纸洗衣液呀，猫砂呀，然后还有
1: 充话费
0: 啊，充话费交电费这种，就不能再实在了。
1: 是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消费决策重构了。总是过去买那种就是哎呀这是什么什么牌子的对吧，就感觉自己你看我用的是这个什么牌子的我就不一样。现在呢更多的年轻人是拒绝品牌溢价的，不再为 logo 啊或者说是精美的包装啊这些买单了。这他宁愿就是我买手机可能买的贵一点，因为我要用它的性能，但是呢我就用个可能就是便宜点的壳，我就不再会为了单独某个颜色我加钱或者怎么样，不可能，
0: 对，
1: 是吧？
0: 所以有些朋友一看这最近你像这新出的手机什么一机难求，还得加价去买，就觉得哎呀现在有那个必要吗？更何况咱这儿有门路啊。
1: 咱不仅不加价咱还能优惠，
0: 再给你减点钱，再送你个88元的马墩墩盲盒，
1: 哦呦呦呦呦！
0: 前50个报名的，立减200块钱起。
1: 你说你还想啥？
0: 最低减200。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呢？最近不是这个 iPhone 18上新嘛？很多朋友说一机难求，买不到，有的地方还得加价。河南交通广播的携手中国联通给咱们车友送福利了，4重礼。刚才说到了，第一，现货直提啊，拒绝溢价；第二，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然后第三呢就是以旧换新补贴加码，第四呢就是前50个报名的立减200块钱起，再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
1: 是的
0: 啊，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联通就可以报名了。回复联通2个字。当然了，这个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快来参与一下。
1: 是是是，
0: 想换 iPhone 18的朋友就回复联通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
1: 你买手机你这省的是个小钱儿吧，但是在我们这儿
0: 不少了。
1: 我在我这儿我一说出来你就知道你那个确实算省少的了。我这装修你说省多少？
0: 装修不是
1: 不好比吧，
0: 大钱，你看房子大的话装修真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啊。
1: 真的真的
0: 是投入啊，
1: 你那前前后后你省下来的钱可能真的都能有10000块了啊。来，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所以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正在进行，这个时候是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参与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双重补贴，家具啊家电啊都有特价。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您只需要发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啊，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能看到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咱看完就更踏实了。发家装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那个红领巾就说到了，海洋大哥好啊。
1: 海洋大哥好。
0: 海洋大哥好、哦、啊，除了打广告有点刻板，其他没毛病。
1: 哎，你们别这么说，就他人家磕巴着你们照样买单。
0: 我跟你说海洋大哥在我们这儿广告那播的是
1: 销冠，
0: 是这个啊。就是播得好，人家是主要主打一个
1: 真诚，确实很真诚，
0: 真诚，啊，
1: 就有啥说啥，
0: 对，大家对他的一种信赖和认可嘛，对，你别听他播的可吧，但他说的都是实在话，
1: 大实话，确实是，而且我们给大家就是每次你说上个什么东西，有朋友说你们就上了很多东西，其实也是精挑细选之后的，
0: 还有浓情巧克力说到了，说韩姐那个 WPS 会员你们单位不报销吗？这不合适啊，这是为了提高打工人工作效率的，说呼吁领导给报了吧。
1: 领导
0: 我都是自己买的。刚知道
1: 我开始用这个 WPS 的时候，李主任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赶紧现在就充个会员，
0: 充个会员呢
1: 啊，这个方便
0: 啊。
1: 我说那充会员我都是自己充的，
0: 所以你就问我问张指导
1: 展现一下
0: 这个，哎，
1: 在线办公。
0: 好，还有有一起事故啊，提醒大家，柚子茶这位朋友说，柚子茶中州大道北向南转农业路 这个地方有三车事故，
1: 嗯，
0: 中州大道北向南转农业路高架这里呢有三车事故，
1: 嗯，
0: 好，感谢各位呢，今天是星期一，虽然是第二天工作日了，但是呢今天早上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哎，真的
0: 希望大家呢继续通过一些堵车路段的时候来跟我们核实一下您看到的什么信息是事故还是因为车多排队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之后可以来说一说路况，今天重点来看看。同时呢这个小时最后的我也跟大家再提个醒啊，中秋快到了，
1: 嗯，
0: 想吃大闸蟹或者是想这个走亲访友送点东西的朋友啊，送蟹卡，这是代表了一份心意。它这个卡片呢也挺很精美啊，那个包装很精美，
1: 哇，红色的烫金字儿，
0: 哎，你送出去了，别人拿出去兑换也很方便很实惠。到9月28号阳澄湖开湖之后，今年的开湖日子9月28号开湖了之后啊，您随便找一个日子就可以兑换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超大规格的这个螃蟹，
1: 嗯，
0: 啊，公蟹4.5两，乖乖啊，快跟我脸啊，不是快跟快跟蟹还脸差不多大了。
1: 哎，你想想它那个重量4.5两啊，蟹中将军
0: 啊，
1: 快半斤了。
0: 4.5两，这公蟹，就比那个可乐罐横过来还要再大一点，
1: 大，比它大。
0: 然后母蟹呢是3两的啊，
1: 也不小。
0: 这个，母蟹在3两在母蟹当中属于大个了，
1: 不小不小。
0: 所以呢，这个规格的4公4母，到手8只啊，到手8只。咱们这个蟹卡卡面价值远远不是这个数的啊，不是我们售卖的这个价值。
1: 卡面价值1788行吗？
0: 1788，上周我们卖的是1288，
1: 对对对，
0: 今天是1788。
1: 嗯，
0: 你看公蟹多了半两，就多了这么多钱。
1: 所以我们说4两和4.5两的公蟹已经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卡型了，再往上那价格你都没法看了。
0: 对，还有更大的，但是呢价格就翻倍了。
1: 哎，所以这个是经济划算又非常拿得出手的一个卡型啊。
0: 是的，所以呢这张1788的卡型最终你到手的价格是多少呢？
1: 388一张，但是咱
0: 是
1: 买2送1，所以你就买两张吧，买两张，这样的送那一张呢是全母蟹卡，2.5两的8只全母蟹，有喜欢吃母蟹的朋友咱开壶之后可以先提母蟹，是吧，公蟹再让它长得肥一点咱再去提，提货也非常的方便。
0: 来，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两个字。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